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在同仁医院还有北京医院的周边车流就已经比较集中了。在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崇文门西大街东向西、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还有东交民巷东段东向西、大华路的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联络线呢，目前在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目前是车行缓慢，还有在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新润北大街北向南目前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有多云，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呢，因为依然是有降雨天气，所以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尤焕玲老师。尤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啊，这两天我们大家在北京出行，主要的一个是要防雨啊，然后呢就是下雨之后的闷热啊，这个湿度比较高。今天整个气候发展的情况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5: 嗯，好的。那今天这个雨后的这种体感和前几天明显不同的是，大家感觉今天就感觉非常的凉快了。当前的气温呢，大部分地区是在22到23度。那今天最高气温呢，预计是26度左右，就应该说今天一天都还是比较凉快的。那未来几天，应该说到周五，总体上这种气温呢都不太高。那主要呢是这个副热带高压呢，逐渐南撤，北方呢不断有冷空气侵入，所以整体上这种持续的呢，像前期那样的气温比较高的闷热天气，在近期内就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低了。那后面几天，未来几天呢？就应该说从现在一直到进入秋之前吧，在晴天的时候，气温稍微高一些，那中午前后有一些热，但是早晚气温是明显下降的一个趋势，早晚还是非常凉爽舒适的。那从今天到周五，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5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到22度，这是应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这天气这种前期的那种闷热天气，应该是往后可能应该比较少见了。那就是那今天天气呢，因为还有热冷空气的影响，所以今天白天呢预计呢还是有分散性小阵雨天气，天空比较阴沉，但总体雨量都不大，雨势呢也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像昨天下午那样的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体感呢就是比较平稳的清凉的小雨啊，长时间户外活动的话还是最好带上雨衣或者雨伞。那预计傍晚前后呢，分散性降雨将逐渐的减弱。那今天刚才最高气温说到了，就是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那明天，27号白天呢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夜间最低是20度，就是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但总体上这种早晚期间的凉爽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明天夜间到28号，也就是周五的白天，还预计有阵雨天气。那29到30号呢，双休日两天呢是天气转晴，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所以这种中午前后有点热，早晚凉爽舒适，在双休日体现的更明显一些。那所以综合来看，从今天到周五仍然是要关注降雨的影响，长时间户外活动最好是雨具常备。那另外呢，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尤其是早晚期间气温呢有所下降，体弱人群呢也要适当的添加长袖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那另外

0: 随着天气转凉呢，夏秋季的这种致敏花粉浓度是未来一到两周是逐渐升高的一个趋势。那主要致敏花粉的种类呢，就是各种的蒿草类，还有梨科，就是以灰灰菜为代表的灰梨科，还有以拉拉秧为代表的这种三科绿草的这种杂草类的花粉，就是致敏性也比较强，所以敏感人群也要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感谢尤红林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好的，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5，早间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我们的话题是我和北京公交地铁的独家记忆，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是杨。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首先呢，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南站暑期上线了一块块滚动更新的智慧大屏，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情况等信息。就在大屏旁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电视屏幕，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输入车牌号，手机里呢就能够显示停车位的位置了。另外呢，还有导航提示，跟着路线就可以找到精准定位的车辆了。
3: 那昨天下午到夜间，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迎来一场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那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3天，北京仍然是多降雨，但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均低于30度，体感要舒适不少。
1: 随着最后一枚瓶盖被机器人稳稳翘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落下了帷幕。有什么比赛项目呢？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钉钉固定，还有开瓶撬盖、拆箱拆包等，一共有8个小项。
3: 冠军是也是各归其主哈，感觉竞争也挺激烈的。记者从国家植物园获悉，园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蝴蝶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是此前没有被正式文献记录过。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飞舞时姿态娴雅，自带沉静高级的美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
1: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工作，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8月2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75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9月11号呢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呢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
3: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落幕，中国队以10金位居奖牌榜首位，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列奖牌榜2至5位。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央视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4: 新媒体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但有一群人坚持走到你的身边，面对面讲述北京交通发展中的生动故事。今天的交通大家谈，我们邀请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走进直播间。100万公里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公交管理有哪些镇馆之宝？宣讲路上又有什么样让人心头一暖的瞬间？一路畅通，我们敬请期待。
3: 好，早上的8:09，今天我们在本周三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绿色出行畅通北京，我们的交通宣讲团现在此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还有包括在北京时间 APP 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三位嘉宾在直播间当中哈。这边我们来欢迎一下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事务中心文化宣传部干部刘彤，欢迎您。
5: 主持人好。
3: 你好。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地铁咨询公司廖明，欢迎您。
6: 你好。大家好。
3: 北京公交集团公交管讲解员雷超，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嘉宾啊，真的，因为咱们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哈，上次来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两年前了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团还不太了解，哎，我们先请刘彤来把这个团队的整体的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是一支面向社会讲述首都交通故事、倡导绿色出行的队伍。我们是2013年就成立了，以每年200多场的这个速度，到今天已经开展了各类的宣讲活动3000多场，受众也有超200万人次。我们的宣讲员呢都是基本上来自交通行业基层一线的，创办之初是想通过这个宣讲的形式让群众更加理解交通工作，也让大家看到那些不平凡的平凡交通人。今天我们廖师傅也是宣讲团的骨干了，我们面向不同的受众呢提出了四进四讲，就是走进机关讲精神，走进企业讲故事，走进社区讲政策，走进学校讲理念，可以说是全人群覆盖定制化的一个宣讲活动。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市民了解交通，理解交通，然后从而支持我们的交通工作，然后参与交通的共建共治共享。
1: 是，真的是在这个线下的交流当中哈，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受益匪浅，而且这个宣讲团已经是成立有13年的时间了哈，一直在坚持这个线下的宣讲形式，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这种形式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啊？
5: 我们宣讲团呢一直是在用最简单最朴实的宣传方式讲述北京的这个交通故事，虽然呢也适当的增加了一些直播呀新媒体的这种短视频的宣传形式，但是始终还是坚持面对面。因为这样的宣讲呢在我们的这些实践和经验上来看呢，就是更有感染力和现场的这个氛围非常好，市民的反响就会直接的显现出来。简单朴实直接是我们面对面宣讲的有区别于其

0: 交通委、我们公路分局、运管分局的这些基层干部，还有执法的这些人员和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养护工、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的驾驶员，然后还有公交、地铁的保修工啊、共享单车的运维员等等，就是涵盖的非常的广啊、尤其是宣讲员中的这些劳模榜样，像廖师傅这样的榜样，也是带着奖章走到我们市民的面前、学生的这个面前，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工作在交通一线的平凡交通人，他们把平凡的事儿干成了不平凡，然后把这个精神和理念传递给大家。这咱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也是希望用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去赢得心贴心，然后让搭建起这个市民和政府的这个交流的桥梁。
1: 哎，说的真好。其实说实话，融媒体时代在线上的这些网络的视频的直播哈，它可能讲究的是传播的效率啊，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开播以后，可能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线下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讲究的是温暖啊，是温情，
2: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
1: 对，是的，是不一样，是不可代替的啊。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在训练员当中有很多的咱们的劳模榜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廖师傅啊，在地铁一线工作30多年了啊，
3: 30多年
1: 啊，也是我们的全国劳动模范。现在加入到咱们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之后，对于新的岗位、新的这个职能，您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廖师傅？
3: 这个交通宣讲团啊，这不是新的岗位，在这儿已经有差不多十年了，
1: 骨干力量
3: ，十年，对，那个，但是我不是那个最早那批进去的，最早那批进去的那个。那些宣讲员讲得非常好，后来呢在扩充以后哈，然后我呢那个就进去了，那个
1: 加入这个队伍，
3: 对，加入这个队伍啊、嗯、那个北京地铁在百姓心目中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哈、
1: 嗯、
3: 几十年的那个运营让那个市民感受到快捷便利，但是对北京地铁只是一个一知半解啊，又觉得地铁神秘，甚至流传出地铁的鬼故事。那个我在宣讲团呢，就是把真实的北京地铁人的故事讲给广大市民听，让市民深层次的了解北京地铁人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所做出的努力。很多人只看到地铁四通八达啊，飞驰穿梭，看见车厢干净整洁，出行便捷高效，却不知道安全运营的背后是无数次一丝不苟的检查，分秒不差的坚守，极致严苛的规范。我跑了一辈子车，深知地铁没有所谓的神奇，

让我从隧道驾驶室里走出来，直面市民，请讲清地铁的运营流程、安全标准，讲透地铁人守护城市交通，保障绿色出行。

0: Mr. Q 小强，
1: 今天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大家也可以聊聊我和北京公交地铁的独家记忆。大家好，我常阳。
0: 我们的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今天的三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做客哈，欢迎各位。然后刚才是廖师傅，我们这个宣讲团当中的骨干力量给我们讲到了，就是从地铁的这个驾驶的席位上啊，来到了这个受众的面前，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故事。有没有在您这个宣讲的现场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印象很深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有啊，这种故事其实比较多，
0: 太多了哈。啊，
2: 就是那个，就是直接呢跟那个地铁的有关系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那个，当时我呢特有触动啊。那个是去年的三月哈，我去那个陈经纶中学小学部啊，这个学校也挺透的，中学小学部进行宣讲。在我讲完了互动环节提问的时候啊，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的举手提问。其中我就注意到一孩子啊，他一会儿举手一会儿放一会儿举手，他就犹犹豫豫的。后来呢等那个活动结束后呢，那个孩子呢就来到我面前哈，低声跟我说，我爸爸就是地铁的。他就不像你，他可懒了。他经常上夜班啊，白天在家睡觉，很少陪我玩。节假日呢都是我妈妈带我出去。我问孩子，你爸爸在地铁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啊，我不知道，就知道他老上夜班，老在家睡觉。其实呢我这会儿呢我就突然感觉到啊，在我们地铁啊，就是员工里面，他们的家属很少知道他在地铁里面工作的那种环境，他们很少在家说。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把这些事儿呢都是那种苦那种累都埋在心里面，把工作中的那种高兴事带回家。所以呢孩子好多是不理解的。那个我呢是最怕过节，那会儿我上班的时候最怕过节。那过节是什么？人家一上班人家都在过节都走亲串亲串友的，那个就是
1: 走亲访友
2: 啊，走亲访友啊，串门的。可是呢我呢都是在家睡觉，我就像孩子说的，我是那种很懒的爸爸啊。那个尤其是春节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我媳妇带着孩子啊，就是串门，我就几乎没有参加过，极个别的参加，就是后来呢有那个赶着休假了，然后这会儿呢能拿出点时间然后去出几趟，那也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呢我为了让孩子们知道这个地铁员工的那个不容易啊，然后就是呢跟那个八廓站区，地铁八廓站区，在五一的时候，五一前一天，然后联系他们，他们正好有一个团建活动，然后呢。

0: 这些车迷啊，就是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呀？
1: 嗯，
0: 特别恐怖。
1: 特别恐怖，
2: 特别恐怖，
0: 特别恐怖，
1: 带引号的。
0: 他们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让你的那个经常手足无措
1: 啊，太专业了，
0: 太专业了。
1: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比如说什么那个像地铁的结构啊、构造啊、技术参数啊、技术。

0: 出行的首选啊。说到地铁头头是道，能从地铁开工说到现在，能从那个参观券啊，那地铁月票到小磁卡
1: 二号线
0: 啊，
1: 参观券、
0: 啊、那手那个手机手机刷手机刷脸进站啊，那个就是他们见证了地铁的那个发展。那个当他们那个就是给我展示啊，就是那种那个参观券一毛钱的车票，月票底板儿，那会儿我都是觉得眼前一亮，人曾经见过，我怎么就没留下呀？这些东西，
1: 您应该不用，因为您是地铁员工，您上班就在地铁，是吧？
2: 但是还是
1: 工作证那时候应该是进站是吗？
2: 就怕碰到这些有心人，他会给你帮你翻起很多回忆来。
1: 是，
0: 对，尤其就是那个有一个乘客给我展示他那个在那个列车那照的那个照片
1: 啊，
0: 我说这个列车都是我师傅他们那会儿开的，
1: 哎呦
0: 啊，我说这个照片太珍贵了，那地铁一行车、二行车那种照片。哎呦，太珍贵了。
1: 嗯，因为从您本身的工作来讲啊，就是您经历了咱们北京地铁的不同阶段。1985年开始，您当时应该是开的是地铁二号线，是吧？后来呢，改成这种电车了。您又开了地铁13号线，是吗？
0: 13号线，
1: 一直在13号线，
0: 一直在13号线。
1: 对，所以就是这个电气化以后，您作为司机来讲，也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也重新要学习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吧？咱们现在地铁绩效还有吗？我都问一下。
0: 有，它现在改叫人才培训中心了，
1: 也是专门给咱们地铁培训这个司机的。
0: 就是给那个司机呢，就是进行那个，
1: 因为很专业
0: 升级
1: 嘛。对对对，
0: 那个就是呢。当我突破百万的时候啊，有一件事呢，就是特别让我感触。

0: 13号线从西直门到东直门
1: 啊、
0: 哦、啊，就这么走了一趟专列，走一趟专列的时候，当时呢那个就是到了，他是从东直门发到西直门结束，到西直门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那些当时的那些记者围着簇拥着哈啊，特别热闹是吧？哎，这种劲儿过去了，我又该接车了。我又该接车了，然后呢，这会儿呢，走了一小女孩，然后那个大概13、14岁吧，啊，来到我面前哈，她没有要求合影，没有要求签名，她手里拿了一个纸盒，那纸盒里面有一苹果，那个她送到面前，只是短短的说了一句哈，叔叔辛苦了，啊，祝你一路平安。
2: 嗯
1: 嗯，
0: 说完哈，没等我道谢，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又汇入人流中。当时我手里捧着那盒苹果哈，哎，我突然一下懂了，这个苹果不只是他给我的祝福，这是他对我们整个地铁的一个祝福。
1: 嗯，平平安安哈，
3: 是，真是有心人啊。
2: 嗯，
3: 全网找寻这个13、14岁的小姑娘啊，廖师傅对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1: 现在应该多大了？得
0: 那是一
1: 哪年？
0: 2016年
1: 啊、哦，有十，
3: 那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1: ，哎，今年应该正好大学毕业、嗯，
3: 所以很多这个跟时光有关的故事，然后汇聚到一块儿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有力量哈、啊。这也是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我们的绿色出行畅通北京，我们这样的交通宣讲团，在这个融媒体的时代，还是要坚持着在线下跟大家不断的见面，因为只有这样的见面，才有机会跟整个的我们的公共交通的这些人群乘客来产生这样的一些互动，才会发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些美丽的故事啊。好，刚才是咱们这个地铁方面啊，今天我们公交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到的是我和北京交通地铁的独家回忆，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一会儿回来继续分享。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8:29，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二环开阳桥东向西方向主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关注一下高速，京新高速西二七桥到建亭桥的进京，还有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目前车行缓慢。京城高速北湖渠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目前车行缓慢。好，我们连线一下小爱警官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市区的这个交通流量还在这个不断上升。通常早间呢，现在都是在8:30到8:40前后，交通压力最为突出。同时呢，在旅游景点周边呢，我们看到游客的这个出行呢也开始有增加的情况。这两天呢，整体这个路面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现在从城区内通行情况来看呢，就是提大家一个是这个在北五环的奥林东桥、奥林西桥由西向东方向，刚刚事故车辆挪开，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除此之外呢，在京藏和京新高速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通行压力大。北二环路段呢，刚才也是在东北二环内环拐弯的地方呢是有故障车辆，所以导致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现在故障车辆已经排除，交通正在逐渐恢复。目前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在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是发生有剐蹭事故，占用最外侧车道，后车通行的时候呢也请多加留意。西南部地区路网当中，尤其是京开高速一线蔡红英南路进城方向这一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目前呢是在玉泉桥南侧的进京方向还有交通事故，也希望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同时在这里还要提大家呢，就是现在晚间机场高速呢是在进行这个施工作这个一个作业，从晚间的11点之后到次日的凌晨5点期间呢要进行站路施工，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行，所以近期呢如果要是在东北部地区通行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走京城高速、京密路还有包括机场二高速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
3: 新媒体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但有一群人坚持走到你的身边，面对面讲述北京交通发展中的生动故事。今天的交通大侠谈，我们邀请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走进直播间。100万公里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公交管理有哪些镇馆之宝？宣讲路上又有什么样让人心头一暖的瞬间？一路畅通，我们敬请期待。
1: 8:32，今天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啊
1: 啊，对
4: 啊，也对自己好一点哈、啊嗯。今天的乳液呢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到手50毫升正装，到手2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然后呢可以边点边听我们的故事啊。
1: 是的，可以看到链接，然后限量150组，赶紧拼手速啊！我们这位听众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秋看银杏树，他说他记得小学的时候坐7路公交到东郊民巷爸爸单位附近，然后呢说家长在出发的时候给了车钱，他就紧紧地攥在手里头，也不知道怎么着呢，等该买票了这钱就没了，就是攥得越紧你知道吧，他有的时候他紧张你知道，说该买票的时候发现坏了钱没了，说给我急的呀，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也只能跟售票员呢是实话实说钱丢了，结果说那次的话还真就没让他买票，小朋友嘛就坐了、
4: 啊。

0: 铁方面哈，包括跟这个车迷之间的啊，那这边呢，我们也有请到今天我们的宣讲团当中的另外一位成员，北京公交集团公交管讲解员雷超，欢迎您。
1: 嗯，您好。
0: 哎，咱们这个公交方面，是不是您在公交管在讲解的时候也会遇到公交车迷？应该也有是吧？
1: 对，咱们很多有对咱们公交文化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也是慕名而来。
0: 嗯，
1: 那么有喜欢车的，
0: 嗯
1: 啊，有喜欢票的，还有喜欢线路的，
0: 嗯，
1: 哎，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人呢，来到咱们馆里呢，有的就是来寻找当年公交记忆当中的旧时光，有的呢，也是专门就冲着咱们这个实车展示区的仿制公交车来的。
0: 嗯，
1: 在咱们馆的序厅啊，摆放了一辆1924年北京城第一代有轨电车的实车模型，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的这个叮叮车。
0: 嗯
1: 啊，写出来
2: 叮叮车，
1: 哎，铃铛的铛，哎，念的叫叮叮车。有的年轻人呢就冲着他来啊，这拍照片啊半个小时都排不上队。
0: 哦，
1: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就喜欢车票。
0: 嗯，
1: 他拿着自个儿收集的那些车票，然后对在我们的这个车票展厅啊，就一个一个的对啊，这个是哪条线啊，这个哎，这个颜色对、
2: 哦、对，他那个是分颜色的、
1: 哎、是分颜色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像老人哎抱着孙子呀或者是外孙子啊、哎、孙女什么的跑过来了，看看见了吗，当年我就坐过这个车。
0: 嗯
1: 呵呵，这个车上去可费劲了，就开始这想了，忆童年了。
0: 嗯，
1: 这个很多这个年轻人来到咱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叮叮车上、
0: 嗯、
1: 啊，还自带好几套衣服，来回来去的翻照，啊，就是像因为咱们那个是1924年的嘛，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换上这种民国的类似于这样的服装，
0: 哦、
1: 哎，在那去拍照打卡，特别的出片。包括像小红书上有很多关于咱们公交馆的笔记，很多呢都是他们发的。所以每天开门看到这些观众朋友们在展馆当中参观，我就有一种感觉，我感觉公交馆里收藏的不光是老车，更是一代代北京人和这座城市链接在一起的共同记忆和情感。
2: 嗯，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咱们其实北京啊，我觉得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哈、
0: 嗯、
2: 这种街道其实它也是随着不同的年代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嗯、
2: 但是呢，我是觉得作为公交地铁，那是咱们北京流动的风景线，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穿梭、
0: 嗯、
2: 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我觉得他那份情感就更加的不一样了。
1: 对，
2: 特别是作为咱们比如说北京的地铁今年应该是六十一年的时间，那这也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第一条的地铁线是吧，就在咱们北京地铁一号线。
0: 嗯，
2: 所以非常的有历史，咱们的地铁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历史的。那说到这个公交，这个北京公交那是百年历史是吧，地铁一号线前两天开始一直延到首钢园了啊，很多的这个车迷也是特别的关注，因为以前这地铁一号线不是这个公交大一路应该是往也是挺往西边是吧，
1: 这边的总站呢是老山城站。
2: 嗯，
1: 对，现在延至首钢园了啊，
2: 所以到有首钢园的就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关注、
0: 嗯、
2: 而且我去过咱们那个公交馆，就是那个站牌啊、
0: 嗯、
2: 非常有特点，现在就这尤其是您说那叮叮车进去以后，
0: 嗯，
2: 完全就是很穿越的感觉。咱们地铁也是，地铁在咱们那个展馆当中应该是有一辆老的一号线的那个、
0: 嗯、
2: 还带，我记得好像他那车还不带风。

0: 应该是革的吧，原来
1: 对，
0: 是吧？
1: 最早的人造革也没什么单位，
0: 对
1: 啊，再早的那个，他那个座椅它是木头的，
0: 木头的，对啊，哎，木头的我好像真是可能还是没坐过啊，我就先坐的是那种，所以我觉得公交地铁其实北京的公交地铁非常的有历史。这个暑假您挺忙的吧？咱们公交馆，
2: 哎呦喂。
3: 这是我们听众问的，说我问一下，咱们公交馆是不是还是特别难约呀？
0: 哦，基本上约不上。
2: 嗯，不会的，不会的，肯定能约得上。只要我每天约，
3: 坚持
2: 啊。这样，那我现在呢，先在这儿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公交馆，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预约流程。
0: 好，
2: 这个咱们北京公交馆的位置啊，位于咱们丰台区莲花池西里29号隔壁啊，就是西侧。那。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导航就搜索北京公交馆，就可以直接能找到了。
0: 坐地铁去吧。
2: 地铁的话是10号线，在这个那叫
0: 六里桥下也行，
2: 然后再扫个小黄车
0: 啊，
2: 大概骑个10分钟、5分钟就能到了。
0: 走过去我觉得也还行，
2: 哎，走过去时间也不
0: 长，我觉得走过去也就10分钟、15分钟的是吧？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2: 主要考虑的是现在天气还是有点热
0: 啊，
2: 所以快点到，管理凉快
0: 啊。
2: 那么。同时呢，也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参观公交馆免费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费的需求。但是，还是刚才您说的，需要线上预约。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咱们北京公交集团的公众。

0: 9:30开馆，提前半个小时基本上就不让进了
1: 啊、哦哎。
0: 咱们就是因为您进去您也玩不踏实了。
1: 嗯，
0: 那么周末及节假日是上午9:00到11:30开馆，13:00到16:00开馆。当然了，如果说像咱们像单位啊，或者是这个学校啊，有这个团体预约的这种集体参观的方式呢，也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这个团体预约。
1: 啊，
0: 电话号码是6396-1826。那另外呢，也可以推荐一下啊，咱们的官方小红书账号呢就叫做北京公交馆，在这里呢，我们会经常的发布一些活动的预告。在里边还有不少的老照片啊，还有咱们的小视频呀、啊，感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呀、啊、还可以在评论区见。
1: 嗯，当然了，其实参观公交馆，好多孩子都爱做那个，爱玩那个模拟，是吧？
0: 模拟驾驶，
1: 模拟驾驶特别的好。还有呢，就是那个衍生品那个专区太丰富了，
2: 哦、
1: 大茶缸子，
2: 嗯
1: 啊
0: 对，
1: 各种车，就是你能够想到的。另外，我其实特别推荐这个在公交馆旁边的一个加引号的一个景点，就是有一辆大巴菜车。
0: 对。咱们的便民菜车，
1: 那个、便民菜车、
2: 啊、是真的在卖菜吗？
1: 真的卖菜，
2: 哦、
1: 真的卖菜、
2: 哦。
1: 我觉得大家可以逛一逛。那个，反正我每次去，我还都进去。冬天的时候有那大门帘子，
0: 对，
1: 挺暖和的。夏天就很开敞啊。然后呢，嗯、那个菜车真的是挺好的。
2: 它是等于把公交车
1: 改成
2: 一个
1: 菜车，
2: 卖菜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是一个卖菜的形式，以公交车为这个蓝本，咱们就是相当于把车厢打开了一半。
2: 哦，
1: 哎。做一个便民菜车，正好从那个公交馆出来以后呢，您还可以逛逛那个菜车、
2: 嗯、
1: 啊，买俩菜，买几个菜，然后呢回家做一做，特别好，
2: 挺丰富的
1: 啊。
2: 大家但是还是记住了，先是搜索咱们北京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是该预约的时候咱们预约，选好了日期，包括还要选好时段，说白了就是每天它都分一个上午场下午场，
0: 对
2: 啊，看看您是哪个时间段，然后到时候别耽误了。
0: 哎，对，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公众讲解，上午呢是在9:30，下午呢周中呢是在14:30，周末及节假日是13:30。
1: 嗯，
2: 哦，上午下午都不一样、
0: 哎，就是开馆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公众讲解啊、哦，也是免费的。大概讲解的时间呢，咱们应该是控制在40到50分钟左右。
2: 哦，嗯、那这个40多分钟应该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咱们北京公交发展的历史跟知识了啊。
0: 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脉络，因为北京公交毕竟发展到现在100多年了。
1: 嗯，
0: 啊，像很多的好故事啊，好多咱们这个一些老师傅们给我们讲的一些当时老公交的那些事儿啊什么的、嗯、如果全都跟大家讲完的话，那时间肯定太长了，
2: 来不及哈、
0: 啊、对，
2: 反正到时候到现场可以跟他们多交流交流，
0: 哎，对，
2: 大家认住了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包括您在视频直播可以认住咱们这个雷超师傅的脸啊，到时候到现场可以去找他
1: 对
2: 对，说我们一路畅通来的，您今儿必须给我们多加一个故事。

0: 一开始可能是听这知道我们这个团之后，邀请去了一次，然后觉得很好之后，就可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邀约，会主动的邀请我们进校宣讲。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我们就形成了这个校园宣讲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形式，青少年出行素养的这个主阵地也就这么扎下了。坚持到了，也是坚持到现在。学校呢，除了听我们进校园的讲，也会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我们也是在跟这个公交啊、地铁啊这个合作的过程中，然后积累了一些好资源，像公交馆这么好的资源，然后也是会推荐到学校，然后大家就会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到这些可以实践的地方，然后可以亲身体验的地方去。做一些活动，开展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探秘城市交通运行，探寻公交前世今生这样的活动，也是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的结合，让青少年认识北京交通，切身的感受北京交通是如何高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一方面呢，我们是把交通好故事、正能量以及绿色出行的这个安全出行理念传递给青少年，还与学校的德育教育、思政教育、安全教育、社会实践都有很大的关联。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小手拉大手的这么个作用，让孩子去回到家去讲给家长听，然后影响家长的一个出行的习惯。带动更多的亲朋好友啊、亲属啊理解交通工作，参与交通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希望能够以点带面的共同营造良好友好的出行环境。2016年开始，我们还推出了叫绿色出行宝宝先行的一个品牌活动，也是连续好多年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儿童传播绿色出行理念，今年也是活动的第十年了。
1: 好，今年是活动第十年呢，应该也还有一些配套的主题活动哈。关于还有哪些亮点，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1: 好，8:4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40条桥的北向南车行缓慢，还有在东三环侯爷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在东四环四惠桥到东风北桥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平房桥双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侧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好，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跑山得放在第一位。那昨天门头沟体育局在潭谷商圈举办了安全骑行骑乐共融主题沙龙的活动啊。门头沟呢得天独厚的山地条件，让这里成了京城跑山骑行的热门打卡地，每到周末骑友云集。那这次论坛呢，把管理部门、骑行博主、社群主理人、平台方还有骑友代表聚到一起，聊的都是跑山路上实实在在遇到的各类问题。
7: 那现场呢也是围绕山路安全保障、追焦摄影边界、团体骑行文明规范呢展开了交流，大家呢也是达成了共识，后续呢也会

0: 摄影作品也用画面传递了安全骑行的理念。
1: 那根据了解，门头沟接下来还会持续补齐骑行配套，升级救援力量，推动骑行产业链发展。也提醒所有喜欢跑山的骑友啊，玩得再尽兴，守住安全底线，才能骑得更长久。更多的骑行动态，每周日17点到19点，欢迎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妙。
0: 今天呢，我们除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听众朋友关于北京公交和地铁的独家记忆以外呢，也分享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的故事啊。
1: 对，
0: 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韩婵就在问说现在

0: 七天，
1: 提前七天，
2: 周末还是人比较多的哈。
0: 对，尤其是暑假、寒暑假、周末、节假日，
2: 这属于高峰。
1: 对，就提前七天就可以开始预约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稍微卡卡点，然后呢看一看，包括还是特别说它分上午场跟下午场的名额不一样啊。
0: 对，其实呢就是说很多朋友们就是来到这儿，其实您预约的时候您可以多刷几次，因为有些人有些观众朋友们他可能是当时约的时候我想的特别好，但是临时家里有事儿，我就把它给取消了，取消的同时这个名额就出来了。
1: 哦，他是对，有就是说有回流票，现在、
0: 哎、对,
1: 对吧，就是得随时蹲一蹲这样的哈。好，我们听众天空之城说，我们家老太太原来就是公交售票员啊，退休十二年了，以前小时候经常找她去坐公交车，对公交车非常的喜爱，前两天还给她发了老照片哈、很怀念那个时光，感觉您也可以给您家老太太预约一下公交馆，到时候现场估计老人家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给大家来讲了啊。
0: 没错
1: 刚才咱们说到的咱们宣讲团这个今年是有不同的主题配套的活动是吧，还有一些主题活动的亮点，还请刘彤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对，就是活动中宣讲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早期面向幼儿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的录制一些文明交通还有水上交通安全的视频，就是宣讲的这些视频、然后发给幼儿园的老师们给孩子们看。现在呢我们一般就会在听过交通宣讲团宣讲的这些学校，然后邀请他们参加一些后续的活动，然后也是看学校的这个意愿啊，包括他们在课程安排上有没有时间。然后在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呢，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参与团体也是在逐步的扩展。2024年是学龄前的一些幼儿，加上小学的低年级的学生。叫做先锋宝贝先行的主题名称，然后2025年呢是小学的低年级和高年级发展出了先锋少年先行的主题名称，也是延续到今年。今年的活动呢是迎来了10周年，从我们第一届的宝宝先行到后面的先锋少年先行，数以千计的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参与进来，用少年儿童的活力为首都交通新风貌添彩。
4: 那今年呢是咱们的文明绿色出行先锋少年先行特色宣讲系列活动呢，还联合了其他的一些地方来合办这个工作是吧？
3: 对，我们今年是联合了公交馆和北京地铁还有京港地铁共同主办的，是希望以同声同话同心展现少年儿童群体的行动，树立和践行绿色文明出行理念，积极带动家庭辐射全社会，共同的营造城市文明和谐交通的新风貌。包括活动的环节包括校园巡讲、画作征集和原创歌曲的一个发布和主题画展的启动这些内容。
4: 哎，我觉得今年有两个活动我特别感兴趣哈，两个主题哈，一个是神奇头盔，还有一个是停放有序、文明有范儿，这都是跟咱们那个电动自行车治理是有相关的吗？
3: 对，因为今年我、

0: 让这些正能量的例子，然后走到他们面前，然后告诉他们参与交通的时候要文明啊，要那个要遵守规则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驾校的老师，然后通过更专业的角度，告诉他们这些交规的制定不是为了规定、为了管理去制定的，而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为了让大家出行的时候能够就是不用特别担心意外的发生，有这些的保护，
1: 可以避免意外的发生，
0: 对，对，避免意外的发生。
2: 嗯、就是现在可能这个民警也会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提示，但家里宝贝儿说一句话，可能还真的挺管用的那种啊。
1: 对，
2: 刚才我听到说这次等于咱们有绘画征集的活动，然后还有

0: 飞的这个展演的和画展的启动仪式是上个月在公交馆举行的。我们是打造了一首主题歌，是算是一次创意的尝试。是希望以青少年的视角记录公交、地铁、骑行、步行这些绿色出行的好风尚。歌词很朗朗上口，歌曲也是轻快活泼，非常贴合少年群体的传唱特点。希望能够在活动中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听一听。
1: 我这有，咱们要不要听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这一集哈，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次先锋少年先行活动的主题曲，叫做《少年先锋在路上》。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留言哈，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和北京公交地铁的独家记忆，听着真是朝气蓬勃的感觉
2: 啊真是。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通路况预报。
1: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车型缓慢，还有在京藏高速今天早上北郊农场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是一直持续车多。京城高速北齐家桥到清河大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还有机场高速文云桥到北高、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型缓慢。京沪高速十八里第二桥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玉泉营桥的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西部环路西二环南向北方向，蔡虎营桥到官园桥、阜成门桥北向南，还有在西三环丽泽桥双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丰北桥到四季青桥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到园博园桥、衙门口桥到晋元桥南向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依然还是会迎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最高气温呢26度左右，感觉体感还是会比较舒适的。但近期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一米人群请提前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呢，因为有降雨所以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新媒体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但有一群人坚持走到你的身边，面对面讲述北京交通发展中的生动故事。

0: 宣讲路上又有什么样让人心头一暖的瞬间？一路畅通，我们敬请期待。一路畅通。
1: 是的，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节目时间段啊，今天我们的交通宣讲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啊。
1: 好，我们欢迎三位、啊、
2: 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事务中心文化宣传部干部刘彤，还有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地铁咨询公司廖明廖师傅，还有北京公交集团公交管讲解员雷超啊，再次欢迎三位。
1: 好，各位可以分享你们的故事，像我们听众刚才就发来一个照片，应该是在咱们公交馆拍的，然后我们听众6627说，我上周刚去过公交馆，挺好约
2: 是吧？
1: 挺好约的，
2: 太好了，您刷的次数多，一看就是啊。
1: 对，估计是有点小窍门什么的哈。刚才

0: 北京交通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欢迎大家去看，可以看到一些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展现清新阳光奋进的少年激情。也是我们在这个画面里也呈现了很多文明候车呀，乘坐通学公交啊，文明骑行有序停放的这些实景的镜头，希望大家都能去感受一下。
1: 对，就冲这个朝气蓬勃这个劲儿，欢迎大家去转评赞一键三连啊。好，一首主题歌过后我们接着聊啊。刚才这个跟雷老师哈、聊到咱们北京公交馆，北京公交馆，刚才在刘同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跟咱们这个场地进行合作的哈。
2: 对，
1: 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达成这样的合作呢？
2: 咱们北京公交员工宣讲团与北京市交通委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的合作呢，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的公交宣讲员也跟随着交通团，先后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来讲述北京公交的好故事。同时呢，也来倡导了绿色文明出行。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呢，我们北京公交馆也成为了北京交通宣讲文化基地。这些年呢，绿色出行畅通北京宣讲团的不少活动都在馆里办过。前不久，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绿色文明出行先锋少年先行主题活动的颁奖仪式和主题画展也在我们馆来进行举办。交通团这些年搞的一系列的活动和我们馆正在做的青少年教育特别契合。每年的寒暑假呢，我们馆还有像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服务活动，孩子们经过培训给观众讲公交的故事。那么这次和宣讲团合作也等于是把学校的课堂、社会的宣讲、管理的实践串联在了一起。孩子们呢，在宣讲团听故事，再到公交馆里讲故事，绿色出行的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种进了心里。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呀，不是说哪一天突然开始的，而是因为呢，我们一直都是同向而行的合作伙伴。
3: 我觉得特别把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教育哈，交通教育，特别是交通素养的提升，我觉得其实给他做了一个闭环哈，重在通过我们这样的宣讲，通过我们这样的体验，然后可以在我们的生活行动当中影响更多的人哈。那您在参与这个宣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其实就是孩子们，他从不懂到懂一个公交人他是如何去为市民服务的啊，我们是怎么样披星戴月的。他一开始他不明白，他只是觉得开公交车好威风，但实际上听完了我们的宣讲之后呢，会有一些这个思想上面的一个改善。这些年呢，咱们公交宣讲员也跟随着北京交通宣讲团走进校园，走到孩子们的身边，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我们公交人与乘客之间的感人故事，赢得了孩子们的掌声，也把安全文明出行的种子播撒在了他们的心中。他们在大一路驾驶员常红霞的故事里了解到了公交人啊，您听过这个吗？叫动三尖儿。
3: 就是很天寒地冻的这个意思，
2: 是
3: 吧？
2: 就
3: 是
2: 咱们现在的公交车是有空调的。
3: 对，
2: 原来呢，温缸加水时期的公交车是没有空调的。
3: 指尖、脚尖，
2: 还有
3: 鼻子尖、
2: 鼻尖，就是这一趟活下，
3: 大家一块
2: 儿是冬天，
3: 大家一块儿能冻三尖啊！
2: 冻三尖，
4: 它就是
3: 老齐了，
4: 就是条件很艰苦。
2: 对，条件很艰苦，在温缸加水时期，尤其是冬天，买鞋都得特意买大一号，方便多穿两双袜子。

观众里啊，除了本地的市民，还有不少外地的游客专门来打卡，有些呢就是看了网上的介绍以后专程赶来的。在活动方面，去年咱们公交馆

0: 官方小红书。那所有的活动信息、招募信息都会提前在上面发布。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新的活动要推出啊，具体是什么内容，今天不能说啊，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就不要错过。
1: 嗯，这还给我们卖上关子了哈，但是相信还是会有这个更多的不断推出的精彩的活动的，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哎，刚才我们听众也发来了在咱们公交馆里拍的像这个大一路的这个汽车呀，
0: 对，
1: 然后大家也很好奇哈，咱们馆里的这些展品这些实车都很漂亮哈，它到底哪些是原车，哪些是模型，包括咱们的这个来源的这个渠道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嗯，在咱们北京公交馆的藏品当中啊，有一部分展品呢是通过社会捐赠和企业内部征集的方式来的。
1: 哦，
0: 捐赠的既有咱们的普通市民，也有咱们的老公交人。有的老职工啊，退休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珍藏了几十年的东西捐给馆里，就是比如说，
1: 比如啊，
0: 售票员的票兜子，
1: 嗯
2: 哦
0: 啊，发的时候带着毛，上交的时候哎，依依不舍，都已经包浆了，
1: 嗯
0: 啊。这些还有呢，咱们老员工的领章、帽徽，还有这个身份牌，还有工作证等一系列的，这些，都是如是珍宝一样。
1: 对对对，
0: 舍不得，但是呢，又想给他一个好的归宿，就是展出。
1: 对对对。

0: 体育场站和郝家府站、东下园站，还有六里桥站，还有京港地铁所辖的望京站、潘家园西站，这些地方进行展出。现在呢，已经接受，就是大家坐地铁的时候，应该都可以在各个出口可以看到。然后在北京地铁的六里桥站呢，正在紧张的布展中，展期一直到10月份。如果大家经常乘坐地铁的话，也许可以偶遇这些展品。
1: 特别好，大家可以通过孩子们画的这些画哈，了解咱们北京的地铁文化。但其实说到了这个地铁文化哈，想问问廖师傅，因为咱们北京现在地铁站呢是越建越多啊，而且呢是越来越有特点，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风格。那您觉得从这个方面，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咱们北京地铁文化？您有什么样的推荐？
2: 这个北京那个地铁文化，我觉着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站上的，通过浮雕、壁画啊宣传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啊，北京的那个城市文化啊，还有一个是通过列车。你看站上的有什么？像建国门的那个四大发明，北京传统文化的，像南锣鼓巷的那个四合院啊，那个胡同市井文化。雍和宫的那个藏传佛教，儒家文化汉藏融合展示，还有什么像物资学院的那个四季精华的花卉壁画，像那个八号线中轴线的那个展示那个什么航天文化，那个工人体育场的那个中国那个足球这个等等，就是说现在那个这种啊站上的那个文化，就是通用那个浮雕啊那壁画形式特别多，啊，非常希望那个车迷啊那个站迷啊去到北京各站啊，去那个地铁站去搜索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个站带有这种文化。然后下面呢就是那个一个是列车文化，就是像你看那个有那个就是讲那个地铁列车的那个，就像玉泉路站的那个第一条地铁线路诞生，什么那个天安门东站的那个展示的那个地铁发展这个50年，然后那个车那个50年的那个还叫加上那个什么车的那种那个迭代，然后那个线路延伸和那个地铁网络的雏形，然后12号线的那个太平庄站的那个就是壁画什么提速时代。还有那个地铁那有那个专列，就那个1号线的时光列车，专列，还有一个那个8号线的那个中轴线上的那个企业博物馆，听说那个现在有那6号线又那个通了一个那个就是企业博物馆的那个专列。

0: 借助交通广播，感谢乘客对于公理解，也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坚守跟付出啊。
1: 那么其实说到咱们北京的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综合的交通体系哈。那么地铁的骨干作用呢，也是日益凸显。那么承载着运营的一个强度哈，对于我们的从业者来讲，有哪些要求哈？您还有哪些建议？您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廖师傅。
2: 作为承载百万公里安全运营的老员工吧，我深知新时代的地铁运营早已不局限于安全开车啊、准点发车。那个基础本质，如今北京地铁已构建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元慢行出行方式为补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地铁不再是单纯的通勤载体，而是支撑城市运转、保障绿色出行、畅通城市脉络的核心骨干。随着路网的持续加密，运营班次不断增加，客流承载量逐年攀升，全天候的运营保障任务愈发严重，超大、超强、高精度、高标准的运营状态，也对我们每一个地铁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全新的、更高的职业要求。新时代地铁人不仅是要守牢安全底线，更要主动钻研新技术，适应智能化运营，精进专业本领，提升服务水平。在此呢，我希望全体地铁同仁始终坚守高标准、严要求，传承匠心，深耕岗位，以过硬技术守护运营安全，以暖心服务回馈市民信任。
1: 我觉得因为廖师傅啊现在已经退休了哈，干了40多年的是吧，
2: 三十八年
1: 到现在应该对在这地铁工作，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切身的体会发展的故事。我觉得这样，我觉得约大家呀到线下去，
3: 对，
1: 再多听听廖师傅的故事。我们这节目时间确实是比较的有限，是吧？我觉得可以号召大家呢，到这个线下的时候有机会，让廖师傅呢好好给大家来讲讲这些故事。因为咱们这叫做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哈，我想大家呢对于绿色出行都有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最后这点时间呢，我觉得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绿色交通、对于安全出行啊，大家畅通北京这方面的自己的一个感受，好不好？刘彤，你先来说一说。
4: 这些年呢，北京持续的在完善这个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这些慢行系统，打通了很多的断点、堵点，拓宽了很多老旧的慢行道路，规范。

0: 交车，到现在呢，满大街跑的氢燃料车。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地面公交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辆占比已超80%，所以咱们北京公交人其实啊，就是咱们文明绿色出行的践行者。
1: 嗯，真的说得太好了，这些发展跟变化其实我们也都是共同见证的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分享。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请三位嘉宾每人用一句话为北京的绿色出行未来的发展来送上你们的祝福吧，好吗？刘彤先来。
2: 好的，我最后想说，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宣讲啊或者这些绿色出行的活动感兴趣的话，希望大家通过关注北京市交通委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北京交通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给我们，然后希望我们能够跟更多的市民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心交心的沟通。
1: 好，没问题，大家记住这个北京交通哈。雷老师，
0: 绿色出行从了解公交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公交馆，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1: 太好了，谢谢您，廖师傅。
3: 哎，北京地铁高速发展有序运营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我们要守护好市民的出行平安，

0: 嘉宾，对，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哈，把自己跟北京公交、北京地铁绿色出行的独家记忆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参与者哈，同时呢也是绿色出行畅通北京的受益者。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上午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代表我们的编辑苏宁，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
1: 好，一路畅通直播，我们下午再见，
0: 下午见，
1: 谢谢，
0: 谢谢，
2: 再见。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9: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另外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目前是全线南向北方向，北段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环铁桥南向北，平房桥到小交亭桥，康化桥到大洋坊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联络线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路双汇到大望桥的东向西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的东段西向东，富士路定慧桥以西的西向东，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西苑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4: 最近不少人关注到了已经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的大一路，西边的终点站计划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再增设6站。作为北京公交线路当中的老字号，从最早的拖挂车到铰接通道，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铰接车，大一路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说一说这大一路公交车在线路与车型上历史上的变化，感受这样一种生动的时代前行的力量。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凡这长安街上的大一路有一点点变化，都会成为人们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换个车型，比如说增加了什么站，线路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等等等等。这个大一路算是城市的一个标志了。
1: 对，我觉得它首先打头嘛，一路，它首先是北京公交的一个门面线路，要走我们的这个十里长街，所以我觉得它的每一次变化都会牵动北京市民的这个记忆，或者说让大家热议起来。
0: 好像每个城市的一路都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
1: 对，我去过这么多城市，基本上一路是从火车站然后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那个这个地点。
0: 是，
1: 你比如像太原，从这个火车站出来沿着迎泽大街走，跟北京很像。其实
0: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们那个城市这一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哈。说起大一路的变化，那么大家可能有自己的很多的感触和自己很多的这种印象。最近因为它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调整，又成了人们一个热议的话题啊。
1: 一路要西延到首钢园，等于线路又变得更长了。
0: 所以呢，这次大家也都会特别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就跟吴哥一起来说说大一路在北京城的存在。
1: 其实咱们如果去回看北京公交的历史啊，特别是这个地面公共交通的历史，最早开通线路其实还不是一路车。
0: 别看是一路，但是最早开通的不是一路。
1: 对，最早开通的是五路。因为这个之前咱们也讲过，包括您的节目里头其实也提到过。最早一条线路是五路，随后开通的是一路，是在1935年。但是呢，当时就是这个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这个一路，其实和现在咱们在十里长街上走的这一路还没多大关系。像最早这个1935年9月5号，当时的这个一路开通的时候，是从朝阳门经过东四灯市口，然后东安市场，一直到阜成门。后来呢，这条线路因为当时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公交线路停驶，所以断断续续这个车直至1950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路才恢复行驶。当时的线路呢，是从这个前门到交道口。
0: 前门到交道口，
1: 对，
0: 是一路。
1: 对，
0: 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路，最早是这个走向。
1: 1950年4月20号，就是一路恢复运营，从前门到交道口，全长是5.78公里。我们现在讨论的一路，就是走这个长安街的一路，实际上是从1961年开通的。当时有个背景，就是59年东西长安街拓宽贯通以后，北京迫切需要一条这个东西城区连通北京的这个东部和西部，迫切的需要一条这个公交的快线。所以当时1961年7月份，一路是作为一个大站快车开通的。走我们这个十里长街。
0: 那在当时1961年的时候，这个一路的起始站是哪里呢？
1: 1961年的时候呢，是从公主坟到这个八王坟。
0: 公主坟到八王坟。
1: 对，而且这个当时停的站比较少。它几个大站嘛，公主坟、西单、中山公园、东单、八王坟。
0: 这么大的站呀。
1: 最开始站很大，然后逐步后来这个站才加进去，
0: 再加密哈。
1: 对，而且当时这个车和其他线路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单一票制。就是1毛钱。您从公主坟您坐一站也是1毛，您从公主坟坐到八王坟还是1毛钱。
0: 其实那个时候1毛钱，要说这车票这挺贵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有印象当中，模模糊糊印象当中都是几分钱。
1: 我记得好像原来看那个老的车票，
0: 最便宜的是5分钱。
1: 对，3分5分7分9分，
0: 是吧？
1: 对
0: 啊，1毛钱挺贵的。但是它快车呀，又走得又远。
1: 对
0: 你想一下，从北京城的西边公主坟一直到了东边八王坟。
1: 对，基本就到咱们这个当时的东郊工业区这块了。
0: 这是1961年的时候。
1: 61年，
0: 每个人可能对于大一路他的这种认识，可能就是他自己成长的那段印象，对吧？包括接下来这种发展。那么接下来从1961年之后，再让吴哥呢给我们从他搜集的资料当中给我们讲一讲一路的一些线路上的变化。
1: 实际上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61年开通的时候哈，一路用的车是北京这个公交历史上最长的一款，它是机车加挂车，
0: 最早是带挂车的。
1: 对，最早它是带那个挂车的。最早呢，这个机车呢是用斯柯达 RT 卡车改制的客车，由咱们这个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四厂打造的，后边呢挂这个大型拖车。这个机车加上挂车再加上中间这个拖挂机构，整个车算起来长度要接近20米。
0: 20米。
1: 对，
0: 那么长，
1: 比咱们现在一路这个中国红这个18米车还要长。
0: 当时有那么多人坐吗？坐这么大的车？
1: 因为当时公交线路少， 啊，而且当时这个咱们的百姓出行基本只能靠这个公共交通、地面交通，当时没有地铁嘛，
0: 对，没有地铁，你骑个自行车多远呀？这路也不好走，
1: 对，
0: 是，就只能坐公交车。
1: 是
0: 什么样的
1: 照片有，但是照片特别少。我给您形容一下什么样哈，就是五七型公交车，您很熟悉，
0: 知道，
1: 把那个
0: 红颜色的像个面包似的，
1: 哎，对，把那个车放大再放大。要比那个车长，然后它那个挂车呢，那个车将近车长应该是在9米左右，
0: 所以这两个车加起来得有20多米，
1: 将近二十米
0: 、哈。那时候的燃料是什么？
1: 当时是用柴油，
0: 那时候就用柴油，
1: 对，用柴油，所以那个车当时在长安街上行驶起来就非常的显眼，而且也是从61年

0: 公交系统职工，他们说为什么叫大一路？有三点：车大、站大、票价高。
1: 嗯
0: 嗯，所以大一路这个
1: 车将近20米，
0: 对
1: 对吧？站
0: 占据长，占据大，
1: 公主坟一站就西单。
0: 那倒不至于，它中间还有站。
1: 就那个时候刚开通的时候，
0: 对，
1: 反正站就挺大的。
0: 对，
1: 然后再说那一毛钱的票价，
0: 嗯，
1: 对于当时的整个的这种社会环境来讲，它不算便宜的票价，
0: 不算便宜的，
1: 是吧？
0: 嗯、对，
1: 你想坐一站也一毛钱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当然你不能说为了坐这个大一路，非得从八五坟坐到公主坟，
0: 对，那肯定
1: 是。那那时候车什么颜色？
0: 车是上边是乳白，然后下边裙部是这个红色的，
1: 是红色的
0: 哈。对，
1: 大家查一些历史照片，可能能够查出来相关的这种车辆的这种样子。
0: 嗯，
1: 我还想问一问，你看那个时候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这种燃料、能源短缺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大一路有没有，比如说它上面也顶一个气包的这种情况？
0: 一路没有，一路一直是用的这个柴油，
1: 一直用的是柴油，
0: 对，一直用的柴油，直到这个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1: 嗯，
0: 因为这个啊、当时我们车辆的这个环保改进这个排放标准，
1: 嗯，
0: 换成了这个天然气，嗯，在此之前基本都是柴油车，
1: 是吧？
0: 而且一路从61年开通一直到现在用的车型，一直都是我们北京公交，车辆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先进或者最先进的这个车，
1: 就最好的车都放在一路、
0: 基本上是这样
1: 来展示来使用，是吗？一会儿我们再把这车型详细的来跟大家捋一捋、我们先说这个线路、最早开通就是公主坟到八王坟，
0: 对，然后后来那个70年代初，就71年，当时因为修地铁，
1: 嗯，
0: 所以一路有一段时间是改线，就是从工会大楼再往东的这段是走前三门大街，
1: 工会大楼往东啊、走前三门大街，为了修地铁是吧？
0: 就是北京站到工会大楼这个区间，
1: 嗯，
0: 是走这个地铁路，就现在我们叫地铁路，
1: 嗯
0: 嗯。
1: 1971年的时候，这条线路就绕了个弯，
0: 对，绕了个弯，因为长安街当时修地铁嘛，
1: 嗯，
0: 然后到了1982年，就是公主坟那个环岛。
1: 嗯，
0: 然后线路也有这个微调。
1: 其实最早公主坟给我什么印象呢？虽然说我说着这样的记忆吧，一定能够暴露我的年龄。最早公主坟那是一大环岛，
0: 对，是一个大环岛，
1: 而且那儿里边是个公园，
0: 对。
1: 而且我模模糊糊印象里边还有什么音乐喷泉之类的，对，它晚上还会有一些踩着一个北京公主坟那儿是一景，你明白吗？然后它跟就是斜对面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搭配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0: 是
1: 说起公主坟的这个记忆，当时公主坟绝对是一个交通枢纽，
0: 而且是个有点像地标式的那样的一个
1: 地、对，绕这个环岛一圈全都是公共汽车总站，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但是后来我的印象就是那一圈全是卖手机的了
1: 啊，对对对，没错。后来有城乡贸易中心、是吧？
0: 对对对、从82年再往后呢，一路的线路其实就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调整了。到了95年左右，95年3月份，北京市吸取这个人大代表建议，把一路的这个西边的总站从公主坟挪到了六里桥北里，
1: 嗯，
0: 然后随后又这个调整线路，西边沿到这个马管营，
1: 嗯，
0: 然后东边呢是最后到了四惠站。我觉得进入21世纪以后，一路最大的变化就是09年和四路合并，
1: 嗯
0: 嗯，这个我估计当时您还有印象，因为当时也是牵动了北京市民的这个关于公交的一个记忆，
1: 就是北京公交的它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引来人们的一个特别的关注，因为它跟当地的人们的生活是有感情的，
0: 是，
1: 所以某个线路比如取消了，哎呀就觉得很不舍，对不
0: 对, 对, 对，
1: 又承载多少自己的青春记忆，是不是？觉得这条线路上

0: 2012年，随着这个四惠的交通枢纽开通，一路的东边的总站就挪到了这个四惠枢纽里头。再之后呢，长安街上还有一条重要的线路，在2014年撤销，就是728路。
1: 728。
0: 对，728撤销的时候呢，一路也随之向西延到了现在的这个老山公交总站。这就是，应该来说这将近得60多年。
1: 对，
0: 一路
1: 就是它西边的总站，曾经最早是在公主坟，后来到了
0: 六
1: 里桥
0: 北
1: 里，
0: 然后又
1: 后来到了马关营。
0: 然后中间还有电厂新村，四路那个总站。
1: 电厂新村。
0: 对，然后是到老山。
1: 它发生这么一些变化。
0: 对。
1: 东边一直就是从八王坟到
0: 四惠。
1: 到四惠。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路况信息。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所以我们从开始的大一路咱们捋一下他们在车型上的变化啊。
1: 行，最早开通的时候刚才咱们提了用的是斯柯达 RT 卡车改制的这个客车，
0: 嗯，
1: 然后加上
0: 将近20米，
1: 哎，对，将近
0: 在长安街上行走哈，
1: 对，
0: 跟船似的，我觉得
1: 反正是挺大的。我觉得那个，因为后来咱们有款车叫巡洋舰嘛，我觉得那是货真价实，
0: 那是最长的一段时间，
1: 最长的了，
0: 带拖车的，
1: 对，带拖挂车的，
0: 很多的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啊，还有带拖车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可以回听咱们之前的节目，然后到了1969年，一路车的车型发生了变化，就是用了当时我们自主设计的造型，就是更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造型，就是 BK651 这款客车。
0: 嗯，
1: 之前我们采访过贾延良先生。
0: 嗯，
1: 这款车也是他的当时大学的毕业设计的一个成果。
0: 是，其实说到贾延良先生，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如果您知道这个红旗
1: CA770
0: 系列，那都是贾延良先生设计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在他设计红旗之前，他先设计了北京的公交车，
1: 对
0: ，BK651，BK651，
1: 这款车呢，基本上是从就是60年代中后期一直用到了70年代中。然后我们当时用651这款车的时候呢，也是带挂车运行，
0: 嗯，
1: 因为确实客流量大。再之后，为什么说这个一路车一直是能够引领或者说代表北京公交车辆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它应该算是个风向标。到了1974年，当时的北京汽车公司大修厂，也就是公共汽车公司自己的修理厂，利用旧的这个客车底盘，然后改制的一款大型交接客车。这个是当时就是一个是受限于这个技术条件，还有一个确实当时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财力也好，人力也好，物力也好，都达不到，所以只能就是被迫用小车改大车。
0: 嗯，
1: 当时叫小改大，也就是我们把老的这个克罗莎还有斯柯达 RT 这个客车的这个底盘把它拆出来，然后修整，然后两辆车拼成一个车，或者是用一辆车上直接扩成两辆车。
0: 嗯，
1: 这个当时我们的无轨电车有这样做的，然后这个公共汽车也有这样做的，
0: 就变成绞接型的，
1: 变成绞接式的客车，
0: 常见的一种大型的公交车了。
1: 对，
0: 这个绞接技术很难吗？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用挂车，不直接就用这种绞接型的客车呢？
1: 绞接客车一个是当时的这个绞接机构，最早的绞接机构叫盘式绞接机构。
0: 嗯，
1: 它的一个是重量很大，再一个这个装配起来比较复杂，零件很多。我们到了7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相对轻便一点叫球形绞接。在此前我们的绞接客车都是这个盘式绞接，很笨重那个机构。但是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客量大，解决我们车不够用的情况，只能是用小改大这个方式，然后做了叫 BG670。那个车您肯定有印象，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特别方的一款车。这款车呢，从资料里来看啊，是从75年开始在一路上用的。当时也成为十里长街一景。
0: BG670。
1: 对，这个车一个是非常高大，非常方正。然后这个车本身也有很多这个，我们说有很多技术上的这个升级，比如说它首次应用了这个晶体管的包燃器。就是售票员不用说扯着嗓子喊，哎，下一站是哪儿，去做车内的服务。当时有了这个话筒，应该说是改善了当时的这个工作条件。
0: 就是爆站器，
1: 哎，爆站，当时还不是爆站器，就是个话筒。后来才有了，就是我们录的这个爆站那种。那是还要再往后了。然后到了1976年，随着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市场设计定型 BK670 型绞接客车，也就是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印象那款17米长的那个绞接客车，
0: 黄红相间的这种。
1: 对，它最早涂装还是蓝白。这个车
0: 最早是蓝白。
1: 就是对蓝白。37路最早开始用试用，然后一路逐步这个车成为了十里长街，包括北京市所有基本上干线大客流线路的这个主力车型。
0: 哦，我想起来在照片上看到过。
1: 然后从77年，应该说从78年开始吧，一路就基本上全线就换成那个 BK670 这款车型了。后来就基本都是这个红和乳白色涂装，这个就是咱们最常见的。
0: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蓝可能是用了很短的，
1: 那个很短，那个不多。然后从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都是 BK670 这款车型。
0: 所以说这个 BK670 给很多的北京人都有一种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深刻的印象，它不仅在大一路上，在其他很多线路路上都有这种黄河的这种大通道的车。
1: 对，而且确实这个车当时是很解决我们这个客流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到了90年代初，93年，因为北京当时举办这个远南运动会，北京市客车总厂又设计了一款新的这个更长的交接客车，18米的。当时因为我们的车辆技术也有了发展。

0: 可以坐更大更宽更长的这个小轿客车了。
1: 嗯，
0: 这款车型呢，从应该是越南运动会结束之后，然后经过车内部的一个改造，
1: 嗯，
0: 投入到一路使用。
1: 当时是给这个运动会来专用的，是吗？
0: 对，因为它主要是像当时的这个残障运动员要有轮椅嘛，
1: 嗯，
0: 通过一个这个登车平台把这个成员送到车里头，
1: 嗯，
0: 当时我们还没有低地板客车的这个技术，不像现在我们说一级踏步，
1: 嗯，
0: 这个车一侧倾，然后把舵板翻出来。这轮椅就可以推上去，当时还不行。
1: 嗯
0: 嗯，而那个车，三级踏步地板很高。这个车，我想当时如果坐过的乘客应该还有印象，它车内那个座椅有点像咱们地铁那个布置，
1: 地铁座。
0: 对，是对向布置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座椅是那种浅灰色的。那个车、
1: 啊、有印象，
0: 有印象啊。那个车车内特别高，它车内净高很高。当时在一路还有57路运行。嗯，这个车应该大部分北京市民也有印象，就是它车身是白色和那个红色的线条。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这个当时我们车辆确实在排放性能啊，包括整个当时北京的这个大气环境污染，所以北京公交开始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车辆技术包括排放性能进行改进。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期，我印象里应该是99年的9月份，当时首批300辆用天然气燃料的这个单机客车，11米长的，投入到了长安街和二环路的运营。
1: 我有印象是那种黄绿相间的，
0: 黄绿然后红色的线条，
1: 嗯
0: 嗯，就这三种颜色。从99年到05年那个阶段，因为当时啊，北京公交这个车辆技术主要是强调排放，你不能冒黑烟，排放要清洁，不能有可见烟，
1: 嗯，
0: 而且这个。尾气的这个不能明显闻着说有这个柴油味儿，有汽油味儿哈。
1: 嗯
0: 嗯，所以当时一路的车就不再是北京最长的了。
1: 嗯
0: 嗯，因为当时都是以单体车、10米车、11米车为主，所以从99年到05年那个阶段，基本上一路车都是单机车。
1: 但是这客流量在这儿呢，大家对于这个车还是有要求的。
0: 有要求，这个
1: 是不是？
0: 所以当时这个11米这个车上路之后，干了一件事儿。
1: 嗯，
0: 拆座椅。把这个车左侧就是司机后边这一溜这个座椅全拆掉，
1: 嗯，
0: 因为得拉人嘛。
1: 对，因为车小了嘛。嗯、
0: 对，您想从18米车换成11米车，虽然车的配车数量要增加，但毕竟还是小。
1: 是，而且呢，嗯、那个时候像我们说这种绞机型大型的这种清洁能源的车还没有、嗯。
0: 当时因为你又要动力好，然后又要排放性能低。当时国内柴油机就是重型柴油机还做不了这个。我们99年换的这批车就是天然气这个车，发动机也是进口的，一直应该是到了就是08年奥运会之前，所有我们那批就是国三排放的那些机型都是进口机，环保优先嘛，排放必须要清洁。应该到了进入新千年以后，因为确实一路客流量很大，当时还加过一些就是14米的这个小轿客车，当然14米其实也不太解决问题。最终到了05年，北京公交的这个车辆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更新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当时确实没有几年就要开奥运会了，
1: 嗯，
0: 所以全新的一批公交客车上线，一路又回到了18米小轿客车这个时代，
1: 嗯，
0: 就当时我们用的是黄海生产的18米小轿客车，当然虽然是发动机前置，但是那个车已经把踏步从三级踏步降到了2级踏步啊，这是也是在技术上发展的一个，应该说是很突出的一个点。再之后呢？一路车还用过，比如说您像05年之后换的18米车，再往后到应该是07年左右又换了18米的这个后置发动机的，就推式的小轿客车。
1: 嗯
0: 嗯，这个基本上就和我们国际上的大型客车的这个技术发展基本上同步了。
1: 这后推式的和前置式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能上的明显区别吗？
0: 性能区别还是挺大的。前置发动机就是前拉式这种，这个技术已经是很老了，它更多的是基于卡车的这个。技术发展而来的、
1: 嗯、
0: 就是后推式的小轿客车呢，发动机在车辆的尾部、嗯、它可以把车的这个地板做得更低，而且车辆的动力性能包括车辆的这个密闭性能还有我们的乘车环境都会更好，噪音更低、
1: 嗯、后来就是都是这种后推式的，
0: 后推式的。再到应该是到12年还是13年左右，我们又换了北京产的福田欧辉的18米的这个小轿客车，
1: 嗯，
0: 当时就实现了这个车有空调。您可能还有经历，就是有印象，就是我们刚北京刚有空调公交车的时候，只是单机车有，因为这个通道车毕竟密封性能相对要差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当时都没空调。
1: 是，而且你能不能带得动啊？这个空调？
0: 对，
1: 是，这也是个问题。
0: 嗯，我印象里应该是2017年左右，就是 北京公交的这个车辆又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飞跃，就是我们在新能源化的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长安街上跑的这个一路车叫我们叫中国红嘛，这款车是纯电动的，这个车在长安街上跑起来也是很显眼，甚至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北京打卡的一个这么一个元素。
1: 就是现在大家能做到的这种
0: 对
1: 红色的这个
0: 电动
1: 纯电动的铰接式公交车了、
0: 嗯、对。其实我们刚才把整个一路车的这个车辆发展的历史大概回顾了一下哈。
1: 嗯
0: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就是看着一路车这个发展，其实也能看到我们国内客车工业发展的一个脉络，
1: 包括这个城市的这种发展，
0: 对这北京城发展的一个见证和缩影。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接下来
0: 下一代
1: 什么更先进的车型的这个推出啊。
0: 对，
2: 人们在大一路上感受到的不仅是车型与线路上的变化，司乘人员的亲切与热情，更可以生动体会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庸，明天再见。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圆，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路况信息。
1: 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 ，FM 1039来刷新路况。京西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区、建阳桥区进城方向，京城高速四上桥、黄岗桥以及望河桥到太公桥区进城方向持续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区、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在杜家坎到大窑桥区进京车行缓慢。京开高速主要集中在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关注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特别像这个大华路南向北、东郊民巷东西双向，还有台剧场大街南北双向，建华南路到长安长安街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西二环蔡胡营桥区北向南，在主路外侧有故障车，后车通行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从昨天中午开始啊，到夜间北京市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出现了暴雨。那今天白天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感觉比较舒适，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哈，尽量远离地质灾害易发生区。另外呢，近期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开始升高了，易感人群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

0: 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0: 好，再来关注一下，那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今天是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5: 车市热点，
6: 行业动态，
5: 新车资讯，
6: 消费维权，
5: 安全驾驶，
6: 爱车更爱车生活。
5: 1039汽车天下
7: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5: 一起出发吧
7: ，Let's go！
8: 好，周三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8: 今天周三是我们的维权栏目，今天主要关注一下几个大的案例哈，百万辆车的召回，还有前段时间呢，日产的服务器瘫痪导致大量车主呢被困车内，这都是新时代的一些新问题。
0: 对，而且这些问题呢，可能我们从车企的解决速度来说哈，还挺快的，但是会有很多消费者难免会担心，因为毕竟现在智能车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待解锁的一些可能会遇到的 bug 啊，就是一些咱们说也不能叫缺陷吧，对，但是它可能又本身是一个很好被解决，比如说通过 OTA 呀、或者远程遥控啊就能被解决的问题，如果专门说算是缺陷呢，可能又不是。但这种问题有可能会给咱们新时代的消费者造成很多的隐患啊，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呢也来聊一聊，从技术层面，从法律层面来聊一聊这些隐患哈，应该怎么去看待哈。
8: 好，我们欢迎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欢迎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严丽丽律师，欢迎严律师。
9: 大家上午好，
8: 欢迎严律师。同时我们也欢迎汽修专家、北京祥龙博士工程师、北京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学涛老师，欢迎李工。
10: 大家上午好。
8: 先说说看这个服务器宕机的事儿吧。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您买一新车，这车辆后台啊跟整个主机厂的服务器啊，包括后面的一些云端数据等等都是连的。以前大家不觉得有问题，连就连呗，我这车正常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路上开也好，停我们家地库也好，我可能从手机互联的 APP 上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状态、油量、温度等等，但没觉得我会因为厂家的后台云端或者是后台的数据库死机或者一些错误而导致我前端用不了车，就这两个大家可能没有联系起来，但智能车时代的这个安全隐患啊，就因为日产的服务器瘫痪，大量车主被困车内，车主车辆通电之后呢，车机功能失效，部分车主呢无法解锁车门，就是通电之后我没有办法解锁车门，这车机是失效的，所以呢无法正常启动车辆，被困在车内。
0: 就这个可能放在10年前是万万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啊。
8: 对啊，咱们10年前的话就是锁就是锁呗，那中央锁对吧，物理锁弹开了，那小豆子升上来就解锁了，降下去就落锁了，再加上后来的中控锁等等，无非就是这些，到后来现在电控锁。但现在云端数据包括服务器重启，然后呢车机这样的一些互联沟通信息导致了车辆的一些故障发生，这可能是现在很多车主也没有想到的，我车这么智能或者这么软件协同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其实前两天跟大齐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哈，说上次咱们就因为这个有朋友这手机拿走了，这车就瘫在了路中间哈。
8: 对，
0: 当然我们是当成玩笑讲的，可这个事儿呢去想一想其实也很可怕，就是一旦这个比如说拿手机解锁这汽车，然后你的手机离开汽车一定距离之后，其实你的车就等于说瘫痪在了这路上啊，也没有人能把它给挪开，然后包括有很多的这些咱们说在 处理过程当中它这种逻辑设置啊，比如说你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解锁，是车主还是说只要是手机安装了这个相应的软件的就可以解锁，还是什么样，这样咱们先请李工说一说它内部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去触发的，它跟咱们原来那种机械锁、电子锁，或者说原来钥匙只要放在车上它就可以解锁，有一些是钥匙放在车上它还能自动落锁，好，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它里面是根据什么去触发哈、啊？原理啊。
9: 咱们先讲几项功能吧。
8: 好。
9: 一项呢就是咱们这个车钥匙在解锁这个过程里边有几项功能。还一个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那个有可能会落锁的这个事儿。从这个车钥匙的功能上讲，咱们现在的车钥匙大部分都是有两项功能。一项就是先把车门解锁，然后呢再解除车辆这个防驶离。也就是说这个要汽车辆起火那个点火启动的时候要有一个身份认证，所以这是防盗的作用。这个时候呢进入车里边解锁这个过程里边有多种形式，尤其现在咱们那个新势力里边好多现在有这个蓝牙钥匙了，或者说咱们手机的不管是用什么通信方法吧，是一个身份认证，你的手机也可以当一把这个咱们常说的这个无钥匙进入的一把钥匙。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有几个逻辑。首先你拿着被授权的钥匙，不管你用的是手机还是咱们普通的钥匙，或者是你拿着一个卡片，这个进车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授权，也就是说车辆得知道你是合法的身份我才能给你开锁。所以这个过程里边那就得看厂家对于你的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手机授权是什么模式的了。你现在有好多这种进场通讯的方式的，那就跟咱们普通钥匙是一样的了。它即使检测到了，只要你身份授权认可了，锁就你到车门就可以开，就可以进到车里边了。但能不能

0: 拿着钥匙上车了，车里边是你这把钥匙啊，你的车在这个钥匙在车里边了，他认为你授权成功了，你就启动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手机现在有一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这台车的这个第一的控制人？是，也就是说你的手机是主的。给别人授权钥匙的时候，你是给别人授权的。
2: 嗯，
0: 授权的这里边是否有能够启动车辆的功能？
2: 哦，
0: 还是只是进到车里边？
2: 这个在解锁的一瞬间，不都已经互相信息沟通或者握手完了？就是哎，是对的人，我让他进来启动车辆，这第一层不就完了吗？
1: 嗯，
0: 这是两个事儿。刚才咱们讲了，一个是进到车里边，一个是让车辆启动。
2: 但他其实完全
0: 这是两个授权。
2: 车里之前就可以把这个第二层也识别到。
0: 这个不行。
2: 为什么呢？
0: 这个不行。你比如说车钥匙没在车内，
2: 嗯，
0: 车钥匙在车外，
2: 嗯，
0: 是不允许启动车的。
2: 嗯，
0: 这个在咱们之前的这个普通钥匙这个逻辑里边是不允许的。
2: 对，
0: 如果你比如说你在车边上呢，别人拉着车门上车开车就走了，
2: 哦，
0: 这是不是有风险？
2: 是。
0: 所以这个什么呢，一定是钥匙在车内的时候，
2: 嗯，
0: 这个启动授权才开始认证。
2: 嗯，
0: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个逻辑了。
2: 这个认证需要云端数据库的什么像反复校验吗？
0: 从安全角度讲，只是车跟你的钥匙之间的认证就可以了，不用跟云端的一个反复确认。但是有一个问题，
2: 嗯，
0: 咱们实体钥匙你这个都是这个直接的硬件，这俩之间是肯定是可以通讯的。但是有一个手机是什么呢，是受大部分受 APP 控制。
2: 嗯，
0: 如果当时你没进到 APP 里边， APP 没打开，
2: 嗯，
0: 你头一次进入 APP 的时候是需要云端数据校验你这个手机是不是被授权的。所以这个过程里的，如果你手机当时 APP 没打开，确实现在没有网，服务器也没有了，结果你打开服务器打不开这个 APP 了，那么有可能跟车之间的通讯就通讯不了了。
2: 嗯，
0: 这就是咱们以前老碰到的，说这个如果一旦后台出问题，有一些车打不开车门的故障原因就在这儿。如果你的 APP 是已经打开了，说已经通讯结束了，都认证都完了，只是你的手机和车之间的认证，这个不需要网。
2: 嗯，
0: 这个一般都是通过进场或者通过蓝牙模式来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和这个出现故障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是有关系的。
2: 对，所以这个日产服务器瘫痪之后呢，大批车主在没有携带物理钥匙的时候就进不了车内，通过手机跟车这样的一些通讯或者是互联是进不到车内的。虽然可能日产之后发了道歉声明，说建议大家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但可能

0: 手机包括车辆解锁变成了一个日常的一个，就很多人不带物理钥匙。
1: 对，所以如果要带物理钥匙，很多车主会觉得那我还用这些新的功能干嘛？
0: 对啊，
1: 可能用一些智能功能就是为了省略，或者是把一些之前的，就像咱们现在都习惯不带钱包了嘛。
0: 嗯，
1: 对，因为确实是慢慢的习惯用手机支付，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在地铁站，我发现我出不了地铁站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哦，才发现我们其实在很多这种功能上面是有备份跟冗余的，比如说地铁站是给你提供应该类似免费

话，现在有很多人连钱包都不带，更别说其他的包了，尤其男士啊，就习惯揣个手机就出门了。那你还让我单独带一个车钥匙，不是那个就是车钥匙必须得别在这个裤子上的年代了哈。对，那怎么办？是不是车企也应该设计一些冗余，让这个如果说一旦出现什么状况，是可以去解锁跟备份呢？

0: 然后呢长达6小时等待救援，在服务区里面一直等着，耽误行程啊等等，等待救援叫拖车等等，就是影响了整个的用车体验和出行。
1: 对，虽然我们说看到了他的相关的道歉哈，但咱们说其实这种事情的影响呢，系统是可以被修复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用户的影响其实是怎么说可大可小的，就是真的如果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服务器的瘫痪就会给人家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咱问问律师哈，就比如说遇到了类似是这种车企的服务器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造成了我的比如经济损失也好，或者是我家里拖家带口的一家老小的，我就是在那儿等了几个小时，我家小孩都快中暑了，然后后来还去医院去这个比如说看病了等等吧，这样的状况是可以跟车企提出索赔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赔付吗？严律师。
2: 其实是这个问题呢，它是这个涉及到就是说是这个产品，就是说是汽车本身有没有存在缺陷的问题啊。如果说是因为这个车辆它本身存在缺陷，比如说是

0: 果这个损失实际存在，那咱是不是有一个后续的应对策略？嗯，当然咱也提到了，说是他提到了要让车主随身携带的这个物理钥匙，
1: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免责协议？就我让你携带物理钥匙了，我车书里面写了，你没带造成这个东西，像算不算是车企的一个？

0: 你说我这个只是影响部分功能，或者说是你应该携带物理机械锁啊，
1: 嗯、
0: 啊那我就免责了，这个明显是不成立的。
1: 嗯，有一些车企在出了问题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把大化小，或者是把单独的一个整体一个品牌啊，然后拆分成不同的供应商。比如说老百姓看着，因为你是丰田，我买了你，对吧？相信丰田，
0: 嗯、
1: 结果呢出了问题之后呢，他突然撇清说啊，供应商不是我们的供应商，是比如说
2: 某某公司，
1: 某某公司的。
2: 嗯
1: 啊，他们出的问题往外撇，嗯，
2: 对，就这种其实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很买账哈，因为侯鑫就说，我可以预见车企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各种免责条款的，
1: 嗯，
2: 包括如果说多问一句哈，比如说类似服务器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看到一些其他方面的服务器，它可能会真的有系统维修，打比方说，我将在明天的比如13点到15点进行系统维修和维护，然后通知各位用户，就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会对您车的一些开锁或者远程服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是用的这个企业的车但我没看着可是他通知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在

0: 果你全医院都断电了，它依然有一套系统可以马上接管，然后给你所有的跟手术设备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监护仪呀、这些是不会断电的。
1: 是，
0: 对，它一定会有一个永不断电的一个系统的。那作为一个，其实车是跟生命安全是直接关联的一个，咱们说车

单个的车主都去通过这种投诉呀，或者是诉讼仲裁呀这种方式再去解决的情况下呢，这个整体的成本肯定是要增高的，而且的这个社会影响呀，也不是特别好。这种情况下呢，咱其实是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车企来承担的，看看能不能摆出一个这个大的企业担当来啊，整体的把这个问题统筹协调一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可能对于车主来讲呢，啊，维权当然是更好的。

0: 并不是为了维权，也并不是为了主张那么点损失，还是说是归根结底是安全的问题。
1: 这确实，而且就是可能对于其他的品牌的一些车主来说，也是有一些这个更长远的影响吧，就是对于智能车的一些断电断网的担忧。
2: 对，可能今天我们聊的是聊的是日产车型、车机，其他车主说，哎，我也是可以手机钥匙解锁的，说回家马上把那个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或自己随身带的小包里备份一把机械钥匙，或者这个就是那个遥控的那个小钥匙。对
1: 对，因为自从大家不带钱包之后，很多人出门都不带包了，
2: 不爱带东西。
1: 对，包都不带，有时候就挂一个小区就是我们刷电梯的那个钥匙扣，
2: 门禁卡，
1: 对，
2: 那个都不用，那个线可以直接写到这个手机 NFC 里。啊，
1: 我们家那个是因为不行，每天带那个钥匙扣，我一年能丢八个。对，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也不愿意带钥匙出门。但也有人觉得哈，像这个槐花说，我觉得这个什么远程解锁，走远程什么服务器的，总感觉悬悬的，就如果他愿意或者被破解，那不是岂不是谁都能随便开我门拿我东西，或者是放个什么东西让我说不清楚吗？
2: 你这个担心是可以的，但是车企也有他们的这个安全的一些决策。
1: 对，
2: 不至于是谁都可以来破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黑客啊，什么人人是黑客都能破解你的车等等。
1: 对，但是也问个问题。

0: 就是车企没有办法就是握手成功啊。
1: 这个得看是什么车型，而且这个如果要是这个，车里发现水了，不一定，你得先看这个漏水原因啊。
0: 嗯。
1: 如果要是从天窗漏下来的，一般都会顺着 A 柱往下溜。这 A 柱里边现在好多的电器模块都在这个 A 柱，还有咱们这仪表盘底下。
2: 嗯。
1: 现在进没进水？现在因为跟你车型不一样，咱们没法判断。
0: 嗯。
1: 如果要是，可能的话，用个诊断仪读读读读，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盗的故障码，那大概率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防盗的控制器相关的控制器进水了。
0: 嗯，小酒鬼说，这车联网发展过快啊，这个底层的运维安全冗余，离线应急方案没有同步跟上。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也是做相关工作的哈，这个非常专业这几个词儿。其实是，而且有时候你觉得哈，就这些车企，当然，咱也不说所有车企都这样哈，有些车企会觉得这功能我弄出来了，没想到你们真用啊，没想到你们那么多人真用啊。就像有一些车企上市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自己一二三四五这些功能，后来呢，咱们消费者买了之后说没有，就开始去跟车企去死磕，然后车企说啊，我们这个即将上线，就是也没想到哦，这个功能我牛吹出去了，你们还真是用哈。
2: 那么没有相关的机构去管你们在这个广告宣传啊，哪怕是开发布会、营销自我的小厂子里面说的那些话，没有人去管吗？包括一些企业老板，随时就是放出来的一些厥词，
0: 大放厥词啊。然后说完了之后呢，消费者买了，买完之后没有啊。

0: 量的一些额外的服务包，就不是说你买车的时候你能用，你将来三年之后还能用，就有可能三年之后这个服务包到期了，你需要每年多花几百块钱去买它那个服务包，你才能有什么远程解锁呀、预热啊这些功能，
1: 车机互联，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额外的服务，但是大家觉得方便，尤其是咱们的消费者会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服务啊。我觉得这个可能真是车企跟消费者这个使用对于这个概念上面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不匹配吧，
1: 对，
0: 节奏不一样。

0: 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4，再来关注一下1039严选时间。今天又换品了，依然是美妆产品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三件套里面含什么呢？
1: 含水、眼霜和面霜
0: 这一套全给凑齐了。
1: 对，150毫升的那个精纯水，然后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哈，等于说三个正好是一套。到手三个大正装，今天是699。然后咱们今天的关键词啊，就是可以回复三件套。或者是699三件套或者699都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人经常问说，你们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什么？我说那是关键词，不是
0: 通关
1: 密码。
0: 你感觉发了关键词就好像就能拿到这个东西似的，得花钱啊。
1: 哎，对。那个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首页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私信呢，回复三件套或者是699、今天是兰蔻精纯系列啊，就是三件套。其实这三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是之前咱们也介绍过哈，就这三个是特别温和的护肤产品。
0: 兰蔻精纯系列它是什么特点呢？就跟咱们之前推荐的什么海蓝之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还有什么再往前推荐的？对，
1: 基本上这些大牌美妆咱们都推荐过，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又是什么特点呢？
1: 它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其实之前我们也说，它每一个牌子可能
0: 都
1: 是
0: 玻色因，
1: 对，都是玻色因。
0: 说黑绷带的时候，也说人家里面30%的玻色因。
1: 但是每个品牌它就是妙就妙在，它每个品牌可能对这个玻色因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真的就是大家觉得，哎，那玻色因这原料好，那我把原料涂脸上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的，它是不利于吸收的。所以每个品牌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去让你这些核心成分去吸收在脸上。
0: 对，后来认识一个平台选品的一个就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说这个其实你别。别看它那个宣传或成分含量，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
1: 对，
0: 如果你的比较敏感，那你选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的就是皮糙肉厚的，然后要怎么样，
1: 对，
0: 每个人选对自己的，爱出油的等等。就是匹配好了才行，不能够什么捡贵的图，或者捡那种营养多的图，不一定。
1: 对，
0: 有可能正正得负，负得正，
1: 负负
0: 正正得负，
1: 负负。
0: 你皮肤又油，然后
1: 正负得负。
0: 对，你皮肤又油，然后呢，你又涂一个负担特别重、营养特别多的，那不就正正得负了吗？
1: 对，哎，这个大齐说特专业，就是有些人可能买一个大家都说好的一个网红产品，但他用了可能就不好。
0: 他
1: 说：“难道大家都在骗人吗？”其实不是的，就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适合一些肤质的人。所以可能精纯这个系列呢，它的好处就是它会适合更多的，因为它是比较温和嘛，刚才也说了，就它会更温和，然后更好吸收，所以它会符合大部分的肤质哈。而且呢，它一个是有锁水跟营养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质地，它不会让你长脂肪粒，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营养特别多，然后闷到这个皮肤上，就会容易长那个一小粒一小粒的，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营养过剩了？就你不太适合这一类的产品，可能就会长脂肪粒。对，但精纯系列，反正我自己用精纯系列的时候是没有这种困扰的，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滋养，就是谁用了都不会出错的一个东西。
0: 对啊，今天呢不是临期，因为以前推荐过临期哈，今天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因为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可溯源。
1: 哎，现在关键词就是三件套或者是699，三件套啊，或者是699，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三件套或者是699，因为主要是换季的时候，就是大家要稳住状态。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精纯套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说非要上了一定的年纪才用，因为有些护肤品确实是年纪要稍大一点，就要什么抗，
0: 就是妈妈喜欢的，要不然金金的，要不然就是那个深红色、枣红色，就妈妈喜欢那种颜色。
1: 对，但精纯套装基本上20+的女生好多就已经开始用了。我记得好像我用第一个这个面霜很多年了，我好像用的第一个精纯面霜的时候就应该不到30那会儿啊，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到30啊，就是
0: 现在肤感状态看起来不到30。
1: 就是那会儿可能用的就第一次用那个就是精纯面霜，然后它确实是比较平衡，也不会说哎你涂了面霜之后再上彩妆会搓泥，因为这个我特别在意，尤其是有时候涂防晒，一些搓泥的美妆产品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再有营养也没有办法去使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啊，又是20+、30+、40+的朋友都可以去使用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今天是150毫升精纯水加20毫升精纯眼霜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共是699啊。
0: 关键词就是三件套或者是阿拉伯数字699，到北京交通广播。
2: 路况信息。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交管法规，
2: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3: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4: 北京交通广播
1: 1039汽车天下。10:40，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今天呢是维权栏目，几个案例呢主要关注的是智能时代的车辆物理安全隐患以及互联的安全隔离，到底边界在哪里？继续欢迎我们两位专家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欢迎汽修专家北京强诺贝瑞工程师李学涛，欢迎李工。
5: 大家上午好。
1: 以及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严丽丽律师，欢迎严律师。
6: 大家上午好。
1: 好，这还有一个小概率事件啊，跟这个门锁我们一起来探讨了。因为前两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这个案例了，觉得有点离谱，但是呢离谱之下呢确实是有一些小概率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发生，同时也包含了他自救的一些方式。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车主意外被困车辆的后备箱，那部分的车型后备箱内的应急拉手比较隐蔽，车主没有办法从内部打开车辆后备箱。那车主后来呢被困3小时之后呢，通过呼叫手机的语音助理，就是呼叫 Hey Siri 也好，或者是什么小易小易也好，或者是你好等等语音助理，拨打110110，通过这个车主的描述，然后呢是在附近鸣警笛，根据警笛和车主对于声音的判断大小，成功锁定车辆，然后呢把他救出。
6: 就这个好像除了之前在一些这个可能很极端的情况下吧，我们说这个事情刚出的时候还有人说我们先让他飞一会儿哈，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第一个新闻大标题是车主被锁智能车后备箱，这是我看到的，忘了是哪一个平台一个，因为我关注的都是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新闻平台哈。但是当时他的新闻标题我记得写的是车主被困智能车后备箱，可能大家看到智能车首先就是自带流量的，因为确实现在可能智能车给大家留下的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是这些可能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会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整个过程，车主就把自己锁在了后备箱里面，然后各种脱困啊都没有成功啊。后来呢就是把这个后排的应该是两个座中间的那个就是扶手那块，哎，好像弄下去了一块，然后呼唤这个语音助手，然后最后才成功得救啊。然后车主被救出来的时候也是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啊。咱们先来还是得问问李工，就是今天就是跟这个上锁可能是就是一期专题都是跟上锁相关哈。这个后备箱它怎么就是把自己锁进去，因为它需要一个外面的力去扣住呀，或者即便是这个门上面你是电子的，你不也得是门外去触发一下按一下那个，它才会把这个整个后备箱落下来吗？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但凡它跟电梯一样，但凡你的手可能触碰一下或者你的手就是阻止一下的话，它就不关上了呀，
1: 锁不上了。
6: 对呀，这不是一个就是就像电梯门一样吗？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吗？
5: 是这样的，就是关闭后备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电动，一种是咱们的手动。现在大部分如果这个能把自己锁在后备箱里边，这种应该是三厢车比较居多，因为两厢车或者是这个咱们的 SUV 大部分这个通道都是跟咱们前面驾驶舱是相通
1: 的。
5: 对，所以这种被困的可能性不太大。作为三厢车呢，这个开口的高度一般都很高。说这个误触的可能性这还真不太大。所以这个案例里可能说的这个真是这个比较碰巧了。这个你按他这个描述应该是他误碰了这个关闭这个电动这个按钮。所以才造成后备箱关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个这个场景下咱们很难想象他是怎么把自己关在里边，因为什么呢？后备箱的这个纵深长度很少能说就是你即使拿东西人趴在后备箱上面腿也是露在外边的。
1: 对，不可能整个人钻进去。
5: 对，你钻到里边去拿这个拿的方法很难想象。所以这个就是直接 不是主动的把，像我们修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听些异响啊，
1: 嗯，
5: 检查一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会主动的把人关到后备箱里去听一些响啊，
1: 嗯，
5: 检查，但是这都是主动的。但是说你说这种偶然性的自己把自己锁里，这个很难想象到，
1: 嗯，
5: 所以这里边，从应急解锁的这里边讲，这个不是这个说国家标准里有强迫要求说你必须得装这个应急解锁装置，
1: 嗯，
5: 这个装置大部分是应急什么呀？就是后备箱里，比如说，没有电了。或者是机构有问题的时候，
1: 嗯，
5: 一个应急开锁方法，
1: 嗯，
5: 你比如说整车没有电了，说我想，有一些车型的后备箱里边有装的那个咱们那个铅酸电池，
1: 嗯，
5: 你比如要需要维修或者需要处理的时候，
1: 嗯，
5: 啊，钻到车里边，从里边把这个应急解锁装置打开，
1: 嗯，
5: 后备箱是可以开的，
1: 对。
5: 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车跟车的开的方法还不太一样。
1: 嗯，咱们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因为美国有强制要求，就是为了防止绑架等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就是就算你被锁在车里面的时候，车里有一个红色的或橙色的很显眼的一个机械拉手，你就乱摸，你在后面乱摸，你也能摸到那个，啪，直接一拉，后备箱就开了。但咱们国标没有这个强制要求，所以车的后备箱我还真观察过好多车没有这个拉手。
5: 不是强制的，
1: 嗯，
5: 所以这里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厂家跟厂家在设计的时候肯定不会遵循统一一个标准。
1: 是，
5: 所以这个开启方式有很多，有的带盖，里边扣开以后用手扣，有的还得需要你拿钥匙，
1: 嗯，
5: 去捅那个机械装置，嗯，
1: 哎呦，
5: 所以这个里边的应急开锁方式都不太一样，
1: 嗯，
5: 如果你没有关注过，即使你被这个锁在里边了，可能你在摸索过程中也很难开启这个后备箱，
1: 是，
5: 对，
6: 嗯，
1: 所以他最终通过的是手机的这个语音助理呼叫，拨打了110，然后呢把自己给自救出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这个事情给大家的一个警示意义是什么呢？
6: 就是别把自己给这个，但是这个情况真的比较特殊，而且后续好像被救出来之后，他还找到了这个后备箱里面其实有一个开关的按钮。
1: 那黑灯瞎火的自己被锁进去的时候，他肯定找不着。
6: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警示意义，可以去看一下您的这个车的后备箱有没有一些这个安全冗余的备份。
5: 大部分那个后备箱那个应急开锁的位置都在咱们后备箱，你掀开盖以后，在中间的位置你能看到那个锁头，
1: 嗯，
5: 就在锁头的附近。它不会设计的特别远，
1: 我回去找一下。
5: 对，都在锁头附近，所以就是在咱们后备箱，扣在那个咱们那个后备箱那个下门槛儿，
1: 嗯，
5: 沿的中间部位，
1: 嗯，
5: 你找这个部位上，一般都会有一个盖儿或者有一个孔，
1: 啊，
5: 嗯，让你用工具也好，是用手也好，去可以打开后备箱。
1: 明白，嗯
6: 嗯，所以这个，因为他之前我看的第一个标题，确实是看到了"智能车"三个字，很多人就点进去看，然后感觉可能这个是不是又在这个汽车设计方面是又没有去添加什么冗余啊，或者怎么样的？后来发现确实好像是这个车主自己把自己给锁在了这个后备箱里面哈。这种严律师是不是没有办法说，我觉得你这个企业可能在设计过程当中有什么缺陷或者什么的，就是只能说车主去承担自己这个可能一个意外的后果呢？
3: 嗯，因为咱刚才也讲到了，对于这个我后备箱的这种机械式的应急拉手呀，或者是设置来讲呢，目前国家是没有这种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标准的。但是呢，这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因为有些车企它在这个后备箱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相应的机械式的应急拉手了。但是假设说是它本身产品上已经设计已经有了，但是呢，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消费者在使用这个设备的情况下出现障碍了，或者说是这个压根就形同虚设不能使用，这种情况来讲呢，车企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因为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问题呢，车企在法律上来讲呢是承担的，消费者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是只要这个产品存在问题啊，我消费者确实受到损害了，两者有因果关系，我不管你这个车企主观上是有过错。

0: 概率比较小，毕竟你这个后备箱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储物，也不是说是为了让人进去。但是呢，这种极端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车企它目前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会把相应的这个应急的机械式的应急设置啊，下一步要作为那个推广啊，要普及，甚至是等新国标有可能再出台了之后，作为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之后了，那和现在的这个要求就不一样了。但是即使说是现在，也不是说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主就一概免责的。你不能说是你设计了有这个功能，但是实际上本身不能使用或者是形同虚设啊，那也是存在问题的。但因为现在目前没有这种国家性的强制性标准，你不能说是因为它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强行啊要求它必须整改，这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是不支持的啊。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意外事件哈，但是也触发了可能大家确实对于现在的一些智能化设备连接的担忧吧。我觉得同样都是大家的一种担忧，就是我们说各种拿手机来万物互联之后哈，好处就是确实都方便了，但是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担心有一天我的手机一旦崩溃了，那我这东西该如何去正常的使用。其实很简单，举个很就是家居的例子吧，比如说我自动喂猫的那个喂猫器，它一直都很好用，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焦虑了，我家的这个电闸被隔壁邻居给拉下来了，然后电停了，全家停电，我不知道。然后我的猫最后吃完了最后一粒粮之后，它饿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我也不知道。
2: 刚好你不在是吧？
1: 对，我不在家，然后我也不知道，当我的电闸被拉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所有的智能东西，哪怕就是小到一个猫的喂粮器，它只要是有电，它到点上就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准的事情，它到点就下来，但是断电了，这一切就不存在了。所以就跟我们今天说断网了可能就不存在了，就说大家可能对于一些智能化设备的担忧是在于它正常运作下，其实它原理很简单，非常成熟，可是它一旦要是断开了连接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遇到一些人身方面的一些损害了。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些事件为什么大家一写到标题上面有智能车有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大家会特别关注，也正是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一些功能的担忧，尤其是用在车这种跟生命安全相关的物品上是有担忧的。
2: 接下来这个几百万辆车的召回呢，也是依然跟生命安全相关。8月21号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一批的车企召回，涉及超10家车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召回原因大同小异。根据公告呢，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银河、北汽极狐、东风纳米，还有领跑汽车、一汽红旗、极客、奇瑞等品牌都在本次召回之内。召回的一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汽车的内饰一体化深色设计忽略了碰撞断电之后机械开关门拉手的可识别性，简单大白话讲就是车内的电控门拉手的冗余的那个机械拉手，在手套槽里啊，也或者背托那个槽里头，它跟车体的那个内饰设计是一个颜色的，比如你的车内饰底下搪塑件是黑色的，它的应急门拉手也是黑色的，在断电之后呢，或在紧急情况下，车内成员无法一眼识别到那个应急门拉手机械装置，所以

0: 光，反正就是一定要是红色或者橙红色，一个颜色鲜艳的贴纸贴在你那个车内应急门拉手的地方，能让你在应急状况下一眼，因为它是在靠下的位置，
1: 嗯
0: 嗯，然后呢让你一眼能够看到它那个位置，能够让你一手都能拉到。更可笑的是有些车企呢，它那个拉手呢是假的，你一拉它是个盖板，然后盖板拖出之后呢，你得手进去掏，里边有个绳，
1: 嗯，
0: 然后把指头得套在里面那个拉环绳里头使劲拉，门才能开。那你说在应急状况之下，我车被撞了，或者车不小心翻下了山崖，

0: 样式非常醒目的，包括有些有之前咱们都讲过哈，就是说这种临时停车的，咱们这个双闪啊，有人叫双蹦，就是这个为什么说那么醒目在车里？就是你应急情况下，你啪一下你就能下意识的，你一下就能触发到，它一定是在你车里面最显眼的一个位置，就是给你最应急的情况下你去点那个东西的。
1: 对，
0: 那这是汽车，咱们说设计之初就是把这些东西安全冗余都考虑到的，但现在确实有一些应急的东西。就是咱也不知道他是想让人发现还是不想让人发现。之前我不是专门拍过视频，就是说这个车里的应急门拉手吗？
1: 你拍的是那个里面的开关，
0: 对，
1: 车内的门开关到底是摁呢还是抠啊还是怎么着的？
0: 当时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想让人发现还是不想让人发现呢？就是我的手，一个女生的手，有一些你伸进去，你都会觉得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开关的位置都捉襟见肘的。
1: 有一些还在反面，就是在扶手的背。

0: 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1: 节目之外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还有爽爽姐1039抖音视频号，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明天再会啦。

0: 有故障车的，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侧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它是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本时段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哈。总的来看呢，昨天的中午到夜间，本市是迎来了一轮降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出现了暴雨。那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所以体感比较舒适。不过呢，依然提示大家尽量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另外，近期呢，秋季花粉的浓度开始升高，所以易敏人群也要注意好您的防护措施。好，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虽然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头，但我感觉已经到了这个交响乐大运河的一个高潮的感觉了，就是整个的情绪都顶上去了啊！来，赶快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青年作曲家郑阳，哎，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婉乔老师好。
0: 要不您那个椅子再往前点，省得您每次说话还得往前欠着。好嘞。还有北京民族乐团艺术生产部主任任悦，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好，婉乔老师好。
0: 我跟大家讲啊，任悦是一个特别甜美的女生，然后今天哎呦，今天没有开直播，大家看不到我们那个任悦的样子。而且郑阳也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青年作曲家啊。然后跟大家来先讲一讲，这一次其实这个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0多号的，对吧？然后大大小小的有48个剧目，然后在13家的这个剧场都要上演。但这一次，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着重给大家推荐和分享的是《大运河》。这个剧目《大运河》是哪两天要上演的？
1: 是在8月31号和9月1号这两天，在中山音乐堂连续演两场，
0: 就演两场。那大家得多这盼着，万一没抢着票可怎么办哈？没事啊，您就赶快跟我们来互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民族乐器是什么，为什么啊？今天也别忘了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样方便我们来抽取奖品，就是刚刚郑阳说的8月31号到9月1号这两场啊，任意一场，是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上演的《大运河民族交响诗》啊，《大运河民族交响诗》的门票以及一件文化衫，就是一张门票加一个文化衫，这是一套奖品。所以今天啊，千万千万一定要锁定好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另外呢，如果说哎我这个今年万一我没中奖呢，我想帮朋友买点票也没问题啊。跟大家讲，第七届全国

啊，还有蒙古族的这种性格特征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就是你只要一听到马头琴，你立刻就能想到，哎，这不就是内蒙古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就每个朋友的这个喜好都是不一样的啊。也谢谢大家，千万别忘了您互动的时候要缀上手机号码啊，这样方便我们来抽取。今天呢，如果说大家对这次民族交响诗大

0: 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我们还继续啊，来收听我们1039会旅行。
1: 路况信息，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来吧，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说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就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啊。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个民族交响诗，民族交响诗大运河这个剧目，8月31号到9月1号每晚7点半开始连演两场，在哪儿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为大家来上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就是著名青年作曲家，也就是这次大运河剧目的一个担任作曲的啊，主要整部作品的作曲就是他独立担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是好像有序曲和7个乐章，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主题？这些乐章都是叫什么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吗，张扬老师？
4: 好的，这8个乐章的结构安排啊，它并不是单纯的按照时间线或者是空间线来安排的，而是高度提炼化的一种结果。比如说开河节是序曲，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穿越千年穿越时空的方式，带我们马上就回到了那神秘而悠远的古朴的运河文化。我们可以听到原生态的男高音会喊出这种啊号子，
0: 号，对对对，
4: 是非常具有代入感的，
0: 没错，
4: 一下子就把我们引到那个情景之中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一开始我刚才因为最开始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就点开了这个视频，然后点着开合，然后一听到这位这个

0: 第四乐章是
1: 周几通南北。
0: 嗯
1: 嗯，周几通南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它实际上呢，它引入了除了我们就是说常见的五声音阶，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典型的旋律之外，
0: 嗯，
1: 我们还能听到一个呢跟它强烈对比的一个西域风格的一条旋律。
0: 哎，刚刚就有听众互动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民族乐器是一个西域的乐器。我给您看一看啊，这个已经刷过去了，因为太多朋友来那个互动，叫都塔尔。
1: 嗯，这是在新疆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哦，
1: 对，
0: 他说因为这个琴弦波动之间就盛满了西域大地独有的热烈和风情。
1: 是啊，
0: 嗯，这是，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西域的这个民族乐器。
1: 虽然说大运河流没有流经西域，但是呢，因为它连通着整个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像就跟那个丝绸之路其实都有连通的，所以很多西域的商人呢，还有这些民众们都在大运河沿线做一些交流和商贸。
0: 嗯，
1: 所以说才会有这个我们是跟西域的这个和中原的很多的这个不同民族这种符号的，还有这个风格的一种交织。
0: 就是虽然大运河没有直接流经，但实际上对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一次我们依然没落下，也把西域的这边都给带上了。
1: 是的，
0: 哦，来第五乐章就是运河明珠。
1: 运河明珠，我觉得更能体现我们这次汇演就是民族之间交融的这种美啊，因为这个乐章里面让阮独奏呢，化身为水精灵的形象。
0: 嗯。

0: 我看此次汇演就是大运河的这光大运河的这个剧目好像就是有3D 的演奏家在一起的，那这个在就是比如说你要统筹不同的剧团呀，他们又在不同的地方呀，然后又让大家一起共同来创排来彩排，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比较辛苦？
1: 我们这次汇演呢是3D 京津冀3D 联合演出，这一次呢跟我们合作的呢除了河北民族乐团之外呢还有一家叫做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他们的这个乐团的成员也是非常年轻，然后我们是前两天呢我们乐团的演奏家呢也是特意到了一趟天津和大家做了一个交流，然后也是为了保障好我们整体的演出排练的工作。但是天津民族乐团我们就非常这个河北民族乐团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因为之前呢我们大运河也是进行过这个大运河流域8省市的联合演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明白。所以就是你们这一召唤然后大家就都配合然后来，而且这一次是从8月25号一直到9月23号，整个的一个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各种的剧目各种的形式，然后今天我们着重的跟大家来分享和推荐的

0: 的，甚至我们都可以直接坐上游船，我们就在大运河上面去驰骋的。但是您知道这个背后的历史吗？那我们可能需要翻古书翻资料，但是都不如我们走进剧场，走进北京中山音乐堂，在8月31号和9月1号每天晚上7点半，您就坐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细细的聆听这样的一场叫做民族交响诗大运河剧目啊。我看时间又来到了半点的信息的时段了，那我们稍后啊，我们请郑阳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他是用什么不同的民族乐器来展现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场景，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你觉得你大家一定要在某一个乐章一定要仔细聆听，就是你比如你插了一个小小的自己的一个小心思在里面，让我们大家去捕捉到的啊。来，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所以大家别忘了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我已经看到了满屏的大家发的自己喜欢的民族乐器啊。今天的互动就是您发送您最喜欢的民族乐器和原因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顺便写上您的手机号码，这样方便我们来抽奖。您的奖品就是民族交响诗大运河的门票一张加一件文化衫，这样一套奖品就会给您啊。然后所以就是今天互动之后您一定要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这样我们稍后继续。
1: 人间烟火

0: 6086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它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866866。

0: 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3: ，Round One，
2: 听名字就很。

0: 经验，揭示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车行缓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东部环路的情况呢，是东二环的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的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1039会旅行，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哎，有一个好消息啊，在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

0: 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剧目的展演的形式非常的多样，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汇演啊，来了解一下。会是开会的会啊，您回复了之后呢，您可以收到什么呢？可以收到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民族交响诗大运河这个剧目，可以收到这个剧目的视频，让大家先睹为快，还可以收到整个这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节目单啊，从哪天哪天都在哪个剧场上演什么样的剧目，以及您还可以收到如何去抢这10元福利票啊，10元，您没听错，这么精彩的演出还有10元的这种惠民福利票啊。所以如果说您不仅感兴趣，而且就特别的想去8月31号和9月1号在中山音乐堂上演的这个民族交响诗大运河去现场感受的话呢，您也不妨今天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今天的互动呢，就是您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民族乐器和原因，缀上您的手机号码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来方便我们抽取。抽取到的奖品，每一位获奖听众呢会收到一张大运河的门票啊，大运河的这个演出票啊，以及一件文化衫，这样的一套奖品啊。那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一位是著名青年作曲家郑阳，再次欢迎。
1: 大家好，婉乔老师好。
0: 还有北京民族乐团艺术生产部主任任月，欢迎。
2: 大家好，婉乔老师好。
0: 刚刚咱们了解了一下这个民族乐团艺术生产部任月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协调。

0: 面的艺术来展现画面感呢，这个乐章做到了。
1: 哦，真的吗？任乐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都充满了好奇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节选了这个叫做漕运沧桑的这一个乐章，我们也让大家先听为快啊，感受一下啊，这种用音乐创造出来的电影蒙太奇的效果，看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

0: 怎么样？感受到了没有啊？感受到了没有？这个其实就是刚刚郑阳其实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乐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在漕运沧桑这个乐章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民族管乐，是吧？进行了这种低音的一个演奏，然后所以大家能听出来吗？这都是哪些管乐或者说哪些民族乐器给我们吹奏出来的这个声音？就是我感觉那个气势一下就出来了哈，就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好像很多朋友说我不常去走进剧场听音乐会，是因为我不懂，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我坐在那儿太舒服了，然后听了这个音乐太悠扬了，我就睡着了。所以郑阳老师，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就是觉得大家听大运河一定是激动的，一定是能听得进去的，一定是有自己的理解的？
1: 这个信心我们都很充足，因为呢，我的创作理念呢，实际上就是首先，我希望我的音乐有着极强的音乐造型性，这个音响用音响来造型。刚才任悦老师也说有画面感，然后呢，一定要精彩纷呈，就是说它的精彩的点一定要让隔三差五，很快就要给大家有一个新的惊喜，惊喜不断连连，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持续的情绪能高涨。所以这也是我的创作理念和一个创作追求。那么在大运河的创作实践当中呢，我觉得是实现了这个艺术目标的。
0: 所以其实你是对这个作品是非常满意的了，对不对？
1: 是的，非常满意。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为什么要问郑阳老师这句话？郑阳老师都有点不好意思，就谦虚了啊。是因为这部作品啊，《大运河》从2021年的9月份首演之后，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他获得了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奖，这个算是很高的一个奖项了吧，任悦老师？
2: 是的，而且那个郑阳老师应该是最年轻的
0: 获奖者，
2: 金钟奖的这个作曲的。作曲家的获奖者，
0: 所以他打动的不仅仅是评委，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不管是谁坐在现场，他一定是都能够听得懂你刚刚说到的这种造型的哈，用音乐出了一个形状了，出了一个造型了，出来了一个画面感了。那我们经常就说这音乐其实是打破语言的，就是打破各个，比如说我听个世界的音乐，或者听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或者我听个各地的音乐，我可能都是。我哪怕我不懂它。

0: 西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有。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马上要在8月31号和9月1号这两天，每晚7:30啊，连演2场，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上演。

0: 天，反正我知道的是，只要大家有空，或者说是晚上，反正天儿也好的话，去中山音乐堂，第一去感受一下这大运河的这个风采，然后过两天，您就可以直接到通州大运河去实地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光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听了一部很好的剧目、很好的音乐作品、一个民族交响诗之后，我们再去到大运河，可能感受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想问问你，后来采风之后，或者这些年你做了创作完毕这个大运河之后，你再看到大运河，你是不是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不光是一个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它更是一种纽带和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大运河这部作品的创作的缘分啊，我本人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大运河的机会。创作前后可以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那么现在创作完这个作品，并且这个作品呢，现在受到大家的喜爱之后呢，我们每次来到大运河的这个沿线呢，都像见到了一位老朋友，非常亲切，
0: 觉得熟悉了是吧？那任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你听完了，因为你肯定在创排的过程当中，你也经常会去现场。
2: 是的，其实就是郑阳老师说的这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您看，就是咱们现在咱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咱们后方就是通惠河。我从小就是在这个通惠河边长大的，我跟咱们电台是邻居。如果不是这次创作大运河这样的契机，可能我都不知道原来通惠河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这也是让我们

0: 今天的互动很热烈，我们后续会抓紧赶快跟大家来联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啊，都能够好运气拿到奖的，拿到门票的同时还拿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化衫。好，最后只剩一句了，每个人只剩一句了，想跟大家再说点啥？郑阳老师先。
1: 我相信呢，大运河这部作品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强烈的震撼和惊喜。我们。

0: 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南三环的木须园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了。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在北五环的西向东奥林西桥左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请您注意避让。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还有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这个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这个迎来了一轮降雨天气，降雨的分布不太均匀，局地出现了暴雨。而今天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6摄氏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要提示大家，尽量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另外呢，近期夏秋季的花粉浓度也开始升高了，易敏人群请您注意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

0: 到现在为止，我最不爱吃的一类虾
1: 啊，
0: 就是虾米皮。
1: 嗯，
0: 最不爱吃。
1: 不是？那您小时候是怎么按把算的吃？是吗？
0: 小时候太奢侈了，吃那个
1: 啊，对呀、啊，
0: 以至于现在我有那么多大虾呢，谁吃虾米皮？别浪费那功夫。
1: 那倒没毛病，但是现在我熬冬瓜的时候没虾米皮我还真不成、
0: 嗯、
1: 觉得差点意思。
0: 熬冬瓜的时候我就不放虾米皮了，
1: 您放
0: 瑶柱。
1: 哟、
0: 哎、对呀、啊、
1: 生活是变好。
0: 是吧是吧
1: 啊、
0: 哎、那味儿都不一样。
1: 那没错、
0: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虾。
1: 哎，
0: 您在日常的烹饪过程当中您怎么做，爱吃虾吗？或者说您收拾虾挑虾您都弄对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1: 嗯、
0: 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了，
1: 小黑人已经没那么黑了。
0: 那这真是
1: 当然您过来看看，反正还是比正常的时候要黑一点点啊。
0: 那我这应该多穿点白衣服
1: 那对，趁着白黑啊、
0: 哎哎哎！
1: 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

0: 咱们鲁菜家门这个油焖大虾，另外市场您看冻得一盒一盒的，这一盒有八个的，有十个的，也明显有点发青灰色，然后带一点点淡淡的黑斑，这个是黑虎虾，这个虾也非常经济实惠，性价比也非常高，而且你别看它是冻货，对吧？有的这个商户呢，就把它用自己的方式自然解冻当鲜虾卖，人家说这不是活虾，这是鲜虾，品质也非常好，因为现在捕捞的技术很成熟。这个虾是海虾，这种黑虎虾，另外还有更大的是花的。那个纹啊，这个在普通的您家门口这个市场上可能不多见。您像我们经常在市场上这个批发市场啊，跟我们商家经常用货的这种地方啊，能看到有点淡淡的粉色、淡淡的橘黄色的，带那种斑纹，个头有的极其的大。我个人见过一只虾得有小一斤，这是对了，这是若干年前我们的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师傅。他的朋友来看他，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带来这么一只虾，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里边就这么一只虾。你看咱们市场上卖这冻虾是直的，对吧？
1: 对，
0: 四根四根，底下可能有两根或者怎么着的，那只虾是弯着盘的，盘到一个比这个打包盒还得大一点。那只虾好像我印象中得过500克，一斤多。然后这个香港师傅拿那个虾就做了一个当初粤菜叫干煎明虾露，哎，然后就把这虾打成斜刀，切了这么七八块啊，是五六块，然后猛火的炸完给一个汁，啪啪一兜一炒吃去了。哎呦，给我们馋得够呛，没见过，关键是没见过，赶上小龙虾了，就赶上是龙虾那个头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像这个王老师刚才说市场上的这种盒状的虾也可以，

0: 它是吊的，有钩的。有的就是直接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抄网，哎，它拖网它不一样。这个虾钓上来的时候，经常是两个虾抱在一起。
1: 嘿，
0: 哎，你看它为什么抱在一起呢？实际上并不见得是一公一母，它是在从水里出水的这个被捕捞的过程中，它过度紧张，手啊在抓挠，抓挠抓挠呢，两只虾对，就抓挠着一。

0: 冒尖儿，先先干掉。但是我在海边，我见过人当地人吃皮皮虾，谈笑风生间一根筷子，对吧？从这个屁股这儿一扎下去，
1: 嗯，
0: 左手一摁，右手往里一杵，一翘，这个软皮跟硬皮就分开了。
1: 是，
0: 这半这肉就起来，这轻轻一咧，第一新鲜度绝对够高。
1: 对，
0: 你要稍微不新鲜的没戏，这肉只要一散、一贴壳就完蛋。人家那个新鲜度绝对好，
1: 我见过
0: 谈笑风生间，
1: 真的福建人吃鱼，
0: 嗯，
1: 都不问这鱼有没有刺儿，人家

0: 这河虾，我跟你说，咱北京哪么护城河呀、凉水河啊，
1: 嗯，
0: 我带孩子拿抄子抄去，也能抄上小河虾，比指甲盖高点有限的小河虾。
1: 这么说吧，河虾好像没见着忒大的。
0: 哎，你看，
2: 都是小。
0: 这是咱们北方的。
1: 哦，
0: 你再往稍微再往南走一走。就会出现那个虾，你看齐白石齐大师画的
2: 那
0: 种虾、
2: 啊
0: 那它带两个细长的脚、
1: 哦、
0: 哎，那个虾比如咱们到微山湖，微山湖有狐仙啊，
2: 嗯嗯，
0: 这个长脚的这个狐虾就是淡水虾的一个代表，它有人家的学名，对吧，就是这两个巨长的脚、
1: 嗯、
0: 那个虾一斤啊常规是100到120个，
1: 您看
0: 常规的、哦、但是个别的好的季节或者叫今年这个生长的，哎，不知道为什么长窜起来了，它能长到70-80个，就是一斤能要70-80个、
2: 嗯、
0: 听着可能还是多，哎呀是这么多呀、
2: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吃这个市场上买那个海白虾活的，就这个头觉得已经不小了、
1: 嗯、
0: 您回家称25-26个，稍微小一点的28-30个、
1: 哦、
0: 大的21-22个，你就知道你虾多大了。我跟你说，这一斤要是要70个左右的淡水河虾，或者。

0: 我跟您说，为什么上这个菜都配勺？您得拿勺㧟一勺，您搁嘴里头，啪，里边十来个，您一块嚼着吃。这过去实际上过去还不是，过去龙井虾仁是茶点，它不是菜。
1: 是，
0: 过去在咱据说啊，这我也是这个看的某些著作和某些美食家的一些对之前的研讨，说过去一份龙井虾仁8粒，青瓷小碟一小碟。你喝茶的时候给你拿这个当茶点，就跟咱们喝茶吃瓜子儿一样，给你上一碟儿这。

0: 也有印象。那个虾仁是雪白，那个虾是什么虾呢？那个虾是罗氏沼虾，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罗氏虾。
1: 是，
0: 哎，那是罗氏虾的虾肉经过初步的加工，这个加工是已经褪去了它的虾青素，包括褪去了杂质，让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洁白。那个虾吃起来，它可能是够弹够脆，但说实话，它的虾的味道远远不及我们所说的青虾和刚才说的手剥的河虾仁，
1: 嗯，
0: 这是赶不上的，但是它好看，
1: 嗯，
0: 哎，这是你看炒这个菜用这个虾，嗯，
2: 挺好挺好啊，哎呀，一听这些，我的天哪！嗯，这么多的朋友发信息，都聊到了自己喜欢怎么做，自己喜欢怎么吃，反正基本上就分两类，一类呢就是清蒸，啊，就说这个最简单，自己再弄个小调料一蘸就得了。另外一种呢，就稍微麻烦一点了，
0: 嗯，
2: 但是呢，大家都说做出来以后就是好吃，
0: 嗯，
2: 比如说什么油烹啊，
0: 嗯，
2: 油焖呐，啊，
0: 嗯，
2: 还有的朋友还点菜呢，说江浙地区人家有生醉啊，什么这呢，嚯，哦，这就高级了啊，
0: 嗯，
2: 哎，当然了，也有朋友最狠的，人家发照片，这真的是受不了，
0: 嗯，
2: 你看人家不哭就说了，说琵琶虾，学名九齿扇虾，味道绝美。你别看它长得跟异形似的，但是好吃，
0: 嗯，
2: 哎，啊！另外呢，这个四月天说了，说经常在山姆超市买黑虎虾，
0: 嗯，
2: 啊，据说那是就是国外的，
0: 嗯，
2: 啊，据说是国外的，
0: 嗯，
2: 人家配了一照片，说昨儿中午回爹妈家吃饭，他老爸给人做的基围虾，
0: 嗯，
2: 哎呦，那孩子回去了，那真是。真下功夫做的，
1: 嗯，
2: 啊！
1: 当然也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一些，独属于某一些地方的一些产物，
0: 嗯，
1: 啊，给我们发的，老谢发的是福建的虾干，
0: 嗯，
1: 哎呀，这个虾干，我到他们那个工厂看过这虾干的做法，
0: 嗯，
1: 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晒啊，
0: 生晒，
1: 但只不过呢，人家使的那虾，
0: 嗯，
1: 是属于明明活着卖就能。卖挺高价钱的，
0: 嗯，
1: 因为它那虾大，
2: 是
1: 啊，然后它脱水呢也不至于脱成那个样子，
0: 嗯，
2: 是，
1: 但是它的皮和肉会分开，
0: 嗯，
1: 里边倍儿有嚼劲儿啊，
0: 嗯，
1: 好的虾干是要韧但不粉，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嗯，
1: 就是您说的干嚼下酒，
0: 嗯，
1: 做汤做菜都特别好，
0: 嗯，
1: 他们那儿做汤我没吃过，但有个做菜。
0: 对，入菜
1: 拿它烧一种野菜，那野菜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嗯，
1: 哎呦，这个香哦，
2: 嗯，
1: 就出来那点汤，什么汤没加，
0: 嗯，
1: 就其实应该就是猪油。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是菜出了点汤，
0: 嗯，
1: 或者怎么着的，然后那汤呢，把那虾呢稍微的润了润，吃着还是那紧紧兜兜的感觉，
0: 嗯，
1: 但是那口汤绝鲜。我问他，
0: 嗯，
1: 我说您都放什么了？
0: 嗯，
1: 没放什么呀，我就放点我们的福建的那个专门特产的黄酒，
0: 嗯，
1: 福建的黄酒，一点点的福建黄酒，
0: 嗯，
1: 然后就是盐，
0: 嗯，
1: 鸡粉什么都没放，我说连好汤也没用，什么好汤也没用，就是这，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虾干选的好，
0: 对，
2: 嗯，
1: 说那个做特麻烦，就是你得前期清洗的时候把那沙子什么得清洗倍儿干净，
0: 嗯，
1: 这样的话虾干才是相对来讲优质的虾干，
0: 嗯，
1: 这特别棒，
0: 特别厉害，真好。
2: 嗯，喷子发信息说吃了虾我就瞎了，
0: 嗯，
2: 明白您的意思是一开始吃虾就得喝口，一喝就多，是吧？
1: 哦，
2: 您
1: 太爱了，
2: 哎，是，
1: 哎，
2: 来，那这样，我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我们到下半时段咱们就说说实操吧，
1: 嗯，
2: 行吧，
0: 好的好的，
2: 河虾咱们也说说，然后海虾咱们也说说，
0: 嗯，好嘞好嘞，
2: 行吧，实操一下，
0: 嗯，
2: 好，
1: 哎。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 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国贸桥到京广桥南向北，燕莎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1: 名厨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虾啊，虾，为什么要找杨洋来聊虾呢？不仅仅是因为杨洋呢是鲁菜大师的那个关门弟子
1: 啊，您接着说。
0: 另外，人家有自己虾的牌子。
1: 嗯啊啊，您接着说。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还有蟹呢，虾兵蟹将。
0: 对啊，
2: 对对对对。
0: 哟，下次咱聊蟹是吧？
1: 这周日已经聊了，下次可以接着聊。
0: 是是是是是啊，
2: 不具体不具体。
0: 哎，好好好啊，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最爱的虾都是什么虾？您都喜欢怎么做？
2: 嗯，
0: 我相信现在大家生活日子都过得好了，不仅仅是说逢年过节我们这种菜这上桌压桌菜，平时。逢个周末呀，家里来气儿啊，可能这个就变成家常菜了。
2: 哎，对，
0: 哎，接下来我们下半时段就得让杨洋大厨跟大家说说，在家怎么做呀？
2: 嗯，
0: 河虾呀，海虾呀，那么。

0: 因为海虾现在这个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大家都第一是喜闻乐见啊，第二是市场上就很轻松能买到啊，不管是活的还是冰鲜的，实际上品质都挺好的啊。这个各有各的便利条件，那您要买活的就是您方便，哎，出门买，买完就吃，这是追求的新鲜度。那或者说你家里都买一盒那个冻的，买盒冻的搁家里头随吃随拿啊，这个也方便啊，都可以。但是说做起来，我们最传统的说，为了追求这一口鲜、这口新鲜、这口活分劲儿啊，过去传统是两种烹制方式，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白灼，啊，有的地方呢管白灼呢叫盐水，啊，都是大同小异，一锅水搁点葱姜，一定要加一点盐，啊，多加一点盐，然后有的呢讲究是凉水下，有的说是开水下。啊，下这个下，我个人认为呢，别纯凉水啊，这水烧到30-40度，这个时候您把那个活虾洗干净啊，把这虾放到锅里去，因为家里的火呀不像企业那么慢那么快，家里火略小一点。我们在企业里边还是，实际上我们是愿意凉水下锅。你要特别小的虾，就是过去比如说小号基围虾，比小手指头大点有限那种。那个基围虾呢，我们讲究是火开水开了下去，然后大量的盐和油，然后刚一开锅就关火，就焖泡，让它出来之后里边那个肉质保持鲜甜。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叫海白虾也好，叫什么虾也好，活的这个它的个头现在都不小，所以说呢它的成熟的时间，你要是直接的这种水开开的把它放进去，让它用长期大火煮熟，它的口感不好，不如它有一个从凉到热从生到熟的一个慢慢的这个渗透的过程，这样出来的虾它的水分流失的少，而且保持它的那种鲜嫩和弹性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呢这个30-40度啊，40度左右您下去，也是开了锅之后，我建议用家里最小的火，然后盖上盖儿，有这么2-3分钟就可以了，不要长期大火煮。大家会发现，有时候你看我买完这虾，我大火煮的挺新鲜的，怎么一上来这虾，这皮儿也爆了，一锅的这个红的这个沫子，这个虾脑里边全爆出来了。哎，你看这个就是你的火力掌控的。我还是希望把这虾的最新鲜的东西它保留在虾里边，这个虾的这个就目前这个虾脑的这个虾油的这种鲜味留在虾里，哎，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这种开锅之后浸泡的手法。
1: 嗯，
0: 哎，这是煮，嗯，
1: 因为每次我们焯虾的时候啊，虾其实挺干净的了，
0: 嗯，
1: 洗的也挺干净，一焯呢稍微水一开一冒，那汤就变白了，
0: 出沫子。嗯，
1: 这白的这汤能算是虾汤高汤？我留着下个面什么的。
0: 原则上是可以的。
1: 哦，
0: 这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您得看第一，您的虾的清洗的程度
1: 是不是清洗的倍儿？
0: 对，您洗干净了。另外，您不知道这个虾，因为它在运输过程中，它的水可能并不是会永老是那么干净，它会再过一遍。新鲜就是干净的海水静养过，让这个虾就是更加的清洁。
1: 嗯
0: 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的话，做汤归做汤。
1: 嗯，
0: 这个煮完这个，刚才就是说那夏老说这个，这个还是算了。
1: 行，
0: 哎，
1: 把这个转发给有一些这个老人啊，真的。就说这不是高汤吗？就是很多老人朋友们，尤其不爱做饭的老人朋友们，以男性为主啊，他们都说这汤叫高汤。但凡看见点白汤都算高汤啊。说这高汤扔了多可惜，给我留着我下碗面。啊，不是方便面不就有一种鲜虾板面吗？嗯，
0: 这个不太
1: 哎，这不太
0: 巧。
1: 那咱们接着名菜说，
0: 嗯，
1: 因为家里边各有各的烹饪方式，
0: 嗯，
1: 可能以蒸啊、浇点葱油啊，
0: 嗯，
1: 什么为主哈，啊。
0: 嗯，
1: 咱们刚才说了鲁菜的代表菜，
0: 嗯，
1: 这个油焖大虾，
0: 油焖大虾，嗯，
1: 还有什么
0: 大虾烧白菜呀？ 现在也非常好啊。这个也可以，就是
1: 其实就是想让您聊到这个，
0: 就想聊这个是吧？
1: 就说白菜比那虾都好吃。
0: 哎，对对对，这个菜呢也是讲究了，一个是就是讲究用胶东的叫黄心大白菜，
1: 嗯
0: 啊，最好的季节还是我们所说的立冬以后，就是让那个白菜真正叫黄芽松嘛。过去有这个讲究，这两个最就蔬菜里边最有味道的一个就是春韭，一个就是秋松。春天的韭菜那个紫根的，这讲究它的鲜味好，另外一个

食材。你看胶东的大白菜加上我们当地的捕捞的海虾，这两样东西烧到一起，就跟我们章丘的大葱烧这个海参一样，海参也是山东的，这山东的大葱烧山东的海参出来那个味儿，它就是很搭，就是地道。那咱们说做法，如果说因为现在是这个季节，大白菜可能没有说我们能买到那个所谓的核桃纹，对吧？有那种一日多帮子少那个，因为大虾白菜还是说实话，叶儿和芯儿好吃一点。你弄一堆帮子烧，这有点差意思啊。所以说现在市场上娃娃菜很便宜，咱不见得非得买那小包小颗，一颗一包三个那个，现在有那种大颗的娃娃菜，它也叫娃娃菜，有点介乎于大白菜和娃娃菜之间那个。我觉得您把那拿回去，然后您把那个叶子撕出来，那帮子呢，建议您下回您醋溜白菜啊，哎，您这么吃，咱们这个根据做的菜品不同，咱把这个部位区分开，取白菜叶儿，然后再说市场上买的虾。你要这是做大虾烧白菜，市场上我不用说我买一斤二斤的，我这个我觉得没必要。您说今儿家里头我们三四口人吃饭，我市场上买这么五两六两的这种刚刚就是我们叫这个断养的虾，咱不说

0: 虾肉，这虾头啊，虾头这部分，用姜啊油啊来煎一煎。这个煎的时候，是轻轻的拍击这个虾头，让它里边的虾脑就慢慢的吸出。鲜活的虾，就是可能烧出来的效果不如您
1: 刚端养的，
0: 就端养之后，您中午就给它改出刀来，您晚上吃。
1: 哦，
0: 它会在它的虾脑这个时间，它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它会产出来的，哎，但是好吃。它的产生出来的虾脑的那种虾红素的那种分泌出来的状态，比鲜活的效果好。
1: 哦，
0: 对，它会渗出好多虾油来。另外，刚才我们说过，刚才说了一个品牌，就是厄瓜，不叫品牌，就是这个产地厄瓜多尔的白虾，冻的。我今儿买一盒，这一盒里头二斤还是就是二斤四还是不是二斤八呀，还是多少的，对吧？您拿出这么十几只来，拿这个虾，它有时候厄瓜多尔白虾它出来的那个虾脑的那个油，比这个鲜活的虾可能还要好。
1: 哦，
0: 哎，就是这时候咱再说怎么做，对吧？虾脑煎红了。油出来了，您这时候把虾尾那点肉，它薄嘛，虾尾它没有前面那么厚，也进去。这时候火力可以加大，然后加上姜丝，或者是粗一点的姜丝，细的姜条，愿意搁点葱也可以搁点葱，在锅里煎一煎，然后一看油也起来了，虾皮也红了，香味也出来了。这时候喷上点好的花雕酒或者黄酒，然后这个加上简单的调料啊，可以先加一点调料，让它稍微的入一个味儿。然后有的讲究的时候就把虾捞出来了，然后把白菜搁进去，半炒半烧的这样，然后把白菜烧软。有的人愿意追求颜色，会加番茄酱，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但是平时你说留着说那个就家里做菜讲究的，或者我们企业里面，我们会提前熬虾油、熬虾汤，用虾油和虾汤去烧。另外，市场还有很多增加虾味的调料，有什么虾膏也好啊，虾酱也好啊，这些东西也加一加。然后最后的效果是白菜，我个人不希望白菜烧得过于软烂，稍微带点清甜和脆的，微微的脆。然后这个肉是紧实的，虾味十足。白菜火候够了，你把虾头虾尾再搁进去，大火让它味儿合到一起。调味极其简单，盐、胡椒粉，愿意加一点味精或者味粉可以加，然后少点一点糖，这糖是和味和提鲜用的。出锅两种方式，有的愿意加香菜根，有的愿意加韭菜根，就韭菜的后半段粗的，还有愿意加韭菜的，这都可以啊。然后一兜出，趁着那个绿气儿出来之后，那个白菜叶是橘黄的，虾是红的，是橘红的，再加上

0: 哎呦，我在家烧白菜，哎呀，得到了一致好评。
1: 哎呀呀，
0: 其实就没做过，但是呢，就想反正就是把油弄出来不就完了吗？我这把虾揪出来了，那白菜呢，熬的这个跟杨老师的要求不太一样，就是熬的有点软了。但是呢，因为白菜的那个品质不错，所以白菜那骨还在，不是完全塌。它那个叶子，软软糯糯的，但是它那骨还是不能脆，是肯定达不到啊。但是还有点那种所谓的小筋头那种劲儿在。哎呦，太下饭了。甚至剩了一点，晚上就给我们家长辈直接就弄了一碗那个面。拿它就加了点水，白菜我就没往里放，只拿那汤剩的点汤，然后加点水，面下好了，临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菜放进去复热一下，说哎呦这个可真好吃哦，要不是我痛风啊，我可以多吃好几碗。我说是，也就是您年轻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是吧，
1: 好的太多，
0: 霍霍的，那你现在您就得吃这个结果哈。但是这个菜确实极精。

0: 摸说了，一烟台的姐姐跟我说，哎呀，我们那边都不吃虾，真的。
1: 啊，
0: 我说啊，为什么呀？吃烦了，真是吃烦了。
1: 哎呦
0: 啊！他又说我们都是过节的时候才吃呢。嗯、
2: 我们把这个当成一种炫富啊。
3: 哎，那确实是，
2: 是吧？
3: 过去叫凡尔赛是吧？
2: 哎，对，见怪不怪嘛。
0: 你看 Snoopy 说的这个我也爱吃。他说江浙地区生醉虾特好吃。
3: 嗯
0: 啊，就大量的酒，鲜活的小河虾倒进去，啪盖上盖子，然后你就看吧。一般他们都是用透明的容器来盛，
3: 对，满台跳，
0: 就噼啦啦噼啦啦就在里边跳，哎呀，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听安静了，您就可以吃了，甚至说的稍残忍点啊，但也确实是美味，就是有的呢，你吃的时候那人可能还挠两下，
2: 哎呦，
0: 但是那口鲜啊比不了，
3: 嗯，
0: 像这种。

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户外工作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八十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大约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澹台至珠出现在了地安门外大街的最北头，也就是钟鼓楼脚下。他两眼充满一种怨怒、焦急、慌乱、迷茫交织的神情。昨天晚上丈夫李凯跟她的厮闹，本来已经使她筋疲力尽，谁想到一大早又得到了给他操京胡的老赵和司板鼓的老童双双叛变的消息。他本来是要在中午请包括老赵、老童在内的整个伴奏乐队在家里吃团结餐的，结果这一顿午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分裂餐。濮阳孙当然是个治乱的因素，尽管这个人的品质不一定坏，而且今天来找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可也难怪李凯眼皮子夹不下他。经过一番混乱，误会已经基本消除了。11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围桌坐定，边吃边议如何才能战胜澹台至珠的那位师姐，让老赵和老童幡然悔悟。连李凯似乎也已经进入情况，理解了明儿晚上在翠花楼出血，也就是要在大馆子里请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谁知道濮阳孙几杯汾酒下肚，竟又渐渐地胡言乱语起来。一开始濮阳孙还只不过是语句上有点酸腐，他想出的那个点子倒也无妨存以备用。咱们拉回了童赵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来，木兰从军的成绩当然更巩固，卓文君一炮打红也自不待言，此外还可以再接再厉，另排新戏。今儿个路过钟鼓楼，倒勾起我一段回忆。鄙人当年在辅仁大学就读，辅大校址离此不远，就在什刹海前海西边的定富大街。什刹海前海北燕昔日有惠贤楼饭庄，我少不得常去随意的小酌一下，在那饭桌之上听得一段祝中娘娘的故事，煞是动人。话说乾隆年间重修钟楼之际，祝中将姓邓名金寿，有女姓花，年方28，窈窕聪慧，侠骨相风。金寿连住树中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将近，一筹莫展。杏花怕父亲误妻获罪，奋身投炉，遂得金童铸出一钟，声红音千。投炉时，其父阻拦未成，只捉得绣花鞋一只。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为金炉圣母，民众遂在铸钟场前建庙，叫她为祝中娘娘。传说昔日每晚鸣钟时，全城母亲都对小儿女说：“睡吧睡吧，钟楼敲钟啦，祝中娘娘
2: 要他那只绣花鞋了。
3: 蜘蛛，你看，拿着故事编上一出祝中计，你演杏花，岂不妙哉？
1: 当时拉二胡的和弹软的二位也都叫好，连弹台蜘蛛的公公也说：“哎，确实有这么一个传说。现在鼓楼西大街上，不还有祝中胡同吗？鼓楼后身还有中空。”

对了，鼓楼前的路东天汇大院和拐棒胡同当间，现在不是还有条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吗？哎，那是不就是杏花归天以后存灵此处啊？澹台芷竹听了，虽然觉得不无可供参考的余地，但是毕竟兴致不高。他淡淡地说，说起来容易，编排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杏花头颅一场，唱腔身段谁给设计？濮阳孙却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唱腔你自创啊，身段包在我身上，这头颅一场你要边唱边舞，边舞边唱，幽夜婉转，满台扑跌啊，就是清朝故事水袖难用，我倒心生一计，何不学舞狮小翠花于老板彩敲出场。想我当年仿舞狮小翠花于老板出演海会寺，过足了彩敲之瘾，磨得了满堂的彩声，如今我虽然人老珠黄，少不得重做逢复，蜘蛛我来教你敲功，只要你拜我为师，我是毫无保留，把手传技包你一个月速成。濮阳孙说到这儿，李凯已经明显的不高兴了，一个人仰脖干了一杯白酒，布满血丝的双眼瞪着濮阳孙，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别人都只是看着濮阳孙白活，没有发觉这个险情，唯有澹台芷竹仅用双眼余光一瞥就已经亮然于心。他就正色地对濮阳孙说，算了，别瞎扯了，这戏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

穷书生，两个人自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定姻缘，只待花烛。谁知杏花决意投炉，书生劝阻无效呀。那投炉一场，可以效仿梁祝化蝶，来个双人舞蹈，岂不让观众神迷心醉？李凯忽然站起来，一下子走出了房门，澹台之珠忍不住想大声叫住他，但是又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仅仅是出去方便一下，何况李凯这回的动作竟然毫无声响。饭桌边的其他人因为都被濮阳孙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暂时谁也没有察觉。澹台之珠把叫回李凯的打算咽了回去，冷冷地截断了濮阳孙的谈话，劝大家多喝一点鸡汤。李凯竟然一去不回，连濮阳孙也觉察出气氛不对。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来道谢，濮阳孙才知道自己酒后失态，他们草草地告辞而去。临出门之前，濮阳孙提醒澹台之珠，明儿个下午一准翠花楼啊，聚齐儿，不见不散。客人们走了以后，澹台之珠瘫在沙发上，仿佛不仅骨头架子

谭台志珠仰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似睡非睡，就那样待了很久。当公公洗刷完所有的碗筷，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那间屋子里，倚在床上歇息的时候，谭台志珠却忽然站了起来，他几下围好了那条鹅黄色的拉毛加长大围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门，跑出了院子。谭台志珠靠在沙发上的那段时间，大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好像一张同时放映着几部影片的银幕，往事金井砸踏相叠，又如同公园中越转越快的大型电动登月火箭游戏机，幻化出许多救急解危的场面，轮番比较，莫衷一是。他不能坐待凋敝，他必须采取行动。冲到了胡同里，他忽然又闹不清自己究竟是要采取什么行动。李凯在哪儿呢？难道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对头，管他做什么？那么自己刚才想到的顶顶要紧的究竟是干什么呢？啊，对了，打电话。事不宜迟，这就去打。谭台志珠朝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快步走去。公用电话在一个副食代销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幅宣传画，现在猛地扑入他的眼帘，使他陡然一惊。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

的很多街道上都有这种老人聚会的角落，类似西方的老人俱乐部或老人公寓中的公共起坐间，它们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也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岛。没有进入他们行列的壮年、青年、少年、儿童，虽然时常从他们的岛屿边缘驶过自己的生命之船，但是对他们却大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澹台蜘蛛就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鼓楼根下有着这样一个定时浮现的人海孤岛。老人岛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动招惹周围人海中的过客的，即便是路过的邻居偶尔打招呼，他们也并不改变原有的姿势，因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们辈分小。但是这一天，海老太太却不但热情地招呼着澹台蜘蛛。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2: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3: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2: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3: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2: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3: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1: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

0: 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况信息。
1: 13: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机场高速在出京方向温榆桥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了三条车道，后车行驶缓慢，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在西四环岳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路段的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出京双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这雨下得太大了。
3: 人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5: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6: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7: 把我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8: 这里是103.9剧场。

0: 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跟海奶奶和胡爷爷的偶遇冲淡了澹台蜘蛛原来的烦恼，他一边走一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跟核桃皮似的，瘪着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是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着回忆，倚仗着从我澹台蜘蛛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生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风尖上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得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他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常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些年了，听说他就是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的。哦，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个儿子，但是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4平米的小屋里头。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爸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老爷子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说只听过我的唱，而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见过我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是活跃，其实他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墙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跟别的老人平起平坐了。哦，对了，刚才还瞧见一眼，不是瞧见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那儿下象棋呢。吴局长现在已经不是吴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着区商业局长的时候，不是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桂中园》，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多神气呀。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以至于还捡过破烂的胡爷爷一块堆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伙儿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明显。

早听说过这二年兴起了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邮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去排长队，刁钻鬼就会想出许多种办法捷足先登。竟然有人一买就买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大全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认识的，买零票能够得着边票，边票就是带印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

0: 十打九战。哟，这回一打倒通了。他听见那边问，
1: 哪一位啊？
0: 他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着团长本人，晃着脑袋娇嗔地说，我呀。

他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他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他既盼着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的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他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他听见一阵声响，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边有人等着打电话，嫌他站在

和困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霉，听听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着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老赵和老童给拢住，还是干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

如果他还没回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的事儿来呀？哟，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爷爷屋里呀？小竹该不会找不着爸爸，倒把自己给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太沉重了，让我怎么经受得起？

0: 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没能跟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

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儿我们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为大伙的德系车来进行全系维修。来，我们有请少卿。
3: 大家下

0: 就起来了，
1: 那哪行。
2: 机舱里边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平时在小区里边我们主持人有没有见到过这个机舱里边钻进去小猫小动物叼着这个鸡骨头了鱼骨头叼到机舱里，甚至在发动机的发动机上面那个塑料盖上面都会有骨头。我们机舱本身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它跟油箱里边是两码事儿。油箱里边是绝对一点空气都没有，但是这个机舱里边它完全跟外界是通着的，
0: 互通。
2: 对，撩起机盖可能瞬间扑出来的火会变大，但是你想给它灭掉就得把机盖撩开，拿灭火器瞬间就给它扑灭。因为我从业的这27年不是说没见过起火，我们至少灭过10多起，就是这种机舱里边燃油泄漏引发的突然起火，维修过程突然静电引发的起火等等都有。但前提是机盖得开着，灭火器才有效，才能打到这个火的根部嘛。
0: 但是少卿，你说这着火就是瞬间的事儿，之前啊，比如说这车头一两个月去你那儿保养了，咱们能不能通过观察判断出有这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
2: 油车的隐患特别好查，尤其是燃油的泄漏，因为汽油的味道特别大，有些这个鼻子特别敏感的车主，尤其是在开这个万循环的时候，在行驶中突然闻到有很浓烈的汽油味，这个时候就应该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机盖打开，检查一下，看看机舱里边，第一，汽油的味道是不是从这个机舱里出来的，还是油箱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得看地上有没有滴的汽油，尤其是在高速路上，你看我之前开车压到一个钢筋，那个钢筋直接从底盘下边斜着穿上来，我当时我还压完了，我说这个钢筋，我车往前走，在高速路上也不好停车。

0: 牌了，让他降玻璃，车主又加油又直往前跑，我没办法，我又到前面给他憋住。
1: 嗯
0: 嗯，他下来摇玻璃，第一句话：“你什么意思？”
2: 你说你有意思，我得意思意思。
0: 我说您的轮胎爆胎了，这才他停边上才看，我当然就走了。
1: 嗯，也赖你们俩。
0: 嗯，
1: 你们俩怎么不知道给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部打个电话呢？
0: 打个电话，人都跑了，
2: 6582-9999啊！打个电话啊！
1: 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车有自燃的现象，肯定跟油有关系。但是也有朋友问了，会不会是线束老化了造成的？比如短路了、漏电了，这有可能。
0: 线束起火的概率特别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我维修的这27年，你看我们每年修30000多台车，能见到线路起火的车并。

0: 忽然变热的时候，很多车都会出现一些不适。所以我们这些年总结出一套根据不同的季节出现的故障，我们做了一些给大家的维修方案。比如说进入夏季的时候，我们检查的是各大系统的排水，天窗排水、流水槽排水、空调排水，还有空调的制冷、空调清洗这些活动。进入冬季的时候，我们检查的是各种的玻璃水的防冻、防冻液的防冻、各种的这个液体的防冻，包括您用的机油是不是防冻的机油。所以不同的季节会给不同的活动。
1: 哎，咱们一直说比 4S 店要便宜，咱是明码标价吗？就让人看，哎呦，墙上有一个价目表都能看到。
0: 墙上我们有很多车型的价目表，是这样，进店以后在我们的大厅收银台款台后边都会有这种大的这个板子，上面贴着，上面有公示着常规的维修保养，几乎所有的项目，奔驰、宝马、奥迪常规，比如说机油机滤多少钱，精确到一块钱，这个详细的都有。
2: 那如果说客户去你那儿，首先要检测，然后要查嘛，最后要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问题，我们会提前跟客户报价吗？就跟你去点菜一样，你得知道这菜多少钱呀。
0: 那个必须的，我们不能说太笼统，就说虽然我说我们的价格大概是4S店维修价格的50%左右吧。就说比4S店里边的价格大概能差个40%-50%这个价格区间，但是每一个维修项目都有明细，包括您到店，我们给您检查出问题，这叫维修建议。比如说检查的，像联合刚才说，我们查。

0: 10月份买的途观，到现在15年了。
1: 嗯，
0: 他说最近啊，我准备卖车了，结果卖车呢，人家拿那漆膜仪啪啪啪啪啪一测，大哥您这有问题，您这左后门换过。他说从我买车到现在，左后门我从来就没有维修过。那如果现在我要维权的话，已经过了15年，我还能维权吗？
2: 没戏了吧？
1: 这个15年，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我自己的车被我小舅子借走了。我小舅子其实我自己的车我自己剐了，我小舅子把我车偷摸的开走约会去了，约了开了，因为我上外地了。等我回来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哎，我这之前左前保险杠剐了个角，怎么？这漆谁给喷的呀？因为我小舅子，我问我说你是不是给我喷漆了？他说是，

0: 他都能找着我，
1: 每双鞋里都有啊。
2: 那行了，
0: 来上周啊，来咱们聊到了这个全合成冷却液，7008就说，他说邵总问一下，全合成冷却液是只适用于德系车吗？比如说美系、日系能用吗？
3: 不是的，全合成冷却液适合除了新能源车以外，所有的燃油车，包括柴油车都适用，尤其是原车的防冻液。99%的用的都是什么乙二醇型的防冻液，这些车型都能换。换完防冻液以后，就是把原车的防冻液我们抽出去，把这个全合成的防冻液加进去。其实这个过程特别简单，更换的时间半小时左右就能换得完。换完的效果，这个是立竿见影的，尤其是一些老车，通过尾气分析仪能测出发动机的燃烧效果。一些大排量的车，甚至车主都能感觉出来发动机的动力有所提升，而且它的沸点跟冰点也是上面一目了然。它的沸点呢，是我们普通防冻液只有101、102甚至103它的沸点，但这个防冻液的沸点是零上147摄氏度，
0: 高，
3: 它的沸点特别高，尤其适合一些

0: 像四缸车大多有800多块钱。
1: 使用寿命周期，像原厂的一般2年吗？
0: 原厂的乙二醇防冻液一般的寿命就是4到5年的时间，像这个防冻液是10年60万公里。
1: 哦，
0: 只要不漏，基本上像这个已经到了6万公里的车，换了这个防冻液，基本又10年后见了。
1: 命长啊。
0: 对，
1: 命长。来，那刚才还有一位有钱网友，有钱就说了，他说那我顺便再问一句，不同品牌的防冻液，比如说色儿不一样，有红的有绿的，能混加吗？因为它们的成分不都是乙二醇吗？
0: 不一样，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不同的颜色代表防冻液的成分可能会有所区别。比如说乙二醇的防冻液，比如说大众、奥迪，这个包括保时捷，包括宾利，这些车型是一个车系的，他们用的防冻液大多都是粉色的乙二醇防冻液。但是市场上后换的有一些，比如说蓝星了，这个一些大品牌的防冻液，它的颜色，第一颜色有明显的区别，里边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因为蓝星有的防冻液它用的是丙二醇，这俩防冻液绝对不能混加，而且检测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用一些光的折射剂，来到冬天的时候滴上一滴防冻液，拿折射剂一看，能看出乙二醇防冻液的冰点够不够。丙二醇防冻液拿那个一看是不科学的，因为那个只能测乙二醇，测丙二醇测不了。所以防冻液不同颜色最好不要混加。
2: 好，来，这节的最后再说一下咱们直播的福利。
0: 我们直播的福利是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正在听我们的直播，您可以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只要是德系车，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预约一下，到店您就可以享受材料费和工程。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

0: 好体检的时候你就得弄弄。
1: 对，有的现在你像昨天我去人民医院边上啊、
0: 嗯、
1: 就是团结社区那儿、
0: 嗯、
1: 好多车全都蒙着罩子、
0: 嗯、
1: 一看就三五个月根本不动了。
0: 是
1: 啊，大家都骑着小电动接送孩子。
0: 是是是，
1: 像这些车有的说我没开呀我就不保了、
0: 嗯、
1: 实际上就在那儿停着的车是不是也应该定期的检查一下。
2: 当然了，停着的车很多的东西它并不是按照公里数来算的。你看很简单，当我们翻开保养手册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刹车油这一项，刹车油这一项几乎 90% 以上的这个汽车品牌都是要求两年左右，甚至这个不到两年就要检查和更换刹车油。检查是检查什么？检查刹车油里边的含水量是否超标。如果含水量超标了，在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长时间下坡频繁踩刹车，刹车系统过热的时候，就容易形成气阻，容易导致刹车的性能衰减。而且这两天您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新能源车品牌不是出了一个新的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吗？
0: 嗯，
2: 你既然整了这个自动驾驶智能驾驶，那你就必须得为这个智能驾驶造成的后果、
0: 嗯、
2: 厂家就得负责。
0: 对，
2: 马上厂家又出了一个，你们不能在外边换刹车油、
0: 嗯、
2: 如果换了不符合我们品牌要求的刹车油，可能会引起刹车性能的下降。
1: 哦，
2: 那种智能系统它想通过刹车来避免这个刹车事故，有可能都避免不了。
0: 嗯，
2: 所以这个这一块
1: 就刹车油其实在油水里算最便宜的了。

0: 经啊都死快
1: 三十多年
0: 三十多年了，
1: 你挺淘的哈，你挺淘的。哎，刚才今天咱们主要在聊房东业啊，网友左撇了，就是说，他说他8年前啊加的艾温，那是油性房东业，
0: 油性的，
1: 说我还能换回来吗？
0: 不好换，为什么？因为油性的房东液在管路里边，它会粘到发动机所有的管路散热片里边，它会像油一样黏糊糊的糊到里边所有的管道上。我觉得油性房东液为什么现在已经没人用了？因为这种房东液第一兼容性特别差，它只能兼容油性房东液，所有的乙二醇、丙二醇包括水都不能兼容。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换全合成的房东液？而且我们卖了有7-8年的时间了，每年都卖10,000多升，卖的量特别大，而且没有任何的隐患。为啥？因为这个房东液，第一，它是水性的；第二，它可以兼容市面乙二醇、丙二醇，包括水，这些都能同步兼容，就没有任何的隐患。
1: 嗯，
0: 所以像之前已经换了那个油性的，我觉得车也没什么异常的话，就接着用吧。因为想给它把那个油清油膜清出去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嗯，
1: 那我要加咱们这个洗，不停的洗，
0: 那洗不干净，洗不干净。
1: 嗯，
0: 里边呢，我们能表面的能看到洗的差不多，但里边深度的洗不出来。
1: 哦，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这位说，专家您好，我是2018款高尔夫，今年就感觉空调啊不如往年凉快。您觉得是车本身的问题，还是我哪儿操作不当？咱操作哪能不当呢？
0: 18年到现在怎么说也8年的时间了，是这样。空调的正常操作啊，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空调系统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夏天尤其想达到最好的制冷的效果，一定要把内循环打开，只有在内循环的模式下，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才会达到最好。自动空调的车还要把温度设置到最低，这样也能保持最好的制冷效果，同时空调滤芯保持清洁干净，就是通气这一块不能差，这些都做的没问题，依然感觉制冷效果不好，就检查一下制冷剂的压力，看看压力有没有偏低。压力偏低代表制冷剂有少量的缺失，补加制冷剂就可以。制冷剂没有任何问题，还要看水箱冷凝器有没有每年定时的清洁，因为水箱冷凝器的散热片被糊上了，散热不好，空调制冷自然不好。
1: 反正今年这个特殊的厄尔尼诺天气造成了今年温度很高，没有空调真的是太难受了。
2: 你想，今天上午我看呢，说自然科学的专家测量了海水的温度，
1: 海里温度，
2: 说今年的海水温度是历年来最高的。
1: 哇，
0: 而且我们内蒙的温度也特别高，我一直想回内蒙。
1: 说你们内蒙前段时间都40多度。
0: 对呀。我往年这个时候都回内蒙是没有问题，因为那边啊特别干燥，只要你到了阴凉地儿就特别凉快，晚上也特别凉快，昼夜温差大。但前两天我要回去，你看过去我母亲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就爱干一件事儿，特别热的时候她一怎么就把空调就关了，关了给我们全家热的都够呛。现在我母亲前两天打电话说她要装空调。
2: 主动要求。
0: 主动要求，因为我母亲今年比如70来岁了，她这么多年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吹空调，家里没有空调。前两天要求主动装空调。
1: 那是热的不行了。
0: 一预约不得了，10多天以后才能装。
1: 啊。
0: 大家过去都没有，都要装。
1: 呵，那就是这个局地啊，这区域的这个温度整个都特别高。
0: 没错。
1: 嗯。
2: 来来来，看看这个问题吧。这位呢，他说了，09年的。

0: 半分钟20秒的时间，但这个时间我估计让车主听了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新的发动机第一次运转一定是会这样的。您这个症状有点像这个，大概率是机油泵泄压或者是进气门积碳过多。
1: 这位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少卿可以看到，就是由于下雨啊路面有一些积水，他的车在静止状态下，就是已经淹了底大边了，但是没进到车里。问这种情况下我能打火吗？水退了以后
0: 着车没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它这个是不到半个轮毂，大概是轮毂的三分之一
2: 多点，
1: 多点
0: 三分之一多点，那就是五分，应该是一个轮毂的五分之二，还没到这个中心线。我们之前有车主在开了半个多月以后，是一台奥迪 A4， 发现变速箱进水了。但是这个车主为什么当时没感觉？是因为他的停车场当时停到那儿，水已经退了，他第二天上车的时候水都退了，他只是纳闷说
1: 他不知道 这
0: 座椅怎么是湿的呀。座椅是湿的，
1: 都淹到座椅了。
0: 他看到脚底下地毯下边也有水，座椅也是湿的，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的水位其实已经什么到座椅靠背那个位置了。只是第二天水退了，他一开车门哗有点水流出来，发现座椅也湿了，他说是不是顶棚哪漏水啊，没想这个把里边的水清干净晒干了，找了一个维修店，车就正常开。但是在开了半个多月以后，变速箱响，我们一拆变速箱里边有好多水，其实就是那天晚上进的水。只要能确定当时的水位最高就只到这儿，回头把转向机插头拔开了检查一下有没有进水，其他地方其实在这个位置的话都进不去水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及时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保险公司只要您上了车损险，在停车场车里边的内饰件了包括变速箱这些地方进水，保险公司车损是都能赔的，
1: 可以赔的。那这个就是去你们那儿专业把全都拆开，然后晾晒，接头都重新去做防水。
0: 对，像这个照片里这个车里是不会进水的，但转向机这些插头进水，其实及时处理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也基本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怕就怕什么，地毯下边也全是水，得需要拆开晾晒。
2: 对，就怕你说那种过了一晚上水退了，
1: 不知道
0: 退了，
2: 这个是最担心的。
1: QZW20 年的 A4 10万公里，您那儿能单独更换前轮的10个支撑臂的胶套吗？大概多少钱？另外两个前轮刹车片也需要更换，多少钱？
0: 20年的 A4 控制臂的所有胶套我们都能单换，但平衡杆吊耳那个胶套其实也可以考虑直接换平衡杆吊耳。为啥？吊耳和换胶套的成本已经差的不多了，其他的呢成本差的多的换胶套是划算的，但上臂也不划算。为啥？上臂换那个整个臂跟胶套其实就差100-200块钱的差价，
1: 还不如一起换了呢。
0: 对，如果是里程已经超过10多万公里了，上看到时候到店里边检查一下，如果说臂整体的成色特别好，只是胶套开裂了，可以单独换胶套。如果臂那边球头也有轻微松旷了，就不要单换胶套了，换完胶套回头那臂还得换。
1: 云哥说 Q5 差速器波差8万公里以后是很容易坏吗？
0: 差速器的波差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

京腔京韵，讲物构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构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国际局势的动荡，翟凤琪心中对故土的思念愈发浓烈。他已经离开家乡快20年了，老家传来消息，母亲因为想念他哭瞎了双眼。思母心切的翟凤琪下定决心，带着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大连探亲。尽管安娜对陌生

和刘亚楼听完翟云英坎坷的，十分心疼这个苦难里长大的姑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接触中，两个人相识相知，都深深被对方吸引。没过多久，刘亚楼就到翟云英家中登门拜访。要知道，他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靠着刻苦自学攻克了语言关，甚至还能够担任口译工作。因此他一进门就用流利的俄语对安娜喊了一句妈妈莎，这是俄罗斯人对长辈亲切的尊称。离开故土十几年，安娜几乎很少听到这样的称呼，瞬间就红了眼眶。交谈过后，他也彻底认可了这个心地温柔、志向远大的中国女婿。刘亚楼一直记得安娜想要回到家乡探亲的心愿，几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他们能否顺利成行呢？1947年，在罗荣桓和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等人的审查和主持下，刘亚楼与翟云英在大连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蜜月还没过完，时任东北民主联盟参谋长的刘亚楼就要奔赴东北前线指挥作战了。翟云英跟随丈夫辗转各地，战地生活非常艰苦，她始终毫无怨言。1949年7月，中央下达重要任务，任命刘亚楼作为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洽谈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人民空军的全部事宜。得知丈夫要前往莫斯科，翟云英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要知道，莫斯科距离母亲安娜的家乡伊万诺沃乘车只需要3个小时，这可是从自己一岁离开苏联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靠近故乡。她满心期盼的能跟刘亚楼一同前往，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开始刘亚楼考虑到此次出访事关中国空军建设全局，任务繁重，恐怕

家大事。于是夫妻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决定这一趟出访一切以国事为先，暂时不向苏芳提出寻亲诉求，等

平日里和翟云英聊天时常常说，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岳母。然而常年超负荷投身空军建设，让他的身体日渐损耗。1964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上海接受治疗。即便卧病在床，他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空军建设的各项工作。直到弥留之际，他紧紧地握着翟云英的手，断断续续留下嘱托：这么多年我公务缠身，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心里一直愧疚。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替她完成这个埋藏半生的心愿。1965年5月，年仅55岁的刘亚楼在上海离世，丈夫的遗言从此成为翟云英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暗下决心，无论等待多少年，都要帮助母亲找到故乡亲人。可两国往来受阻，安娜也一天天步入暮年，寻亲之路仿佛彻底走进死胡同。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之后，翟云英一边坚守岗位，照顾家中老人与子女，一边时刻留意着能够联系苏联亲人的渠道。十几年过去，已经年过八旬的安娜头发花白，常常坐在窗边哼唱俄罗斯民歌《卡秋莎》。这段时间里，母女二人尝试过各种途径投递信件，全部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年迈的安娜陷入绝望，可她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念想。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民间交流渠道慢慢重新放开，跨国信件、民间互助机构恢复运转，看到希望的翟云英立刻行动，整理好

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两家人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倾诉思念，交换各自家中的近况。那么这几十年来，哥哥家都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信件，克里克向姑姑安娜讲述了伊万诺沃的变化，讲祖辈留下的老房子纺织厂。安娜

伊万诺沃的火车。抵达后，当地市长亲自出面接待翟云英一行人，听闻两家跨越60年的寻亲故事后，深受触动。依托这份难得的民间亲情，他推动了伊万诺沃市与沈阳市缔结成为了友好城市，让血脉亲情延伸为两座城市长久的友好纽带。在表哥柯立克的陪同下，翟云英兄妹走遍了母亲年轻时生活的每一处地方，祭拜了舅舅舅母的墓地，还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录下了视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拿给母亲，仔细讲述一路上的见闻。看着伊万诺沃的风景，亲人的笑脸，安娜积压60年的心愿终于圆满。1990年1月，94岁的安娜无疾而终，带着亲人团聚的慰藉安然离去。这一段跨越60年两国相隔的寻亲路，一边是普通人血脉相连割舍不断的亲情乡愁，另一边则是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大义。这一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

0: 况信息。
1: 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占用外侧车道临时施工，请候车注意。东二环光明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候车行驶缓慢。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嘛，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也算是软禁或者幽禁啊，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有一些戴罪之身的这些工人呢宫里的这些人呢也在这个地方啊，先把他发配到这儿来，到最后的时候让他去浣衣局。哎，浣衣局实际上就是给这个宫里面去洗衣服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比冷宫还要残酷的这么一个区域。以前我们有一个戏啊，大戏叫做康熙大帝，康熙大帝里面有一个惠妃，特别漂亮一个惠妃，这惠妃到最后死之前，咱们知道他所这个劳动啊，就是洗衣服啊干活那地方，我现在觉得应该就是浣衣局。
1: 比如《甄嬛传》里也有嘛，他那贴身的丫鬟就被发配到浣衣局里去了。
0: 没错，那是真是被一直要折磨致死的、
1: 哦、
0: 啊！所以呢，咱们说的这个，无论是把他打发出来去养。

0: 把别的宫女啊，或者咱们说后宫的这些家里面所生的孩子给害掉的话，皇帝是绝不容的。所以呢，这是涉及到自己江山大业的问题，皇帝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万贵妃就绝不是我们后世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啊，见一个皇子怎么着都要把他害死那种状态啊。这是一个故事了。
1: 嗯，
0: 姑且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叙述当中啊，万贵妃呢，她可能咱们说了，慑于她的这种淫威，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宫女呢叫纪氏啊，据说生一个子儿子，
1: 嗯
0: 啊，这个儿子呢啊也可能是被万贵妃要害死他，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纪氏呢被打入冷宫啊，送到哪儿呢？送到安乐堂。
1: 嗯
0: 啊，到最后的时候，这孩子也没害死，在安乐堂这个地方成长起来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呢，后来就是说弘治皇帝也是生于这么一个咱们说的险境啊，安乐堂这么个地儿啊。这个故事啊，我们只能当故事来听了。
1: 嗯，
0: 那么是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东南角的这个安乐堂还不是了？不是了。那么宫女啊，宫人她所这个居住生活的这个安乐堂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纪氏所生的这个小弘治皇帝所在的安乐堂，包括后来大清朝康熙皇帝把第13个儿子胤祥啊，咱们这个长时间的囚禁在安乐堂那个地儿，这个三个去处实际上是一个点，但是这个点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地安门东南侧的安乐堂
1: 啊、哦，都不是这个，
0: 都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地儿在哪儿呢？这地儿各位啊，要说起来的话，可能有朋友会熟悉，在我们今天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典藏部啊，它的西侧，然后我们的中南海的这个整个的区域的北侧。啊，现在呢，咱们说了有一片区域啊，305医院，这各位可能有的朋友去过，有的朋友听说过啊，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啊，305医院包括医院和医院的南侧这部分，原来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胡同，就是养蜂。

0: 有很多寺庙都是明清时代的太监自己捐资啊集资建的是吧？
1: 对的，因为明朝啊明清两代都好啊，这个太监呢如果他净身啊成为太监了以后呢，这里面我还得多句嘴啊，就是有的时候太监呢实际上他是被迫啊净的身进到宫廷里面，一路顺风顺水能够伺候帝王啊，或者伺候咱们说的王爷或者其他那些人。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宫啊，就是自己把自己呢变成太监了。那么像这样的太监在明朝的数量非常多，有一大群。那么这一群的太监呢，他也不是说个个都能进到宫廷里面去的啊，就是有一批呢生活孤苦无依的啊，或者是各种灾难出现了以后自己流落街头实在活不下去了，突然想着哎，我是不是能进宫啊，进宫了以后能飞黄腾达，甚至于还有个别的那个科举考试屡次不中的这个文人，当然这种人极少极少了，也有这种想法，要不要给自己自宫了以后进到宫廷里面
0: 通过这条途径、啊、
1: 哎，对，也算是一条终南捷径，也就这么进去了、那么都有可能。所以呢在明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批自宫者啊，自宫完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呢出现了以后也不是说你自宫完了以后就一定能进宫的啊，也是需要选拔的。所以呢在明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职业，这个职业就是专门有机构来培训这些准备当太监但是没有当上太监的自宫者。哎，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当啊，就是礼仪制度是什么、啊，你要学习什么样的东西，让培训，
0: 考前培训，
1: 哎，对，考前培训，虽然说没有那么厚的，咱们是书籍了、不让你天天背，但是什么都给你清楚了，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哎，然后您再考去，
0: 我估计也得收费不少。
1: 对了，再去选拔、选拔完了以后，哎，你有一部分进宫，一部分没进宫的，有一个时期啊，就是明朝越往后走，太监实际上数量越多啊，有一个时期太监啊，实在是自宫的也不少了、完了以后呢也进不了宫，所以太监们干脆就游行了
0: 啊，饱和了、
1: 哎、对，饱和了，太监最后举个小旗儿，好，街上游行去了、我必须进宫，必须当太监啊，你必须要给我口饭吃。
0: 这历史上发生过
1: 吗？这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太监还要干这个的、因为太监没进到去宫啊，就是进不去宫的时候、那么你说太监真进了宫以后呢，实际上他呢也不一定说个个都陪王伴驾啊、跟着皇帝身边啊飞黄腾达，到不了那程度，很多大部分太监都属于金字塔底端，一辈子可能摸不着皇帝的这个身影，看不到皇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
0: 非常底层的这种服务。
1: 对了、所以他也没什么钱，然后呢他只要净身啊，那么他整个家族对这个是不耻的。啊，因为中国古来我们说是，无论是咱们说要科举社会也好，官僚社会也好，如果你是以这种方式来接近帝王的，那么他的家族认为是这个脸上一点光都没有啊，所以呢他一般情形之下是没有办法回到他自己原籍去埋葬的。甚至于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回到原籍让自己的家族成员去养着自己。
0: 对，我们七星皇城的时候说过，东安门啊、内不是有一座桥叫望恩桥吗？
1: 对了，
0: 我们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哎呀，太监进宫走这座桥，就是说忘掉父母对自己所有的恩惠，一刀两断就进宫、
1: 没错，
0: 是吧？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段落去了。
1: 对了，所以呢，到自己晚年的时候，大部分太监实际上呢，就是我就说，连抱团取暖可能还达不到。就非常惨。那么如果是有权有势的太监，他们一般会有一座大庙自己来捐赠，在大庙的后面给自己来一个生况，让自己未来死了以后能埋到哪儿去、而且有些太监确实他有权有势，那么他捐完庙之后他成为庙里的主持啊，主持，然后在庙里面呢他可以这个继续发挥着自己觉得合适的作用啊，甚至一个庙都可以跟帝王或者咱们说达官显贵相互之间能够进一步的交往，但是很少出现这样的庙、大部分的这个太监实际上是孤苦无依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孤苦很凄惨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安乐堂，咱们以前还说过一个吉安所，是吧？
1: 对的，吉安所就我们说除了皇后那一集啊、皇太皇后那一集人家正经是在宫廷之内的、那么其他的这些我们说地位相对低一些的后宫的这些女性啊、包括个别小主啊小主女性这些呢，他们到最后停灵地点是在吉安所。但实际上吉安所这个地儿啊离得最近的地方是景山。
0: 其实咱们逛北京的这个胡同啊、你有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胡同的名字感觉到，比如说在皇城里咱们有各种库，是吧，瓷器库啊缎库啊，你就知道哦，这个地儿原来大概是做什么的。但是你也会看到比如说吉安所呀安乐堂啊，哎，你觉得这地儿应该特吉祥特 好哈，
1: 没错。
0: 但其实它其实往往和死亡是联系。

0: 在一起的。
1: 对，而且在咱们现在西直门呢、啊嗯、出了西直门的这个咱们的二环啊，如果是往这个西侧走、
0: 嗯、
1: 其实以前呢还有一个叫敬乐堂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当时没有得到什么墓地呀、啊，没有得到安葬之处的这些太监和宫女们他们火化之地，火化之

西两座塔，那么塔内呢还有井啊，据说这个井底呢就是储存这个骨灰啊遗骨的这个，因为是火化嘛，这个他所用的地方。而且呢为什么一定要火化，这里面咱们要说一句，就是您听完我刚才说这话突然可能就换过去了，火化那不正常吗？现在大家伙都提倡这个方式嘛，以前可不是，以前呢这个火化呢不是一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大部分呢实际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真是孤苦无依的人，那么他呢是在化人场可以被火化的，但是他一定是孤苦无依。你比如说咱们水浒传当中说武大郎死了以后是被火化掉的啊，后来还剩就是那个没有化掉的骨头拿出来以后，最后给武松看，武松才知道他哥哥原来是被毒死的。
1: 对仵作要验尸的，
0: 没错、如果他要是没有被火化的话，那么他就不至于说只留存出来骨头了。您直接开棺验尸，跟咱们那个杨三姐告状里二姐直接开棺验尸不就看出来了吗、但是没有那个，
1: 这也是疑点啊，是吧？
0: 对了，
1: 正常死亡您为什么火化呢？
0: 没错、所以呢，只有孤苦无依的人，或者社会地位极其低的人，或者我们说虔诚的佛教徒，他一般呢是被火化的。这么一看来啊，像敬乐堂他所能火化的这些啊晚年生活非常凄凉的这些宫女和太监们，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不能说虔诚吧、但基本上一团虔诚的佛教徒。哎，
1: 这地名啊咱能要认出来，什么吉安啊、敬乐呀、安乐呀，再加个堂字儿，就能看出门道了，多走一走啊。
0: 是的。
1: 地安门哈、这是北京皇城我们说最北端的一个门了啊。地安门和天安门相对，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还会说一个后门桥，后门桥就是因为它在地安门以北啊，后门，所以叫后门桥嘛，也叫地安门桥，是吧？
0: 对。
1: 还叫万宁桥，
0: 没错。
1: 那关于这个地安门哈、今天它已然不在了。这个地儿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0: 可以说一说。咱们先说说北京的前门和后门。咱们现在呢说的前门后门，好多朋友啊，如果他要是在北京城没有生活过，初来乍到进了北京城，他又说哎，北京城前门后门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一般说后门桥一定是地安门啊，它的北侧的这个桥。我们要说前门的话，那好多朋友说是不是天安门啊？一般说起来天安门对地安门，这听起来才对呢。有的呢他知道一点北京城古迹的，他说哎，北京城以前呢还有一个门呢消失了，叫中华门啊，是我们整个皇城其实最南侧突出部分那个门。哎，那个门是不是应该是前门呢？但是我们今天大家伙都明白，前门实际上是现在的正阳门的箭楼、正阳门的城楼，还有原来的瓮城所组成的一组完整的这个防御体系，它呢是前门，它对应的后门呢实际上是地安门。所以这前门和地安门实际上并不代表的是我们说北京城一定是我们的皇城体系之内的两个门，它实际上一个呢是在我们内城的南侧位置了，对吧？正南侧位置，这是正阳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皇城的最北侧的正北侧位置。
1: 我觉得这要是对北京的这个城啊位置啊不太了解，还是听得晕啊。我们其实有必要再厘清一下啊，咱们说内城、外城、皇城。宫城是吧？
0: 对
1: 啊，咱从小的圈圈开始说。您要是去这个故宫博物院，那肯定就是宫城了。
0: 没错，
1: 皇帝住的那最里面那个小圈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皇城，
0: 它致使啊套在我们的这个紫禁城的小圈圈外面的这么一层圈圈。
1: 对，
0: 这就是皇城。那么如果要是套在皇城外面再往外沿着这么一个圈圈，这个圈圈就是北京城的内城。我们的内城往下还有一个和内城实际上是成一个底托作用的这么一个城区，
1: 凸字形吗？
0: 凸字形的底的托，
1: 那底下那个凸出来的。
0: 哎，这个呢是外城。所以呢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前门和后门呢，前门实际上是北京内城最南端正中间啊，中轴线上那个门。防御工事啊。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后门实际上是皇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城里侧的这个小圈圈最北端，也是我们中轴线上的这个门。
1: 听不明白也没关系啊，多听听就明白了，是吧？其实比如说前门，咱们其实约定俗成就是指正阳门，这前门楼子，这是前门，是吧？
0: 对的。
1: 多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多看看地图。我做这个节目的前期准备的时候，我就是拿着百度还是高德的地图就不停的在看。你只有真正的不停的看，然后或者你真正走一圈，你才会对它有感受，是吧？
0: 没错。
1: 我们说隐没的皇城，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书，比如说李伟文写的《隐没的皇城》，还有郭晶宁写的就是《穿越皇城》啊，多看看这些书，您对这个皇城、内城、外城、宫城就有感觉了。
0: 这里面咱们也讲一个地安门的故事啊。地安门呢，曾经在康熙时期啊，康熙皇帝曾经摆上过戏台。

0: 让大家伙一块去听大戏、
1: 啊、在地安门、
0: 哎、在地安门。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康熙皇帝早年的时候，咱们知道除鳌拜，除了鳌拜之后平定三藩之乱，然后收复台湾。在他平三藩收台湾的1683年都结束这些事儿，这个时候皇帝从自己的内库当中拿出了1000两的这个金币啊，1000两的这个金，然后呢下令要开始演出、
1: 嗯、
0: 啊，在哪演呢？在咱们这地安门演出，搭台唱戏。那么这个戏目呢，非常重要的一幕呢，就是木莲救母。咱们知道木莲救母这个后来呢大量的被用于佛教的一些东西啊，因为木莲毕竟孝道嘛，救母嘛、嗯、所以呢一般是用中元节，就是每年农历的7月15号啊，这一天呢做这个盂兰盆节啊，实际上是对木莲他救母孝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追思啊，追念。木莲救母这么一个大戏呢啊，当时要上演啊，在地安门搭台上演。皇帝当时已经这个为了自己的这胜利开心到什么程度了？这出戏当中啊，用以前咱们说了这个如果要道具的话，可能是假的，可能人扮的。这回皇帝豁出去了，老虎真上，
1: 上真虎，
0: 真老虎上。
1: 哦，
0: 木莲救母当中有大象的角色，来，咱牵只象过来。啊，反正像在咱们现在新华社那个地方不是像房吗、
1: 嗯、
0: 把那像牵过来直接上台。
1: 你看看咱这道具、啊、
0: 对，多厉害对吧？完了以后、嗯、来马，真马活着的上。好，这个是整个台子上您看跟动物园似的，特别热闹、嗯、马戏团一样。完了以后皇帝让所有的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出的这些演员们呢啊，穿的东西也是金银饰品，是纯的、
1: 哦、
0: 啊，真金白银，真真往身上造啊，演这出戏。然后皇帝呢等着大戏结束之后啊、
1: 嗯、
0: 看完地安门大戏之后，皇帝这时候拿出了一堆制钱啊，铜钱，然后开始那泼、
1: 嗯、
0: 啊，向老百姓发钱啊，
1: 高兴
0: 高兴，
1: 有钱、
0: 啊、对了，该施舍粥的也施舍粥、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呦特别热闹。康熙皇帝时代啊，那个时期在北京城，我今天看来如果要是留存比较多一点的戏，你比如说梆子戏或者我们说的昆曲，
1: 对，那时候还没京剧呢、
0: 啊、对了，它是梆子戏或者昆曲，或者有一部分可能是一洋腔，对吧，甚至可能还有点秦腔之类的东西，它
1: 高亢嘹亮，
0: 对了、嗯、啊，好多朋友说，哎呀，一上来到清朝满世界都是京剧，其实没那回事啊，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变化，但是这一次之后

0: 后来就不再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也成为地安门历史上非常难得的一景。
1: 对，发生在清康熙年间啊，咱们今天想都想不出来。那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游皇城。我是米夏，
2: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景山和什刹海周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来看一下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的方向，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景山东街景山西街的南北双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景山后街景山西街以及这个景山公园附近啊，这一圈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中午一直到夜间，我市呢是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但是呢降雨分布不是非常的均匀，局部地区呢出现了一些暴雨。那今天白天依然我市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最高的气温呢是26度左右，体感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但依然要提醒大家，因为下过雨啊，还是要尽量远离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现在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开始逐渐提升了，易敏人群请您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阴天见多云，我是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因为今天有降水，所以不是特别适合大家擦洗车辆，我们的洗车指数是4。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成都车展啊。其实尤其下半年要买车的朋友，或者是准备年底在犒劳了自己辛苦了

0: 丝来欢迎你了。
1: 哎，之前估计听过我在当嘉宾的时候的节目。
0: 对，没错。哎，还有人问你那个洗车房的事儿，你是还干过洗车房是吗？
1: 这个小小的干一下副业，但是最近老下雨，生意不好。
0: 对，今天可能还有雨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洗车。你是不是刚从成都车展回来没多久？
1: 上周六回来的。这两天其实一直在消耗我们拍的内容，因为这次，分两头说，其实这一次我们发现整个成都车展的车展的品牌变少了。
0: 哎，这怎么说，就是参展的品牌变少了？
1: 对，就是明显感觉到它的展馆空了很多地方。
0: 嗯，
1: 然后空的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汽车市场感觉有点冷清，但是

0: 疲劳度其实也会降低的，
1: 对，就舒适程度会更高，
0: 没错。
1: 所以呢我最近动了换车的念头，但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一日为 Beamer 终身为 Beamer， 所以我特别关注在这一次成都车展上发的那个宝马 iX3、
0: 嗯、
1: 当然除了宝马 X3 之外还有几个车我看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关注度也非常高，比如说方程豹太久、
0: 嗯、
1: 对，然后还有比亚迪其实也有自己的新产品，对吧，
0: 小米 N90 N70 他们做了叫开门仪式，还整得挺高级，就是第一次让消费就是他们特逗，他们是在车展同步开门的同时、嗯、全中国所有的店也开门，
1: 哦，搞个仪式、
0: 就是、啊，就是
1: 小米还真的是挺会做有仪式感，
0: 你都很难想到，就是所有的那个小米在咱们商场里那些店、
1: 嗯、
0: 联动，
1: 嗯，
0: 在那儿发布开门，然后所有店里也开门、嗯、
1: 开门，哎，你别说这
0: 挺有仪式感的呀，你想想还挺逗的，
1: 对啊，啊，
0: 然后我就说，我就问现场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店里边开门了吗？同步开啊，
1: 嗯，
0: 我都惊了，我说那我就应该在店里边，不应该在车展里边看。
1: 嗯，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风的轨迹说了，估计我们家下一辆车会考虑智驾，就像你用了智能手机，你就用不回去功能机了。我觉得这个说挺对，
0: 这种都不叫言论了，就这种表达，
1: 这种观点
0: 越来越常见。
1: 嗯，
0: 真的，
1: 但用难回。
0: 我之前也认识一些老大哥，我给他们洗脑，我说哎你弄洗脑
1: 员吧，你为啥说人是老大哥呀？
0: 因为确实老大哥
1: 行，
0: 咱这个岁数啊就还是有老大哥存在的啊，作为一个中灯来说，我不喜欢电动车开不惯、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说这样，哥我把我车给你放那几天，
1: 嗯，
0: 他一开，
1: 你试试，
0: 你试试，他说哎呦
1: 你人真好，
0: 开空调真好，他就说他就想开空调，
1: 你人真好，哎呦天。不过确实啊，就是嗯，有很多媒体老师因为会全世界参与各种各样的车展嘛
0: 活动、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欧洲，其实汽油车还是比较多，包括柴油车都会比较多、
0: 嗯、他们充电环境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也比较恶劣、
0: 啊、还是好点儿，好点儿，有限
1: 有啊，对对、嗯，那你还是你情商高 啊
0: 不是，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欧洲快充啊、
1: 嗯，
0: 保持在120千瓦快充的桩已经很多了。
1: 嗯，
0: 我觉得每个城市能有20个以上。
1: 嗯，
0: 每一个、啊，但是欧洲的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小，
1: 小，
0: 而且他们的服务区是不在高速上的，
1: 哦、
0: 是在高速
1: 下。
0: 它的比如说在德国就没有高速公路收费，你需要从那个应该叫他们那个出口出去之后有一个小商区。那个桩有20个桩，都是180到220千瓦的桩，很快了已经。因为我去年不是开着小米去了趟欧洲嘛、
1: 嗯，
0: 然后我拿
1: 小，你开着哪个小米的车？
0: 小米预期。
1: 哦，预期去的。
0: 我从对，我从北京开到欧洲，然后我试了一下，从
1: 狠人啊，也是个，
0: 哈哈，真是开两个多月。那个从中亚
1: 一个多月，我的天，这种形容，
0: 开了两个多月，两万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到大家有兴趣有问题你可以问啊，然后到了欧洲之后发现
1: 就是怎么去欧洲是吧？
0: 对，就是
1: 从北京自驾去欧洲，
0: 就是咱今儿从这个，比如说从王府井出发，
1: 怎
0: 么到达法兰克福？
1: 哇，天哪，经常开车去欧洲的朋友都知道这一趟活儿挺远的。
0: 哎，就给大家解答问题啊，这条路我们都跑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边。电动车他们都没有特别好的土壤、
1: 嗯、
0: 就是那他们的电动车都很次，我觉得、
1: 嗯、
0: 就是他们没吃过什么细粮，他们看到小米开过来之后啊，真不是说营销什么的，就过来围着我说这是不是小米、
1: 哦、
0: 我说你说对了、
1: 嗯、
0: 我说你怎么知道小米，他说他把手伸出来，他说你看小米手环、
1: 哦、
0: 红米手环、
1: 哦哦、包括小米手机
0: 啊，对、
1: 嗯嗯、
0: 他说这个车什么时候卖，然后我就说大概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能在欧洲会上市，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就是这种自豪感，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中国车非常厉害，
1: 嗯嗯
0: 嗯，而且他没有辅助驾驶，很少，他们也没有小蓝灯。
1: 你这戳背我身份证号了吗？
0: 哦，那就是你，那就是你。
1: 哎，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尤其是以新能源车为例哈、
0: 嗯，
1: 它其实提供了一种另类的驾驶体验，就跟过去纯油车时代，就可能十年前的纯油车时代，给大家提供的驾驶体验其实。

0: 没有
1: 至于那么贵。
0: 咱先说啊，就是现在咱能买到的带激光雷达的最，别说最了，相对便宜的车，比如说领跑、B 系列、C 系列，有06、10、11，八九十万块钱。其实已经有激光雷达了，
1: 八九十是
0: 它有配置嘛，中高低配。
1: 我的意思是
0: 八万到十万之间。
1: 对，你们是八九十万，这可不是一个概念。
0: 对，一看就不是播音主持毕业的啊，八万到十万块钱之间，激光雷达其实已经给你了，
1: 很好了
0: 啊。它的价格已经没有差距那么大了，更何况前一段时间咱俩直播的这个地平线，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非摄像头化的方案也有，那比如说Momenta也有 R7， 有一些没有这个这个摄像头的方案，那再加上比如说特斯拉，依旧是可以做纯视觉，小鹏也是，那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人家小鹏跟宇宙做的那个宇宙0809，我负责任的说啊，那个智驾我认为都比有些品牌调的带激光雷达要好，那么已经没有所谓的说，哎，我需要花多少钱，多少钱才去换了一个辅助驾驶。
1: 哎，我觉得这个刚好就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咱可以延伸一点，就是大家现在会不会因为智驾去选一个车？我们过去一直你看吸收和总结了大家的观点之后，大家会更多的观点啊，是说我买这个车它最好带，我可以不用。就是这个智驾的这个功能我可以不带，但它不能没有，啊，我不知道到今年大家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买的这个车它最好带智驾，但是大家会因为不同的车型选了不同的智驾方案会影响你的购买决策吗？就比如说咱可以先给大家捋捋现在主流的提供智驾方案的就专门做智驾的方案都有谁，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
0: 地平线
1: HSD 对吧
0: Momenta
1: 基本上是不是主流的这前两家，还有华为的 ADS，
0: 华为算是 你要说占车比优，它也算是一个供应商嘛，
1: 对，也是供应商，
0: 对
1: 吧？
0: 然后小鹏也算了，因为它现在给大众啊也在做方案，
1: 也在做，对。那你说这几个它各自有什么特点？咱先给大家捋捋。
0: 举个例子啊，首先我在视觉跟激光雷达之间我不站队，因为在我看来。
1: 视觉方案
0: 激光雷达，我们看到营销啊，看广告说啊，我们提供更高的这个安全冗余，但是有没有激光雷达跟你的辅助驾驶好不好用，
1: 它不太能画，
0: 不是说绝对画等号的，有些品牌做的辅助驾驶它很谨慎，比如理想就很谨慎，它即使有激光雷达，它自己的那个叫马赫100的芯片已经非常非常要我说算力已经很好了，但是它真的没有做到让这个车更自由的去发展，这个就是品牌自己的调性。你看小米也有激光雷达，它的逻辑也很清楚，哎，我要安全第一。但是比如说像小鹏，它是一个视觉，它不管是说我哎我要走特斯拉走过的路，还是要我跟这个带激光雷达的人和品牌去做这个正面的抗争，它的辅助驾驶有的时候我开呦它要并线了，就我都会觉得比我开车要激烈。那这个东西就跟辅助驾驶好不好用，有没有激光雷达不划等号。我觉得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试。
1: 哎，你这个说的我特别同意，因为这就是哈姆雷特嘛，一个人心中有一个感受。
0: 没错。
1: 我可能就是开车喜欢稳稳当当的，你别瞎超车，你也别给我瞎变道。
0: 哎，对。
1: 但有的人就觉得
0: 你来吧。
1: 哎，
0: 我交给你了，
1: 你赶紧的给我开，我下了班就要马上回家。
0: 这一步只要你跨出去，我觉得想回头，需要时间了。因为我媳妇儿就是从去年开始用辅助驾驶的车，一直到今年，不就整整一年的时间吧，她回不去了，她说哎。

0: 我觉得这个车也非常值得聊。咱先把这个智驾方案这事儿跟大元聊完 啊。
1: 好，没问题。
0: 就是因为现在智驾方案提供商其实挺多的，就是在你看来各家的特点明显吗？
1: 特别明显。
0: 你说说。
1: 首先啊，咱们先说华为，整个华为系，但是有细微差别。比如说我们长测的这个猛士 M817，这是华为这个提供的 ADS， 然后还有华为系，比如亲儿子像赛利斯，问界，想界呀，这种猛烈，就是让我说就是猛烈，
0: 就驾驶风格比较激进吧，
1: 非常激进。就是
0: 你说你能不能？

0: 次。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右轮都贴马路牙子了，左轮还是出线外，你也
1: 轮毂了，
0: 你也不能让我斜着停吧？
1: 是，
0: 这个没办法。
1: 嗯，所以就是经济或紧凑型的那个

0: 家具包治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首先来看一下东单王府井周边，现在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南北双向，东单三条西向东的方向，东安门大街南、东西双向，南黑尔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南北双向，灯市口大街、灯市口西街东向西的方向，台机场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正义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同时呢，景山周边依然车流量也比较大。高速路段呢是这样的，京新高速线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7: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位刚刚从成都回来的这个嘉宾朋友啊聊一聊，下半年这次还是比较受瞩目的车展都发布了哪些新的产品。其实现在在聊新车的时候，大家不免要提到对于智驾的一些需求和依赖。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口，就是26年前后，如果你要去买一辆新车，你完全不考虑智驾这事儿不太可能。
1: 时代到了
0: 啊，对，就从实际用途出发哈，你说谁不希望在疲劳了一天之后有一个人能帮你减减负呢？
1: 嗯，
0: 你还不用找代驾，就找代驾还得花钱
1: 啊。
0: 你找来的代驾，你不确定他的驾驶风格。
1: 嗯，你可能还会跟他较劲，
0: 对，你也有可能没那么标准，对吧？但如果你选一个跟你自己驾驶风格磨合的还不错的智驾辅助系统的车辆，哎，也许会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方便，
1: 你会适应它的。其实你现在总觉得我要找一个复刻的人，他特符合我，但其实不是。你在训练车的时候，车就是同时在训练你。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
0: 这怎么说？
1: 就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灯你想过去，但是现在的辅助驾驶呢？你摸着方向盘看着前边，你脑子你可能在听歌，你就不想过去了。这个灯你让它开吧，少一个灯
0: 又能
1: 多一个灯又能怎样？对，真的是这样。
0: 哎，你这个观察真挺细的
1: 啊。真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当你在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把更多的时间去放到观察生活和感受。原来你可能开车特别专心，已经到了贬义词的专心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以外的东西了，你会关注很多其他的东西了。
0: 你我一开始我是能理解，你最后这句话我没能理解。
1: 就是说白了呀，你可能会走神儿。
0: 对，但你最好还是别走神儿啊。
1: 对，
0: 最好还是
1: 别
0: 走神儿。开车最好还是不走神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针对性的跟大家一起来
1: 聊聊车，
0: 聊聊车啊。我看看。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在听听 FM 当中，大家可以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因为我觉得就每一个人的驾驶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你喜欢油车的，喜欢电车的，爱用辅助驾驶的和不爱用辅助驾驶的，爱骂辅助驾驶的，这其实都是体验嘛。
1: 对
0: 吧？
1: 对，都是体验，其实大不了就是被 AI 抓起来。
0: 枯木说，我问个问题啊，这些智能驾驶在人行横道礼让行人方面做的都怎么样？哎，你这个问题问非常好。来，
1: 基本上都会，现在就说白了啊，辅助驾驶方案里边有命题作文跟非命题作文，但人行横道这个事儿，基本上各个厂家的方案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

0: 是他深知如果你人行横道不停车、你的车如果被拍下来、开着小蓝灯的情况之下、你的车辆会面临着多大的社会负面压力。
1: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特别像是一种企业设定，
0: 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你的企业到底是不是遵守每一个交通秩序者该遵守的法规，
1: 或者你是不是应该绅士一些。
0: 所以很多品牌就说默认绅士。
1: 是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停。
1: 对，所以

0: 辅助大家驾驶的。
1: 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营销点，比如说你看华为的部分车型带那个激光大灯的，它在人行道上投射一个箭头，行人先走，
0: 你先走，
1: 对，就这种东西其实已经成为了产品功能以外的衍生功能，甚至变成
0: 营销了。其实我是觉得挺好的，
1: 就是人文的一种体现嘛，
0: 就显得咱们终于跨入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不用着着急急的去慌里慌张的那个状态了
1: 啊，对，就是还是稳，因为辅助驾驶，我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不会自己开车的，都是辅助驾驶在开，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大胆的在马路上
0: 走了，
1: 走路啊，然后呢，只要你按着灯走，大概率你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咱俩能等到那一天吗？你觉得？
1: 都才二十多岁，没问题。
0: 对，我老忘二十多岁，
1: 没问题，二十多岁啊，
0: 老忘了这事儿啊。那行，那接下来咱们分门别类的说，今天下午如果有时间，咱们说仨车啊，因为我觉得这三个车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啊。一呢是 BMW 的 iX3 啊，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为什么要特意说这个车啊？不包括我是 Beamer 的原因啊，主要是这车一直说是明年才在中国市场发布价格。
1: 宝马使坏了，宝马特坏，
0: 然后提前了。
1: 对，我知道的时候，因为我跟宝马私下的关系非常好。
0: 哎呦，
1: 那些同事就是我老问他们，
0: 记住这句话
1: 记住啊，各位啊，我老问他们，我说那个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出价格，什么时候出价格？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0: 反正我个人觉得他们是这个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不一定正确啊。
1: 那你别讲了。
0: 他们最开始这个车的定价就是29万多块钱，但是呢，为了把整个的市场占有，他们去找宁德时代肯定去聊了。哎，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价格的
1: 团购价
0: 采购价格，我就用你们的磷酸铁锂，
1: 嗯，
0: 你把价格给我打下来，
1: 嗯，
0: 他跟宁德时代做完匹配，做完电池的采购，
1: 嗯，
0: 26万9900，他们之前应该没有这个配置，这是我自己猜的，所以大家在车展的时候一发26万9900，所有就是在底下在场的发布会的人全疯了，
1: 嗯，
0: 拿起手机一看，真是26万9900，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我的粉丝群啊，或者是一些车友就会聊，哦，这车能不能定，
1: 嗯，
0: 怎么样？我说你别着急，因为26万9900这个车的续航官标630，
1: 嗯，
0: 咱打个7折。
1: 嗯，
0: 6742，再加30公里。
1: 以我宝马车主的经验跟你说，一般不打那么多，
0: 不打，而且反向虚标都有可能啊。咱就说85折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车能跑500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我在北京跑500的续航的纯电车，我还要什么大圆柱电池？我要我留3万块钱，我吃啥不行？对不对？我放兜里不好吗？
1: 嗯，
0: 而且新能源市场它有。宝马的辅助驾驶是跟蒙曼塔合作的，应该是 R7 方案嘛 ？R7 方案。纯视觉，它应该是全系标配。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期待一点。
1: 嗯，鸿运当头说买20多万的车，对价格还那么敏感吗？天哪，这位听众朋友实在是
0: 交个朋友吧，老师
1: 太凡尔赛了，谁怕钱扎手啊？
0: 我现在就觉得10万万车都挺好的。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Beamer 的身份，是因为我特别期待 HR3 发价格。
0: 嗯，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价格高了。
0: 要啥自行车啊？
1: 你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么横向对比啊，因为上来大元就说了，其实大家现在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尤其是我们80后，过去是觉得 BBA 是整个汽车品牌当中，你首先会考虑的第一梯队品牌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其实20多万，20到30万这个区间，好多国产车做得非常好，
0: 就是宝马在把价格打下来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非常白热化的战场，
1: 当然了，它的这个价格梯队，我可选的可太多了。
0: 但是宝马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他既然能把这个事儿干出来，
1: 他就觉得他
0: 就充分的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得向德国的董事会交代。
1: 那怎样啊？
0: 啊，
1: 我买i3的时候42万第一个，21万打5折，
0: 那会儿没活明白呢，
1: 怎么做的呀？
0: 车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企业的高管，算中层吧，给我发了个微信，我都不说哪个品牌，国产品牌，他说大元，宝马活明白了吧？原话，我说对，活明白了。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因为 X3 就X3刚进中国进口的时候卖多少钱？卖55。
1: 是是是，那个时候都号称说人终将会开上一辆宝马X3。
0: 是吧？对，就是不管，就是那种X5就是遥不可及啊，90、100多的那个车，X3已经是中型 SUV 的梦中情车了。
1: 嗯，
0: 现在X3卖26。就相当于现在宝马给10年前的自己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
1: 话是这么说啊，就是首先从宝马价格体系来讲，这个价格确实跟它过去的车型相比是有性价比的。
0: 哎，对。
1: 但我还需要补上后边半句，就是在这个价格带，有同样很多竞争力非常明显的产品，比如说刚才就有听众朋友波波问说，理想 i6 怎么样？ i6 要不了26万9900，现在是24万9900，还有3万块钱的，是3万块钱权益吧？这个月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0: i6 现在应该不排队了 ，i6 那个产能上来了，
1: 上来了，爬坡爬上来了
0: 啊。然后单电机后驱实际续航能跑400多出头，
1: 嗯，
0: 但从续航上来说肯定是不如 HR3，而且 HR3面临的对手啊，预期，特斯拉 Model Y，
1: 嗯，没错，
0: 它大概率我觉得不太能打赢这俩选手，但是可能跟预期能掰掰手腕啊。预期现在其实销量掉下来一点，然后剩下的你要说比亚迪啊，一些新能源其实确实比不了那个，它的销量一直在上面。但如果说单纯论，咱不说那么多定语啊，豪华品牌纯电 SUV 就这三个定语，我觉得 HR3 应该是第一名。在接下来的
1: 你再重复一下，
0: 豪华品牌纯电 SUV 就这三个品牌。就这三个定语，基本上 HR3 应该是定。
1: 那你的这个设定，其实就是说明现在的消费者其实还是非常看重 BBA 的这个，
0: 我认为是的
1: 品牌形象的。
0: BBA 有一点
1: 啊，
0: 我认为比国产品牌做的相对好一点的，售后系统和销售的环境。
1: 售后系统和销售环境。
0: 举个例子啊，我现在想买预期，我在一个3-4线城市，大概率没有电，只有城市展厅。
1: 哦，有道理。
0: 但是你要我现在买 HR3，我大概率可能，比如说什么。

0: 山东济宁啊，啊，或者是我可能这个地理学的不好啊，一些二三线、三四线城市，那绝对是有电的，
1: 下沉
0: 绝对有的，
1: 对、嗯，也都是有电的。哦，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
0: 就它可以渗透嘛，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它是不是要压成本，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跟新能源、新势力玩的玩法就不一样了，
1: 嗯，所以也可以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嗯，我跟大元已经进入到了竞争的白热化阶段，
0: 我的武器都拿出来了，
1: 对。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价格带当中呢，大家现在可选到的竞品啊，兄弟产品确实是太多了。而且你无论是像理想的 i6， 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米预期，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和核心护城河在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也有听众朋友还在问说，那个奔驰的 GLC 纯电跟刚才你们说的这 i X3 比怎么样啊？
0: 咱就是说一点啊、
1: 嗯，
0: 奔驰的纯电 SUV 其实 GLC 它的纯电
1: 29万多，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猜刚才那个故事 ，i X3 特意弄了一个29万多的车，本来之前没有，
1: 打出了一个
0: 差值3万块钱，
1: 价格差，
0: 嗯，3万块钱呀，能买3万包干脆面呀，我能吃多长时间呢？
1: 今天来了好多你的粉丝，聊天
0: 我能请大家吃多少长时间的干脆面呀？
1: 聊天是有好多听众朋友说，哟，大元的声音在广播里怎么这么正经啊？
0: 不是，哎，那可见我平时有多不正经啊！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今天来了好多平时潜水的朋友，我看好多 ID 都是新 ID 啊。这个尾号是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是开了电车之后，看见红绿灯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反正我怠速也不怎么耗电，等红灯，
0: 他想动能回收，
1: 就等个红灯呗。哎，有道理、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
0: 我现在也是。
1: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开了电车之后，有一些体验是你开油车没有的，
0: 嗯、
1: 比如说所谓的动能回收这件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会饶有兴致的说，哎，我看看回收了多少，
0: 我看看我现在能回收20%，
1: 我是不是黄金右脚？
0: 这个灯我要等一等。
1: 哎，是是是啊。6411说，我是特别建议你换 i X3，这个车性价比超高哦。那你跟大元站一队了
0: 啊，
1: 站一队啊。
0: 这是我刚才我给你留的言
1: 啊，
0: 开玩笑的，开玩笑。
1: 我看这手机尾号不太对啊。David 说，奔驰 Smart 就是用的吉利的三电，用了很久了。
0: 嗯，那个浩瀚、吉利的浩瀚嘛，
1: 嗯、
0: 今年Smart 一号已经800伏了。
1: 嗯。哎，我这个战队的人出现了，0926说了 ，BBA 就不在电动车的豪华序列里，真的。我儿子这样的10后说的豪华电动车，那就是未来理想、问界、
0: 哦。哎，好，没有小米，完蛋。
1: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
0: 了，完蛋了，完蛋，完蛋。
1: 放个广告让你缓解一下、
0: 哎、所以我觉得面临他们最大的问题、
1: 啊、
0: 就是 BBA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些原来的消费群体、
1: 嗯、
0: 比如说10后啊什么的、
1: 嗯、
0: 已经逐渐把他们的品牌光环
1: 忘却了。
0: 淡化了，这个是最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我就是想挤到年轻人的队伍里。
0: 我输了，各位，这把来不了了。
1: 哎，不，一会儿还是要跟大家再讨论讨论，因为我觉得买车还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事儿，对吧？啊，我另外我在那个再往你的那个战队凑一凑，我最近还在看电动迷你。双门的那个电动迷你，
0: 说，我觉得首先400伏，它充电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25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充满。
1: 我觉得能接受、啊、
0: 你真能接受吗？
1: 真能接受。
0: 但是我说一个，就是开电动车的朋友啊，有一个尴尬，尤其是开800伏充电很快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很尴尬一点
1: 啊、嗯，太快了，
0: 太快了。有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上完厕所。
1: 哎，你怎么跟我体验一模一样？就有一次在那个服务区
0: 啊，
1: 就是用的那时候开的一个理想的那个车嘛，
0: 就用五 C 嘛
1: 、嗯，下了车你得赶紧挠。那个腿啊，你得赶紧去肯德基排队，说不行，不能堂食。为什么？车马上就充完了，
0: 马上充好了，而且高速是95%，
1: 是
0: 94%，让你就强制断电嘛，
1: 你就得走了。
0: 我做过测试，一共18分钟，我还没有在肯德基买完，
1: 对呀，
0: 套餐、
1: 嗯啊、薯条还没出来呢，
0: 我就占位费了
1: 啊，对，
0: 就是已经有占位费了，所以呢，你要不有时间长点，大家当年还就啊、哎、慢慢，但是现在快了吧，又嫌快。
1: 是
0: 啊，这就是人啊，太难伺候了。
1: 不是，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觉得倒着看很多问题很有趣啊，
0: 搞笑啊。
1: 就是当年李斌在开发第一辆 ES8 的时候，
0: 啊、
1: 那还是2017年吧、
0: 嗯，
1: 开发布会的时候吹过一个牛，就说将来我们要让加电比加油快。我记得他说完这句话了以后，
0: 嗯、
1: 其实被群嘲了好久。 你如果现在这么想想，真的就在当然啊，这个可能条件比较苛刻，在所有条件都被满足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5C 的充电桩的车位，然后呢这个你的车跟充电枪的匹配非常的好，温度也都合适，你一点都不觉得充电比加油慢，它就是要快一点。
0: 我甚至做过测试
1: 啊，
0: 我做过体验，你加油啊也得5分钟，
1: 你排队吗？有的时候，
0: 因为一是排队，二是你要开票啊什么的，把车挪走，其实时间不短。
1: 嗯，
0: 就是大家只是当年真的习惯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加油啊，太贵了。
1: 这个说到
0: 跟
1: 节了，
0: 好，6毛钱一度电，我天，能买多少干脆面呀？
1: 你今天是跟干脆面过不去了。
0: 我因为我跟我媳妇儿就是经常拿干脆面当硬通货，就来举例子，因为真的能吃多少干脆面。
1: 放个广告啊，然后最后一个小时段再跟大元聊了其他的车。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 下半段片花不放了，给你省点时间啊！有听众朋友问说，哎，这个嘉宾怎么，他的自媒体叫什么呀？怎么搜啊？那聊得真好，你自己说一下吧。
0: 我姓何，叫何源，单立人一个可，元旦的元啊，何源，您做百度搜就行。啊，怎么着能搜着我的账号？我账号叫袁和源，前面加了个袁字。
1: 就是全平台大家都可以
0: 搜
1: 大袁的这个自媒体。
0: 啊，对，我老编辑出身，原来在汽车之家，后来就自己干了。
1: 好嘞，欢迎啊！鸣笛也说了，欢迎和源，这两年来交通广播做客的次数少了，以后我多请，
0: 哎，
1: 好吧啊！
0: 对不起，给大家道歉。
1: 主要是确实是他现在比较忙，
0: 太卷了，
1: 我这都约了好长时间
0: 了。我昨天晚上5点半才到北京，各位。
1: 哎，这个是我证明啊，凌晨5点发了一朋友圈，说这是见过
0: 晚点最晚的一次
1: 飞机啊。60说，所谓的豪华品牌是不是已经是过去式了？随着科技发展，过去的大品牌会越来越不被需要。
0: 只是被需要的少了。我给 X3 代个言啊，就是他这个智控大脑，就这个 Heart of Joy， 真好开，真的好开。真的好，就是他已经没有就是博士什么当给这个车辆提供 ABS 泵啊，这个配件来自于博士，大家有印象这种广告词吧？
1: 记得，
0: 以后没有了，在宝马这上就没有了，因为他完全是自己来做，每一个控制都靠自己的大脑来控制。我们当时在测试的时候，刹车是基本上没有点头的，特别好。就这一次，可能宝马还真是 all in 了。但我反过来说，宝马这次要失败，可能真的会栽一大跟头，
1: 一蹶不振，
0: 对，会栽一大跟头。但是这次，我觉得他们应该压了很多宝。
1: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再补充两个信息量吧。就这回 iX3 用的那个斜边的屏幕，车载屏幕其实也是单独开模、单独建的。说实话。

0: 一个用
1: 能做到那个天就是投射屏、
0: 啊、
1: 用偏振镜能看见的，
0: 就是
1: 现阶段只有宝马，
0: 只有宝马 啊, 啊。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干事儿，但是我反驳一点，大电池、啊、大圆柱电池这个事儿
0: 啊，
1: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1000公里纯电有意义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纯电续航能到800-900公里有意义吗？
0: 没什么太大价值，我觉
1: 得
0: 400-500足够了
1: 啊。
0: 我个人观点、啊，
1: 我也是
0: 啊，
1: 因为人总要上厕所的。
0: 你总要歇的，
1: 对
0: 你
1: 总
0: 要
1: 休
0: 息
1: 的，
0: 对。
1: 你说你给我弄一800，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0: 用不完，
1: 真用不完。你说电池这电就在这放着。
0: 本 i3 车主现在的续航是360，过去120的时候，同事都说了，你比不上我小牛。
1: EV150，
0: 对，
1: 这差不多就那
0: 差不多，对，就是跟 EV150同时代的那个老i3车主，就是本人啊，老九黄。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方正豹那太久吧，
1: 太久、
0: 因为现在方盒子其实也是一种趋势，包括还有刚刚那神行者八，哎，你都
1: 这俩一块说
0: 了。
1: 首先就是神行者八这个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神行者八确实是英国人在做设计主导，
0: 嗯，
1: 然后用的是整个奇瑞的供应链，
0: 嗯，
1: 这种方式其实国内已经跑了很多了，
0: 嗯，
1: 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安徽大众，包括上汽奥迪、一汽奥迪都在这么干，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大家别就是按一个这个负面的情绪看待它。车，中国三电世界第一，这八个字我负责任的说，所以欧洲人能用上中国三电，应该为神行者八夸才对，而不是说它不是路虎了。更何况以后可能路虎都是中国的，这我就胡说八道啊！这是我自己说的，
0: 在广播里胡说八道吧？
1: 啊，这是我想说的。然后其次，那个车我看了一眼，
0: 嗯，
1: 那个车的内饰确实很路虎，它的很多小细节是完全把路虎的当年的一些设计元素拿过来的，
0: 就是那个气质，
1: 就这个设计绝对是英国人干的，
0: 嗯，
1: 就绝对是很多国内设计师做不出来的，底蕴在那儿，
0: 嗯，
1: 就是有点贵，我觉得那车32.5万最低配的那个
0: 啊。嗯，反正下来全下来，如果你选个中配，可能要小40，
1: 对，
0: 小40，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小贵。
0: 嗯，因为方盒子，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被关注的这个趋势也
1: 越来越高了。
0: 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因为要选车嘛，所以我看现在有很多车型外观长得其实都挺相似的，有一个做的稍微出挑一点的，可能就会开始饱受争议了。比如说理想的 Mega 或者是理想的 i6，对吧？就有人觉得特好看，有人觉得特别不好看。那方盒子呢，其实是符合大家审美，但是它又很个性化的一种表达。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也是备受关注。之所以我们提一下神行者八，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另外呢，毕竟它前面的那些前缀，路虎、奇瑞，对吧？就是软件和硬件，包括品牌的加持，其实都还是挺好的。
1: 看表现吧，因为这车现在我们都没有试过。
0: 嗯，
1: 然后其实等消费者提到车之后，质量、品控、售前售后，其实这个都有答案了。
0: 对，就都有答案了。另外呢，它有纯电版。
1: 哎呀，我说个自己的言论啊，方盒子一定要去越野吗？不是，我在城里
0: 也可以开，
1: 漂漂亮亮的不好吗？那么脏，地面弄都是大沙子。
0: 哎呀，
1: 是不是？我在当年啊，15-20年前，马路上的牧马人也不是天天都下海吧？
0: 都要豁出去是吧？
1: 这牧马人天天小姐姐开的城里多棒啊！
0: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对神行者八也有点心动。
1: 对，神行者八其实就得看它实际的驾驶感受，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奇瑞架构、
0: 嗯，
1: 能不能跟英国人这个设计做好匹配？另外说太久吧，
0: 嗯，
1: 太久的出现就是为了跟要我说想借的那个 G9，两者要做一下强烈的这个斗争，因为现阶段就是华为系跟比亚迪系，
0: 嗯，
1: 在纯电方盒子这个领域，现阶段大车只有他俩了。马上北汽要新出了一个新车，也要跟他们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能跟他俩掰手腕的机会不多，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太久，非大梁，就是带所谓的这个非承载着车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大家不会天天去极限越野去跑什么这个老掌沟，
0: 嗯
1: 啊，很多人说我想去老掌沟，发现2年3年都去不了一趟，
0: 嗯，
1: 那你要那个承载着非承载着车身干什么呢？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必要。G9所谓提供的那个天就是那个。

0: 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台，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还有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学院路学院桥南南向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在南二环桃园桥西侧东向西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高速，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还有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赵新店桥的出京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午时，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天夜间到28号的白天仍然会有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夜间我市东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到4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市东北风转东风啊，偏东风，扩散条件总体也是有利的，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0，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地区为良。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17: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安阳。
0: 我们听众过来留言，第一时间就说：“强啊，今天下午的蓝天白云又刷屏了。”
2: 哎，真的哎，
0: 对，
2: 我们从这个排练厅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呀，快看那天上的白云，太好看了。
0: 因为我曾经有一天在直播里面，我说了，我说我特别希望我今天直播不要一开场就说，哎呀，今天的云彩真漂亮，但确实很难忽略哈。就看了以后，就总会让你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2: 哎，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你那个下雨的软件真的非常非常。

0: 拍中央五，全天你屏幕上都是就是饱和度很高的绿色，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所以你今天开心的心情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哈，
0: 也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又完成了一下午紧锣密鼓的收获满满的排练。我在这边要负责任的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哈，我们这个戏排到现在
1: 蓄势待发，
0: 蓄势待发，渐入佳境。我跟杨洋在我们在上场演的时候可能顾不上哈，我们下来看别人排的时候，我们就笑得前仰后合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其实排到了蓄势待发后面的那个，大家知道这个喜剧的就是高潮的部分，就是高潮迭起的非常精彩。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在舞台上会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对，
1: 边演边有沉浸式的体验，是吧？
0: 我们一边排一边觉得真太有意思，越排越有意思。然后在底下看其他的，包括咱麻花的这些优秀的演员们，
1: 是
0: 他们都演得很轻车熟路。你看到一些地方，我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包袱、有梗、有点，他会逗我笑，但你还是会忍不住的开怀大笑。
1: 你知道每次其实排练的时候啊，麻花的戏排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开心。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第一部恋爱吧人类的时候，就是四个人的那场戏，最后四个人你看看我，就那个心里啊，导演给你讲完以后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哈，那小心思，然后一点一点拍，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再到七平米的时候，那个也是到最后的那一段戏的时候，
0: 大伙儿聚餐的时候，
1: 对，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如果大家想看蓄势待发就最后的这个戏的时候，真的是全剧的高潮，太精彩了，
0: 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啊。说实话，前几天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呢，我尤其是我杨洋还有佳佳，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角色，
1: 是
0: 背词儿啊，记调度啊，怎么表现啊，其实压力真的，说实话真的是蛮大的。但是
1: 马上开始转口了
0: 哈，拍到我刚才一上来播路况的时候，我说我这舌头怎么还不太好使，一会儿平一会儿卷，
1: 真不是故意的，
0: 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要切换频道，然后呢，现在真的是渐入佳境，大家真的从9月4号开始，不管是顺义，包括之后。后下一周的这个大兴房山，大家跟我们到剧场里面一块儿蓄势待发啊！
1: 对，而且呢，真的是大家买票的积极性也是蓄势待发了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我看到顺义的第一场，我们的首演的第一场，9月4号的这一场，好像
0: 基本售罄了
1: 啊，在3个小时以前还剩7张票，还剩7张票，然后呢，顺义场基本上售的差不多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兴场，哎，房山场现在走的特别好
0: 哦，房山
1: 走的特别的好
0: 啊、那想去大兴看戏的朋友们加加油了啊，
1: 对，
0: 可以在这个大麦还有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当中，现在依然有早鸟优惠，而且说实话呢，像杨洋说的，如果顺义场只剩最后7张票了，咱就这个别硬买了，因为他可能也不也不连座，位置也不好哈、买票呢还是要趁早，然后挑到一个好的座位，同样是180的票，你坐边上跟坐稍微中间一点，它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顺义场其实周六还是有一点的哈，没关系，大家呢到大麦网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来搜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看看我们交通广播这一次我们三个人还有和开心麻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哈，然后呢有刘坤导演亲自导演和编剧的这幅蓄势待发女婿的蓄啊。
0: 今天我跟杨洋主要的很多笑点就是在刘坤导演亲自下场示范的时候，他真是要啥有啥，说啥来啥，然后还有很多神来之笔啊，真的非常的精彩。好吧，大家到剧场见。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话剧有关，因为其实这一次大家如果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一次话剧的一些定妆照啊，剧中的物料，像杨洋这一次的这个造型换了一身完全老北京风格的这个衣服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呢可能是西装没什么变化，但是呢化妆
1: 妆造会有变化，
0: 哎，染白头发呀，然后粘胡子呀，变化非常的大。所以呢其实一个服装呢穿上去之后会让人有一种进入到不一样的情境跟身份的感觉。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哈，就最近银川市一名中学生哈，这个一个中学吧，多名中学生因为发型不达标被挡在了学校外面，现场排队理发，剪完了才能进校。部分学生发文呢表示不满，也引发了网友们的集体回忆啊。从发型到校服，学校是管完了头发管衣服，那些年呢在这个统一着装和统一发型的青春里，校服成了我们最熟悉的第二层皮肤。
1: 对，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学业阶段，然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可能真的是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0: 啊。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也觉得，哎呀，我上学的时候有不同的这种发型啊，或者是造型啊。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件事儿吧，就是上学的时候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啊？
0: 可能我们听众会说校服呗，你像这个一言就一言
1: 不一定，
0: 一阳就说那校服不穿校服不让进校门啊。
1: 哦、
0: 说实话
1: 也没有，
0: 反正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还真的没有要求天天穿校服。
1: 我们也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每人只买一身校服，他不可能天天穿，
0: 就没法要了那衣服。
1: 对，而且我们那个什么叫那。

0: 衣服没法要了，穿脏的没法要了，
1: 是
0: 不是？然后呢，我们那个校服呢，是一身红衣服。红运动服
1: 也是运动服、啊、
0: 但是多少呢，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有那种感觉的啊，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啊、
1: 嗯、
0: 就觉得这个红校服好像男生不能天天穿
1: 啊、哦、多少还有点觉得
0: 有没有
1: 男生别穿那么鲜艳的，
0: 对对，有没有那样的啊，因为他是一身红衣服红裤子、
1: 哦、
0: 啊，
1: 还真是一般学校的校服可能以蓝啊或者绿啊这样的颜色比较多一点，
0: 对
1: 对吧，青少年的这种衣服嘛，
0: 是的，
1: 一身红确实还真是不多，
0: 而且只有那一身、啊、只有那一身，
1: 就那一身、哦、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一般男孩上初中不就是身体发育蹿个儿嘛
0: 啊、哦，
1: 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就像你说的就那一身校服，
0: 我也是初一到初三我就这么一身，
1: 就那一身校服，他到了初一的暑假回来之后，初二开学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他的运动裤已经变成七分裤，
0: 哎呦太洋气了，
1: 就这家长也不舍得给再买一身
0: 啊，
1: 然后就怎么办呢，也有招，给他穿一个长筒袜，就是那种长脚快到膝盖那种袜子，
0: 他都不舒，那他那裤子他也不舒服呀，
1: 现在想想真的蛮时尚的说实话但当时想想说哎呦这衣服真的就滴滴筋儿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哎对、嗯、那大家也可以说说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哎可以过来给我们点点赞哈，说一说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是哪一套哪一身啊，如果您现在手机里面还存着一些照片什么的发过来给我们看看也没问题，当然了我们听众里面各位优秀的亲爱的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暑假回来以后开学被挡在校门口发型不合格不让进学校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曾经的一些光辉岁月啊。

0: 事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5，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车行缓慢，东三环光华桥到燕莎桥双方向劲松桥的北向南，还有东四环东方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平房桥北向南，远通桥的双方向车行缓慢。景山和沙海的周边目前车流比较集中，包括滇门外大街、滇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滇门西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辅石路进京方向定慧桥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民警呢正在现场处置当中，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另外今天此刻啊，阳光比较刺眼，请大家做好防护，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我话题呢，说一说上学的时候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来，我们看看我们听众喵喵说的，上学的时候啊，最爱穿的衣服呢，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穿的运动服，但是学校有规定哈，不穿校服不让进门。我自己最喜欢穿的衣服呢，就是开运动会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蓝色的袖子，裤子两边还有两个白道，觉得应该是我们80后的标配
2: 啊。
1: 他说他是女生啊，穿的什么都是这个白色的板鞋、啊
2: oh.
1: 甚至还穿过球鞋，然后带割的那种啊，
2: 哎呀，
1: 足球鞋啊、
2: oh.
1: 然后上学就只能穿校服了，没有其他衣服，这个让穿不让穿的，反正如果不穿校服还得罚站的，等家长还得送。那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2: 啊，
1: 那个时候要求呢是每周一早上升旗仪式的时候必须要穿校服，
2: 我们也是，
1: 对吧？
2: 对。
1: 但是呢，一帮男孩女孩就臭美嘛，
2: 啊，
1: 就觉得不爱穿这个校服，所以呢，星期一早上升旗仪式的时候都是两层衣服，就是自己喜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外面那校服不特肥嘛，把那个校服套在外边，然后站在操场上进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2: 嗯，
1: 升旗仪式结束以后，校长一说解散，你就看吧。男的女的跟操场一边走一边开始脱衣服，开始恢复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装扮的样子
2: 啊！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就是那个时候的校服，包括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校服啊，
1: 嗯，
2: 它缺少一点荣誉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校服呢，它就没有太多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个校服哈，连学校的名字都没有
1: 哦，校徽啊什么那些都没有。
2: 不，你要校徽自己别，我们那校徽就是你自己，我们学校会发校徽，然后呢你自己把那个校徽，原来的校徽都是要别在胸前的，
1: 是金属的那种，
2: 金属的那个，然后呢他这个呢等到你毕业的时候竟然还要把这个校徽再还回去。
1: 哎哦，好哎，这个事儿我怎么印象好像是我们大学，
2: 大学你要还要把学生证也必须得还
1: 回去，对对对
2: 对，
1: 是吧？好像
2: 是。其实这个大家都想留念一下哈，我不知道这防什么哈，
1: 就说丢了
2: 我不知道这个防什么，
1: 对对对
2: 对，反正就你要还回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校服上是没有任何这个学校的 logo 的。
1: 嗯，
2: 对。

0: 校服的，所以非常的打眼儿，
1: 好认。
0: 对，当然说到这个校服和大家的着装哈，大家也都在问，那这样的管理国家有什么样的规定哈？我们也来看一下教育部《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对于仪表的要求，其实有这样几句话，就是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说白了就是国家禁止的是什么呀？烫染，禁止的是什么呀？怪异发型，并没有说你必须要剃个板寸，你必须要扎一。

0: 北京晚报呢也指出说，发型不达标就不让进校门，越过了校规的边界。所以呢，从头发管到衣服，大家呢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逻辑可能就是出发点也许都是好的，但比如像刚才那个新闻里面说的，就是发型不达标的同学不让进校门，然后跟门口那儿站着，然后集体剃头发，剃完才能进。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学生的自尊心来讲，包括他本身自己应该有的一些权益呢，应该是有损害的。
0: 嗯，
1: 毕竟都是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这个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呢，阳光还是有点刺眼，尤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特别提醒大家呢，目前一个是在南四环的刘湘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事故车辆移到了最外侧车道，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南二环现在东向西压力大，也是刚才在陶然桥的东侧，由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呢，现在在北部地区呢，目前是在北四环的西段，接近于万泉河桥区，东向西方向，也是在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北四环西段，由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还有就是在富士路的进城方向，刚刚呢也是在定慧桥区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就是进京方向，目前事故车辆移到了最外侧，这一路段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所以晚高峰现在整体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也希望您在行车过程当中注意选择好合适的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对大家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开车啊，特别是如果阳光刺眼的话，咱们注意戴好墨镜啊，用好遮光板，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看看这边有我们听众单车走南城，他说我们学校的校服吧倒是蓝白的，颜色上呢没啥特别的，但是后背上呢有一个字母缩写，BJSEZ。啊，说这个字母缩写呢，被翻译过来以后呢，统称为北京傻儿子，可以说是丰台区一景儿。北
0: 应该是学校的那个缩写，
1: 就是对汉语拼音的缩写，然后就可能出谐音梗了。
0: 哦
1: ，BJSEZ， 所以您本来是哪个学校呢？我这有点翻译不出来。北京
0: 翻译不知道
1: 有没有、有没有就知道丰台区一景到底是哪个学校北京傻儿子还挺可爱的。
0: 六号说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设计感，就是自己的那个校服谁愿意穿。说我们那个学校呢校服啊，初中是跟列车员一样的那种衣服啊，设计的颜色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种、就是没有太多，大家原来对于这个校服就是没有太多设计感、你比如说小学吧，小学它不是校服，它是少先队队服， 你有印象吗？你穿过吗？
1: 少先队还有队服呢？
0: 有，我们那时候赶上了，就是少先队的第一批的队服。
1: 哦，
0: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的那个
1: 是长什么样的呀？
0: 上面是白，就是我们定的校服哈、上面是白衬衫，下面是那种有点是那种稍微有点像我身上穿的这种蓝，比它再深一点的、蓝的短裤。如果是长裤的话，一般是表演的时候才会有长裤，每个人买的不是长裤、我记得好像是几块钱吧一身、然后呢扣是什么呢，是扣是塑料的，但是呢它是黄色，就是那个金色的、
1: 金黄
0: 色、古铜色的、然后每一粒扣上面都有一个少先队的队徽、火炬和五角星、然后呢小队长大队长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那个杠是在以肩章的形式出现的。
1: 嚯，这个好帅、
0: 对，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这里你就是它有两道吗、就是不是两道，就是两个帕就是空的。如果你有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的话，就把那个你就会有就会发学校会发你一个那个帕、然后那发那帕你就在这个肩上给他、给他你知道吧，给他扣上。对给他扣上，
1: 那可太有荣誉感了。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身少先队队服，
1: 等于主色调是白衬衫加上蓝短裤，
0: 对，
1: 这样的
0: 啊，你可以系红领巾带领子吗？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不推行了？
0: 上个世纪八十，我觉得是我们反正也是就是定了这样的一套校服，就是那个少先队队服，
1: 队服
0: ，
1: 这个还真的挺有仪式，
0: 而且不是背带的
1: 啊，
0: 女生好像是背带的，就是女生是背带裙。夏装、秋装呢？我记得只有某一次演出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就是蓝的那个长裤，但是你平时家里订的话呢，就没有订过长裤、只订过一身。上小学我记得可能应该是三年级左右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可能。

0: 但是他因为开始就是一个 S，
1: 没有 A， 没有 H， 对
0: 对对对，哦、
1: 北京十二中
0: 哦、啊，你看宁心说了，他说我说那衣服他也有，女生是裙子，男生是我们是短裤啊，开始是蓝色，后来还有绿色的，那我就没有经历过绿色的版本了、
1: 嗯、哦。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上学的时候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就知道咱们一路畅通的各位听众朋友什么事都难不到，
0: 特别厉害吧，他把那校服发过来了，
1: 对，校服，然后刚才
0: 少先队队服哈，
1: 这鸣笛还发来了，好像是丰台区这个非常优秀的高中，非常的好，对。

0: 就是带变速的自行车不让进学校。
1: 这也有，
0: 他说因为那时候可以比一比谁的自行车更破，就是他是其实不想让大家攀比。我知道有的学校不想让同学攀比什么，就是限制男生去买球鞋的那个价格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所以呢，可能这上初中的就觉得你要骑个变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

0: 况信息。
1: 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南三环十里河桥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这是在东南三环十里河桥的外环方向。另外我们看一下，在北四环万泉河桥东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东路西段莲花池西路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园桥的南向北，目前是车行缓慢。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哎，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是上学的时候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呢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的客流稳步攀升，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今年的出入境的人员查验总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了这一数量级。
1: 那记者8月25日从延庆区了解到，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科技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升级而来，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的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的真正能够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1: 9月10日起啊，这也是今年的教师节，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那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昨天受国际金价强势带动，国内基础金价短暂触及每克1013元，国内多个品牌的金价零售价同日突破了1400元每克的大关，那么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国内金价首次重返1400元每克上方。随着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反弹，黄金回收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显著的变现潮。
1: 那昨天 Team China 中国国家队特许新品发布会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北京体育馆举行。那发布会上，即将陪伴中国健儿出征第20届亚运会的一马当先熊猫挂饰亮相，萌态十足的熊猫身着蓝白运动服饰，英姿勃发，昂扬向上，寄托着对中国体育健儿奋勇拼搏、斩获荣光的美好期许。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总赛期11天。据了解呢，本次赛事票务工作将分阶段推进，8月28号10点正式开售首轮售票，观众可以通过大麦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
1: 那时隔14个月，中国球员郑钦文终于再度在大满贯赛场赢球了，终结了个人单打3连败。北京时间前天晚上，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她直落2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晋级资格赛次轮。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2: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16。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这个16哈，来自于四川突尼斯软籽16，哎，
1: 大果
2: 好啊，
1: 对，大果的这个6颗就是一盒。

0: 格
1: 啊，
0: 99，
1: 六大颗只要99块钱啊，这个比拳头还大的16。然后今天是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特级大果的突尼斯软籽16。那这款16呢，是平时您很难能买到的一个特级大果，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每一个都得1斤多，轻轻一掰，里面的果肉粒粒饱满透亮，妥妥的行走的红宝石。
0: 哎呦，
1: 哎，咬上一口呢，这个果汁在嘴里面就爆开了，甜中带一点点的酸，籽儿呢是又小又软，嚼一嚼是可以直接咽的、啊、再也不用就是一颗一颗的吐籽了，大口吃特别的过瘾。
0: 哎呀，我现在你知道就是有一点那种反应似的，
1: 口水开始出来了。
0: 因为我前两天啊，我还真的是研究了一下这个石榴、石榴属于是应季的水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大家到冬天您说您再买的话，都是冰箱里出来的、冷库里出来的，肯定是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石榴呢是男女老少吃都可以，小朋友吃也可以。
1: 对，
0: 因为这个石榴籽啊，其实它对这个孩子的健康特别的有好处、抗氧化啊，
1: 对，
0: 抗氧化，
1: 天然抗氧化剂。
0: 对，但是呢小朋友吃的那个时候，小朋友吃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
1: 对
0: 啊，特别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去吃的话，它这个籽儿呢如果是很硬的话呢，能容易卡住。
1: 是，
0: 3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吃这些软籽儿的话呢，它其实嚼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对，因为其实之前一般的石榴的话，大家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你说的麻烦、就是一颗一颗的，就是吃不着多少的果肉跟果汁，然后还得不断的吐籽儿啊。那这个品种现在为什么在市面上这么火，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改良的品种的话呢，非常方便您大口大口的吃这个红色营养包啊，里面的维生素、石榴多酚、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天然抗氧化，对女生当然这个美肤是吧，抗氧化非常的有用，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适宜。所以说马上中秋了，石榴寓意也好啊，团团圆圆多子多福，中秋佳节呢送家人送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关键是还是那句话，今天呢这个价格还不到100块钱，
0: 真是、
1: 平时一箱要卖到159块钱，今天呢从原产地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大果啊，六大颗一箱只要99，如果您直接买2箱的话呢，12颗只要188，就等于再便宜了10块钱、单果每一个都是足足1斤以上，而且还配了精美的

0: 大家拼手速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食料就可以看到链接了。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因为石榴为什么就是老人其实非常的喜欢这个石榴，因为它寓意好啊，对吧？到中秋送礼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礼盒是吧？我觉得非常的拿得出手。那另外呢，小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怎么那么爱吃石榴，他觉得好玩是吗？
0: 好玩，然后
1: 对吧？又好吃，
0: 而且看上去的话呢就很有意思，再加上它那个果汁呢，它甜甜酸酸的，
1: 对，甜甜酸酸的，对，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0: 了一大
1: 圆子的，
0: 一大颗
1: 方便
0: 拿起来，你就
1: 自己嚼吧，
0: 你就拿它当橙子，对吧？拿当吃，其实就可以不用打汁儿，因为我觉得那种就是你一口咬下去，然后就是爆汁儿那种感觉会更有那种满足感。都试试吧，反正
1: 都试试。
0: 六大颗您买去都试试。
1: 对，六颗99，来自于四川啊，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大盒六颗的礼盒，199，两盒12颗188，你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石榴。其实到这秋天了，真的哈，就真的是吃石榴的季节，
0: 就是应时应季的水果，到了这个时间就尝一尝，因为过了就没有了哈。
1: 是酸甜口啊，
0: 就是上手掂量掂量，就是一斤多重一个的大石榴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啊？你看我们听众啊，这个公主发来说，我们家都吃了一箱这个突尼斯的。软籽石榴了，
1: 哎，它这个颜色是真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颜色是真好看啊，
0: 就像红宝石一样，
1: 对，真是像红宝石一样。
0: 大家回复石榴看看链接啊，这限量200组，大家拼手速。好，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说的最爱穿的衣服。我们这位，你看他的用户名叫做摄影师张健，这应该也是喜欢搞艺术创作的啊。所以说，我们上初中那会儿呢，特别喜欢画画，我们就会在校服的后背上画上圣斗士啊、七龙珠啊。按照现在的学校严格的管理规定，我觉得您可能是进不了校门了，我估计是。那个时候可能有的学校管的也是松哈。
1: 我们那个时候校服查什么呀，就是男生啊，他其实初一初二初三三年他都穿是同样的那个校服嘛，也没买过第二件。但你第一件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大家那时候穿个穿的没有那么厉害或者怎么着的，他其实没有特别的大，你感觉买的哈。但是呢，我们学校那个校服啊，他那个裤腿是长口的。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同学他们在穿这个校服的时候，特别是男生，就特别拿一个猴皮筋儿。
0: 给它扎，
1: 怎么一勒，再怎么一卷，然后呢，那个就变成缩口的了
0: 啊。对，改裤子
1: 就是那样的，是吧？
0: 对。
1: 但是通常那个时候，我觉得多少大家也会有点成见，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么弄这个裤腿的、裤脚的，不是体育生，就是可能让老师觉得很麻烦的那些同学，
0: 就是喜欢调皮捣蛋、喜欢特立独行的那种。
1: 对的，
0: 对吧？刚才我们有个听众也是说，就是说上学的时候只能穿校服，但女生如果爱美的话呢，就会把那个裤腿改一下。
1: 女生把裤腿改细一点是吗？
0: 改稍微合身一点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们追求时尚的方式跟感觉吧。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您这个最爱穿的衣服，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如果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您先回复着关键词啊，今天是石榴，一会儿再跟您聊聊大闸蟹的事儿。都是应时应季的
1: 好。

0: 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此刻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到底是什么样的款式，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微信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路况信息。
0: 好，17:44，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北四环惠新东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南六环大兴机场高速路段东向西受到事故影响的车辆行驶缓慢，事故在内侧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东南三环十里河桥的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次提示您，在北四环万泉河桥东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上学时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这边我们听众橘子跑跑说，本人80后，上学呢还挺爱穿校服的，因为校服好看。当时高一呢是这个省里的一个重点中学
1: 啊，
0: 男生的校服是藏蓝色的中山装套装
1: 哦，
0: 女生是西服加百褶短裙
1: 啊，
0: 白衬衫红领结。有的男生呢不愿意系扣子，系到头就散着两三个扣子，肩膀随意搭着一个单肩的书包，别说还挺像动漫里面的痞帅小帅哥的。还真的看着有画面感那种感觉哈。
1: 对，因为那时候你感觉的这个学校的校服啊、它不是运动服对吧？通常那个时候很多学校的校服，你比如我们那学校的校服，它就是一个运动服。
0: 对，
1: 同时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可爱穿校服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衣服，就是为了方便同学们随时可以登梯爬高什么的。
1: 对
0: 啊，
1: 学历重启说了，我上学的时候爱穿什么样的衣服？爱穿自己的衣服。那个呢，上体育课或者是晚上上宿舍回来串的时候呢，自己就穿自己的那个鞋。有的学校那个校服还包括还有鞋呢。
0: 刚才有咱们一位听众就说我们学校当年不光买校服，还得统一购买校鞋
1: 啊、
0: 我还真没怎么说过这个词儿，校鞋。
1: 你买过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当然你穿什么颜色的都可以了。反正男生上学的时候呢，基本就是我们那时候还真是没有什么 Nike 啊什么的，没有那些，
0: 没有，
1: 就是啊，对，就是白球鞋或者是黑的回力的足球鞋。
0: 啊，就是那种
1: 黑色回力足球鞋，下面带点钉的那个。刚才你说的那有的女生也穿
0: 啊，真的带点钉的哈。
1: 对，因为你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很爱踢足，就是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会很爱踢足球。
0: 哦，还真是。然后那个时候足球鞋它底下那个钉还有牛筋底的，黄色牛筋底的，你记得吗？
1: 啊、哦，
0: 那个耐磨。
1: 对对。
0: 然后有黑的，就是胶皮的，还有那种黄色牛筋底的。然后你也奇了怪了，就是这帮同学哈，明明都是去学习的，一学习下来以后，那钉就都磨没了。
1: 是啊，
0: 对吧？就是你是吃鞋还是穿鞋
1: 的？不能那样。现在说真的就很好嘛，就是因为大家是吧？户外的时间比较长，真的是有户外。你看现在孩子说穿完了那鞋跟新的时候也不行，
0: 也不行。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那个球鞋，一般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会单带一双球鞋。
0: 哦，还换是吗？
1: 就比如你平时你可能穿一双片鞋去上学了，但是你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你不穿运动鞋的话，老师是不让你上课的。
0: 对
1: 啊，然后呢，你有时候同学这还借，管别的班同学说你今天谁还有哪个班还有体育课啊？借一双吧，去别的班，哗，班男生都到人家班去借那个球鞋的。
0: 我的天，
1: 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
0: 对，
1: 确实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球鞋你确实能给它穿破。
0: 嗯，是，
1: 可能那时候也在长脚是吧？长个
0: 然后脚也欠。就走在路上看到石头子儿啊，看到什么东西没有不踢一下的。
1: 是，
0: 对，就是巫师奇说的，上初高中的时候呢要求统一穿校服，那会儿也没觉得什么爱穿不爱穿的，但不过说实话当时校服的质量是真差。然后呢初中还要求统一购买校鞋，可以买了不穿，但你必须得买啊，说那个鞋质量特别差，胶水味特别明显，好的同学呢就穿了几天脚起疹子了。哦，那可能这学校是真没打算让你们穿啊，先凑一套
1: 磨的是吗？
0: 买了就行了那种
1: 啊。沈新言说了，上中学那会儿哈，学生都不许穿牛仔裤，女生呢不许梳马尾辫，只能够编辫子。
0: 嗯，
1: 好像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就是应该能穿牛仔裤了，大家还买去呢。
0: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初中，我觉得是那一段时间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风气还是传闻
1: 啊，
0: 就是说不让男生穿牛仔裤，说影响生长发育
1: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有那么种说法。
0: 对，那段时间特别奇怪，就是所有的中学
1: 啊，
0: 从老师到校长到德育主任，就是说男生不要穿牛仔裤，影响男生的生长发育
1: 啊。
0: 对，
1: 是
0: 吧？就是不
1: 有过那么一段时间说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段时间。
1: 其实刚一开始的牛仔裤真的没有那么紧，都是挺松的那种牛仔裤，但是他觉得呢，不如别的裤子透气。
0: 对，他说热，
1: 呼得慌，
0: 就热，然后呢就是不好，然后结果那段时间就不让穿
1: 啊。你冬天还穿棉裤呢，
0: 就是很多时候学生嘛，对吧？青少年就叛逆，
1: 不太了解。
0: 哎呦，那段时间简直了，在高压之下，觉得牛仔裤简直是梦中情裤，什么时候能穿一下，简直太开心了。
1: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喇叭裤，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流行那种。

0: 种喇叭裤，但有的时候也穿，它没那么夸张啊，不像社会、社会上穿的那么那个、
1: 超级大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啊，年轻人穿的那样的，小孩嘛穿的，但是它也是下面那种喇叭裤、喇叭型的那种，
1: 嗯、
0: 也没事儿。
1: 嗯，来，我们看一看现在呢，其实关于这个校服啊，它是有国标的。啊，这个校服呢其实是有国家标准的，国标规定了哪些安全要点，安全的校服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来听一段录音报道啊。
2: 校服的国家标准是 GB-T31888-2015 中小学生校服，检测指标有30多项，它全面构筑了中小学生校服质量的安全防线。第一关卡，化学安全检测，保障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校服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各种化工产品，如果这些化工产品残留在衣服上，就会对人体造成健康与安全危害。我们的校服必须经过甲醛、 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异味、染色牢度等项目的检测。第二关卡，物理性能检测，确保校服的服用性能。物理性能差的校服会因洗涤、外力拉扯等作用导致衣服变形或破损，影响衣服整体的美观性，缩短穿着寿命。我们的校服必须经起球、顶破强力、断裂强力、接缝强力、接缝处纱线滑移、水洗后尺寸变化率、水洗后扭曲率等项目检测。第三关卡，纤维成分含量检测，确保校服的真材实料及穿着舒适性。为确保贴身穿着的舒适性， GB-T31888 规定，校服产品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其棉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因此校服还要经过纤维成分含量检测，把好棉含量这道关。但也要注意，并不是棉含量越高就越好，棉含量过高，校服的耐磨性及抗变形性就会变差，因此适当加入一定含量的聚酯纤维等其他纤维，能较好地提高校服的耐磨性和抗变形性能。第四关卡，外观质量检测，确保校服的颜值。外观质量是对校服的色差、布面疵点、对称部位尺寸差异等外观进行评价，从校服领子、口袋到纽扣、拉链到缝线等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以确保校服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颜值在线、质量在线。因此当校服经过这些检测项目并且都合格后，校服就可以安全地送到同学们的手上啦。
1: 还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呢，合着哈，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总是要在方方面面从细节当中来把好关，
0: 就是你会觉得很安全哈。但确实是，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那个校服，如果现在是咱们那个就是戴帽子的那种卫衣
1: 啊，帽衫的，
0: 对，帽衫的那种卫衣啊，还真是不能是特别的纯棉。如果是特别的纯棉，你会发现，你知道有什么问题吗？它真沉。
1: 哦，就是
0: 如果很厚的，
1: 磅数太重了，是吧？
0: 对，如果比较厚的那个，我跟你说它真沉。
1: 而且如果是纯棉的纯棉的衣服的话，它其实洗几水之后就是很容易卸掉了。
0: 而且呢，它洗的时候还不容易干，它怎么对？

0: 现在这个材料它都是在一个有科技含量，同时呢也是在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哦、来，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什么样的衣服？不管什么材质的哈，其实都是一段回忆啊。也可以，现在同学们上学的家长们，这马上开学了，是不是给孩子们把校服什么的该买新的买新的对吧，该补货的要补货，说说吧，现在校服多少钱一身啊？欢迎留言互动啊。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好，18:01，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三环新兴桥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小红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一下高速，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车型缓慢。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还有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目前车型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我市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夜间到28号白天仍然会有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提前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1: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6: 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黄昏啊，哎呀，这今天这个天实在是太好了。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大家但是阳光比较刺眼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最近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出现，咱们随时关注我们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包括我们的专家聊天气啊。
6: 对，明天好应该还好，没有。
1: 没也有
6: 是吧？不好说哈，
1: 也有降雨，不好说。反正最近出门把雨伞都带着点吧。带个就是晴雨两用伞，对吧？就这个天儿，现在你看出太阳了以后还挺晒的
6: 啊，
1: 咱们可以挡点紫外线。如果说下雨的话呢，可以挡挡雨这样的啊。
6: 对，那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觉得真的就是上学会有很多的仪式感，比如说穿校服呢，我觉得就其实是仪式感之一，对吧？
1: 是挺期待的，挺期待的。
6: 对对对，包括剃一个理一个自己的这个不一样的发型。上学的时候当然不能理那么多不一样的发型，
1: 就是别太各色了，其实就行哈。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现在的小朋友的话呢，这个跟妈妈都是姐妹哈。通常呢，放暑假的时候，包括寒假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带着女儿一起去做美甲。
6: 哦，是吗？
1: 哎，这个大朋友做美甲呢，小朋友也要做美甲。
6: 哦，
1: 然后呢，到每年的这个像现在开学之前，
6: 该给卸了吧。
1: 美甲店所有接的活都是卸美甲，给小朋友卸美甲。我姑娘就曾经去过，然后去了以后跟我说，那个阿姨说今天可忙了。我说是吗？这么多人做？她说不是，都是来卸的，都是来拆的。
6: 其实就是很开心是吧？小朋友在这暑假里有这么一个项目，
1: 他能带一个月带两个月，他也挺开心的。而且当然做美甲的话呢，肯定要选那种就是说对孩子的这个身体没有影响的材料嘛，比较安全的。而且给小朋友，你别说，给小女孩做个美甲有一点还挺好的。
6: 为什么？
1: 可以防止他咬指甲。
6: 哦，就他就不能吃了是吧？
1: 他就不能啃了
6: 啊，
1: 那硬塑料，而且啃完了不好看啊。他戴上美甲以后他就不啃了。对，卸了以后呢，反正该咋咋地。
6: 那他有因为戴了，就是因为做了这个美甲以后他不写作业的吗？说我这手也不行，我这手只能炸着呢，我不能握笔。
1: 干不了粗活。
6: 对对对，干不了粗活。
1: 就不是慈禧太后那个美甲，不是那个。通常还是应该是可以的。对。哦好嘞好嘞。我以为你让我们俩看机器人比赛呢。苏宁跟我们一挥手，这边正好是那个宇树科技队跟华北电力大学机器人比赛。
6: 拳击啊。
1: 今年机器人这个拳击赛水平

0: 所以后车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在我们看到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这个事故车辆的处置，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现在呢晚高峰，依然是6点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所以在环路通行，请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提大家，就是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现在已经是开始了，预计到12月底前完工。施工期间呢，主要是集中在每天的晚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在夜间施工期间呢，是保留一条车道通行，所以在此也特别提示，尤其是要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要合理选择好绕行路线。晚间通行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注意听从现场这个维护人员的这种指挥，做好合理的这个路线的规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雅警官。目前我们看到十里河桥这边的这个事故故障车还在这个处置当中，因为它占了最中间的这个车道啊。
2: 对，而且呢又正好呢赶到一个出口的位置上哈，所以呢确实这边也还是比较堵的。民警呢正在现场，然后呢想把这车啊先给它挪到旁边不碍事儿的地方啊，不影响交通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呢也来配合一下。另外呢大家真的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一下啊，对，你看那个四月天说，对的对的，我闺女就跟我一块做美甲
2: 哦，
1: 然后我说下周该卸了啊，暑假的时候她手脚都做了，因为要出去玩儿
2: 哦，
1: 就是小姑娘现在也要美，要开心，要好看。
2: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2: 做了美甲以后还能包石榴吗？
1: 不影响，不影响
2: 啊，这不影响包石榴。
1: 这个石榴不用包
2: 啊，哦，
1: 直接啃就行了。对，就是让爸妈把皮儿给剥开了，孩子拿着直接啃。
2: 很薄的那层皮儿是吧？
1: 对，很薄一层皮儿，然后直接啃的话，它那个籽儿是软籽儿，所以说呢，不用一个一个给它 K 出来
2: 啊，
1: 没问题啊。
2: 好，
1: 是不影响吃喝啥的啊。
2: 好，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石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这个一斤多一个啊，一个礼盒，精美的礼盒是6大颗，只要99元的，来自四川的，这个种类是突尼斯软籽石榴，真的吃了都说好。如果您一次入手2箱的话呢，12颗只要188，再便宜10块钱。现在呢，扫描我们的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今天限量只有200组，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听众的专属库存，大家赶紧拼手速，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石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对，因为是礼盒的包装嘛，所以呢，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哈，马上过中秋了哈，
1: 对，
2: 也可以呢去送朋友，其实也是挺好的。
1: 送长辈
2: 、哎，是吧？团团圆圆，多子多福。
1: 嗯，
2: 那另外呢，到秋天的时候吃什么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吧？
1: 是的，
2: 哎，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专场溯源来了，这就是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雨佩，在8月27号直奔苏州阳澄湖永礼记专属蟹田。大家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年中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永礼记的专属蟹田的大闸蟹。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关键词是大闸蟹，然后呢，就可以提前预售，也包括来解锁我们直播间的专属满赠的福利，然后也可以预约好我们的直播，8月27号，也就是明天了，明天直播间准时开播，大家跟雨佩一块儿啊，给大伙儿这个挑挑大闸蟹，对，都挑像雨佩那样的胳膊长腿长的，
2: 哎，大的不一定好吃，
1: 对，是的，就是那个它应该不同的蟹的那个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2: 是，
1: 到时候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可以这个多挑挑选选啊
2: 啊，
1: 我们看刚才不是问大家关于孩子校服多少钱吗？我就跟你说，这个话题一定可以打中一些家长的痛点
2: 啊！多少钱？
1: 像我们听众旋律重启说，刚才小强说到的校服的价格，我闺女现在是幼儿园，幼儿园开学校服一套长袖一。

0: 一套，因为他校服都是合格的嘛，根据各种、各种技术参数都是合格的，所以就从一个地方去一个厂子去订不同学校的校服，有可能会。
1: 刚才说了，他有非常严格的国标的管理规定哈，所以说这个价格只要没有说太离谱的情况之下，大家反正当家长的咱就尽量配合吧。对，其实这个羽绒坎肩你别看啊，就是这个虽然。

0: 敏，再加一件格子短袖衬衫。就是校服如果是如果是那个没有了的话，就还可以自己再发挥一下。
1: 就是有校服的时候穿校服，没有的话就
0: 还可以再发挥一下，
1: 穿搭一下
0: 啊。
1: 像这个那啥说，哎呀，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那校服啊真的是臭爆了
0: 啊。
1: 他说，但是那个时候男生呢会在校服里边穿个帽衫啊，就是他有一个帽子在外边当啷着，可能就会稍微起到这个稍微起到一点美化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进校的时候，就是你长头发，如果男生头发太长的话，可以用那个帽衫来掩饰一下，这么长啊。然后说像你说的，哎，你说的是女生会在裤腿口上绑一个松紧带
0: 啊，女生不能绑。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女生那么绑不好，显得有点痞气，就是男生会绑。
1: 但他说的这个是把那个松紧带踩在脚下，能把松垮的裤子给撑直溜了。
0: 那有点健美裤那种
1: 感觉，有点感觉了。
0: 对，但是女生如果把那个大长袖给弄缩了，弄成缩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男生对于女生会有点，我现在真的就觉得是成见，就女生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1: 其实，
0: 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女生确实跟别的女生不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对，主要是会让男生觉得有点压力，觉得是好像有点打不过他。上学的时候最爱穿什么衣服？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然后回复关键词石榴啊，今天那个软籽的大个的石榴，还有大闸蟹，都是好东西啊。

0: 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兴石口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八角桥到金源桥南向北，目前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联络线，在建国路京通快速路国贸桥到远通桥西向东，双桥到远通桥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蒲黄榆路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西向东，斗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园桥的南向北，西园桥到万泉河桥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1: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能城资讯，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看来是个音乐爱好者哈。我们可以搜索微信，再搜索他俩能城的小程序，进入首页就可以看到这位用户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我们这位用户这世界那么多人，今年35岁，是巨蟹座的男生，老家在内蒙古，目前住在西城区，在央企做数据研发，是一名程序员
2: 啊。那么他说到自己的性格哈，温和有耐心，而且呢能给人安全感，擅长理性分析解决问题，遇事不慌，偶尔也会对生活呢有那种灵光乍现的感觉
0: 啊。
2: 你看这名字，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对，
2: 兴趣爱好非常丰富啊。这位男生呢喜欢健身减脂，而且呢还喜欢流行音乐和交响乐，平常呢爱看话剧和演唱会，是影视剧鉴赏达人，尤其是喜欢科幻类的，周末偶尔也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这位用户希望对方可以真诚开朗，有同理心，热爱生活，能跟他一起探索生活。如果您觉得跟我们这位用户这世界那么多人有缘分，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你想被更多人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广播投稿。
2: 好，我们今天话题呢说的是上学的时候我最爱穿的衣服啊是什么样的，您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大连版的直播。
0: 我们这边半称心听众着急了哈，我先不跟你们说校服了，我有个疑问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参演的这个蓄势待发，这个高龄女婿 Andy 到底是外国人还是南方人？

0: 轻飘飘的那么一件确实是西服，我只能说它款式确实是西服，
1: 那穿上还不得掉线头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对啊，而且那个时候不流行那种什么 oversize， 它做的时候它也不是那种很宽松版，
1: 很紧身的，还
0: 也你也不可能买那么紧身的，因为那时候初中嘛，我觉得是大家长身体最多的时候，关键它没有场景，
1: 就什么时候用是吧？
0: 什么时候用？它关键很少有应用的场景。
1: 合着买就是光买了，买完以后，比如学校，
0: 反正穿过两次。
1: 开学典礼的时候穿一回。
0: 开学典礼或者是红五月歌咏比赛
1: 啊
0: 啊！大家如果没有别的衣服，你可以穿校服，
1: 就穿那个了
0: 啊！对对对。
1: 但说实话，那个衣服如果不是学校要求大家一起穿的话，一两个人穿还蛮奇怪的哦。
0: 没有，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你为什么要穿校服上？就是你为什么要穿一身西服上学去呢？
1: 就突然间今天就是大家一块做那个广播体操的时候，有两个人穿那衣服来，感觉哇塞，还蛮奇怪的哦。
0: 对吧？
1: 哎，我觉得我这样现在主持节目，感觉还蛮顺的哦。我不会被扣钱吧？我在
0: 应该会的。
1: 我在寻找这个人物的感觉，好吧？我是 Andy 啊。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土黄色的上衣和什么蓝色的裤子，
0: 蓝色的裤子，深蓝色的裤子。
1: 我印象中有一年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参加亚运会还是参加奥运会？
0: 哦、
1: 其实领奖服，
0: 它那个黄色是好看，
1: 黄色的。
0: 对，
1: 关键人家前面加上咱们那个大国徽，那个
0: 是不一样，
1: 贼帅，感觉啊。
0: 我们那个校服就是那是我们穿的一件，就是我觉得就是确实初中的时候是有这么一身校服，后来就淘汰了，就学校不再做这样的校服了，就完全到高中的时候正好学校也改校服嘛，就完全改成了一身红的运动服，红色运动服，
1: 就是使用的场景还是太少了。但像刚才我们这位女王大人说的，人家学校这个而且是知名的品牌给供货的，我觉得这个一身然后包括西装1100多，我觉得还可以啊，性价比还蛮高的。然后哎，性价比还挺高的啊。亮晶晶说，我记得我初一那会儿，九几年，我们学校呢还没有要求要统一着装，我家就在学校边上，我中午回家，下午就穿了个裙子去上学了，好嘛，炸了窝了，印象相当深刻啊。就同学们或者老师们可能就觉得哇塞，
0: 就上你现在女生上学不能穿裙子吗？没有吧，
1: 他那会儿嘛，他上他九几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学校没有要求统一着装，他可能就夏天穿了一个漂亮的什么连衣裙啊什么的，可能去学校，
0: 哎，
1: 炸了窝了。
0: 为什么？哎，我是有点疑惑吗？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女生都会穿很漂亮的裙子去上学，通常还有连衣裙，
1: 是吧？
0: 对呀、啊，就是很正常的女生穿裙子上学。
1: 哦，我知道了。这位听众亮晶晶，他们学校可能就他们班就他一个女生
0: 啊，
1: 男生多女生少。
0: 我们这从小学到中学，就是女生都会穿，可能上了中学以后，女生好像很少穿裙子上学，就是但是至少在小学。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好，18:32，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还有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还有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八角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目前是车行缓慢。

0: 18:3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好，刚才我们听众说了，说你那个魔杖不管是在世界各地哪里买的，国内都是可以用的。
1: 对，是都可以用的，对。
0: 但是它是分两个版本，你买的时候就是那个魔杖，它就是稍微便宜点那个版本的是不带互动功能的。
1: 对，差了差多少钱？100块钱吧，我记得好像是。
0: 100-200块钱吧，
1: 100块钱没有到200，就差
0: 200。
1: 我觉得最多差100块钱。
0: 反正现在我觉得那园区里面东西都挺贵的。
1: 那你，
0: 嗨，对，
1: 好，哎，所以我们有便宜的呀，16啊，对不对？
0: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16，真是要说99块钱，6颗，1斤多1颗，一个精美的大礼盒到手。如果你买2箱的话，只要188，也是12颗四川的突尼斯软籽大石榴，真的比买什么魔杖什么的来都实惠啊！
1: 对，直接特别好吃啊！
0: 对，
1: 是软籽的。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2个字儿“石榴”，看看啊，限时团购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大颗果6颗礼盒。99块钱一盒，2盒应该是188，还有优惠啊！
0: 对，你看图片的话，它这个石榴这个礼盒真的非常精美啊！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您说今年想给亲戚朋友或者家人送点不一样的中秋节的礼物，我觉得真的99块钱花钱不少，办事儿挺多啊！
1: 啊，
0: 花钱不多，办事儿不少，我说啥呢？
1: 好，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6，看看今天的一共今天是200盒是吧？
0: 对，今天限量200组，就专门给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备的货，好吧？
1: 对啊，
0: 大家
1: 突尼斯软籽石榴，
0: 哎，下播之前把它买光，不给别人剩啊
1: 啊！
0: 我们听众
1: 名就没有了啊。
0: 对，马超说，从小学到高中，儿子的西服就从来没穿过。
1: 啊，
0: 也从来没合身过，就是说没来及穿那套就小了，再买一套新的，结果呢可能还是不合身
1: 啊。
0: 嗯，
1: 哎，所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数据里的一个校服的情况哈。
0: 好，
1: 校服的这个市场规模呢确实很大，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在校生，你看510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5000多万的孩子在要穿校服上学。那学生满意吗？我们也看看哈，不太满意。有一份针对中学生校服的调研显示，学生对于校服的总体满意度70%。另一份调查当中呢，大约38%的学生对于现有的校服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不太满意。那主要呢是吐槽款式比较的单一。有意思的是呢，66%的学生认为穿校服呢可以降低攀比的心理。哎，确实有这样的，大家统一着装嘛。69%觉得穿校服呢不用考虑服装搭配啊，一边觉得呢不太好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很省事儿。这种矛盾的心情呢，大概是每个穿过校服的人都懂。
0: 对，
1: 嗯，
0: 不太好看，但往周围一看呢，大伙儿也都不好看。
1: 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个人真的是一直会觉得，就是穿校服，它甭管好看不好看，它对于学生的团体意识、集体意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
0: 而且通常都是在离开校园之后回望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那。

0: 你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毕业照
1: 啊，
0: 穿校服你就会显得大家都非常的整齐。
1: 对，
0: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的毕业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初中好像应该还是黑白的照片。
1: 哦，是吗？但是它款式上能看得出来是一样的衣服。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毕业照
0: 你还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毕业照，
0: 搬着桌子搬着椅子的。
1: 对对，在大操场上也是后晒的。
0: 哦，你在操场上是吧？
1: 啊、哦，我们在户外的，就是在
0: 我们也是户外，
1: 在学校的什么主教学楼前面。
0: 哦，对，差不多，
1: 对吧？
0: 我们是在学校的礼堂前面。
1: 啊、哦，礼堂前面，对、嗯，就反正学校哪个最拿得出手的建筑，就在那个建筑。

0: 天在同学群里面发了个消息，说同学们好多年没见了，要不回来聚聚吧。其实总说总也聚不上嘛，说这次呢真得聚一下了。说
1: 为什么呀？
0: 说咱们学校今年这学期结束之后就要完全推平了，重新盖
1: 哦，
0: 就所有的楼，老楼什么，就这块地。
1: 那你真的是很怀念哈、
0: 啊。说回来一下吧，咱们可以在学校里面再拍拍照啊，就咱们曾经的操场啊、走廊啊、实验楼啊什么的，再拍拍照。说那个下个月就推平了，夷为平地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就都回去了啊。
1: 你要这么说，我还能想到我们那个中学的那个场景哈，就是你沿着那个沿着一个甬道，你知道。

0: 中间你必须大家都得走的，
1: 嗯，
0: 你不能在学校里待着，
1: 就是放学以后嘛，
0: 就中学就是中午的时候你要回家吃饭，
1: 中午也进校，
0: 当然了，我们中午要回家吃饭的，
1: 没有就是家里没人给做饭的嘛，就得在学校吃的，
0: 大概一个班有两三个，但是他们很可怜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学校没有针对他们的食堂，我们看过他的中午饭，
1: 嗯，
0: 他的中午饭是碱大的那种馒头，你知道吗？
1: 哎呦哎，
0: 那个黄黄的馒头，
1: 黄的黄焦焦。
0: 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学校今天中午没有饭，那没有。

0: 的线条，说挺好看的，也耐这年学校第一次把六个年级的校服颜色统一了
1: 啊、哦！
0: 对，因为老师说我们实在是眼花的不行了，给我们统一一下吧，说都是白底儿红色的条纹啊，说那个说现在啊，他们还学校总校分校都是这个颜色啊，现在学校还在、
1: 哦，
0: 说当时这个校服崭新的特别的好看，白底儿红条，但是我们那衣服洗了一水之后，那个白底儿就变成粉色了
1: 啊、哦，说明那个条掉色儿，
0: 掉色儿
1: 啊、
0: 哦，说家长给班主任反映，班主任说啊，没事儿，多洗几水就不掉色儿，他说我们高中三年穿的都是。嫩粉色的校服
1: 哎，那你要说我们那时候校服质量还可以，就是我们学校是那个校服啊，它不是一种就是红色嘛、
0: 嗯、
1: 但是它在你这个下半身的地方是有白色的
0: 啊、嗯、
1: 就有一块是白色的，有一个造型。
0: 哎，我好像知道你们学校这校服了，是
1: 为什么呀？现在还是这个校服吗？
0: 我怎么觉得我见过呀？
1: 是吗？
0: 或者说上我们听众说好像跟人大附的校服是不是有点像白红、
1: 有人大附也是红的吗？
0: 对
1: 哦、我们那是真的就是那个那特别红，
0: 特别红啊，
1: 特别红，
0: 大红色的那种，
1: 而且你红裤子。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况信息，
1: 好，18:48，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

0: 人啊，您可以在微信，您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这是一个小程序，您进入到小程序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位用户的资料了，他的用户名是这世界那么多人。了解完了之后，如果您想跟他进一步接触的话呢，您也可以就是注册一下我们的用户，然后登记资料，大家帮你们牵线搭桥就可以联络了。
1: 我们今天话题呢，说说上学的时候哈，您最爱穿的衣服，也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另外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16，今天给您推荐的呢是四川突尼斯软籽16，
0: 对，
1: 大果六颗礼盒只要99，然后双盒的话买两盒的188，
0: 对，一盒只要99，非常的划算啊，一颗一斤多的这个大果软籽16啊。你看我们听众旺仔动情了，旺仔说，蓝白相间的校服从前总觉得朴素普通，穿在身上觉得日复一日是束缚，那时候也不懂这简单的布料呢其实裹着我们整个滚烫的青春，藏着全班同学并肩的集体温暖。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人海茫茫，许多人呢一别便是经年，那如今再想起只剩下满心的遗憾，说当初啊竟然没舍得让所有人在校服上签下名字，把那段青葱的岁月好好的定格成永远的纪念。确实在校服毕业的时候在校服上签名字都得是，我觉得可能得是我上初三以后才听说过有人开始用这样的仪式感。可能确实哈，就是同样都是青春都是年轻人，可能是越往后大家可能越有个性，越懂得表达自己的个性啊。
1: 所以你说为什么长大之后大家反而会怀念校服哈，豆瓣上有一个帖子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就是突然有点怀念上高中必须穿校服的时候，不用发愁穿什么外套和什么裤子啊，这是。

0: 好的，那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感谢各位跟着我们一块儿用校服作为一个这个管道跟枢纽哈，帮我们打开了很多的回忆。那今天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十里河桥今天晚上一直就是造成拥堵的这个故障车呀，现在高兴的告诉大家，就是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往车上呢在运这个故障车。说实话，因为它是一个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箱柜车，我怀疑它这车里边可能拉着很重的东西
1: 啊。
0: 所以你看旁边来了一个小叉车，
1: 对，
0: 就它坏了，就是
1: 但是
0: 想
1: 小叉车啊，
0: 想上板车点上不去，你知道吧？所以现在现场有好几位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走了
0: 交警，
1: 叉车走了
0: 哈，可能叉车都插不动它，就是这车感觉很沉，你知道吧？上不去，所以正在还是紧张的处置当中吧。但是十里河桥呢，目前确实还是造成了后车的拥堵，大家如果路过这个路段呢，可以提前选择一下绕行，或者两侧可以通行的话，咱们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好。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苏宁感谢各位，祝大家一段愉快的晚间时光。
0: 好，今天晚高峰直播到这边，之后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1: 再会。

0: 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德胜门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我市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但是雨量不大，受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夜间到28号的白天仍有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

0: 周五的早晨到下午呢降雨比较明显，所以对早高峰的影响会预计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出行周五出行呢要关注临近的关于降雨的预报信息。那受阴雨的天气的影响，周五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5度左右。那双休日目前来看，29到30号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这种昼夜温差继续拉大，早晚期间那种凉意会更加明显一些。总体来看，明天天气不错，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周五，有降雨天气，气温也明显下降。周六日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有利于大家出行出游。那特别提示一下，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这个夏秋季花粉的浓度呢将逐渐升高，在未来一两周将是明显升高的一个趋势，所以敏感人群呢要注意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同步的跟我们互动聊天，互动提问了哈。今天周三，赵丽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

0: 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拥有320米全国最长的四驱车赛道，平时免费对外开放。据我的了解哈，听说人还有专业的团队在运营这条赛道，欢迎大家线下打卡。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广播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啊，今儿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在聚会进行当中随时提问哈。再次欢迎来自嘉业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哎，刚刚我那段开场白当中提到的，说以前咱们不太会把500万的预算和四居室结合在一块儿，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改变了呀？
2: 我觉得不是有一些改变，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好房子这个东西来了以后，经过这个好房子来这一两年的时间，其实到今天为止它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对于这个房子的认知。
0: 嗯，
2: 就它这东西给你改变了，就是你得学着适应它。就最简单的道理，原先一个开发商做90平米的三居是紧凑型的三居，
0: 嗯，
2: 对吧？现在90平米的三居已经变成舒适型的三居了
0: 啊！
2: 原来就是90是紧凑，110是一个舒适三居，现在这面积呢变成了70多是紧凑，90是舒适，同理也就变成了110平米左右，甚至110平米以内，它就能做出一个相对来说舒适型的四居。
0: 所以我的理解是，以前110多平。只能做三居，或最多能做三居，没有开发商做
2: 两居。能做四居，但是做了以后吧，就怎么说呢？有一屋就是怎么用您都别，
0: 就是很小，
2: 对，
0: 空间感不是特别强。但是现在通过这个科技手段和一些设计理念的一些更新迭代，120平、110平能装下，非常
2: 到不了110，现在就
0: 到不了110就能做。
2: 现在基本上啊，105上下，小的我没见过，就105到110吧，105到110平之间，就是一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四居了。这四居跟原来比有什么？这四居跟原来比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您一个110多平米的四居，北边那屋可能最大就是6平米、7平米到头了。这
0: 就是床要和一面墙一定会贴在一块儿。
2: 就是这6平米、7平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它进深是3米，然后这面宽呢是个2米2。为啥进深得是2米2呢？因为2米2是您基本上那个就是到那屋里以后，能直接就是横着把那墙乳进去的最小距离。这么着弄完了以后，因为您床横定是2米长嘛。你横着把床搁进去以后，就基本上严丝合缝，两边都顶着墙了。
0: 对，2、3得6嘛，对吧？
2: 对，所以就是这个您算吧，6、7平米，您这个就很小了。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做到105到110平米之间的四居，北边那比较小的那个屋，它也能做到有个8、9平米，8平米多吧。
0: 就这个变化从哪来的呀？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墙的这个宽度变窄了，还是说设计更？
2: 一个是设计确实是要比之前合理了。
0: 嗯。
2: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开发商抠细节。
0: 什么叫抠细节？
2: 就比如说原来那110平米的空间，他把那个卧室啊包括其他那个面宽给你弄特别足，因为正常的看房人一进去以后肯定先看南边的，就是主要房间嘛，
0: 看它亮不亮堂大不大，
2: 对吧？所以他把那南边房间做的巨大。现在呢有一些开发商开始牺牲一些南部房间的这个面宽，就比如说我明明这房子客厅我能做4米面宽，但是哥们儿对不起，我就给你做一3米8，你肯定也够使，而且差那2公分，我觉得你也可买可不买的，你也无所谓，对吧？
0: 感觉不太出来。
2: 对，但是那2公分弄完了以后呢，我把它加到进深里边，加到进深里边，这房子一长了呢，一些功能空间我能就给它做出来了，包括北边的房间呢，我也能多给它点面积了。
0: 就是本来我可能放不下一个床头柜，但是现在多那20公分，我就很有可能放下一个很具功能性的床头柜了。
2: 是的，
0: 所以它就很显这地儿大。
2: 他就把这个所有房间的这个面积给捣鼓的特别细，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为什么这个主卧的进深最好得过4米，这都不是我讲的，这都是开发商给我讲的，他们天天研究这事儿。为啥呢？人给我算的是细账，俩床头柜一个六十的这个宽度，你俩就得1米2，您再至少得搁个1米8的床吧，这3米就出去了。您做不做柜子呀？做了柜子以后跟床头柜之间留不留这个过道啊？ 你做完了以后这么算吧算吧就得4米出头了。
0: 嗯，
2: 所以四米是整个您也可以当个知识点记着，四米是您整个主卧，不算主卫啊，不算您那屋里卫生间，是您主卧的需要的一个相对舒适的面，这个进深的尺度。
0: 这个是您说这个是

0: 110瓶呢，还是说就一百瓶就拿下？
1: 从70到再大的房子，主卧这4米的进深都是。就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再短的话，您可能就得割舍一个床头柜儿，或者说您少打两组柜子了，对吧？
0: 那功能性就差很多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儿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楼市哈。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互动提问哈。一些新的地块、新的楼盘，您拿不准的，您有一些信息感觉自己掌握的还不够到位的，都可以来互动咨询哈。我们有位匿名的朋友都说，这周一咱们那个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咱聊那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那个阿妈的情书道具展，还没有收到兑奖通知。是这样的，那天聚会当中咱其实就提到了，大家线下看展的时候线下找那个票务处直接就兑奖了。然后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确实因这个当时没有听到这个兑奖的方式嘛，咱再说一遍。然后呢，我们也跟这个场馆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给各位发一个短信，再重新的描述一下兑奖的一些方式哈。这个承诺大家发出去的奖不可能不兑现啊，也感谢大家对于时光聚会的支持。我们这位再起搭一位朋友的互动啊，这位叫做3527的朋友去提问，上周刚去完公积金管理中心，问最多贷65万，我现在有30万，现在在看顺义的金茂北京国际，现在孩子2岁，想咨询一下您觉得是等2年再看看二手房，还是现在就出手？100万以内的有什么推荐？
1: 是这样的，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位朋友说能贷65万，因为现在这个市管公积金一年应该是二十，对吧？一年应该是就是余额是一年应该是能贷20万，就没有零头。它这有零头应该是国管的公积金，国管公积金还是要看账户余额的，应该是这个原因。就是等2年以后呢，我觉得。说实在话，我觉得现在您要能买，您要在这个国际社区能买一个2居，买了就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家孩子现在2岁，咱说句这个不好听的，您家孩子现在还尿炕呢，对吧？就是有2岁嘛，他尿炕很正常，
0: 就是离上学还远着呢。
1: 对呀，但是2年以后，您家孩子4岁5岁了，您说您那时候买了房子，您打不打家具？您散不散味儿？这弄吧，就是半年就出去了。然后这时候呢，您家孩子就5岁了，您家孩子5岁，幼儿园大班都该上学了，对吧？那时候得分房住了，是吧？所以有那个时间，您到时候把这个事儿赶得这么紧。

0: 京国际，现在小孩两岁，他有就是买房这事儿啊，如果您真着急住，
1: 嗯，
0: 咱赶早不赶晚，
1: 反正我是觉着啊，两年以后他就有点太晚了，那时候太着急了，真的。
0: 希望能帮到这位朋友啊。然后各位伙伴如果想匿名提问的话，点击一下咱听听 FM 时光聚会聊天室右下角的悄悄话按钮就可以来提问了哈。行，一会儿咱们来具体来盘一盘500万在北京能买到什么样的四居户型啊。这个这周有看房活动吗？
1: 有的，
0: 分享分享。
1: 这周是这样的啊，这周有好几个重要的项目样板间都有做开放，所以我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我们都会做相对的相应的看房活动，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看看房。包括这些项目现在开发商做那东西吧，就是它不是没资料，有的你要不提，像佳明这样没咋看过房的去售楼处，就是那东西他都看不到，你知道吗？
0: 我就看过一次，就看那个总价1500多万那个，这完全就不在我的生活设计之内。
1: 我就跟您说最简单的，就是有的开发商啊，在北边有这个就是装这个空调机的那种框架，室外框架。这能想得出来吧？
0: 没错，因为它保证这个售楼处得凉快点。
1: 然后呢，就不是就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房子的北向那个装设备的那个框架，比如空调装新桥、装新风这个新风什么的。但是金茂呢，这个人家像金茂这样的牌子，人家做的是毛细管网，包括这科技系统，那位置呢，不是说白了就不用搁东西了吗？人北边给您做一窗门，您直接出去就能当个阳台使，因为人不用放设备，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比如说这个东五环的这个东坝的金茂满域，这楼盘呢就是140平米的户型，它是北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框架结构分成两种，一种是直的，就一条，就比如说这么长的一条，有一种呢是在这么长的基础上，一条的基础上，哎，它带一个向左的拐弯。
0: 哦，
1: 那您说那带拐弯的大还是这直的大？这就相当于占便宜嘛？能理解吧？
0: 明白了，
1: 就是。你肯定是那外边，反正咱都不搁空调机位，谁空调机位那咔着大，肯定是您用的就多，您晾晾衣服什么的都方便呀，
0: 对
1: 吧？对，所以就这东西呢，你要不仔细看，有的时候这东西他也不告诉你，或者你也看不明白。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优势他应该告诉你啊，是我们这个名人不太一样。
1: 我要告诉您，能买的一共就10套房的，
0: 好吧？
1: 就房少嘛，有房少他就你问我告诉你，你要不问这事儿可能我就一划了就过去了。
0: 然后这比如说您要是看，然后您要是问了，然后知道这10套卖光了，内心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
1: 就最简单的嘛，就是这种就是带拐弯的那个大的就10套，然后小点，然后那个小点一直线的呢有100套，对吧？那您说这业务员为了让您买房，他可能跟您说那10套的事儿吗？您要买不着呢，是吧？就这么点事儿嘛。
0: 这是一个东五环这个，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给您做一个现场的这个指导，我们会进行至少进行一个告知，告诉哪个可能会好点，因为什么，对吧？这个像东五环的金茂满域，这周有可能会开它更大的140的这个样板间，所以正好刚才我也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它现在现场有116平米已经开放的
0: 这个
1: 三居的样板间，
0: 这个总价大概是
1: 这个总价现在就900万上下吧，供大家参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116平米起的改善社区。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去看看整个朝阳今年能看的就是为数不多的新房，这种改善新房能控制在总价1000万以内的，您可以这个找小秘书，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就可以找到这小秘书，微信端找好友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东五环通州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新盘叫招商湖映天青，这个楼盘听名字您应该能听明白啊，为什么它叫湖映天青？
0: 旁边有水啊，
1: 是小区里有大湖
0: 啊，
1: 明白吧？就是告诉你，我小区兄弟，我小区里有湖，然后那倒影一看，能倒影出这天的青色来，多美呀！
0: 是不是上周王家说的中间有湖，然后四周楼围着那个？
1: 那还不是那个是亦庄的盘，我们也会带大家看 啊。这个湖映天青应该是这周会开售楼处跟样板间，所以说就是也算是首发吧。想跟着我们看，也可以找小秘书。然后就是刚才佳明说的，上周王家说过的这个位于地铁8号线迎海站的这个亦庄国仙府，这个项目呢上周开了95平米的样板间，反正进去以后给我看的恍恍惚惚的，不真实。就他那个95平米啊，能做出两个就是叫800库，就是800库啥意思呢？就是您就可以简单理解为80公分乘以80公分的那么一个空间，在这空间里呢足够您搁这个洗衣机啊，或者说搁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收纳物品，像行李箱啊等等的。一般95平米的房子，这800库能有一个就算做到位了。这项目相当于有俩800库，因为原先那一个800库是干嘛使的呢？您得往里边搁洗衣机什么的，然后那洗衣机外边稍微有点劲儿，您可以挂点零七八碎的，就当一个大的收纳

0: 史，
1: 是。
0: 然后这个亦庄国仙府这个项目是单奔的，有一个搁洗衣机的那么一个家政间，然后那家政间还给你弄个明窗，还带窗。然后进门那地方的那玄关，就一般就是一小宝柜嘛，玄关对吧？他那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八百库，就是能搁好多东西。就那户型给我看，当时我都觉得不真实。
1: 就是除了这俩八百库之外，其他房间这个大小，
0: 三面宽呀，南厢面宽10米，95平米，
1: 然后一点都不受影响，
0: 不受影响。
1: 天哪！
0: 所以说我看的我都迷糊了呢。然后更厉害的是什么呢？那个项目我研究半天。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户型还不是那95了，是一个这周将开放的108平米的三居。它108平米，这开发商没选择做四居，他给你展示的是一三居。这三居展示出来的，我到现在没法想象什么样，因为它北边的厨房，它北向的厨房的面宽有5米多。
1: 厨房有
0: 厨房的面宽5米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那块做成一个比较大的家庭的这个交互空间，就比如说这个中西厨啊等等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
1: 就是、
0: 所以我很
1: 开放，
0: 我很好奇，我是挺想看看的。那个户型是我认为就是在好房子之后，我比较就是比较抓我心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户型。
1: 因为咱今天聊说500万的四居，现在咱们在市场上刚刚这个，
0: 然后这项目有啊，亦庄国仙府它108的是边户做的这种三居，人中户106平米的正儿八经的四居。
1: 就我就想说的是，刚刚您说的103平，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89三居，95三居，甚至是69就能有三居，103平的三居其实就带点那种三居的奢侈感了。哎，我空间够，你就三居你就使劲布置，
0: 90多平现在就特别舒适了，
1: 对吧？
0: 嗯，
1: 很值得期待。
0: 就是所以就是亦庄国仙府这周开的，我真的我都想看看的108平米的三居的样板间。如果大家想也好事也想看看，看看咱南城的这个好房子、好户型最新款的长什么样，您也可以微信端搜索好友，您添加这个微信的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加小秘书05就可以了。然后包括西四环炙手可热的新楼盘龙悦景旭。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这个来看看，这楼盘快开盘了啊！再不来看，可能样板间你都看不全了。因为我上次听人的意思是，当他们的这个就是客户排卡量到一定的比例以后，人家可能会选择就把那个就是部分的样板间，就是排满的样板间就关掉了，或者说就是限制看了。就比如说您是已经排卡的，然后您就看这户型，让您看看。您要是说就是进来想溜达溜达看看户型，可能人就给您加条件不让看了。
1: 就没必要给你再放，
0: 对
1: 呀，就大再全部放开了嘛。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些热门楼盘嘛，都算是我们也会带大家看。如果想这个想看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找小秘书。包括我觉得最多1到2周吧，这个好多人问我们的东小口0002地块，我觉得就1-2周之内吧，也快有消息了。您要想对一手新的消息，也可以这个加小秘书，我们有新消息会提前的通知您啊。那个楼盘因为整个0001地块的龙悦海旭现在基本已经卖完了，还有好多人在关注这个板块，还想在这个板块买房，因为这板块确实是不管去海淀

0: 准新盘，当然现在还没消息呢，您也可以找我们。
1: 嗯，怎么找你们？
0: 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加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1: 好，咱们上半段最后解答一位听众的互动哈，这位叫做七月流火的朋友就问，能说一说这个黄村朗月和风树木春树以及招商揽月0209地块对比着来说一说呗？
0: 是这样的啊，这个0209地块到现在还没给一个具体的户型设计，包括户型图，我是真没看着，但是它报规应该是在过程中了。然后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户型肯定是不错的啊，它户型肯定是不错。这仨项目如果看户型的维度，我的个人看法是朗月和风跟0209的户型应该相对来说差不多，会高于这个木春树的级别一些。然后呢，论位置，如果您是老黄村人，说实在话，那可能排序不一样。非黄村本地人可能会认为朗月和风的位置更好，因为它是整个进城的这

0: 那边的居民来说有点太靠南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位置看您是不是当地人，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绿城的位置会更，绿城排第一，然后招商排第二，然后木春树排第三。如果说您要是本地人，这仨应该是拧过来正好反着的，嗯，
1: 供您参考吧，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提问哈，有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下半段咱们继续来解答啊，有关于什么拿不准的地段、户型、价格什么的都可以来提问。然后呢，您问的越细，给您的这个专业的解答可能越准。

高速五元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六五二。

0: 应用商店，什么那个 App Store， 您下载一个听听 FM， 一个正经的咱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点进来，你就能看到正在首页闪闪发光的明晃晃的大海报，您点进来这个时光聚会的图标，就能进入到咱们的聊天室来互动提问了啊。
1: 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关注一下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的出京。

0: 谈天说地聊房产，刚需置换不犯难，地段格局帮您看心安。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儿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各类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咱再来分享好消息，咱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

100米的接力赛开赛，共有22支的赛队报名参赛。最终，天宫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与默契的交接，以2分20秒79的成绩冲线，夺得了第一名。原地跳高的决赛呢，也是在8月25号进行，各参赛机器人依次登场，展开最终的角逐。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以及平衡控制和落地缓冲的能力。最终，来自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使用的天宫 Ultra， 这是今年这个顶流机器人了啊，以3.4米的高度获得了冠军，恭喜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

0: 平米往上户型可售的加藤景悦，看看这样带品质的房子。因为丰台的房价没那么高，且丰台的好房子的这个整个户型理念设计要比现在的海淀还是要高级。
1: 嗯，
0: 您说您又不用那书包，所以往丰台挪挪吧，您就要个整个的品质，我觉得这事儿也没毛病。这是永宁路这边。如果说是亮马桥这一边呢，您这钱呢够新盘费点劲。所以我的个人看法呢，
1: 那个什么，这周带大家去看的那个金茂满玉，
0: 满玉我觉得有点满玉也行，
1: 稍远点，
0: 但是远点，因为它到五环了，就是这1100左右，您要是能认，我觉得就是到东坝也可以，但是我怕两口子认不了，你知道吧？因为它明明能看门口附近的，
1: 离亮马桥其实没多远，但是永定路太远了。
0: 亮马桥附近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就是那附近像三元桥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太阳宫一带的，就那些房子您看去吧，就看可以看稍微好点的，比如说三元桥附近，您可以看看凤凰城，对吧？然后这个太阳公园这样的，太阳公园您不要三居，您就看两居没问题，对吧？就看这个呗，这个就有品质，住着也舒服，然后周边。

0: 半夜活办公一样的房子是便宜，然后租金也高。你想着回头我不租了，我不住了，我把这儿一租，我租别的地儿能租金对租金，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因为没有花钱的不是。您得明白这道理，这公寓就是您所说的公寓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在交通，这是因为它在这个交易流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理解啊，还需要您以公司的名义全款去购买才可以，所以就它费用就在这儿摆着呢，而且没那么方便，它又不能住人。您说您在您家在这儿住着，旁边您家两手边一边一开公司的，两边都是开公司的人，天天一周末您白天正家睡觉呢，这两边打上电话开始办公了，您说您受得了吗？对吧？所以说这东西您得琢磨琢磨。我给您的建议呢，是那附近您找找这个，或者说您哪怕14号线这个方向您远一点，或者等一等，那附近应该是有最近2年交房的回迁房，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您看看那回迁房有没有小一点的一居，如果这个加点钱能把这个一居兑下来，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1: 带一点呗，对吧？下不来带一点，应该带不了太多。
0: 好，
1: 希望能帮到您啊。这位叫做未授权用户，您授过权啊，然后他就请问说，目前正在纠结是在燕郊买房还是在通州这边买，主要是在朝阳上班。
0: 这不是一件儿，这看的预算，你不是纠结不纠结，得看您预算呀。
1: 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没有小孩，不考虑学区，如果更推荐在通州的话，有没有合适的楼盘？他说预算不是太高，目前看在燕郊看了一套，比较心仪的是一层带院3室2厅，还有一层地下室。如果在通州选的话，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些的？他也没说具体预算是多少。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我现在的看法，就是您在那边能买个一层带院，然后在通州呢，应该就是这个6层的这种红砖楼，您能买个正儿八经的60-70平米、70-80平米的房子，我估计可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您还是踏踏实实先把北京的这个指标用了再说，对吧？踏踏实实，您北京有套房，然后这上班啊，包括其他也方便。这个咱就退一万步说，有一天这个就比，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修高速，包括这个就是进京的这个收费口，要扩建或怎么怎么样的嘛。有一天您买了，正赶寸了，它要扩建一年。

0: 就是刚才我想跟那十四号线那位朋友说的，那就是在上个庄附近嘛。瑞平家园是这个这两年的一个新比较新的这种绑上星住房的回迁房啊。我是这样觉着的啊，只要他房本有了，正常交易，您别整那幺蛾子，说我这房本没下来呢，我便宜点过给您，等房本下来咱俩再过户，没那个。就是正常有房本了，能交易了，丁是丁，保是保，该多少钱多少钱，该砍价砍价，然后价格您觉得合适了您买，
1: 就诚信固然可贵，但是在这种较真的事儿上，就是咱别用诚信办事儿。
0: 然后这小区呢，就是主要是因为它这就在望京北边没多远嘛，这个就是地理位置还算不错，然后又比较新，然后价格因为绑上房嘛不算贵，如果现在有二手房的话，所以我觉得还算不错吧，供您参考。
1: 嗯，好，最后呢咱们来请

0: 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鸿鹄智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至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0: 过分了。
1: 企业劝退应届生，录音被曝光后道歉。
0: 真的吗？
1: 研究发现光伏扩张政策可能降低鸟类多样性。
0: 出道了。
1: 没有方向盘和踏板，亚马逊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始收费运行。
0: 搞笑吗？
1: 网红教授说古代马来西亚人会飞，还曾教给中国人轻功，被解雇。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我今天呀，办了一件糊涂事儿。
1: 哦，
0: 那晚上呢，特别想喝我最爱喝的茶饮
1: 啊，那大口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说叫一外卖吧。后来一想啊，这品牌它有一特点啊，它这个外卖的价格呀，比堂食的贵，贵2块钱
1: 啊。
0: 然后这，外卖嘛，你还得有打包和外卖的费用。
1: 嗯，
0: 我一想，算了，别叫外卖了，我亲自去买吧。
1: 嗯，
0: 王府井啊，有这么一家店卖这个。然后我当时呢，吃完饭遛弯啊，就走到咱们长福宫
1: 啊，长福宫，
0: 长福宫那个地方。
1: 嗯，
0: 我一想离地铁挺近的，就坐地铁去也快
1: 啊。
0: 到地铁一刷卡，我说坏了。
1: 对啊，你一来一回，
0: 对呀，
1: 你那外卖费打包费，
0: 坐地铁3块钱呀，
1: 回来还3块，
0: 回来还3块，6块钱，
1: 6块钱啊！
0: 哎呦，我说我这不会算账了
1: 啊，
0: 又得被林晨嘲笑。
1: 哎呦
0: 是不是？
1: 这不就跟那以前相声说买那西红柿去仨摊儿，每个摊儿一斤便宜1分钱，结果打车去的。
0: 你看，但是我已经刷了卡了，怎么办呢？
1: 也不能退出来，
0: 不能退出来
1: 啊！
0: 哎呀，我一咬牙一跺脚，
1: 怎么着？
0: 回来时候坐公交吧。
1: 哎呀，你回来骑共享单车啊？
0: 共享单车1.8块。
1: 不是啊，你没买那个月卡是吗？
0: 啊，
1: 我是买月卡了。
0: 我这个左手骨折还没好呢。
1: 哎呦啊，这摔得更得不偿失。
0: 对，我想坐公交1块钱
1: 啊，
0: 这样还能省2块钱成本。
1: 哎呦，你说这现在日子过得多艰难呢？
0: 那没法跟你比啊。
1: 哎呦，我不是咱那个录播客，我请您都哈根达斯啊。
0: 这不能跟您比啊，是不是？我这个我们得自己花钱买房买车呀。
1: 谁不得自己花钱？
0: 那玛莎拉蒂人送的。
1: 什么？
0: 房子也不花钱。
1: 那都不都有隐情吗？那不是
0: 大宅子住的，所以就得算账啊，
1: 就算账。
0: 哎呦，我就后悔啊！
1: 你不喝最省钱呀？
0: 哎呀，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已经忍了一周了，
1: 忍了一周。
0: 对，我这才决定，
1: 没事，
0: 这才喝。
1: 咱6块钱就当一天贪了1块钱忍嘛，就修行的钱
0: 啊。所以，但是呢，这个控制成本啊，
1: 控制成本，
0: 怎么控制啊？这确实是个问题
1: 哦
0: 啊，就是不能
1: 节流。
0: 哎，就是说，方式方法很重要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
1: 哎，
0: 也是一个控制成本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开场就有料
0: 啊！这个常州有这么一家呀，明星企业
1: 哦
0: 啊，主打呢制造车灯。给各个车企啊做这个车灯的，也是当地一个龙头企业了，星宇股份，也是上市公司。去年呢，打着研发技术管培生的旗号啊，招了将近

0: 正等待他们的是个盲盒。
1: 嗯，
0: 啊，这盲盒啊，二选一。
1: 嗯，
0: 要么主动离职，要么去打螺丝。
1: 哦，还主动离职，
0: 哎，
1: 是吧？
0: 哎，就是说来了之后，
1: 嗯，
0: 干了没多久，人就摊牌了。干了一个月哈，啊
1: 嗯，
0: HR 一对一约谈，啊，二选一。
1: 嗯，
0: 主动离职呢，还给你补偿半个月工资。
1: 嗯，
0: 哎。配合签字，背调好说。
1: 嗯
0: 啊，那个意思说要不配合，
1: 我给你写点什么是吧？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不想走也行，啊，就去流水线打螺丝。
1: 嗯，
0: 原来定的一个月实习呢，拉长到三个月。
1: 哎呦，
0: 薪资啊，按普工标准重算。
1: 嗯，
0: 有人真去了，一天打五六千个螺丝，据说拇指疼了半个月。
1: 嗯
0: 啊，怎么办呢？哎呀，最后300人被迫签字离职，
1: 嗯，
0: 啊，这400多人招的就剩了120个人吧？
1: 那也不能在原来的岗上啊，
0: 那原来岗，
1: 嗯，
0: 这哪叫选择呀？
1: 嗯，
0: 这就是把刀啊架在你脖子上了，
1: 嗯，
0: 然后问你，你是敬酒还是罚酒啊？
1: 哎，
0: 啊，
1: 你是自愿呀，啊，还是我安排？
0: 啊，更讽刺的是呢。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市场环境不好，
1: 嗯，
0: 结果财报一扒呢，人家公司一直在盈利，
1: 嗯，
0: 啊，劝退前一周还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呢，
1: 哎呦，
0: 啊，一边还跟资本市场讲增长故事呢，
1: 嗯，
0: 但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继续想到港交所上市，
1: 嗯，
0: 啊，这财报
1: 做漂亮点，
0: 更漂亮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后来被这个媒体报道，
1: 嗯，
0: 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
1: 是，
0: 我们看到呢，昨天啊，常州市人社局也出来表态了，说企业的做法方法简单生硬，
1: 嗯，
0: 沟通不足，啊，企业道歉 ，HR 总监停职，
1: 嗯，
0: 啊，另外也特别强调了一下哈，并没有呢。骗补贴的这个情况
1: 啊，就说我招多少应届生是吧？
0: 当时有一些地方政府鼓励，
1: 嗯，
0: 促进这个就业，
1: 对，
0: 你要招人多会给你一些补贴呀。
1: 嗯，
0: 对，有。

0: 扣什么都没有，
1: 那
0: 对吧？嗯，
1: 你看这个，但是现在这个。
0: 嗯
1: 哦，我还忘了说了，
0: 啊、
1: 还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嗯，
1: 也说了，
0: 嗯，
1: 就是刚才不是谈到了吗？
0: 嗯、
1: 因为有一些这个大学生没有工作了，
0: 对，
1: 按照这个通报当中呢，也提到了啊，当地给离职学生提供了一对一的就业推荐服务，啊。
0: 哦，
1: 现在有22个人就业，14个人的面试啊，
0: 嗯，
1: 未来后续还要进一步的推动，
0: 就是帮他们弥补损失，
1: 对，帮他弥补损失，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啊。那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一说这个企业的做法，
0: 嗯，
1: 啊，这个做法是不是简简仅仅啊？
0: 仅仅啊，
1: 是方法简单生硬，
0: 嗯
1: 啊，缺乏有效沟通呢？
0: 哎，那咱们问问专业人士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
2: 强迫你在走人和做不想做的工作之间二选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希望你走人的。你即便今天不走，他后边也会继续想办法让你走。从他一次性招聘400人，然后一个月又全部辞退掉，这个现象我们基本就可以判断，单位的正常工作显然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多数情况是这个单位可能有什么事情需要凑人数，所以说临时招进来，用完就开掉了。从法律的角度看，单位涉嫌违法的地方主要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变更劳动合同，必须双方协商一致，并且采用书面的形式，公司是没有权利单方面强制调岗的。第二，公司表面上给你主动离职或者调岗降薪的一个选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难道会不知道单方面的调岗降薪违法吗？他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在赌你不知道，其实就是希望你主动离职，本质上就是在变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目的是想规避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第三，就是以背调来施压，就是涉嫌诱导和胁迫了，其实就是抓住应届生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在损害劳动者权益。所谓的背调并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你的履历真实可信，不存在虚假捏造的情况，即便是背调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根本没有权利去修改你的履历。这么模棱两可的说什么影响背调，无非就是利用你对未来工作发展的恐惧影响你的决策，让你签字而已。
0: 也已经定性了，
1: 但是这个，
0: 嗯，
1: 我觉得定性啊是一方面，
0: 嗯，
1: 但即便如此
0: 啊，
1: 又能怎样呢？
0: 对，又能怎么样
1: 啊？我们也没有看到后续对这家企业有什么处
0: 罚
1: 呀，
0: 嗯，
1: 现在企业道歉了，
0: 嗯
1: ，HR 总监被开了，
0: 嗯，
1: 问题是这个事儿，要是说老板不拍板，
0: 嗯
1: ，HR 总监敢这么干吗？
0: 对啊，
1: 不过就是个背锅的嘛。
0: 是 啊，要不就僭越了呀，
1: 是，
0: 嗯，
1: 是不是？另外再有，说方法简单生硬，嗯，我倒觉得这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套路啊，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简单啊，
1: 不是一时冲动啊，
0: 嗯
1: 啊，缺乏有效沟通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个都说的比较
0: 委婉
1: 啊，比较委婉，
0: 嗯，
1: 比较温和，
0: 是
1: 处罚力度呢也基本就基本上等于这个自罚三杯，嗯，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有点像帮企业灭火，
0: 啊，
1: 并不是真心想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0: 基本就是一公关行为嘛，
1: 啊，嗯，就业服务确实。善后，
0: 嗯，
1: 给大学生提供一些帮助，
0: 嗯，
1: 这个是好的，亡羊补牢。但问题是，应届生这个身份，
0: 嗯，
1: 他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
0: 嗯
1: 啊，事业单位、国企校招，这窗口一年就一次，
0: 对对，
1: 这错过了就难再重来啊，
0: 嗯，
1: 是吧？你是能帮他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你能弥补这个被消耗的黄金窗口期吗？
0: 嗯，好多东西不是拿钱解决的，
1: 而且这样的一个。

0: 了。
1: 嗯，
0: 那个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杨浩律师呢，
1: 啊，就是管用不管用，反正也给大家，
0: 说一说办法，
1: 对，怎么自救，
0: 遇到这样一种事情怎么办啊？
1: 好。
2: 对于这些应届生来说，首先就是尽可能不要签个人原因离职的文件。这个文件一旦签署，一方面可能给你后续的维权造成困难，另一方面的话，你的这个应届生身份也就这么浪费掉了。如果说准备维权的话，首先就是需要有意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校园招聘时候的宣传册、面谈的录音、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等，而且要明确表达拒绝。同时你不能擅自离岗，必须得保证正常的上下班，否则的话就可能被以旷工为由辞退掉。接下来就是寻求外部的法律援助了，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的请求可以是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也可以是要求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最后就是官方调查完毕后可能采取哪些措施。如果说发现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就可能会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如果说发现公司这样大量的招聘应届生并且迅速的辞退，存在骗取应届生就业补贴的情况，那么就可能被行政处罚，更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了。我们看这个公司是上市公司，如果说这么做的话是为了美化财报，那么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或者信息披露违规，证监会就可能会启动调查程序。如果说发现这家公司多年间存在好多次这种行为，那么显然就存在恶意大面积的侵害应届生合法权益的情形，可以将其列入黑名单，取消他以后的校招资格。当然这些只是我们目前根据公开资料的一些分析，具体后续情况如何就需要看是否有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以及实际掌握的证据情况如何了。
0: 嗯
1: 啊，以及实际怎么处理啊？
0: 实际不就是把那 HR 开了，别的没有吗？
1: 他停职也未必是那种开，我觉得吧。
0: 哎，不是，不是停职吧？
1: 是，
0: 我再看一眼，
1: 看一眼，我怎么记得是停职啊？
0: 我再看一眼啊，好像我
1: 给老板立这么大功给开了，
0: 是停职，
1: 对吧？停职这个你基本很难监管的了。
0: 哎，我还以为
1: 他不是开，
0: 我还以为是开了呢，不是？
1: 不是，你给老板立这么大功，你给人开了，人出去不咬你啊？对吧，哎，你这不合逻辑，啊，
0: 看花眼了，你看，
1: 嗯，你也花眼了，哎，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江苏镇江有一家寺院啊，之前招聘管理人员，哎，有一位出家人啊毛遂自荐
1: 哦，
0: 说法号觉海，
1: 哎呀，
0: 觉悟的觉，大海的海，我可以啊帮助打理寺院日常事务，助力寺院发展正兴。
1: 嗯，
0: 这寺院呢审核完他的资料证件之后，直接让他担任住持。

0: 就向这公安局报案了。公安一查，好嘛，这个觉海已经骗了三个人42万。
1: 嗯，
0: 另外呢，他还冒用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处佛教协会的官方名义啊，谎称啊全权负责辖区21所寺庙的耗材供应。
1: 嗯
0: 啊，又骗了一笔。
1: 哎，
0: 和这个水果经营商王先生签订了供货合同，趁机要这保证金。
1: 嗯
0: 啊，后来呢又说拓展业务呀，对接领导呀，不断索要押金呢，打点费用。
1: 嗯，
0: 然后呢又说这寺庙要办祈福法会，采购物资，又跟另外一位仲先生呢签订了供货协议。
1: 嗯，
0: 又骗了人家押金跟贷款。嗯，最后呢，哎，短短一段时间非法敛财60万。
1: 嗯，
0: 诈骗的43万。
1: 嗯，
0: 合同诈骗的17万。啊，法院综合考虑他是累犯，主观恶意性大，数罪并罚，判了他有期徒刑10年，罚金11万。哎，他还倒好，
1: 嗯，
0: 没有上诉
1: 啊，还上诉啊？
0: 啊，可能也是
1: 啊，
0: 好几回了哈。
1: 要再上诉，应该地藏菩萨找他了吧？
0: 啊，判决已经生效。
1: 嗯，哎呦，他怎么想的？因为你还不是那种游走的僧人。你是在这儿当住持，
0: 当住持，
1: 你就想着人家真不敢回来找你，还是说因为敬畏佛祖，你是代言人，所以这事儿就算了？
0: 哎呀，反正这事儿吧，就让大家觉得哈，哎呀，就很荒诞啊，
1: 理解不了，
0: 是吧？
1: 嗯，
0: 就一个假僧人，
1: 嗯，
0: 靠网购的假证，
1: 对，
0: 就管一座寺院了，
1: 是
0: 啊，还能以寺院的名义签合同，
1: 嗯，
0: 搞业务拓展，
1: 是。
0: 这个寺庙的审核监管也这么随缘吗？

0: 这民警是真拦不住啊，这也没办法，
1: 确实也是如此、嗯、啊。
0: 洞察异常，破解谜案，
1: 发现痛点，送出福利。
0: 哎，网易严选日前宣布啊，正式设立宠物陪护假、嗯、在带薪健康陪护假当中啊，每年呢有两天可以专门留给宠物。此前呢，网易严选内部啊发起了一项调研，发现啊超过 80% 的同事都在养宠物、
1: 哦、
0: 半数经历过宠物生病需要陪护的时刻，其中2/3的人是请年假提交申请前啊还是斟酌理由啊怎么写、嗯、啊
1: 现在不用考虑了、嗯、啊直接就说宠物病了。
0: 宠物病了对。
1: 啊今天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嗯、啊、有点感慨。
0: 哦
1: 啊有些时候嗯员工生病了、嗯、
0: 都不好请假。
1: 好请假、嗯、啊现在人这公司、嗯、猫狗生病了啊、嗯、能请假了。
0: 是。
1: 啊这差别也是挺大的。
0: 因为有的地儿员工不如阿猫阿狗啊。
1: 嗯哎。嗯但是呢人家也说这网易严选宠物的经济也是重要的部分啊，
0: 嗯嗯
1: 啊，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0: 人类细胞培养出的大脑，
1: 嗯，
0: 未来有没有可能放在一个钢铁躯壳里
2: 啊？不排除啊，而且就是对于你看资本市场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呢，它的两面性啊，就是说

0: 操纵一个钢铁的躯壳、哦、是吧，
1: 哎，不好说，反正可能以后类似的情况还会层出不穷，
0: 而且进展快到就是人想不明白了 啊，是吧？
1: 哎，我们有一位听友提醒，
0: 有一路况
1: 啊，京平高速出京方向到这个珠宝屯桥有一个交通
0: 事故、嗯、
1: 啊，也人家这个守望幸福也特别提示、嗯，希望过往的车辆呢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啊、嗯。好的啊，那咱继续、嗯、思路与众不同，
1: 言论匪夷所思。
0: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最近发布了一个声明啊，说学校的语言学教授雅各布已经被解雇了。此前呢，雅各布教授啊在课堂上就说，古代的马来人会飞啊，还曾经啊教过中国人轻功啊，这飞檐走壁啊。相关的内容呢在网络上也是爆了啊，而且呢遭到了历史学家的嘲笑。目前雅各布已经就被解聘一事啊提出抗辩，指责大学存在不专业的行为。
1: 嗯嗯，这个教授是不是看修仙小说看多了？
0: 哈哈啊，哎，都会。
1: 但据说呀、嗯，还真有很多人信
0: 啊、
1: 哦、啊，说他这些研究呢都不是论文，
0: 嗯
1: 啊，就是他有一个播客
0: 啊，在里面讲，
1: 哎，在里边讲、嗯、啊，据说好多人相信、嗯，而且他这言论还不止于此。今天我还看了一下，还包括什么呢？说古罗马的造船技术啊，是跟马来西亚人学的
0: 啊
1: 啊，说这个马来西亚的铁矿是天上的陨石带来的
0: 啊
1: 啊，就是有好多好多这个类。嗯类

0: 讲的这些
1: 事儿，
0: 这些事儿啊，就结合，在哪儿发生的啊？我带你去看啊，他就带队，
1: 哎，
0: 现在这也是很火的，有好多这个教授啊、学者呀、都做这个啊，咱们这儿也有
1: 啊，
0: 就是。他也搞这个，
1: 但是咱们这儿没说这么离谱

0: 真实的历史啊，并没有，只不过是平凡岁月。
1: 是啊，现在关键能传播的东西呢，它不是自信，而有人敢信，
0: 还真有人信，
1: 对不对？真
0: 有人
1: 信啊！所以咱们俩火不了，就是不敢说哈。
0: 那倒也不是，我们毕竟水平有限，
1: 咱们就说不出那种那么离谱还能让人信的，这就是一个能力呀，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车行缓慢，北五环肖家河桥双方向都比较拥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圆明园西路

0: 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神经元的数据中心
1: 对
0: 已经启用了，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也是科技的进步啊。没有方向盘的出租车，
1: 哎呦厉害，
0: 已经可以商业运营了。这说的是亚马逊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叫 Zoox 嘛？
1: 对 ，Zoox
0: 啊，是可以这么读吧？
1: 哎
0: 啊，正式启动了收费服务
1: 哦，花钱坐这车，
0: 花钱坐这车了。这车呀，它很有特点。它没有方向盘
1: 啊，
0: 没有仪表盘，
1: 嚯，
0: 没有制动踏板。好像呢。也没有雨刷器和后视镜，
1: 就纯科技感，
0: 对，纯科技感。进了车之后啊，乘客是脸对脸坐着，它这个外形呢，有人说呀像烤面包机，
1: 可以让大家看看啊。
0: 好的，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一个字啊，车就看到了。
0: 这车呢还有个特点，它的车身前后是完全对称的，
1: 一模一样
0: 啊。它可以从两个方向行驶，比如说进到死胡同了，它不用掉头，
1: 直接出，
0: 直接出，
1: 就跟火车似的，对吧？换另一头开，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非常的新奇。那车顶的四个角呢，安装了传感器，有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的雷达、长波红外传感器，可以提供360度的感知。乘客还可以通过座位旁的触摸

0: 啊，
1: 嗯，
0: 武汉
1: 啊，武汉，对，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啊，对。武汉好像还出过事儿，停摆了哈。
1: 停的路上把后边堵了。
0: 咱们还聊过，
1: 嗯，
0: 国外也有嘛。
1: 对，
0: 国外的那个叫Waymo 吧。
1: 啊 ，Waymo。
0: 对 ，Waymo， 我记得已经有好几千辆了。
1: 啊，什么在小区里排圈堵上了嘛？嗯。
0: 那这次这个车呀，
1: 嗯，
0: 它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些车，
1: 嗯，
0: 不一样的就是人这配置，
1: 哎，
0: 什么都没有。
1: 对。你切不回来，没有啊，
0: 什么都没有，
1: 你都不设置它。
0: 这好像是真正的未来以来，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哎，因为你可能太未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呢，准许你上路，
1: 嗯，
0: 也有一些的限制，
1: 嗯。
0: 首先啊，实际上呢，并不是从法律层面啊真正认可了，
1: 对，
0: 因为按照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规定，
1: 嗯，
0: 这样的车是不能上路的，
1: 是，
0: 但是给了你一个豁免
1: ，
0: 临时豁免，
1: 对，
0: 这个豁免呢是
1: 两年
0: 时间，
1: 嗯，
0: 这两年时间里边你可以商业化运行，
1: 嗯，
0: 但是一年最多可以部署2500辆，
1: 嗯，
0: 这有限制，
1: 是，
0: 另外场景也有限制，首先时速。超过45英里，
1: 嗯，
0: 就超过72公里的道路，
1: 嗯，
0: 你不能进，
1: 嗯，
0: 高速上不了，
1: 不能上高速
0: 啊。另外，您这车，
1: 嗯，
0: 就这个情况啊，就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暴雪降雨，路面有积水，有大量落叶，
1: 嗯，
0: 都不行，
1: 都不能上
0: 啊，都不行。再有呢，必须要设立一个投诉入口，
1: 哦，
0: 啊。另外啊。我对你的这个豁免，
1: 嗯，
0: 我可以随时撤销
1: 啊，动态的，
0: 动态的。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
1: 嗯，
0: 我就可以撤销啊。
1: 还是观察期。
0: 对，之前这个车呢，已经做了一些运营，
1: 嗯，
0: 都是不收钱的，
1: 嗯，
0: 大约累计接待了近100万人次，
1: 哦，
0: 啊，据说也跟 Uber 呢达成了合作。
1: 嗯，
0: 今年晚些时候就可以接入 Uber 了，大伙儿就可以通过打车软件来叫车了啊。
1: 嗯，
0: 现在就正式同意它，你可以收费了，因为，再不收费干烧钱，
1: 这研发熬不住 啊，
0: 干烧钱。但是这收费的话，可能也是杯水车薪。
1: 嗯，
0: 你说就是现在这个开放的这点车，
1: 对，
0: 能收多少钱？
1: 对，而且车费能挣多少？
0: 而且这么多限制啊，这儿不能进，那种情况又不可以，
1: 嗯。
0: 现在全球气候有这么异常，是吧？
1: 嗯，确实挺难的
0: 啊。所以这车，哎呀，这未来。
1: 啊，
0: 还有未来吗？
1: 啊，这
0: 未来以来，但是真能有未来吗？
1: 啊，对啊，哎呀，
0: 大伙儿看好吗？大伙儿可以说
1: 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就您觉得这车哈，
1: 嗯，前途怎么样？
0: 这真是太干净了，
1: 是是，
0: 啊。今天我还看有人说呢，
1: 嗯，
0: 说这坐这车会不会晕车？
1: 晕？为什么会晕啊？
0: 你想，它是对着坐呀，
1: 哦，
0: 是吧？因为咱们平常有个车头，
1: 嗯 嗯
0: 啊，咱们都是按这个往前进的方向，
1: 往前的那个方向，
0: 你有那个就是坐。就是那种铁路呀，
1: 火车不是有正向反向
0: 的
1: 吗？
0: 有
1: 的
0: 反向，有的人就不舒服哈。
1: 啊，对，有人是。
0: 对，那这个车它是对着坐的，
1: 嗯，对着走，嗯，
0: 它肯定会有那种
1: 坐反向的人，
0: 而且来回开，
1: 嗯，
0: 有的时候向前，有的时候向后，
1: 对，
0: 是吧？就有人就说会不会加重晕
1: 车？
0: 嗯，
1: 晕
0: 车
1: 啊，不，对面一晕，咱往那边开，然后这边，快吐了，再换方向啊。
0: 就是大伙儿对它有很多。
1: 质疑，
0: 但有的人可能很喜欢，
1: 嗯，
0: 这科技感强啊！
1: 哎，
0: 我坐一次，
1: 体验一下，挺酷的。
0: 哎，这
1: 发个 ins， 发个 tiktok，
0: 这有社会话题性啊！那，
1: 嗯，
0: 大伙儿看好这个车的未来发展吗？
1: 嗯，
0: 您可以来说一说。
1: 哎，
0: 啊，
1: 而且这个车吧，我觉得因为有点太超前
0: 啊，
1: 万一一趴窝是一点办法没有，
0: 你能下去啊？
1: 他如果锁死了，
0: 啊，
1: 怎么办？他没有物理结构啊！
0: 他不有客服吗？你跟他说，你把远程把门给我打开
1: 啊。是，就是，反正很难切，他没有切的办法嘛，对吧？你只能求助于远程。远程，咱们那天不还说了吗？万一人家那个服务器再出点问题，一点辙没有啊！
0: 反正这种情况
1: 不能说不会发生，
0: 都会有冗余备份，
1: 有概率，
0: 有概率啊。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报爱车工作室创始人鲍家祥老师。
2: 这个车呢设计的很前卫，而且呢有一些理念是比较前瞻性的，车头车尾啊几乎一样，可以实现不用掉头啊，直接换方向就行。它会更舒适、更简便，是一个 L 四级的运营车辆，而且呢它也满足可定制化路线。当然它并不完美，这个车型呢它的预瞄只能预瞄前方路况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行人，但是当前方施工路面上一个大坑，这个车会不会调整它的悬架，不会掉到坑里，或者说看到坑以后像人一样啊避开它？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有太多这样的成功案例，这个事儿打一个问号。一般的 L 四级的运营车辆都会。 括一个紧急突发的下电按键，或者叫安全按键，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按下那个按钮，这个车就会停止运营，而且打开车门，这是一个强制的功能。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之前在国内的一些车辆上看到过什么情况呢？它有那个按钮，但那按钮后排的乘客摁不着，它正好有一个封闭的玻璃墙把乘客和按钮给隔离开了，所以这个车呢还是要实地的去看一看这个按钮能不能开放给乘客。当然也不排除什么情况呢，因为在海外确实也有一些包括年轻人啊，或者一些极端的人啊，就是喜欢恶作剧啊，或者说做一些发泄情绪的事儿，所以有一些企业也是考虑到这个层面，把这个按钮隔离开，怕路上正行驶呢，然后后边也有车，结果有人就故意按这个按钮，突然这个车刹停了，后边的车是不是容易出现追尾。因为现在美国高速公路安全局呢，对于这辆车也只是一个临时豁免，还是处于测试阶段的产物。商用运营和试运营是两个概念，因为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看看它在试运营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暴露出来，这个时候才能判定它是否足够的安全。现在为什么有很多企业都在大规模的做测试，也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的那个价格说是会跟 Uber 初试停基本持平的价格，因为短期内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前期只有百台数量，后期它希望能够达到4000台嘛。永远是你的规模越多，它的成本越低，所以前期的成本压力比较大，但是后期跑通这个模式，随着乘客越来越多的话，成本就会逐渐下来，而且今后一定会比 Uber 的初试型的价格还要低一些。
1: 嗯，就关键就还是刚才说的吧，先熬到未来吧。
0: 对啊，因为这个就 Zoox 这个公司啊，它走的路线啊是全自研，全自研啊，从整车制造，到自动驾驶的算法，
1: 全产业链，
0: 包括车队运营，就这些问题都是他自己
1: 成本非常高
0: 承担的，这个投入确实还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了，可能这12亿美元
1: 真是不够，
0: 杯水车薪，未来啊，可能还得要几百亿的投入哈，当然就看亚马逊愿不愿意继续付出了，
1: 对，是没问题。
0: 那至于这个车的感受呢，咱们来看一看哈，大伙儿的看法。0910顾说，哎呦，这不就是行走的麻将馆吗？
1: 啊，四个人围坐是吧？
0: 确实，

0: 2:2
1: 啊，
0: 敲三尖
1: 啊。霍霍说，咱们早先的面的就是对着做的啊？是吗？
0: 不是吧？
1: 不是吧？我记得
0: 面的是
1: 后面两排，
0: 全是朝一个方向
1: 啊。
0: 对，
1: 是吧？
0: 面的
1: 难道是最早的吗？
0: 那得多早？
1: 我做那会儿已经不是最早了吗？啊，
0: 我做第一波没见过是对着做的。
1: 嗯啊，曾经他哥说，有的人正着做都有可能晕车。倒着坐就可能性更大了，
0: 对
1: 啊，
0: 有的人是上车就晕，密封好的车特容易晕
1: 啊。枯木说，觉得这在景区里当观光车还行
0: 啊，
1: 上路的话有点着急了。
0: 嗯，景区那路和速度倒也可控，
1: 但是如果只在景区里当观光车的话，
0: 那本更回不来了呀，是不是？
1: 这投入有点高
0: 啊，投资人也不干了
1: 啊。然后，哎，反正今天，也是有一些评论觉得，可能这个尝试吧，它是作为一个验证，就是看看这个行业哈，这个行业肯定是有前途的，
0: 对
1: 啊，但是呢，就这辆车，很有可能是给行业做出一个
0: 错误示范、
1: 奉献，
0: 啊，
1: 就是哪些不能有，哪些还得保留
0: 啊，反例，
1: 对，就是说真的这个车要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吗？就是说
0: 是。
1: 你是为了就是为了无人而无人吗？
0: 对，
1: 啊，就是一个车呀。
0: 对，
1: 你真的需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来证明你的先进吗？啊，就是方向盘什么制动、
0: 脚踏板都没有，
1: 后视镜啊、雨刷器啊，全都没有。
0: 是，
1: 就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反正有些人就觉得说，肯定，这会成为一个行业的祭品
0: 啊，因为你丝毫不留物理的安全冗余啊，一点都没有啊。
1: 反正也有反对的声音，
0: 至少现在当司机的肯定反对啊，这司机是一点活路都没有啊，那连当那备用的都没有吧？
1: 接下来的咱们再探讨的一个是生态方面的话题啊，就是最近呢，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啊，《Science》呢发表了一项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研究，这个研究呢。谈到了光伏扩张和鸟类多样性之间的关联，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光伏嘛，绿色能源
0: 是
1: 代替煤炭，减少碳排放，
0: 对，
1: 改善空气质量啊。前两天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0: 啊，
1: 在高空
0: 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对，好多山上都有，
1: 就这山上啊，这个星光点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拍了张照片。你要是看照片啊，你以为是积雪啊。但实际上呢，都是这光伏板啊，绿色能源。但是呢，这个研究又发现啊，实际上这个光伏也会带来啊绿色困境。就是他们就通过调研数据啊，特别是结合呢很多鸟类，他们有这种野鸟观测团他们记录的数据就发现，哎呀，在这个光伏政策啊。推广的非常强的地方，这个野生鸟类的多样性，会降低。不是说数量变化啊，多样性会降低。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本来我们是为了绿色环保的，
0: 对，
1: 结果反而影响生物多样性了。
0: 是，
1: 那为什么这光伏会影响鸟类多样性呢？

0: 都会变化，所以呢多样性就会随之改变。
1: 嗯
0: 啊，那如果说原本植被就比较稀疏，比如沙漠戈壁，哎，这就不显著，
1: 哎，
0: 因为本来它也
1: 没什么生命，
0: 也没什么这个生存条件。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影响就很明显。
1: 好，
0: 啊，其实这个文章核心也是在提醒我们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转型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绿色的革命，可能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能源产业本身，
1: 嗯，生态环境，
0: 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比如说植物啊，
1: 嗯，
0: 昆虫啊，
1: 动物
0: 啊，
1: 嗯，
0: 这个生态系统要进行综合考虑，
1: 嗯，
0: 啊，也是提了个醒，
1: 是，
0: 嗯
1: 啊，

要的原因是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比如说在气候异常的条件下，各种危害天气增多，对于鸟类的整体影响远比某项政策或者某项活动大得多得多。那么人类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减少对鸟类的影响，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边就涉及到叙述的探讨基准，比如说人类的活动对整个生物多样性有影响，那是不是没有人类的活动，完全的原始状态就一定是最佳状态？这个是不是我们所有保护的最终目标？应该也不完全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人类本身也是整个生态站位的一部分，鸟类也好还是其他的野生动物也好，它有它自身的一个适应性，它可以随着

0: 其实刚才陈老师也谈到了自然环境啊。
1: 对，
0: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也是这种野生的观鸟团啊，就他们通过大量的这个就今年吧，去野外的观测，就谈到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鸟类的影响，因为就是就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该这个育雏的时候，突然间因为这种高温，导致这个食物来源大量下降
1: 啊，
0: 结果呢，就很多小鸟就活不下来，
1: 对，
0: 啊，就是这就是一环扣一环，其实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我内心还挺这个，哎呀，就挺难受的啊！但是我后来一想呢，可能这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1: 就是适者生存，
0: 对，就自然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对，
0: 可能有些生物呢没有活下来，
1: 哎，
0: 但有些生物可能就挺过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到最后就是谁能适应，就是你有些适应这个环境的，它就会繁衍啊，
1: 对，
0: 而且它可能会进化出更多的，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就好像恐龙灭绝之后，
1: 没错没错，
0: 哺乳动物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对，
0: 就是这样。
1: 之前有动物学家就说过，说你要是说人类哈，我为了什么一些经济作物啊、去杀伐，这个肯定不行。说但是呢，咱们排除伦理，纯从科学进化的角度，好多动物灭绝了，是因为它本来就该灭绝，因为它已经不适应地球的变化了，它是一个循环系统，那循环当中自然就有被甩下船的啊。
0: 有新的开始就有旧的结束，
1: 有终结啊。
0: 那今天呢，也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1: 著名的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啊去世了。那我们也放一首他的歌啊，也缅怀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

0: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27号，北京地区的降调件比较有利。

安娜和翟凤琪结婚，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婚后，大儿子翟云海和女儿翟云英接连降生，两个人靠着辛勤的劳动，让自己和孩子在伊万诺沃生活得平和又安稳。

宪兵告了密，翟凤琪也被捕入狱。等好不容易释放出狱，受尽折磨的他身体早已垮掉，没撑过几天便撒手人寰了。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只剩下安娜一个外国女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生计该有多么的艰难，您也不难想象了。不过这位俄罗斯母亲没有低头，她咬牙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做零活，磨面粉，拼尽全力撑起了家庭。她的女儿翟云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长大的。中俄混血的她模样清秀，也继承了父母勇敢热忱的性格。年纪轻轻的他主动投身革命工作，在香炉礁小学当教员，开办扫盲识字班，还经常在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控诉日军带来的苦难。1945年冬天，翟云英和化名王松的革命者初次相见了。这个王松就是我党的著名将领刘亚楼，当时他刚跟随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谈吐沉稳，一身大将气度。初次见面，两人都略显腼腆，可刘亚楼

和只需要3个小时，这可是从自己1岁离开苏联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靠近故乡。他满心期盼的能跟刘亚楼一同前往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开始刘亚楼考虑到此次出访事关中国空军建设全局，任务繁重，恐怕不太方便处理私人的寻亲事务。安娜听说消息之后，主动找到女婿刘亚楼，说自己20余年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次机会，希望好歹能让翟云英打听一下哥哥一家人的下落。这也是安娜第一次向刘亚楼提出私人请求。刘亚楼的内心十分为难，他知道这是老人半生的心愿，可他也深知此时自己肩上担负的是关乎国防的重任，他只能温和地安抚老人，承诺日后会寻找合适的时机再安排。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中，周总理体谅母女二人的思乡之情，破例批准翟云英跟随代表团一同赴苏。得到批准后，母女二人欣喜万分。安娜连夜翻出当年从苏联带来的旧护照、老照片交给翟云英，叮嘱他一定要找到舅舅一家。同年8月，翟云英跟随刘亚楼一行人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住进了郊外的一家疗养院。之后，刘亚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强度的谈判工作之中，先后多次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西宁会谈，最后商定苏联向我国出售434架飞机，派遣878名专家顾问，协助国内开办6所航空学校，为人民空军搭建起了最初的骨架。

这么多年我公务缠身，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心里一直愧疚。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替她完成这个埋藏半生的心愿。1965年5月，年仅55岁的刘亚楼在上海离世，丈夫的遗言从此成为翟云英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暗下决心，无论等待多少年，都要帮助母亲找到故乡亲人。可两国往来受阻，安娜也一天天步入暮年，寻亲之路仿佛彻底走进死胡同。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之后，翟云英一边坚守岗位，照顾家中老人与子女，一边时刻留意着能够联系苏联亲人的渠道。十几年过去，已经年过八旬的安娜头发花白，常常坐在窗边哼唱俄罗斯民歌《卡秋莎》。这段时间里，母女二人尝试过各种途径投递信件，全部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年迈的安娜陷入绝望，可她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念想。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

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思念、委屈和期盼，在这一刻全部化作泪水。从来信中，母女二人得知，安娜的哥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自宋朝开始，我国民间就有花信封一说。

0: 秋寒霜降读过来读得很顺，后来才知道处暑，因为处的意思在古代是停止，就是说到这个季节，这种非常难受的这种暑热慢慢的就要停止了，所以呢我觉得从赏花开始没那么热了，又可以出去看花了，这种感觉，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呢，我刚才也提到说，首先选的一个可以观赏的植物或者是处暑节气的这样的一个花，我选的是紫薇。
1: 紫薇，
0: 对，因为首先刚才说到古代说紫薇是七月花盟主，是把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紫薇是绽放的最灿烂的，尤其是从我国

0: 期非常长，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愿意出门看花的话，就能感觉到从夏天可能咱们现在说的公历的六七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九月份甚至到十月份紫薇花都有在开的情况，所以说它是花期非常长的，
1: 就是说它这个遍布的面积也很广，花期又很长，所以叫做七月花盟主。
0: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是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紫薇花一开的时候，整个一树看它的那个花色就很显眼，不是说有的花会藏在绿色的叶子之间，它的花一开都是开在枝头的。而且紫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征，紫薇叫俗称叫痒痒树嘛，
1: 痒痒树。
0: 对，就民间俗称叫痒痒树，就是说一挠紫薇的这个树干，然后上边的这个花，整个这个花絮就会花枝乱颤，这种感觉。对，
1: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听完咱们的节目之后
0: 就去挠紫薇。

0: 灌木紫薇，如果你去挠的话，它这种颤动的形态会比较明显。
1: 嗯，
0: 因为你想啊，
1: 这是为什么？
0: 如果是一个树干上头弄了一大丛东西，它本身就不稳。
1: 对，
0: 就是我挠或者不挠，有小风稍微一吹，它可能也会抖。
1: 嗯，
0: 而且我底下稍微给它一个这种外力，它上边的这种颤抖的状态就会显得很明显。
1: 嗯，
0: 那包括古代的时候特别好玩啊，就是唐代的时候，段成式这个人，他说紫薇花给起了一个俗名叫"猴郎达树"。猴郎达树，猴是猴子的猴。

0: 我感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植物。
1: 嗯，
0: 谁呢？白居易。
1: 嗯，
0: 白居易当年写了一个诗，他写的诗说什么？就说两句啊，他说是“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1: 嗯，
0: 这个就是他当时白居易在加班。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儿加班，我这加班很光荣，因为我的官职很高，他当时叫中书舍人，当时是叫紫薇郎这么一个职位嘛，就是当时的唐朝的时候他的中书省权力机关，然后呢改名叫紫薇省了，也种了紫薇花。白居易就说你们加班，你们到不了这个地方，不能在中书省加班，我在这加班的时候，我看着这个紫薇花，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官职很重要，所以呢我看着这个花感觉很好。所以古代的人呢也把紫薇花曾经啊唐朝的时候称为官样花，因为就是跟紫薇省中书省有关系，所以叫官样花。那后来现在咱们满大街都能看见，就是大家可能加班完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也能看见，也可以凡尔赛一下，我比白居易看的紫薇花多。
1: 那说到紫薇，比如说通过您的观察，在北京哪些地方紫薇花会比较多一点？那天我就说嘛，我去正好在门头沟潭柘寺看到了他院

0: 在一个角落，就是你可以无视于我，但是我一定会吸引到你们的眼光。
1: 对，就是时算开的时候，尤其是最标准的时算是开这种特别红的、特别正的这种红，红色的花。它在植物学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开花的时候不长叶子，等花开过以后才会再长叶子。所以古代人也观察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是花叶不相见嘛。你如果在草丛里，那可能有点草，那如果在一些就树底下，它没有别的草，
0: 看特别突出。
1: 对，就是光光的一个光杆上头开着几朵红花，就很显眼。对，而且呢，时算这个东西就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刚才您说到杭州华东地区，像杭州、上海、南京这些地方啊，时算就非常多。那北京当然也有，但是北京基本上就是要到一些植物园里才能够看得到。时算这个季节开呢，说先说为什么叫时算。认为它长在山石之间，就像您看这个土里啊，这个周围没什么东西，它也会长在山石之间。它底下的这个鳞茎这个球长得像一个蒜。所以叫时蒜。那为什么说叫金灯呢？就是古代的人会认为

0: 尺寸，可能能看到不同各种各样的花色，包括在北京去国家植物园的南园，也能看到不同颜色的石蒜，红的也有，然后有这种紫红色带一点点蓝色的等等的，都有。当然要在植物园里慢慢的转一转，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栽种，可能在不同的几个地方能见到。
1: 那说到这个楚黍的代表性的一些花朵，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紫薇。
0: 对，
1: 在记录当中，古籍当中就已经有记录，在这个时候哈。那这个石蒜、金灯是您在观察当中所获得的吗？
0: 虽然古籍里边对这个金灯或者这个石蒜也有很多的记载，但是跟这个节气相关，是我选择的在这一个时间。因为如果我们对植物很喜欢的话，爱好者们去看这个各种各样颜色的石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我们说公历的八月的中旬、中下旬到九月上旬，大概这一个时间段，正好就是跟咱们这个楚黍的这个节气是对应的时间。

0: 您说的这个结构或者形态简单，另外一方面这种就是淡紫色的花，其实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审美，比如说我们说唐朝喜欢很热烈的鲜艳的大个的，对，那样的花，那可能桔梗这种花色或者花型就不是在当时的审美就是作为一流的花去看的。但是桔梗这个植物本身是很好玩啊，就是比如说当时还是在春秋战国年间呢，曾经就有人说的那个齐国那边嘛，君王说我要去找这个贤人，然后呢这个就有人跟他说，我知道哪有贤人，我一下给你推荐一大堆。那君王就觉得你是不是糊弄我呢，哪有这样这么多贤人啊，他是不是闲着在家那个闲呀、
1: 啊、对
0: 然后他就说，您呀没明白这。

0: 主应该算是玉簪
1: 啊，玉簪
0: 特别大个，
1: 玉簪我们也会提到，就是其实包括这个玉簪花开的这个时令吧，正好是也是夏天从中期开始，然后一直到可能初秋的时候，都是玉簪绽放的时候，但是呢，您要中午去看玉簪，会有一个问题，
0: 为什么？
1: 玉簪呢，它的花啊还没有完全的开，它是到傍晚的时候，它这个花才会就是打开到最盛的样子。
0: 傍晚的时候，
1: 对，而且它还会散发香气。哎，我觉得咱们有机会聊玉簪的时候，可以仔细的把它聊一聊。
0: 是是是。
1: 然后包括您说到日坛公园，日坛公园也有几棵紫薇，不多，但是呢，它的这个位置特别好。日坛公园里有一棵特别大的悬铃木，很大一棵树，
0: 没错，
1: 就在这个悬铃木边上有一棵紫薇。一般人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在悬铃木底下去休息，这个有树荫嘛，去休息。就能看到这棵紫薇在开，春天的时候它后边紫藤架，那时候紫薇还没开呢，夏天的时候紫藤开过了，都是绿叶子了，然后那一棵紫薇在开，虽然不大，但是它那个位置特别显眼，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它。
2: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古人从自然现象当中捕捉农耕的指令，以获得丰收的回馈，而现代的人们，我们可以与花为伴，感受自然之美，发现生活的诗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用，明天节目再见。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

心灵开阔起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去远方的梦想，去四处走走，也许会碰壁，会遇到挫折，会绝望，会孤独，但是在很久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后悔最初的冲动。人生难免不如意，难免灰心丧气，当你不堪重负，选择一段旅途，选择一首歌逃避的时候，是为了再回来。

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累了的时候，我们弹一首安静的曲子，坐看暖阳东升西落，怀揣的不只是一把木吉他，而是一份沉甸甸的重量。这首曲子你应该不会陌生吧，来自指弹大师鸭尾光太郎的 Loving You。 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温暖，简单主旋律演绎的是不简单的感觉。

旅行的意义就是沿途的风景和享受一场未知经历的心情。陈绮贞带来一首《旅行的意义》，小小个子的陈老师，他和他的吉他都非常的干净透彻，也写下了很多很清新朴实的歌。一把吉他，一份很小很清脆的人生，就是这么搭配和谐。喜欢这样的音乐，是因为它干净透明。听到黄建伟和小孩子们快乐的歌唱，嘟嘟歌。

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行进的火车上，安静柔和，其实窗外转瞬即逝的美丽风景变成了深厚的记忆。对于我来说，这首歌就是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许飞，我要的飞翔。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带着一把琴走过很多城市，你最爱的歌究竟是哪一首？

旅行是一场不断的行进，但不要步履匆匆，偶尔停下来看看，看看远方朦胧的地平线，你会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只属于你和你的吉他。

若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暗部真名带来的这首温暖的吉他曲，不知道每个人听这个曲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每次都会在脑子里好像勾勒出一个画面，碧海蓝天是豁达和自由的感觉。音乐就是有这样的画面感，它给我们慰藉，给我们美好。有其他的流行曲

蓝调北京，尽情聆听，带着一把琴走过很多城市，往事有没有一幕幕浮现呢？来听沈庆的老掉牙的忧伤。

一个人在远方，或许会寂寞悲凉，这时候请弹起你的木吉他，一切终将会安好。今天的蓝调北京走到这里到了尾声，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我们明晚再见。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27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大约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澹台至珠出现在了地安门外大街的最北头，也就是钟鼓楼脚下。他两眼充满一种怨怒、焦急、慌乱、迷茫交织的神情。昨天晚上丈夫李凯跟他的私闹，本来已经使他筋疲力尽，谁想到一大早又得到了给他操金壶的老赵和司板鼓的老童双双叛变的消息。他本来是要在中午请包括老赵、老童在内的整个伴奏乐队在家里吃团结餐的，结果这一顿午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分裂餐。濮阳孙当然是个治乱的因素，尽管这个人的品质不一定坏，而且今天来找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可也难怪李凯眼皮子夹不下他。经过一番混乱，误会已经基本消除了。11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围桌坐定，边吃边议如何才能战胜澹台至珠的那位师姐，让老赵和老童幡然悔悟。连李凯似乎也已经进入情况，理解了明儿晚上在翠花楼出血，也就是要在大馆子里请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谁知道濮阳孙几杯汾酒下肚，竟又渐渐地胡言乱语起来。一开始濮阳孙还只不过是语句上有点酸腐，他想出的那个点子倒也无妨存以备用。咱们拉回了同赵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来，木兰从军的成绩当然更巩固，卓文君一炮打红也自不待言，此外还可以再接再厉，另排新戏。今儿个路过钟鼓楼，倒勾起我一段回忆。鄙人当年在辅仁大学就读，辅大校址离此不远，就在什刹海前海西边的定富大街。什刹海前海北样昔日有会贤楼饭庄，我少不得常去随意的小酌一下，在那饭桌之上听得一段祝中娘娘的故事，煞是动人。话说乾隆年间重修钟楼之际，祝中将姓邓名金寿，有女姓花，年方28，窈窕聪慧，侠骨相风。金寿连住树中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将近，一筹莫展。杏花怕父亲误妻获罪，奋身投炉，遂得金童铸出一钟，声红音清。投炉时其父阻拦未成，只捉得绣花鞋一只。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为金炉圣母，民众遂在铸钟场前建庙，叫他为

0: 铸钟娘娘。传说昔日每晚鸣钟时，全城母亲都对小儿女说：“睡吧睡吧，钟楼敲钟啦，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蜘蛛，你看拿着故事编上一出铸钟记，你演杏花，岂不妙哉？
1: 当时拉二胡的和弹软的二位也都叫好，连弹台蜘蛛的公公也说：“哎，确实有这么一个传说。”

废弃的大铁钟。那好钟并不是一次就能铸成的。啊，对了，鼓楼前大街上后门桥往南，路东天惠大院和拐棒胡同当间，现在不是还有条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吗？哎，那是不就是杏花归天以后存灵此处啊？澹台芷竹听了，虽然觉得不无可供参考的余地，但是毕竟兴致不高。他淡淡地说，说起来容易，编排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杏花头颅一场，唱腔身段谁给设计？胡杨孙却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唱腔你自创啊，身段包在我身上，这头颅一场你要边唱边舞，边舞边唱，幽咽婉转，满台扑跌啊，就是清朝故事水袖难用，我倒心生一计，何不学武师小翠花于老板彩敲出场。想我当年仿武师小翠花于老板出演海会寺，过足了彩敲之瘾，磨得了满堂的彩声，如今我虽然人老珠黄，少不得重做逢复，蜘蛛，我来教你敲功，只要你拜我为师，我是毫无保留把

满血丝的双眼瞪着濮阳孙，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别人都只是看着濮阳孙白活，没有发觉这个险情，唯有澹台智珠仅用双眼余光一瞥就已经亮然于心。他就正色地对濮阳孙说，算了，别瞎扯了，这戏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去演杏花吧。濮阳孙毫不知趣，仍然滔滔不绝。嘿，倒退20年间，我还真怕当仁不让了，如今我甘拜下风，全做绿叶，你去饰演那邓杏花，我就演穷书生，两个人自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定姻缘，只待花烛。谁知杏花决意投炉，书生劝阻无效呀，那投炉一场可以效仿梁祝化蝶，来个双人舞蹈，岂不让观众神迷心醉。李凯忽然站起来，一下子走出了房门，澹台智珠忍不住想大声叫住他，但是又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仅仅是出去方便一下，何况李凯这回的动作竟然毫无声响。饭桌边的其他人因为都被濮阳孙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暂时谁也没有察觉。澹台智珠把叫回李凯的打算咽了回去，冷冷地截断了濮阳孙的谈话，劝大家多喝一点鸡汤。李凯竟然一去不回，连濮阳孙也觉察出气氛不对。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来道谢，濮阳孙才知道自己酒后失态，他们草草地告辞而去。临出门之前，濮阳孙提醒澹台智珠，明儿个下午一准翠花楼啊，聚齐儿，不见不散。客人们走了以后，澹台智珠瘫在沙发上，仿佛不仅骨头架子散了，灵魂也散了架。公公耐心地收拾残局，又让小竹到胡同里去找他爸。

的碗筷，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那间屋子里，倚在床上歇息的时候，澹台之主却忽然站了起来，他几下围好了那条鹅黄色的拉毛加长大围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门，跑出了院子。澹台蜘蛛靠在沙发上的那段时间，大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好像一张同时放映着几部影片的银幕，往事金井杂沓相叠，又如同公园中越转越快的大型电动登月火箭游戏机，幻化出许多救急解危的场面，轮番比较，莫衷一是。他不能坐待凋敝，他必须采取行动。冲到了胡同里，他忽然又闹不清自己究竟是要采取什么行动。李凯在哪儿呢？难道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对头，管他做什么？那么自己刚才想到的顶顶要紧的究竟是干什么呢？啊，对了，打电话。事不宜迟，这就去打。澹台蜘蛛朝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快步走去。公用电话在一个副食代销店里，他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小伙子正那打着呢，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半大老头那儿等着。

0: 但一定神才发现那幅宣传画的主题不过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他苦笑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哟，这不是蜘蛛吗？你这是要奔哪儿去呀？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叫他，转过身一瞧，原来是同院的邻居海老太太。海老太太住在院内北边的西耳房里头，他过继的一个孙子海西斌住在院内北边的东耳房里，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海老太太这时候正坐着自带的小马扎在鼓楼墙根底下晒太阳。那地方每到晴和的冬日午后，就有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聚在一块晒太阳，老头居多，老太太比较少。他们一般都是自带马扎或者板凳，有的还带着鸟笼子，没有地方悬挂就拖在手里，累了就站起来垂下鸟笼，前后晃动，原地遛鸟。也有带着象棋来的，棋盘往地上一铺，就俯首鏖战起来。不仅交战的双方聚精会神，就是观战的也完全忘却了身后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更多的自然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扯着闲篇，也有兴致高起来或者扬声侃侃而谈，或者是执意抬杠不止。在北京的很多街道上都有这种老人聚会的角落，类似西方的老人俱乐部或老人公寓中的公共起坐间，他们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也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岛。没有进入他们行列的壮年、青年、少年、儿童，虽然时常从他们的岛屿边缘驶过自己的生命之船，但是对他们却大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澹台蜘蛛就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鼓楼根下有着这样一个定时浮现的人海孤岛。老人岛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动招惹周围人海中的过客的，即便是路过的邻居偶尔打招呼，他们也并不改变原有的姿势，因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们辈分小。但是这一天，海老太太却不但热情地招呼着澹台蜘蛛，更破格地从马扎上站了起来。澹台蜘蛛只得打起点精神，勉强微笑着应答着，哟，海奶奶，您在这歇着呢。海老太太先不跟他对话，而是招呼一边的一位干瘦的老头，哎，老胡，这不就是澹台蜘蛛吗？那老头在海老太太招呼澹台蜘蛛的时候，已然从小凳上站了起来。听了这话，赶紧凑到澹台蜘蛛的跟前，非常激动。哎呀，咱们住一条胡同，可难得见着你呀、啊！又上什么新戏码呢？哎，昨儿个我还跟匣子里听您的《木兰从军》来着，咦呦，嗓音真脆，真有点子当年尚小云的味道啊！海老太太对澹台说：“这老爷子呀。”是咱们胡同7号大院里的老胡，孩子们都管他叫胡爷爷。刚才我们扯闲篇还提到你呢。老胡当年不光听过单老板的戏，还听过绿牡丹、芙蓉草的戏呢，都是烟在斜街口外头那儿听的。当年呀、啊、那地方叫北城游艺园，早先光有单弦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

0: 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了。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跟海奶奶和胡爷爷的偶遇冲淡了澹台蜘蛛原来的烦恼，他一边走一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跟核桃皮似的，憋着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是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着回忆，倚仗着从我澹台蜘蛛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生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风尖上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得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他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常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些年了，听说他就是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的。哦，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个儿子。

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墙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跟别的老人平起平坐了。哦，对了，刚才还瞧见一眼，不是瞧见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那儿下象棋呢。吴局长现在已经不是吴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

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贵中原》。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多神气呀，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以至于还捡过破烂的胡爷爷一块堆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伙儿都差不多，一块玩一块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明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了老了的时候，你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玩一块堆聊了。澹台至珠这么胡思乱想着，走过了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地安门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一溜胡同边上了，才猛然醒过闷儿呢。哎，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呀，我怎么把这火烧眉毛的事儿给撂一边去了？一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纸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至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集邮迷当中。他早听说过这二年兴起了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邮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去排长队，刁钻鬼就会想出许多种办法捷足先登，竟然有人一买就买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大全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认识的，买零票能够得

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边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边总有懒得排队而货票心切的集邮迷。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

猪怕占线，团长家的电话十打九占。哟，这回一打到通了，他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啊？”他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着团长本人，晃着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还没倒仓呢。”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然一个劲儿地问：“谁呀？我听不真着，哪一位？”“哟，您真听不出来呀，奴家澹台治珠是也。”“您是找你们团长哈？”“他不在，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您晚上再来电话吧。”对方吧唧把电话挂断了。澹台蜘蛛不觉得一愣，细想那声音也确实不是团长，自己竟然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他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象出自己刚才那贱相，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曾经反省过别人，不仅他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他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当他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嗲声嗲气，撒点娇，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而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他们已经三十好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不时不自觉地延续着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他本以为自己算是其中比较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他这么唾弃着自己。团长不在家，那怎么办呢？干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他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他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他发出质问，看他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打。他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话的人非要他说出他这里的电话号码，让他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给他打。他只好照办。他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他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他既盼着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他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他听见一阵声响，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边有人等着打电话，嫌他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他要打快打。他心里更加烦乱起来，他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他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他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着话筒让传话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他盲目地翻动着通讯录，忽然他心头一动，他马上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他在家靠在沙发上的时候，他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自己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自己很是关怀，很多鼓励。谈台之中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着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自己宝贵的帮助。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刚开始午睡。谭台蜘蛛顾不了许多了，他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着，劳驾您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那女儿去叫了，评论家真是好人，他很快就来跟谭台蜘蛛通话。谭台蜘蛛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所有苦恼和困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霉，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着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老赵和老童给拢住，还是干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现在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这事儿了。哎呦，您瞧，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的，不管搭班的这些机构的问题，可是我实在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哎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啊，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能保证年轻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哎呀，确确实实啊，都需要仔仔细细的研究讨论。不过谭台蜘蛛同志啊，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可不是吗？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所以啊，不搞体制改革不得

挖墙脚，当然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谈谈。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他说他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差点忘了交费。可是当他走出邮局，来到喧闹的街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当时听着很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是这时候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猛地她想到了丈夫李凯。李凯回家了吗？如果他还没回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的事儿来呀？有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爷爷屋里呀？小竹该不会找不着爸爸，倒把自己给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1982年12月12号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启事：寻人。苏德佑，男，36岁，身高1米6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号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沽山矿选矿场苏德华。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当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启事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惑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就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里。前边我们介绍到这个四合院的时候，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个小院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平，是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5岁了。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而且还有一道短墙把他们的居住区和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好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没能跟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

0: 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

0: 人听的。
1: 那看来您感兴趣。
0: 哎，对。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哎呀，上周就听说可能是我们的李敏老师啊，这周很忙，没想到这周还有查的内容。哎，今天听到了，很开心。
1: 哎，而且今天聊的呀，应该是查最吸引人的一点。
0: 嗯，
1: 且咱争取给他说清楚，这为什么查能出这种味儿呢？
0: 真是，它神奇就神奇在这儿。
1: 对，而且我们把它统称为叫香。
0: 不光是它神奇在这儿，同时汤色我觉得也神奇。要不然很多的外国朋友都说这是一款神奇的茶。
1: 哎，这个汤色咱可以下次再说，咱今天主要聊就是气味。气味，你咱老说哎呦这茶可真香，我们说的这种香打哪儿来呀？我们闻到的什么果香啊、花香啊，这香这是天然带的呀，还是师傅赋予的呀？
0: 真是。
1: 还有有的时候闻那个干茶挺香的，
0: 嗯，
1: 但是怎么泡完了之后我再喝，哎，感觉不到了。那有没有闻这水香的呢？
0: 嗯，
1: 今天就把它一股脑的跟大家聊一聊。
0: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聊聊您对茶香的理解。就您怎么理解这个茶香呢？因为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听众小幸福，人家对茶香有他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好。一会儿咱们在互动的时候可以说说啊，好吧？当然了，在此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请来的好朋友。
1: 哎，说聊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茶人李敏老师，欢迎李敏老师。
2: 哎，欢迎李敏老师来了。
1: 哎，
2: 来来了。
1: 哎，自己欢迎自己。
2: 对，我每次都得自己欢迎一下自己，除了你俩欢迎我。
0: 您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喜欢茶，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它神秘啊？反正我觉得是
2: 神秘
0: 啊对，
2: 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他好像不同年龄段喜欢的不一样吧，这、跟着爹妈喝着从小好像喝习惯了，也是一种喜欢。
1: 我觉得就跟我们节目似的，它有味儿啊。
2: 哦，
1: 对吧？这种味儿吧，从最开始的咱们今天要聊的香
0: 啊，
1: 有的一说哟，这哎嘿，这看着跟冬青一样的树叶子，嘿，最后竟然能成这样。最关键泡完水之后，呵，我真喝出甜味来了，
0: 嘿，
1: 啊，我真感觉到它那个香气了。
0: 哎呀，
1: 这是其他的那些饮料啊什么无法比拟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入了这个
0: 坑，
1: 不能叫这坑，我们叫入了这个神秘的小世界。
0: 你看，
1: 在这个世界当中越畅游越觉得，哎，好玩哎。哎，这个茶这个味儿，那个茶那个
2: 味
1: 儿，
2: 那个
1: 味
2: 儿，
0: 嗯，
1: 六大茶类真是各有不同，那所以就越杂嘛越有味儿呗。
0: 所以嘛，还要回到我说呢，神秘，
2: 神秘，
0: 多神秘啊！
1: 哦，那您是、
2: 这么说神秘是吧？
1: 刚来这个小世界，
0: 哎呀，
1: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懵懵懂懂的睁开了眼，是吧？
0: 新西兰啊，
1: 哎，
0: 来来来，先让李敏老师来说说吧，就是简单的说说这个茶香，
2: 嗯。
0: 是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吗？还是说它固定有出处？还是说像小胖说的，比如说它是本身自带的、还是我们的茶人通过自己的手法让它赋予的，还是什么？
2: 这个茶香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首先我觉得香气是一个，就本身香气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就是因为比如说您在北京长大，我要跟您说梅子香，您肯定说什么？
0: 我懵了，
2: 我只知道话没啥味儿，
1: 我只知道没了。
0: 对，我就想这茶够酸的、啊。
2: 对啊，但是呢，你如果跟到一个江浙一带的小伙伴说梅子香，他马上就能知道什么叫梅子香、对吧？我觉得香味本身是一个特别个人，跟自己我们自己的对经过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香气，所以香气的感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个人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茶里面的香气的组分，它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元素来达到的，或者说有一些固定的条件产生出来的。但是感知又是另外一块，就是主观的。客观是它先有一些条件来生成它，然后主观上是我们怎么感知它。然后呢，你的在茶，因为茶它不是一个买的职业，是个成品。说白了哈，就是我们买回去的茶，它不像酒开瓶子喝，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饮料，它都是开瓶子就喝。那茶其实是个 原料买回家，需要加工，就像买回一青菜，我们不是直接嚼了，而是要炒的。
0: 嗯，
2: 所以它在加工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也会造成最后表现出来的香气和滋味会有差别。
0: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直播呀真的是很就怎么说很智能啊，真的有 AI 啊，可能在听着我们节目，人家还给我们的节目提一些建议，而且这建议啊平时我们一般都不采取，但是呢这个我们好像碰到了相同的一个想问的问题。
1: 哎呦，
0: 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闻着说哎呦这是那花香，
1: 嗯，
0: 有的人啊反正我只觉得香，就是甜不唧的，肯定是甜不唧的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香，这怎么个人的
1: 问题吗？对，其实还有敏感度的问题，也有我真有遇到闻不见香气的或者喝不到香气的，很少当然哈，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是你平时不习惯，然后可能跟你提醒一下或者之类的。

0: 他也觉得有一点味儿吧，但是他没有那么香。但是这部分人群不大啊，是跟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器官上的有一些不敏感之类的。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通过一段时间的喝，他能感知到。还有少部分人是特别敏锐，他能够迅速的把他闻到的这个气息和他自己的脑子里面的那个数据库连接在一起，然后告诉你这是什么香。他一提示你觉得哎好像是哎。在场的其他人就说好像是这个味儿哎，就跟这种人在一起喝茶特别有意思。
1: 对
0: 啊，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他喝到的香你喝不到，或者他闻到你
1: 闻不到，他帮你捅破了，
0: 捅破了一个，对，是，
1: 好吧，那我们再问问黎明老师，因为大家去过茶园的都知道啊，那茶园确实感觉像一堆冬青栽的特别的有秩序，
0: 茂密的一堆冬青、
1: 啊，当然这种是属于什么群体种的哈。然后当然还有极个别的单株的一株一株的那不算啊，那个搁咱眼前咱都不知道那是茶树啊。
0: 哦、
1: 这种我走进去我深入其中啊，全部被它包围，我也闻不到任何的关于茶的信息，一点闻不着。
0: 闻不到对。
1: 闻不到对吧，也没有什么香味儿，也没有什么甜味儿。那为什么就经过炒制啊，经过这个熏呐 啊，经过这个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手法吧，啊，尾雕等等等等，窝了个堆儿啊，就等等，哎，他就出了这种滋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他怎么来的
1: 啊？
0: 对，就是大伙儿要说，我们一说红。中国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类它的香气都不一样，
2: 对，有特有的，
0: 对，特别，但是其实我们又说，哎，那个茶树其实就是一个品种嘛，没有红茶树、绿茶树这个概念，但是有红茶和绿茶不同的工艺，所以茶的香气是有几个地方，是你看，起码我做成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会出现不同的香气吧？那其实这种香气就叫工艺香，就工艺会带来香气，而每一个。不同的工艺就会使得茶叶呈现不同的风味，但是那你说那就一个工艺香怎么可能就调了之后就会差那么多，那除了工艺香还有一个东西叫品种香，不同的树种然后叠加了不同的工艺以后就会出现不同的香气。那你比如说我们适合做乌龙茶的树，可能同样的比如说水仙这个树种吧，它既可以做成岩茶，然后呢它还可以做成轻发酵一点的那个叫做张平水仙的一个品种，然后它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一个闽北水仙的风格，一个是闽南乌龙茶的这种风格。那么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出来之后呢，你如果把水仙做成白茶，它又会产生白茶的风味。当然你说我这茶能不能做红茶，可以啊，你试试看也可以做成红茶，当然你如果把它做成个绿茶可能也能，只不过一般人不做这个试验，不做那么多尝试而已。那其实尝试最多的其实是普洱茶的原料，是被尝试最多的这个茶的原料，只有一个方向，是很少人去尝试乌龙茶，因为它的那个一些具体的原因吧，它的那个酶活性太活了，乌龙茶很难掌控。但事实上同一个树种是可以做成六大茶类的啊，只不过呢，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树种六个茶类都尝试了，但是会一个树种尝试不同的茶类三四种是会有的。那你就会发现同一个树种做成不同茶类之后，它呈现出不同的香气，这事儿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那么这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喝到这一类的原料对比的，你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工艺香。同一个树种，那不同的树种下面，比如说像乌龙茶，它的选育方向特别的奇特，就是往不同的香气方向去选育。比如说单丛，我这个单丛我出现这种鸭屎香是吧，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去扦插把它放大，然后那其他方向的呢，我把它选育出来之后也在其他方向上面去延长那个香气。所以在香气的选择上面，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赋予了它大量的人工的痕迹在，就是其实品种香跟工艺香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类选出来的，为了做出不同香气的茶叶，然后我们在这上面不断的持续的努力，有了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丰富的体验各种各样子的茶的香气。
2: 多神秘，
0: 特别有意思啊！你说神秘，对，维哥说神秘可能也对，也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你说了半天扯了半天什么工艺啊，怎么做的，确实也挺神秘的。
2: 对，
0: 确实是。
2: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咱们茶叶的神秘好像要比咖啡豆的神秘感来得更强一些。
1: 嗯，
0: 复杂，
2: 对吧？
1: 类似之处
2: 是有类似之处，但是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这跟咖啡和酒都有点像的，就是比如说酒也很讲究风土，对吧？它有不同的香气滋味也很多。但是酒和咖啡，我认为都有点都比茶难，就是不是都比茶简单，是因为他们的香气的复杂程度被酒精和烘烤干扰的特别厉害。而茶叶呢，它因为烘也没有烘那么深，它相当于就比如就是岩茶里面烘的会多一点嘛。
2: 嗯，
0: 那它的变化，从开始清香型一直到深烘之后，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
2: 嗯，
0: 所以它可能比咖啡和酒的复杂程度要更高一些。
1: 是，就现在理解啊，你比如说葡萄酒吧，还有就是咖啡，它都是以果实来作为原材料，来进行处理，然后得到了那个味道。
2: 对，它相对稳定。
1: 我就算烘完了，它也算干果吧。坚果，对不对？
0: 对，
1: 那个葡萄不用说了，
0: 对，
1: 虽然酿葡萄的葡萄酒的葡萄很酸涩，但也有吃起来挺还行的葡萄，
0: 对，
1: 啊，
0: 甜的。
1: 但是茶不一样啊，真的，就像我第一次去茶园看见茶园，我就说这冬青栽的一排一排可真漂亮，它真跟冬青很像。
2: 你说隔离带那个，
1: 对呀，
0: 特别像。
1: 您看一看，就是那个冬青长嫩芽的那个芽，芽的状态跟茶叶的那个芽的状态很像，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说，你看，我们是用树叶一片叶子，要不叫神奇的东方树叶呢？
2: 是
1: 一片叶子能够通过我们师傅们的不同的手法
2: 是
1: 做出来的不一样的味道，而且这些味道在你的味道记忆当中是能够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坚果的味道，比如说熟透了的果实的味道，这些你哦，为什么大家都认同这不是编的？不是说我跟着黎明老师咱俩去了，黎明老师，哎，孜然烤肉的味道有没有啊？这不是硬说吗？对不对？但你为什么说您一说哎，这个有没有点那个兰花的香味？旁边有个兰花，你闻，哎，您别说，
0: 是
1: 真的有这种类似，
0: 是有点。
1: 所以为啥我们一提到香，就会有一些茶人就管它叫韵？对，这茶有韵，我觉得那个韵的感觉，它一定是有香在里边，有点像那个烟儿似的。你抓不着，但又觉得，我好像看这烟儿，我能看出点什么来，对吧？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您刚刚说的神秘之处，
2: 是的，
1: 也是大家喜欢的地方。
0: 对，
2: 是的，
1: 它得且琢磨呢。
2: 对呀，
0: 对，
2: 就像黎明老师说的，首先它的底子都是一样的，
1: 对，
2: 对吧？都，咱们就笼统说，都是绿茶的底子。但是通过我们能工巧匠咔咔咔一弄，哎，出来不同的结果，从它的形状啊、汤色呀、口味呀等等，就觉得我的天哪，太神奇了，它怎么弄的？这都是
1: 对，更别说百人百味，
2: 是的，
1: 每个人品尝出来感觉又不一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您对于一说到茶香，您对他的解释包括理解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今天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发信息了，咱也看看大家。

0: 尤其得拿那开水啪一砸，
1: 一砸、嗯、啊，满屋子都香了，
0: 是满屋都香、嗯，那就比屋子里喷香水来的好。
2: 对对对，
0: 真是。另外呢，我们 H 啊这位朋友他说，福建的朋友送的茉莉花好喝。哎，福建的茉莉花，我还真还是说福建的朋友送的。咱们
1: 花茶，
0: 哎，咱们这边的花茶，
2: 不，人家就晒了这照片，
1: 是这样哈，
2: 闽都雅韵，
1: 是这样哈，就是维哥是不是你大伙儿？我觉得可能咱们北方人，咱们北京人更多的想的是咱们的那个茉莉花茶，就是咱们俩老字号做的，
0: 对
1: 啊、或者咱们若干老字号做的，
0: 是是。
1: 但是咱们北京有花吗？
0: 没有，
1: 咱们北京没有茉莉花啊，茉莉花哪来的呢？茉莉花是一个长在热带的东，特别热的地方的东西，天气越热。它越那啥，它越香。那这个茉莉花的产地有两个核心的，现在目前正在花茶里用的哈、
0: 嗯，最火的，
1: 最火的其实是福建的。原来最应该说以前吧，最传统的就是在福建的。但是福建有个非常大的茉莉花的产地，但是那个地方后来呢就叫芦雷，那个地方后来是被就是征地用掉了。那么大量的花田被铲了，那所以很少量留下来。那现在大部分的花是来自广西横县，前段时间正好受水灾受淹，我刚从横州回来啊，然后呢。大量的是从这地方，所以咱们北京是本地是没第一，我们没有茶店，没有茉莉花，但是想要了解茉莉花茶，必须来北京，啊、嗯，就是这人连衡州的和福建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要想系统的学习茉莉花，你必须要去那两个老字号，甚至那两个老字号的旗舰店去感受一下，
2: 这就叫群众基础。
1: 对，而且消费量最大可能也是北方人在消费茉莉花茶啊，不光咱们北京，可能还有山东啊、山西啊、东北啊
0: 都有。
1: 对，天津
2: 的茉莉花茶，
1: 河北整个河北
2: 应该都算小众茶吧？
1: 对，非常小众。在福建的话，都是岩茶、铁观音、
2: 啊、
1: 水仙。这现在主要是岩茶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嘛，以前是铁观音嘛啊，所以基本上还有当然现在白茶很火。哦，但是现在基本上花茶在福建是可能不大有人喝吧，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咱们北方人在喝。
0: 对对对，6526就说了，对福建的茉莉花茶它是清香的，就是不会像咱们这边就显得特别浓烈的。
1: 不、啊、不不不，它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嗯，可能还是等级的问题。福建的朋友送你的花茶，
0: 嗯、
1: 可能等级比较高。
0: 嗯，
1: 这因为在那边买呢，原产地可能会便宜点哈，它可能厂家来的、嗯。那咱们在北京买呢，是因为是在两个老字号买，那么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风味的加持的。就是刚才维哥说，我相信就北京人老北京，像维哥这种哈，维哥、贺哥他们喝的这个茶，基本上都是相对滋味比较重的。
0: 对，
1: 你们会觉得福建来的那些高端的，反而你就觉得这玩意儿淡了吧唧，没啥味儿。
0: 因为得越喝越重，
1: 对，越喝越浓。而且你习惯了，从小跟老家一块喝茶的话，那不条件差，不可能买那么贵的。
0: 是，
1: 咱们肯定是从相对比较浓郁滋味的买起的。
0: 是，
1: 所以咱的那个滋口已经被那个调重了。
0: 是的，
1: 所以他福建来那种高端的，反而喝着觉着、太淡了。
0: 是的，
1: 嗯，
0: 旭冉说。红茶喝起来是甜中带有一丝回甘，而花茶喝起来带有一丝丝香气，啊，就觉得从口中到鼻腔，然后腾一下就
1: 全香了，
0: 到了脑门子了。哎，
1: 对对对，就
0: 是
1: 这感觉、
0: 啊，是这样，是这样。另外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啊，这是一个匿名的网友，他说：“哎呀，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内容，希望您能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啊。”今天呢，因为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嘛，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基本上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到5，六日呢，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基本上都是录播的
1: 节目，
0: 所以只要是直播，所以比如说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包括听听 FM 的现在的直播聊天室的互动，您跟我们发信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另外呢，只要是直播，只要是网络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都会有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收看我们、啊、
2: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都能够听到或看到回放。
1: 嗯，
0: 哎，对对，
2: 哎，就比如说您说哎呦，今儿我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聊茶，李明老师说的太好了，哎呀，这是只有这一期，不， 不只有这一期，我们可能估计得有个大几十期是肯定有的了。
1: 对
2: 啊，您直接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边，这是我们的官方的音频平台，听见的听听 FM， 下载下把这 APP 给下了，下了之后呢，您就搜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或者您就搜就是这个味儿啊也行，就会出来我们的节目。您呢进到这节目里边，就看上面每天的小标题都有，您瞅哪个有兴趣就进去，
3: 是
2: 但凡黎明老师来的肯定有茶字儿，
3: 是是是，
2: 就是各种聊茶的，那都是我们在聊茶，
3: 对，
2: 你也可以到那儿慢慢听，边喝着茶边听，
0: 是的是的啊。竹子说，我觉得寿眉也有那么一点点果香，喝着呢还有一点香甜的感觉，
1: 白茶是会有香甜的感受，
0: 是是是，
2: 跟大家一块互动也特别好，长见识啊！听人劝说了，北京啊不叫冬青，叫黄杨，有大小叶黄杨之分。
1: 对，大叶黄杨就是冬青，小叶黄杨是两个不同的品树种。不是一颗的，
0: 我习惯管它就叫蛤蜊带。比如说像咱们北京现在绿化特别好，很多地方蛤蜊带都是拿它做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些人家的院子，它会用两种东西来做院子之间的
1: 蛤蜊，
0: 一个就是这个冬青，还有一个是那种那叫
1: 扫帚苗，
0: 不就叫风松啊，还是什么？就长得又直又高，然后它成这样形状，东弄一圈儿，外头也看不见里头，里头也看不见外头那种，
2: 真神秘，神秘的东方扫帚苗儿。得嘞，今天聊聊大家对于茶香的理解，咱们稍微歇会儿呗，一会儿打一隔断，隔断过程当中跟黎明老师，我们把镜头转过去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一看视频直播，黎明老师一来吧，就不能一直对着黎明老师，一会儿就能知道为啥不能一直对着黎明老师了，好吧？您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还有几个平台跟我们一块聊一聊您对茶香的理解。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马上回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呢，喝口茶，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茶，互动的话题依旧要聊聊您对茶香的理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这儿呢您只要发文字或者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另外呢，要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跟您说一下路径，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了，哎呦，李明老师介绍茶介绍真好，哎呀，真的，要是把头发染了，我的天哪，那粉丝都唰唰唰唰唰唰往上涨啊！但我还是喜欢老师的本色啊，这就是大家风范，

0: 灭得有六印嘛，啊，这开水啪一冲，我那至少得三克茶吧，香一天，也就是说这三克茶您能喝一天，
1: 就是您纯熏屋了是吧？
2: 真的口还得大，您是搁盘子里沏的茶是吧？
1: 我的天，那您这茶好，哎，你别说，真的，一聊这个茶香啊，到底还是在北京聊。
0: 那当然了，
1: 大家对于茉莉花茶的喜爱啊，这个你从互动量就能看出来，大家几乎
3: 一会儿说花茶就上来了。
1: 对，你看有的朋友也在说，我们老朋友老谢说了，茉莉花茶高碎的核心是高不是碎，你对，没毛病，
3: 高不是碎，
1: 对，肯定不是碎啊。
0: 对，
1: 说你看那个是吧，
3: 对，
1: 那个，有的店那高碎从几百一斤到几千一斤的茶碎掺在一块儿，每人限购半斤，哎呀，出来那是真香啊！
3: 50，
1: 那真的，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茶，
3: 对，
1: 就跟那点
3: 那时候可能5块，
1: 对，
0: 就这个
3: 时代可能5块，
0: 就用现在特别流行说的一个词，叫续航能力。你说你这车续航1000公里啊？我觉得
3: 续航24小时，
0: 哎，这茉莉花茶续航能力。真的是
1: 是，
3: 我跟你说，我这次在横线，他们让我拿一小筐茉莉花回去，回房间，酒店，然后他们就我还好哈，我放在比较离我床，我那房间大，我放在离我床远一点，他们有放两人间就放，只能放个床头，没什么地方可放小空间，熏的，然后直接给关厕所里了，把那花给搁到厕所里才睡好觉。就但其实花茶和茉莉花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0: 是
3: 茉莉花茶和茉莉花的香气是不同的，
0: 是您看在北京啊。就是有一些特有的花啊，这个跟南方特有的那些花还不太一样。您比如说，到了杭州啊、上海啊、南京啊，可能说的更多就是
3: 桂
0: 花呀、
3: 栀
0: 子花，哎，对，都是这些花，大家非常熟悉。
3: 对，
0: 但是北京呢，您比如说茉莉花香啊，那这肯定熟悉，以至于很多的人，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长辈人自己在家里都
3: 种点儿，
0: 种点
3: 茉莉花，对，
0: 哎，对，茉莉。然后另外呢，就像那个长得特别像玫瑰花的那个
3: 月季
0: 带刺儿的那个。

0: 满城都是，
1: 满城都是。这现在一下雨，你看掉落地上的那些小白花，也香，就对这些花香都不陌生，对。但是大家可能就说了，你看，就这一说这个茶这香那香的，可能根深蒂固的还得是茉莉花，就怎么就没有什么槐花什么什么茶？
2: 对，槐花都吃了吗？
0: 都吃
2: 了。月季不舍，月季那么大籽儿，对吧？不舍得摘呀、啊。而且你像您说的也不香啊。
1: 是是是。
2: 这搁茶叶里一大朵往那一趴，
1: 对对对，
2: 瞅着就感觉怪怪的，
1: 哦，
2: 对不对？当然，北方有，比如说北京，以北京为主，咱们喜欢茉莉花。那你往南方啊，那个桂花香、啊，
0: 桂花香，对，
2: 也有很多用桂花来印的那个茶，也很好，
0: 也有、红茶呀、
2: 啊、
0: 什么的。
2: 所以今天呢，咱一起来聊聊茶香啊、同时呢，大家对于茉莉花的感情非常之深，
1: 是
2: 咱也了解一下其他的茶能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觉，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对，您看，
2: 当然能熏屋子的不多，真的，哎，除了茉莉花，没有能熏屋子。
1: 包括跟这个茉莉花有关的一些衍生品，以前现在可能少了，都火，那时候就类似于什么空气清新剂，包括香水什么，就好多都靠这个。
0: 其实现在那个新茶饮里面也大量在用茉莉花呀，你看其他的花都没有用那么厉害的，就茉莉花是用的最厉害的。
2: 那个，哎，说个入股股东的事儿、啊，
1: 哎，
2: 因为昨天呢，我们说要开一个小酒馆，
1: 小酒馆，
2: 秋天了嘛。天儿特别好，傍晚大家出去溜达溜达，哎，在外边喝两杯，我们想趁着这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这笔钱一挣啊，有朋友就开始招募股东。昨天真有一位股东，封这位朋友，他说，哎，那个啤酒烧烤啊，咱可以不开了，
1: 哎，
2: 咱跟着黎明老师办个茶庄，啊，他反正私房钱有20万。真可以用，20万能开茶庄？
1: 20万，
0: 就咱们北京的这个房租啊，你还开茶庄，20万都不够你交一年房租的。
1: 我觉得开个棋牌室差不多
2: 也行啊。咱就提供免费的高品高碎，
1: 哇，
0: 搞
2: 对吧？
0: 搞五个人。啊，搞五个人开个茶庄可能行，你还得周转特别快才行。
1: 那意思就五个人一人20，
2: 你们俩算俩了，
0: 我们俩算俩，
2: 这就仨，还差俩人啊，
0: 不能加你吗？
2: 我是干活的。
1: 来来来，看看大家发的问题啊，0178说，哎，我想问一下李明老师，您觉得就像这种阴雨天气，泡什么茶？觉得有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
0: 这种天气我反而觉得就是香气重的茶是不太好发挥的，就是香气重的茶一定得是天气晴朗的时候香气才能起来，这种天气比较适合泡那些黑茶这一类的，喝汤感的，我们讲就是你对香气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的茶，现在这个天气泡会显得汤感更厚，黑茶类还有像红茶也可以，红茶那是这个阶段主要是喝它的甜，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茶类会比较舒服一点，阴雨天。
2: 哎，那我们回到香的这个本质，咱先抛开茉莉花茶不聊啊，说其他的六大茶类，哪类茶是属于高香类的茶？
0: 乌龙啊。
2: 乌龙算高香，
0: 对，乌龙算是高香，然后往下排的话，下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红茶吧，红茶算是比较香的，
1: 香，
0: 对，然后再往下应该是那个绿茶跟白，绿茶、白茶、黄茶，基本上在一个层面上，白茶可能还要再往下一点，白茶的香气是比较弱的，但是白茶更多的是甜，所以可能白茶往后排，基本上这么一个顺序，那黑茶也不怎么香。黑茶也是喝汤感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如果我们说香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汤香还是干茶香？比如说咱们说到了高香，那是泡完了香，还是我干茶闻着就很香？
0: 我们一般说香都是指的汤香，就是说或者你喝着感觉特别香。当然，有些人可能会理解说应该是闻着香，但是你要知道，闻着香喝着不香的茶就是不是好东西啊。一定是喝着香闻着也香，其实就算是乌龙茶的香气，它干茶闻起来也会香，但是干茶闻着就不如汤的香气更香啊。所以大 部分的乌龙茶是会闻，光闻茶香是会有一点香味的，但是这个香气和展现在汤里的香气还不太一样。
2: 嗯
0: 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说这个茶多香多香，都是指的汤的香气。
2: 嗯，
0: 而汤的香气不是光闻到的表面的那个香气，而是喝下去以后的香气，以及甚至它回味的香气，这才是真正好的香气。
2: 嗯
0: 啊，然后这个香气你喝到了以后，你才会觉得有记忆。
2: 嗯，
0: 光闻其实是没有太多记忆的。
2: 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在玩茶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先把杯子给热了。
0: 嗯，
2: 百度沸水给热了，热完了之后，我们就拿盖碗来说吧。
0: 嗯，
2: 我现在基本上就拿盖碗闻香了。
0: 嗯嗯嗯嗯。
2: 啊，也慢慢练出来，现在不烫了。
0: 嗯
2: 啊，因为你就拿盖碗拿热水一冲，冲完了之后把水倒掉，把干茶投进去，放在里边跟摇骰子似的摇一下，你闻杯盖
0: 就很香，
2: 淡淡的清香，非常好。然后当然你如果想再浓郁一些的，您闻闻那个茶杯杯子里边扩出来
0: 干茶的香气，对，
2: 那个就更浓郁一些。
0: 嗯，
2: 啊，这是非常，您如果得了一泡好茶，您这么一定有这么一道感觉会非常好，
0: 很舒服，这个过程特别享受。
2: 嗯，你就觉得哎，这个和你之后的喝茶的品那个汤感的那个感觉，你能稍微给它融合在一块儿。
0: 嗯，
2: 就它就形成了一个算是更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了。
0: 对，
2: 那比如说您说了黑茶不够这么香，
0: 嗯，
2: 对吧，它排香的话它可能排到底了。
0: 嗯，
2: 那我泡黑茶的时候我也有这种闻香的过程吗？还是不，我只有乌龙有个这样的过程即可？
0: 对，就乌龙有这个过程就行。然后黑茶我觉得可以稍稍闻一点汤面的香气。黑茶你如果想闻香，大部分的问题是想要确定这个黑茶是不是有杂味，
2: 嗯，
0: 是不是在工艺上有瑕疵，所以我们才去闻黑茶的盖子的香气。
2: 嗯，
0: 闻黑茶的盖子的香气是为了查它有没有问题，而闻乌龙茶的盖子香气更多的是去享受那个过程，那个香的，
1: 啊，
0: 很好闻的那个香味，
1: 闻香杯。
0: 对，
2: 嗯，
0: 啊，
2: 嗯嗯嗯，好好好。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杯底也会香。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就是杯底的香气是所有茶都会有的。
2: 嗯，
0: 不光是乌龙茶，
2: 嗯，
0: 黑茶、红茶、白茶还有绿茶都会有杯底的香气。
2: 嗯
0: 啊，你要看那绿茶的杯底香气会弱一点，因为大部分人喝绿茶不是用小杯子喝的，是用大杯子喝的，所以一般来讲可能绿茶我们没闻杯底的香气，我们更多的闻的是汤的香气。
2: 嗯，
0: 喝的香气。嗯，
2: 它只是闻香吗？就是感受还会不会有一些功能性在里边？比如说像红酒，
0: 嗯，
2: 闻的时候要把整个鼻子全都放进去啊。
0: 嗯，
2: 放到那杯子里啊，深深闻一口，
0: 嗯，
2: 能闻出它大概的酒精度啊，甚至通过品鉴啊什么的，它还能大概知道这个葡萄品种是什么呀，大概是新酒还是老酒啊，等等等等。
0: 嗯，
2: 那茶的这种香气会蕴含这些信息吗？
0: 肯定的，肯定会蕴含。就是你有经验的品饮者能够通过闻香，能够大概知道这个是品种，大概去的是哪个品种，
2: 嗯，
0: 然后再通过喝来验证。
2: 嗯，
0: 核心其实是通过品饮是最重要的那个步骤。如果你不喝，光人家闻，其实在我们品茶这个行当里面，开汤是最核心的，就是泡出来喝汤喝茶，这是最核心的，来确定这个品质啊、品种啊、还有工艺啊这些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只让他闻，他闻看干茶，包括看叶底，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是辅助的。核心是要喝，
2: 嗯
0: 啊，所以闻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有信息来的，只不过一般有经验的品鉴者他不会光靠闻，他就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情况。
2: 哦，
0: 啊，他一定是用喝来验证。
2: 明白。
0: 啊，
1: 嗯，好吧。嗯，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茶树有树种跟树种之间的嫁接吗？
0: 树种跟树种之间的嫁接，
1: 就比如说
0: 也有，
1: 哎，这个种跟那种，哎，
0: 也有，
1: 试试。
0: 对，它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强壮的一些品种，然后嫁接或者是

0: 树林大的茶那种优势吧。
1: 嗯嗯，
0: 会有做这些。
1: 然后嫁接完了、出来的茶叶会改变它本身特有的那种味道吗？
0: 会受影响。会一定程度上会，植物是一定程度上会受那个砧木的影响，但是最核心的东西不改，就是还是它那个就是本身那个
1: 它那底儿
0: 品种的那个香气可能还会在。
1: 哦，好吧好吧，来吧，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我们的小莫啊，人家说了，我本人特别喜欢红茶，就觉得哇，这红茶自带那么一点点奶香。
0: 嗯，
1: 哦，您这红茶里确定没放奶是吧？他说还有

0: 理解就是头壶香二壶艳三壶没色就得换。
1: 说的挺对的
0: 啊，
1: 挺对的，
2: 是
1: 这是对高岁特别有经验的。
2: 对，我们的股东风格说了，
3: 哎，我没开玩笑啊，真的私房钱，我老婆不知道。
1: 这回全知道了。
3: 你们要说不够，那我这样，我今年我狠狠的肚子啊，我有外快，我老婆也不知道。
0: 天哪，
1: 天哪，这
0: 我的
1: 被小胖一说，
0: 我的建议啊，20万已经是巨资了。我建议就为这点私房钱，您最好再重新租个房子，把这钱得藏在这个租的房子里。
3: 千万别听这建议啊，这老婆就知道。而且这私房钱是小事儿，您租这房干嘛呢？容易多想啊。
0: 金屋藏金，
3: 您就记着这样，这私房钱啊，千万别给别人啊。等我们项目正式落地了，你给我们搁这儿啊。别人忽悠千万别听，
0: 对
1: 啊，
0: 你加小心，
1: 这事儿行。
0: 说好了五个股东，最后就你一人，你独资，
3: 那就不合适了啊。
1: 还有维哥，
0: 哎，得嘞，好，我找地儿、啊。
2: 现在差仨股东了啊，有一个退出了。
0: 来来来，也看看我们这位朋友问的这问题啊。他说提到了香，刚才不是说了吗？乌龙茶也香，对吧？
1: 对，
0: 他说你看啊。像鸭屎香啊，通天香啊，
1: 嗯，
0: 说这些茶的名字起的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都是谁想出来的这名字呀？这太完美了，
1: 对，都当地老百姓想的嘛，
0: 是吧？
1: 对，
0: 哎，
1: 蜜兰香、鸭屎香，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杏仁香、玉兰香。嗯啊，桂花香，就是单丛茶十大香型，
0: 是是是，
2: 像这种名字啊，都已经算直给的名字了啊，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这喷香，
0: 对，
2: 但是呢，那个你看我这蜜兰香，哎呀，花儿得让它起了，那我叫啥呢？天香一定是最后逼出来的，你知道吗？看了大闹天宫之后，哎，那我也通天，我这通天香
1: 都香的、对，
2: 还有呢，低调的，比如说像鸭屎香这种的，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嗯，
2: 现在起的名就更是多姿多彩了。
1: 嗯，
2: 有的你光看那名字就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个啥茶，
1: 是
2: 香字也不在里边，
1: 对、
2: 对吧？起的那名也好听啊、也挺朗朗上口且有记忆点的。
1: 对，
0: 嗯，
2: 然后他得跟你解释我这叫什么什么，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对对对啊。
0: 嗯，
2: 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说哎呀，我醉茶啊、我喝那个去皖北喝那棒棒茶，醉了，
1: 棒棒茶，
2: 当地人从起来就喝，能喝一天呢。
0: 嗯，
2: 那是人家喝一天，你喝一顿那可不是醉嘛。
0: 嗯，
2: 是不是？
1: 嗯，别空腹，茶一般不要空腹喝。
0: 嗯，白头说一说这茶的口味，就想起我姥姥，说早年。说给姥姥买的300-500一斤的老吴家的茶，
1: 嗯，
0: 后来就涨到800-1000了，啊，说有一次沏茶，老太太一喝就说了，哎，今儿这茶不对啊，你别拿左边那桶的，你拿右边那桶的
2: 啊，
0: 说这老太太这口啊就已经都喝明白了，
1: 对，
0: 哎，那这
1: 稍微一改，他就会马上喝得出来，
0: 哎、口味记忆啊。
2: 嗯，
1: 他天天喝。
0: 嗯，
2: 是。然后有朋友也说了，哎呦，那喝茶岂不是望闻问切吗？
0: 得是，
2: 这跟中医一样啊。
0: 嗯，
2: 您别说，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
1: 咱上回不还用过这词儿吗？小胖还用过这词儿。
2: 对，咱专门有一期聊的就是这个茶的
1: 望
2: 闻
1: 问
2: 切。啊，您回来也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里边听一下回放啊。也有朋友说了，说哎呀，东方美人这茶我喝不太明白呀、啊，反正有股说不出来的果香花香，
1: 嗯，
2: 之外吧，还有种味儿，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
1: 着盐香，哈喇子味
2: 儿。老师，您解释明白了，人家不喝了啊。
1: 这虫子的哈喇子味儿又不是人的。哎是、
2: 啊，就您的这个感知就已经挺细腻了，
1: 对，很细腻了。它能喝到除了花果香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那个香气是特别美的一个香气啊，而且是特别有特征的香气。
0: 是的，
1: 一般人喝过那个香气之后，就不会再下次再给你东方美人，你就绝对会把它认出来。
0: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里边聊茶聊这么多年，依然还在聊，为啥呢？因为有一些知识啊。我不是普及一遍就完了，
1: 对，可以挖出好多东西。
2: 对，就那个为啥东方美人有着盐香，
1: 着 岩香，
2: 小绿叶蝉。
1: 对，其实是小绿叶蝉，你就说着岩香。

0: 这个我是刚才是用它这个表面字面意思说它是个哈喇子味儿啊、嗯、但实际上它不是肯定啊，它实际上是小裂蝉把那个口气插进了这个植物以后，使得那个植物的那个嫩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小裂蝉肯定也会分泌一些物质，使得植物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气息，产生了一个新的化合物。那这个化合物呢，在经过茶农，就是匠人们他们去制茶的过程当中，通过乌龙茶的发酵这个过程，把它转化成了一个你喝到的一个很独特的香气。而这个独特的香气，台湾那边就习惯把它叫成叫着眼香，就是被小裂蝉吸食过以后产生的这种香气。实际上，这个是最更准、更科学的一个说法。
1: 嗯嗯、所以你看，那天我们聊节目的时候聊了发酵事物。
2: 嗯，
1: 其实严格来讲，茶也是发酵食物之一。
0: 我们的黑茶是发酵食物。
1: 嗯，
0: 然后我们其他的茶，其他六大茶类里，另外五大类基本上都是属于氢氧，都是氧化。
1: 嗯，
0: 就是它不是发酵这个意义，只有黑茶是有微生物参与的，才叫真正意义上发酵，
1: 嗯、
0: 和咱们说的发酵食物是一类的。
1: 本来今天我们节目在两个话题里边选了这一个，
0: 嗯，
1: 本来我们还想聊一聊从茶里边生出的其他的成分，
0: 嗯，
1: 比如说因为也是根据大家问的一个问题，
2: 嗯、
1: 那天朋友说了，说黑茶里边出花是好的。
0: 啊，
1: 能养出花来吗？
2: 嗯，
1: 后来我一想，哎，茶里边出金花，那是不是茶里边也能出点什么别的东西？我就在想，要不咱聊聊这个，所以这话题还没有想的太好，
0: 没展开聊嘛。
1: 咱可以聊聊这金花的事儿，
0: 金花可以啊，
1: 对吧？因为黑茶我们之前聊过那么一两期，
2: 是的，
1: 但没有完全展开。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啊，
0: 对，
2: 行吧，今天就拿 No Woman No Cry 啊，拿他这个当最后一个吧。既然我们提到了黑茶
0: ，No Cry 是咱们老
2: 哎，对对，不哭嘛，不哭。他说他有一次呢，十几年前了，去乌鲁木齐吃了一顿酣畅淋漓的餐，哎呀，然后这个老板就从一个小金属盒里拿了点茶，啪，热水一冲，然后一喝，哇，就觉得
0: 太香了、啊，
2: 真好，而且呢，什么花香啊、清香啊，那种湿润感等等，这就上头了，就觉得忘不了，
0: 嗯、
2: 这茶太好喝了。后来老板说了，说这就是砖茶，
0: 嗯
2: 啊，
0: 老砖茶可能，
2: 嗯，
0: 时间长了，
2: 以至于他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买，他打算今天听完咱们这期节目以后，他找找。
0: 找找黑茶，
1: 感谢那肉啊、嗯！来吧，最后一点时间，
0: 感谢那肉，
1: 那肉您出不来那茶的感觉，
0: 没错。
1: 邀请大家一块儿来看蓄势待发2.0的全新升级，顺义站、大兴站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下周我们再见呢。
3: 麻婆豆腐，这红油滋啦滋啦的冒着泡。嫩豆腐颤巍巍地裹着亮晶晶的汁儿，肉末在辣椒海里翻着跟头，花椒面一撒，呵，一阵麻香直冲鼻尖，勺子轻轻一蒯，豆腐墩墩地滑进嘴里，豆瓣酱的醇窜上来，那花椒的麻，肉末的酥，嗯，就是这个味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

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那个会旅行的艺术家这个系列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位好像没说过，因为这个人吧，我回完了这个关键词，看到了他的自画像，还有他这么幽默的人生啊，就觉得诶，这个人今天很有意思啊，他很多面，而且呢多才多艺啊，所以呢我们给他，就是我们嘉宾给他总结了一下，说他是边走边画的打油诗人啊，边走就体现出来了他是四处旅行的，边画他是个画家，诶，他还是个打油诗人，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和认识这位会旅行的艺术家，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0: 请朋友一起去剧场来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

0: 啊，慧就是智慧的慧。我们收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来分享的慧旅行的艺术家爱德华·里尔他的一张照片和自画像。其实那照片最开始我打开的时候，我还说这是不是画啊？因为他感觉上是有那种线条点点点，然后黑的点点点的。后来那个翁欣说，其实原片是特别小的，
1: 小
0: 就类似一寸照的那种大小。然后所以他一给他放大了，他肯定就是像素就没有那么高了。啊，他就会有一点点点的那种出现了啊，大家。回复会，我们来看看这位爱德华·里尔，您光听着他这么一个诙谐幽默的人，您能想象出来他是一个什么形象吗？回复会就揭晓了啊。来，我们回复会的同时，您收着图，您再回复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您先发着，先回着，先看着，然后我们间隔啊。第二个关键词是
1: 害怕。
0: 害怕啊，害怕，为什么会害怕？是谁害怕谁呢？哎，在这儿我们都卖个关子啊，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爱德华·里尔的故事啊。第二个关键词是害怕。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位啊会旅行的艺术家爱德华·里尔。哎，为什么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害怕？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害怕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是谁怕谁呀？我们再请翁欣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个就要讲到里尔一次在阿尔巴尼亚旅行的故事了。是谁害怕呢？是当地人怕他。
0: 是因为他这个大胡子形象跟当地人的这个长相不太一样吗？
1: 哎，当时里尔也很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呢？您发送害怕两个字，能收到三幅里尔在这次阿尔巴尼亚旅途当中的写生。这都是他在1848年的时候前往欧洲东南部的阿尔巴尼亚旅行的时候画的。
0: 两个是人物的照片，是一个竖版的，还有一个横版的，应该是个风景吧。
1: 风景里头有点人。在当时啊，阿尔巴尼亚并不是什么热门旅游目的地。
0: 对，
1: 很少
0: 这么一个小众的。
1: 对，很少遇到外国游客。里尔经过的地方也算不上什么旅游景点。他最初路过的往往是连绵的山丘和平原，偶尔能看到宏伟的碉堡和建筑。里尔呢找了一处有人有房子有风景的地方坐下画画。结果啊，没过多久当地人就一个接一个的聚拢过来看他画画。
0: 啊，这新鲜嘛，是吧？看他干嘛呢？画什么呢？
1: 对，很快的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0: 哎，
1: 每个人脸上都很好奇。一开始他画风景的时候人们还没什么反应。但是等他开始画周围的人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突然变了。
0: 什么反应？
1: 人群当中开始爆发出大声的叫喊，里尔呢也不听不懂这些人说什么。
0: 对对对，当地的语言嘛。
1: 对，一开始他就以为人们是称赞他画的像，
0: 自己还美呢。
1: 对，画的好。然后呢，所以人家不管喊什么，他都回过头冲人笑笑，
0: 很礼貌了。
1: 礼貌而不失尴尬的笑笑。
0: 笑笑，
1: 哎，但是奇怪的是啊，喊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而且啊，听起来啊，这些叫喊不像是称赞。
0: 对对对，因为语气你能听出来，
1: 能听出来好像很生气的样子。甚至啊，最极端的有人开始朝他扔石头子儿，还要冲上来抢夺他的画本。
0: 这是什么情况啊？他得罪谁了呀？这是
1: 里尔啊，这回没招了，只能落荒而逃，跑到镇子上。哎，看到镇子上有警察，哎，感觉问题不大了。就开始摊开本子重新画画。可是没想到啊，一旦他开始画，人们就又紧张起来，看起来对里尔很是害怕，只是不敢再做什么。这么一来，里尔觉得那我是没法画画了，只能早早收摊。晚些时候他去找了个向导，当地人去打听，哎，这是

0: 当地的比如说首领啊，或者是就是稍微有点权贵的人了，是不是能帮他打开这个重新去画人物的这条通路呢？
1: 其实最主要是帮助他跟当地人解释，让他能够在当、哦、让他能够在当地画画。
0: 明白。
1: 嗯，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说当地有这个敏感和忌讳，所以您看您收到的那一幅横宽的那幅画啊，他就有意识的站得远一点，
0: 嗯
1: 啊，别画得太具体。
0: 明白，
1: 就没事了。
0: 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害怕啊，回复害怕。枯木说是不是有点像就是照相机刚来咱这边的时候大家也不太知道，那会儿怕那照相机把魂儿给吸走。嗨，那个是咱们不懂嘛，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但他不是，是误会了，他以为他是敌方派来的。
1: 具体原因、
0: 哎，奸细，然后他又是不知道当地的一个民情，不知道当地的一个情况，所以哎就闹了这样的一个乌龙。好在他认识的这个朋友，而且也有懂他的人啊，估计也会英语啊什么的哈，能跟他沟通、嗯、这样的话呢就帮他保驾护航了啊。所以后面就是他找到窍门了啊，远远的然后画人，只要别凑了太近，而且呢好像他这一趟阿尔巴尼亚也是比较的丰富，是吧？
1: 是的，
0: 收获满满。
1: 就是这次阿尔巴尼亚之旅啊，对里尔来说不光是说闹了个笑话，其实也是他找到个人绘画风格的契机。
0: 哦，
1: 就是这次旅行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讲挺重要的。
0: 明白啊、嗯、如果我们觉得说哈，里尔在旅行当中他找到了个人风格的契机是绕路的话，您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坎坷了？感觉哈、啊，
1: 对，
0: 一般找到风格的这个契机，不是什么灵感迸发呀，然后突发奇想啊，什么
1: 看到美景，
0: 对，看到美景、嗯，然后就有所触动啊，或者是朋友给他点醒了，灵机一动，这都不是啊。他找到这个个人风格的契机，居然是绕路啊，这是第三个关键词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绕路啊，就绕道那个绕，那个绕线，缠绕的绕，然后路呢就是道路的路啊。您回复绕路，您也是一边看着回复的图一边来听一听。这不是他已经去了阿尔巴尼亚了吗？怎么就还又绕路了呢？
1: 哎，前面说的阿尔巴尼亚之旅啊，其实并不在里尔的计划之内。
0: 果然嘛，我就说那么小众的地儿，他怎么会想到去那儿呢？
1: 对，他的旅行目的地原本是希腊。
0: 那去呀，希腊这也好去吧，那个是比较热门的地方。
1: 对，万万没想到啊，不得不绕路去的计划之外的阿尔巴尼亚成了他找到个人画风的契机。就是他的风景画技法啊，其实是在意大利学习的。
0: 呵，他这英国人在意大利学习、
1: 意大利学的画，
0: 学成了之后想去希腊，结果去希腊的半途呢发现去不了，得先去阿尔巴尼亚。
1: 对，又拐到阿里巴尼亚了。
0: 太逗了。
1: 就是、您发送绕路两个字啊，能收到四幅画。这四幅画呢分别包括他画的罗马周围，然后他画的阿尔巴尼亚，还有他画的希腊。
0: 哦、
1: 就很多地方。
0: 嗯，
1: 那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学画的过程中啊，其实他也学习各种画家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咱们之前在节目中分享过的画海景的透纳，还有擅长画天空和云，画各种天气变化的康斯泰博尔等等，他都学习。但是在他的学习期间啊，他的创作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他的旅行目的地呢，一开始也是常见的热门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等。然后于是呢，就是说话间啊，这十年就过去了，就从他开始学画画开始。
0: 然后
1: 这个时候他画的都是一些就是相对平常常见的风景。
0: 相当于他画了十年吗？还是说他在这个十年当中边画边学边旅行？
1: 边画边旅行。
0: 哦，
1: 然后就比如说您收到的作品当中有一幅画叫做罗马及周边，然后这幅画长什么样子呢、
0: 嗯、
1: 就是在您收到的图片当中左画面的最左方啊有一棵大树，然后下面呢您能看到一个喷泉，然后喷泉边上围着人在取水。
0: 嗯嗯嗯，哦，看到了看到了、不是一棵大树啊，是一
1: 对几棵
0: 树，一片吧，
1: 一片啊、森林。那么这个画呢就是很典型的当时的绘画风格。
0: 哦、是这种清清淡淡的感觉。
1: 对，当时画很多人画的都这样， 所以呢，就是人们看了以后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倒是挺好看的。然后呢，远处的小镇沿着湖岸展开，背景当中山丘和天空形成一个柔和的层次。
0: 嗯，
1: 哎，整幅画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啊，就叫四平八稳。
0: 哦，普普通通、是吧？
1: 对，就这个时候的李耳啊，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画家。
0: 嗯，
1: 但是他画的风格呢，还是就是前景、中景、远景画得很板正。
0: 哦、很规范哈，
1: 很规范。但是对这些画，对于当时的欧洲观众来说啊，就已经很熟悉了，
0: 见多了。
1: 你要说新意也谈不太上。
0: 嗯，明白，就是大家觉得看过就看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点。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跟演员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一个演员，他的形象或者他演出来的这个角色没有让大家记住。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失望，他下一次就希望他能够在演出的作品当中有让大家记住的这一点，对吧、不管是长相当中，还是你演出来的这个人是多么的毒辣，多么的招人恨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哎呦多么的好啊，就这么的伟大，多么的这个散发着阳光的那种
1: 印象深刻，
0: 印象深刻。所以画也一样，你要让大家找到他的这个记忆点啊。这位溜溜，然后有两个那个小星星啊，您如果回复绕路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四幅画了啊，而且四幅画的画名字也都给大家文字都安排好了啊，大家别忘了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绕路啊，回复绕路，其实就是说他相当于是不得不绕路去了一趟阿尔巴尼亚的这一趟意外之旅，让他找到了一个个人绘画风格的契机啊，就是绕路啊，关键词是绕路。您先回着，您先看着图。刚刚翁鑫已经讲到了一个意大利的那个照片哈，那幅画作啊，就是您能看到吗？左画面的左边有一片树啊，然后呢，树的底下，您如果仔细看放大，或者是查看原图放大的时候，那个平台，那个石头的那个平台，其实是个喷泉，
1: 是个喷泉，
0: 哎，然后有戴着帽子的，穿着花裙子的，红裙子的人在那儿，好像在喷泉那儿周围在那玩呢，是吧？或者是
1: 洗水，
0: 对，洗衣服或者取水，哎，都有啊。您可以找到这幅画，就是他在意大利画的，叫罗马及周边啊。您先看着图，您先回复着，我们中间的间隔又到了啊，一小段间隔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带大家认识这位会旅行的艺术家，叫做爱德华·里尔。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德华里尔。如果说他的一生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的话，那就是边走边画的打油诗人啊。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艺术家。为什么？又会画画，又会写诗，而且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艺术品经纪人翁鑫，再次欢迎。
1: 哎，大家好。
0: 哎，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里尔，刚刚大家回复了绕道之后，你给我们分析和讲解了第一张那个罗马周边的那个图哈。那后来呢？他怎么逐渐就找到自己的画风？
1: 里尔啊，他咱们前面说过，就是他当时画的意大利的风景画四平八稳，但是不算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
0: 对，
1: 所以呢，当时他在1848年踏上旅途，是前往希腊。那个时候他对旅行的期待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值得画、能画出特色的地方，能画出内容来。
0: 所以他选择希腊也是觉得那儿应该是比较特色，因为它的风景不太一样，是吧？
1: 是的。而事实上呢，他确实找到了值得画的地方，但是这个地儿它不是希腊。
0: 那他为什么本来就要去希腊，他就没去成希腊呢？
1: 他是在1848年9月的时候啊，坐船前往希腊的。抵达当地之后啊，很快他就发现当地的气氛不太对劲。不但商铺全都关闭了，而且城市里空荡荡的，周围地区还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交通，很多原本能去的地方都走不了了。
0: 啊，这是为啥呀？
1: 一打听他才知道啊，当地正爆发霍乱，而且没人知道有多严重，大家人心惶惶，
0: 很严重的疫情在当地当时是蔓延着呢，哈。
1: 是的。
0: 那他也赶快跑吧。
1: 对啊，这要搁其他人，肯定觉得出师不利，非常烦恼啊。那等于旅行的整个计划全打乱了。
0: 是，赶快换别的地儿吧。
1: 但是里尔不这么想，哎，他在日记里的原话说啊，这可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麻烦
0: 啊。
1: 对，因为如果不想立刻打道回府的话，就只剩下去阿尔巴尼亚一个地方了，而这儿呢，在当年没开发出什么旅行景点。结果这一趟可真是太有收获了。
0: 哦，
1: 就是他觉得，哎，我来的目的就是想看点不一样的。那这个比我计划的还不一样。
0: 对，就是千载难逢是吧？他这个人心态真是好啊。咱们都觉得说怎么这么倒霉啊，你看看我来到这儿都不是正常的这个生活的，大家的生活的氛围和气息，但是他不是，他觉得说，哎，你看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1: 是的，您收到的画中啊有两幅让人心旷神怡的风景画，画里有一些戴着红色小帽子的人。
0: 右下角那个坐在石头上休息呢，好像
1: 是的。

0: 橡树的最高点的右边一点点，那个山顶上那个白点点，那些都是山羊。
1: 对，那都是山羊。
0: 这山羊爬得也挺高的。大家回复绕路啊，回复绕路，您就可以看到图。反正如果您的手机跟我的型号差不多的话，应该是第二张图。您回复绕路之后，您会收到的第二张图，右下角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戴着红帽子的人。这幅图您看的啊，山顶上、山尖上那个地方是有小羊的。
1: 对，然后这个他画的很简略的小羊啊，他们有的时候然后被天空云彩的阴影遮住，然后身体呢就会显出这个灰色，然后有的时候被太阳晒着呢就闪闪发光。就是近景这里呢，人和马匹都在凉爽的树荫下面休息，喝着石头缝里涌出来的清

0: 广阔世界当中那些，
1: 那会儿他就知道什么叫人少景美的小众景点了。
0: 哎，是的，真的没错，是这样子。
1: 嗯，
0: 从那之后啊，里尔不但择机重返阿尔巴尼亚，还去了埃及、巴勒斯坦、印度等地，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1: 哇，在当时啊，当时这些地方就大家很难想象，因为第一可能它也不是什么旅游的热门景区和那个城市，第二就是它可能也很难到，对吧？很难达到，何况它其实要去的很多地方当地的语言也没有那么的通，对吧？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冒险精神的，但他心态好呀，是吧？枯木就说了，哎，他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拐个弯也转转吧。对，这阿尔巴尼亚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他拐个弯，哎，就在这儿来转一转了。没想到他收获了满满啊，他觉得说，哎，我在这儿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又去埃及、巴勒斯坦和印度等地啊。那有在别的地方画的画吗？这次是
0: 也有一幅作品在您收到的画中，有一幅非常宽幅的壮阔山景，就是他在希腊的旅途当中画的，
1: 就是人很少的希腊。当时
0: 终于回去了希腊，但是呢画的也不是常见我们印象当中的希腊的雅典的神殿啊、遗址啊等等，
1: 对对，
0: 而是画的奥林匹斯山。
1: 对对对，是画的这个雪山哈。所以大家回复绕路啊，到绕路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以这个里尔他相当于他就是画的风景画啊。
0: 是的，其实你想，就是他在这趟旅途当中，咱们之所以说这是他找到个人风格的一次旅行，是因为你想前面咱们刚开始跟大伙儿提到的这个故事，他在那画人像，
1: 对，
0: 然后呢遇到一些意外等等的，然后去尝试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俗等等各种事情。
1: 嗯，
0: 他这趟旅行其实可以说是挺波折的。
1: 对，
0: 不但一开始旅行目的地不是他想的，结果当地人跟他的相处也经历了一些挫折。
1: 没错，有一些小误会啊，最终他反正也解决了。
0: 所以就是他最终能找到他的绘画风格，找到他想要画的美景，真得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然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让他想，那要不算了。
1: 对，要不然就天塌了，对吧？但他就是因为心态好，每一次每一件事他都想到的是，哎，这对我有帮助啊，哎，所以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是吧？遇到什么事儿，咱先别往坏处想，咱先往积极的那一面想，是总有两面性的哈。那请问他这一，我看他一直要不然就画人，要不然就画风景，我没看到画，就是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一开始在他的自画像上把自己画成一个蛋，然后这身体是个蛋，然后蛋上长了个翅膀，就是我觉得我总觉得那个有什么寓意。
0: 哎，晚乔的观察非常的敏锐。里尔最先走上艺术道路的时候，就不是画风景，也不是画人物画的，他还有另外一类擅长的画作，其中就蕴含了咱们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那里尔在成为旅行家之前，其实他是靠画鸟出名的。
1: 啊，
0: 对，
1: 就是他原来在意大利学画画的时候，那会儿老画鸟。
0: 不是，在他在意大利去深造之前，他就已经通过画鸟在英国的艺术市场上出名了。而他擅长画的鸟就是咱们的第四个关键词，鹦鹉。
1: 大家回复鹦鹉啊，鹦鹉，您回复了之后，您会看到两幅他画的鹦鹉的画作，您就立马明白他有多擅长画鸟了。真的就是，我感觉这不就是咱们看那种百科全书里面的鹦鹉的那个图吗？
0: 是的，
1: 它那个羽毛的那个毛的一点一点的那个图案啊，那个羽毛上面的那个，这叫什么？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那种层次感，那种毛茸茸全都画出来了。
0: 您发送鹦鹉能收到他画的两幅鹦鹉画作。里尔的画画启蒙啊，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姑姑教给他的。这两个女士都是画家。
1: 在家里学的，和
0: 在家学的，自学的。而里尔长大的时候啊，伦敦的动物博物馆，就是伦敦动物园，咱们现在叫动物园，但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不对公众开放，只面向科学研究的一个动物学会啊，博物馆性质的。但是现在咱们去英国如果旅游的话，就是现在的伦敦动物园。
1: 就那会儿是不对外开放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开放了，对吧？是这个意思。
0: 由于他会画画，所以呢就有了申请进去参观，然后去近距离观察动物的机会。
1: 所以当时就是想要求他帮他们画，是不是？
0: 是的。
1: 于
0: 是他会在那儿反复的去画同一只鸟不同角度的头部啊、脚啊、翅膀啊等等，并且写笔记

0: 记录下它们的尺寸和颜色，而不是说单纯的就照着画一幅画。
1: 哦，哎，那这画鸟，这鸟可不听话，它说动就动，一会儿就扑棱翅膀，一会儿就飞走了。
0: 嗯，
1: 这其实挺考耐心的。
0: 一方面考验耐心，同时这一方面也对于李耳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对对，嗯，
0: 而且啊，就是在他之前的画动物的画家，其实没有他这么好的条件。
1: 嗯，
0: 因为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欧洲画家要想画一些，比如世界各地的动物，往往只能画。

0: 但是里尔呢，因为那时候咱们说的动物园建成了，
1: 对，
0: 所以呢，虽然他需要申请，但是他能看见活的了，这样他就知道这个动物的不同姿态是什么样子，
1: 明白，
0: 所以他画的动物，虽然一方面是符合博物馆学的需求，要求要画得非常的标准，正确，同时呢，他要比很多同时代的插图啊，画得更像是站在树枝上的鸟，更逼真。
1: 对对，
0: 就是他画这批作品的时候，您收到的这两幅画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
1: 哇，十几岁就
0: 十几岁
1: 哦，
0: 对，在当时的英国画家里面算是年少成名了。
1: 那别说啊，他母亲和他姑姑教得很好，他也学得好哈，这十几岁就能画出这么好看的作品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鹦鹉，您就可以收到这两幅鹦鹉的画作了啊。这个鹦鹉画得那么好，那一定是好多人都看到了，或者是就是把他给他比如弄到什么百科全书，刚刚我就想说是不是给他收集到什么鸟书之类的那种。
0: 对，就是当时就会把它出这个整理成集子，然后印刷成
1: 册，
0: 印刷成画册。
1: 你看我们听众小桥流水说，这不就是动物园上的树枝落了一只鹦鹉吗？你要不说是画的，我都看不出来，就是栩栩如生。
0: 真的，真的是很了不起。
1: 尤其是那个带色儿的那个，它就是你看，包括鹦鹉去那儿摘它那个翅膀，挠的那个翅膀，它的这个动作就是完完全全就是鹦鹉。咱们平时如果咱们去动物园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有鸟的这个展览的这些地方哈，你是能够看到鹦鹉真的是会这样的，它衔着它的那个翅膀。有时候他可能就是挠痒痒，或者他就是叼他那个毛，那毛就掉下来一个，就是这个动作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鹦鹉啊，回复鹦鹉。所以他的画集结成册了之后呢，
0: 这批鹦鹉的画作集结成册出版了以后啊，对于里尔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批鹦鹉的画作牵扯出来了今天咱们讲的整个阿尔巴尼亚之旅。
1: 哦，咱们这相当于是一个倒叙哈。
0: 倒叙，这个伯乐啊是个伯爵，他自己喜欢动物，而且是伦敦动物学会的主席。
1: 哦，太好了。
0: 不仅如此呢，他在自己乡下的庄园里面啊，也建了私人动物园。
1: 是，这有多爱动物哈，
0: 特别爱动物，很喜欢。然后他看到里尔的画作之后，一开始是通过这个印刷成册的书看到的，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有两下子，然后很感兴趣，就想要认识一下。认识以后呢，不但收藏了他画的画，然后而且还聘请里尔来自己乡下的庄园里面来画他自己养的动物。
1: 你看啊，这个来画他养动物，这就有点像当年不是说，就比如说来这儿帮我们拍照，那会儿还没有这个相机呢，但是画画其实就是当年的相当于拍照的这种感觉。这个伯爵不仅没有让他画自己，他画的是他自己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啊，这个伯爵也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又引发出来什么样的有趣的事儿呢？我们别走开，马上回来，间隔一小段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里尔他的经历。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再次啊，让翁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位会旅行的艺术家，叫做爱德华·里尔，他画的这个鹦鹉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鹦鹉，回复鹦鹉，我觉得真好，就是千里马就需要有伯乐，而你这个伯乐吧，他还能帮你引路，是吧？所以就通过爱德华·里尔的这一批画鹦鹉的这个画作呢，也这个伯乐这个伯爵就看到了里尔的这个发展，里尔的这个能力哈、啊，所以呢就跟他认识了，而且邀请里尔来他们家画他庄园里面养的动物。那这一来二去的，他俩是很熟悉了，还是说就是哎呀就画一次，画完就走了？
1: 哎呀，其实啊，也一开始的时候，伯爵和里尔都以为这就是一次性的工作，
0: 嗯，
1: 就是
0: 画完就走，
1: 对，你请我来，我给你把你的动物一个个的画像都画好，然后呢就交差了
0: 啊、
1: 但是啊。让伯爵万万没想到的是，在里尔住在他庄园上画画的期间，展现出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才能、
0: 哦、
1: 就是讲故事。
0: 里尔讲故事？
1: 对，里尔非常擅长讲故事。
0: 那时候不他才不到20岁吗？
1: 对，但是他在画动物的时候啊、哦、因为画画的其实咱们看画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了画完的样子，
0: 对，
1: 但是画画的过程其实是很花时间的，一笔一笔时间挺长的。
0: 嗯，
1: 里尔在画动物的时候啊，脑子里就在给这些动物编故事。
0: 哦、
1: 然后我画这匹马是个什么性格、
0: 哦、
1: 然后它要变成人了以后呢它会怎么样等等，他在脑子里编故事。
0: 明白。
1: 然后呢编完故事以后啊，他就给伯爵家的小孩子们讲故事。
0: 你看看还是个带娃好手。
1: 哎、真的是、
0: 嗯、
1: 就伯爵发现啊、哎、自从里尔住进来然后画画的期间，他的孩子们一吃完饭就不见人了。
0: 跑哪儿去了？
1: 嗯，全都跑到里尔面前围一圈听故事。
0: 哇，真好。
1: 对，就是对于伯爵的孩子们来说啊，这就是家里大人的一个爱好，养很多动物。他们可能看了动物，有的觉得可爱，有的高头大马的动物觉得可怕。
0: 嗯，
1: 然后但也就仅此而已。但是经里尔这么绘声绘色的一编排，把所有的他们家养的这些动物啊，都就说成一家子似的。
0: 明白了，像家庭成员一样。
1: 对，然后他听了小孩子听完了以后啊，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回复鹦鹉啊，回复鹦鹉，您可以看到里尔画的鹦鹉的画作。
1: 嗯，而伯爵很快的发现啊，这里尔啊不光会逗孩子，他的幽默感和就是异想天开在成年人面前也受欢迎。
0: 是啊，你想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嗯、
0: 对吧，他不是那种死板，他还挺平易近人的。嗯，
1: 对。然后呢，于是呢那个画画的过程中里尔啊就被伯爵邀请每天晚上跟伯爵一起上桌吃饭，然后呢、
0: 哦、
1: 跟家里人就都熟了，
0: 就跟客人一样似的了。
1: 是的
0: 哈，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雇佣关系了。
1: 是的。
0: 嗯，
1: 以至于等动物画完了以后，伯爵跟里尔仍然保持着友谊，并且把里尔介绍给更多的买家。
0: 哎呦呵，这生意也来了、嗯、是吧？跟帮他推荐的。嗯
1: 嗯，而且就是在这个时期啊，里尔说服了伯爵资助。

0: 说我有这个想要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是的，他怎么说的呢？他的说法也很幽默啊。当时他拿自己开玩笑，说自己啊，因为长期描绘细致的鸟类，导致啊眼神越来越近视，越来越差。
0: 哦、嗯嗯
1: 啊，长此以往，恐怕以后只能靠画鸵鸟为生了。
0: 你看他多幽默呀。嗯。
1: 然后呢？那么说不定啊，画个风景画，看看远处。能有好帮助
0: 调节一下是吧？啊、嗯，
1: 然后所以他就跟伯爵说，希望伯爵资助啊、他出去旅行，
0: 我去画风景画，
1: 画风景画啊、转型。那么于是呢，就是伯爵为他提供了一开始去意大利深造的路费。
0: 哦，真好，这个里尔是完完全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征服了身边的朋友，是吧？
1: 嗯，是的，
0: 哎，
1: 就是，而里尔讲故事的这个才能后来也开花结果。
0: 嗯，
1: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您好奇说，哎，里尔这个人他的到底是把小动物编排成什么样了呢？
0: 嗯嗯，
1: 其实他的好多本书啊都翻译成了中文，就是他写的故事书。
0: 他还写故事书，我以为他就是讲讲而已，他还真的集结成册说出书了。
1: 有出书的、
0: 哦、
1: 就是他有写给大人读的荒诞故事集，也有儿童绘本。就
0: 他是个作家。
1: 对，就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猫头鹰和猫。
0: 嗯
1: 然后呢他讲的啊就是猫头鹰想要向猫求婚，于是呢猫头鹰带了一把吉他，驾驶着装满水果的小船，带着猫一起去海上出海去玩。
0: 哎呦，这太有想象力了。
1: 对，就是他的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异想天开，然后当年他就是讲这样的故事给伯爵的孩子们听。
0: 明白。
1: 对，如果您感兴趣，当年的这个伯爵的孩子们听了什么被吸引住了，然后以至于啊伯爵也很认可他，牵扯出了他的整个阿尔巴尼亚之旅、嗯、你就可以找一找这个猫头鹰和猫这本书，有翻译成中文。
0: 是的是的，
1: 在你可以买到能看。

0: 对，
1: 但是他可是当年19世纪的人、嗯、本来是一个画家，他自己又产生了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又写出了很多有趣的绘本故事也好啊，荒诞故事也好啊，一直流传到现在、
0: 嗯、是的，
1: 哦，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如果就是您是宝爸宝妈的话，其实您也可以买本书回去给孩子讲，然后最终告诉他其实这是一个画家啊，一个艺术家，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嗯、他写的哈。
0: 嗯，
1: 谢谢，谢谢萌新。
0: 嗯，今天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位在意外而陌生的旅途当中找到了自己创作目标的幽默的画家，
1: 主打一个什么？心态好。
0: 心态真好。
1: 心态好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我认识完了这位爱德华里尔这位会旅行的艺术家之后，我的总结就是人一定要心态好，然后你的万事就都非常非常的顺利了哈。
0: 对，柳暗花明。
1: 没错啊。小桥流水说，哎呦，今儿这故事我也爱听啊。今天的关键词您回复会，智慧的会，回复绕路啊，回复鹦鹉，以及回复害怕，您都可以分别收到爱德华里尔他的画作。好的，谢谢翁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这一位非常幽默非常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0: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成都车展啊。其实尤其下半年要买车的朋友，或者是准备年底在犒劳了自己辛苦了一年之后准备要买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就要看起来了。而一年当中呢，其实成都车展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厂商会选择在成都车展去发布一些新品，激活一下下半年的市场。那在整个成都车展当中体现了哪些智驾方面的新趋势，大家可以关注。最近其实有挺多跟智驾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咱们已经很熟悉了的在路上看到的智驾小蓝灯，哎，以后可能就看不着了。那大家是觉得你适应小蓝灯还是不太适应小蓝灯？我觉得这个用智驾和不用智驾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另外呢，大家现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你会因为智驾而决定你买不买一辆车吗？您现在对智驾是什么态度？都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午汽车天下的老朋友，但是对于行走天下来说是一个新朋友啊。我们来欢迎汽车自媒体袁和元，欢迎大元，你好。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大元啊。下午也能听见我的声了。
0: 对，没错，下午也能听见你的声音了啊。我看已经有好多你的粉丝来欢迎你了。
1: 哎，之前估计听过我在当嘉宾的时候的节目。
0: 对，没错。还有人问你那个洗车房的事儿，你是还干过洗车房是吗？
1: 这个小小的干一下副业，但是最近老下雨，生意不好。
0: 对，今天可能还有雨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洗车。你是不是刚从成都车展回来没多久？
1: 上周六回来的。这两天其实一直在消耗我们拍的内容，因为这次，分两头说，其实这一次我们发现整个成都车展的品牌变少了。
0: 哎，这怎么说，就是参展的品牌变少了？
1: 对，就是明显感觉到它的展馆空了很多地方。然后空的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汽车市场感觉有点冷清，但是依然在办展的品牌

0: 哎，这你觉得这说明了一什么问题啊？
1: 就是日子过得好的确实挺好的，日子过得不好的确实真不太好，
0: 就是两极分化，
2: 非常严重。
0: 哎，但是我觉得从整个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啊，它这可能也是在前进过程当中的一种优胜劣汰。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的产品不被消费者买账，不被市场买账。嗯，
1: 那没办法，因为
0: 对它就是很残酷的一件
1: 事。合资品牌就是一个最值得去说明的一个点。
0: 嗯，
1: 之前的销量成什么样，但是现在不管是什么大众啊 BBA 啊，大家其实都能看到销量在下滑。
0: 嗯，
1: 这个都不是说我们在说他们不好，
0: 嗯，
1: 而是这是市场印证的，
0: 是没有办法美化的
1: 啊。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咱们终端的这个消费者，咱老百姓买车，现在好像已经逐渐成为从哎 BBA 啊，我买个国产车不挺好的吗？
0: 而且，就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的选择也不怎么说呢，就是不以品牌论了。
1: 对，
0: 就是现在
1: 光环褪去了。
0: 对对对，现在这日子都越过越实在了。
1: 所以你看，宝马 X3 卖26万多，你这
0: 朋友们，我必须向大家坦诚啊，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老韭菜了，我是电车的老韭菜。

0: 老旧新能源车，
1: 叫老旧新能源车，因为我那车没有智驾，没有所谓的智能座舱，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记者行业其实也是不是特别方便。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北京这个交通还是这个尤其是通勤距离相对来说比较
0: 远
1: 啊，比如我在宾斯代开个会，你我下午赶回来上节目，中午我不能再找不能再回趟家呀，是吧？
0: 对，
1: 不太支持。这个如果我有一个带座舱的这个车辆的话，我可以找地儿歇一会儿，对吧？
0: 你的驾驶的疲劳度其实也会降低的，
1: 对，就舒适程度会更高，
0: 没错。
1: 所以呢，我最近动了换车的念头，但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一日为逼门，终身为逼门。所以我特别关注在这一次成都车展上发的那个宝马 iX3。
0: 嗯，
1: 当然除了宝马 iX3 之外，还有几个车，我看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关注度也非常高，比如说方程豹泰囧
0: ，
1: 对，然后还有比亚迪，其实也有自己的新产品，对吧？
0: 小米 N90 N70 他们做了叫开门仪式，还整得挺高级，就是第一次让消费就是他们特逗，他们是在车展同步开门的同时，全中国所有的店也开门，
1: 搞这仪式，小米还真的是挺会做，
0: 会
1: 有仪式感，
0: 你就很难想到，就是所有的那个小米在咱们商场里那些店联动，在那儿发布开门，然后所有店里也开门，
1: 开门。哎，你别说这
0: 挺有仪式感的呀，你想想还挺逗的。
1: 对啊，
0: 然后我就问现场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店里边开门了吗？同步开啊，我都惊了。我说那我就应该在店里边，不应该在车展里边看。
1: 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风的轨迹说了，估计我们家下一辆车会考虑智驾，就像你用了智能手机，你就用不回去功能机了。我觉得这个说挺对，
0: 这种都不叫言论了，就这种表达，
1: 这种观点
0: 越来越常见。真的，
1: 就是，淡用难回。
0: 我之前也认识一些老大哥，我给他们洗脑，我说哎，你弄洗脑员
1: 吧。为啥说人是老大哥呀？
0: 因为确实老大哥。
1: 行，
0: 咱这个岁数啊，就还是有老大哥存在的啊。作为一个中灯来说，我不喜欢电动车，开不惯，但是我跟他说，这样哥，我把我车给你放那几天，他
1: 试试，
0: 你试试。他说哎呦，
1: 你人真好，
0: 开空调真好。他就说他就想开空调。
1: 你人真好，哎呦天。不过确实啊，就是有很多媒体老师因为会全世界参与各种各样的车展嘛，但是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欧洲，其实汽油车还是比较多，包括柴油车都会比较多，
0: 他们充电环境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也比较恶劣，
0: 还是好点儿。好点儿，有限
1: 有啊，对对，那你还是你情商高啊？
0: 不是，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欧洲快充啊，保持在120千瓦快充的桩已经很多了。我觉得每个城市能有20个以上。每一个，但是欧洲的城市相对来说比较
1: 小，
0: 而且他们的服务区是不在高速上的，是在高速下。他的比如说在德国就没有高速公路收费，你需要从那个应该叫他们那个出口出去之后有一个小商区。那个桩有20个桩，都是180到220千瓦的桩，很快了已经。因为我去年不是开着小米去了趟欧洲嘛，然后我拿
1: 小米，你开着哪个小米的车？
0: 小米预期。
1: 哦，预期。
0: 我从北京开到欧洲，然后我试了一下，从
1: 狠人啊，也是个，
0: 真是开2个多月。那个从中亚，
1: 两个多月，我的天，这种形容，
0: 开了2个多月，2万多公里，然后到大家有兴趣有问题你可以问啊。然后到了欧洲之后，发现
1: 就是怎么去欧洲是吧？
0: 对，就是
1: 从北京自驾去欧洲，
0: 就是咱今儿从这个，比如说从王府井出发，怎么到达法兰克福？
1: 哇，天哪！经常开车去欧洲的朋友都知道，这一趟活儿挺远的。
0: 哎，就给大家解答问题啊，这条路我们都跑通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边。电动车他们都没有特别好的土壤，就是那他们的电动车都很次，我觉得就是他们没吃过什么细粮，他们看到小米开过来之后啊，真不是说营销什么的，就过来围着我说这是不是小米，我说你说对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小米，他说他把手伸出来，他说你看小米手环，红米手环，
1: 包括小米手机
0: 啊，对，他说这个车什么时候卖，然后我就说大概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能在欧洲会上市，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就是这种自豪感，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中国车非常厉害。而且他没有辅助驾驶，很少，他们也没有小蓝灯。
1: 你这背我身份证号了吗？
0: 哦，那就是你。
1: 哎，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尤其是以新能源车为例哈，它其实提供了一种另类的驾驶体验，就跟过去纯油车时代，就可能10年前的纯油车时代，给大家提供的驾驶体验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就过去呢，更多追逐的是就是单纯的驾驶体验。
0: 对
1: 啊，我享受发动机给我带。

0: 的那种轰鸣的感觉啊。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在驾驶这一件事儿上其实也很关注到，就整车啊，其实也关注到了驾乘的体验，
1: 对，
0: 包括司机本人的舒适程度、智能化程度都不太一样了啊。
1: 没错，我这两天我在借一台试驾车，也是宝马的 M3 Touring， 就是 M3 旅行，我真的我说实话一直在开啊，我甚至觉得我还是喜欢新能源，就是它给我的那种就是性能我真的很喜欢，但是代步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宁愿去开新能源，在城市当中代步。我开着它可能跑山可以，下赛道可以，但是我日常开
0: 还是觉得
1: 我得画个问号了，
0: 是吧？
1: 我得画个问号了。当然这个是这个
0: 个人体验，
1: 车的属性也不一样，个人体验也不一样，但是我可能是我已经跨过那个鸿沟了，我就回不来了。
0: 哎，你原来是油车拥趸吗？
1: 那我现在其实我只买油车，但是我不开，我就扔在一个车库里，我就收藏一下。
0: 哎，天哪，咱俩第一次唠嗑唠的这么，
1: 比如说
0: 只买
1: 五菱之光啊，五菱之光什么的，我就单位有一些车，比如说那个这个丰田的一些老车，我就放那儿不开，就等着升值。
0: 今天上节目之前，大元已经预定了我的 i3
1: 啊，
0: 预定了我的老 i3。我问他干嘛用，他说我放着，
1: 就是把一台车放的，就是精致的艺术品的存在利益。就可能是某些车以后的
0: 留存吧，
1: 命运。
0: 其实也是，我觉得每个人对车的感情或者是用车的
1: 不一样，
0: 你的那个核心的初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你看，即使我们说现在电车，我们各自的感受都会觉得它有一些还不错的地方和体验，但也有听众朋友，天使圆儿说，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新能源汽车，没有燃油车驾驶的感觉呀。前一段时间，孩子们要给我换新能源汽车，让我婉拒了。但是也有听众朋友问，我觉得是很实际的话题。鸿运当头说，带智驾的车要贵10万，是不是有点贵？哎，
1: 可以看看没有激光雷达，对不对？
0: 哎，从这次成都车展整个发的新车来看，像这种带智驾的车要贵10万，这个现象属实吗？我倒觉得，
1: 我觉得没有，
0: 至于那么贵。
1: 咱先说啊，就是现在咱能买到的带激光雷达的最，别说最了，相对便宜的车，比如说领跑，B 系列、C 系列，有06、10、11、8-90万块钱。其实已经有激光雷达了，
0: 8-90是
1: 它有配置嘛，中高低配。
0: 我的意思是
1: 8万到10万之间，
0: 你们是8-90万，这可不是一个概念。
1: 对，一看就不是播音主持毕业的啊，8万到10万块钱之间，激光雷达其实已经给你了，
0: 很好了
1: 啊，它的价格已经没有差距那么大了。更何况前一段时间咱俩直播的这个地平线，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非摄像头化的方案也有，那比如说Momenta也有R7，有一些没有这个这个摄像头的方案，那再加上比如说特斯拉，依旧是可以做纯视觉，小鹏也是，那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人家小鹏跟宇宙做的那个宇宙08、09，我负责任的说啊，那个智驾我认为都比有些品牌调的带激光雷达要好，那么已经没有所谓的说，哎，我需要花多少钱，多少钱才去换了一个辅助驾驶。
0: 哎，我觉得这个刚好就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咱可以延伸一点，就是大家现在会不会因为智驾去选一个车？我们过去一直，你看，吸收和总结了大家的观点之后，大家会更多的观点啊，是说我买这个车它最好带，我可以不用，就是这个智驾的这个功能我可以不带，但它不能没有，啊，我不知道到今年大家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买的这个车它最好带智驾，但是大家会因为不同的车型选了不同的智驾方案，会影响你的购买决策吗？就比如说咱可以先给大家捋捋现在主流的提供智驾方案的，就专门做智驾的方案都有谁，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
1: 地平线
0: HSD 对吧
1: Momenta
0: 基本上是不是主流的这前两家，还有华为的 ADS。
1: 华为算是你要说算车比优，它也算是一个供应商嘛。
0: 对，也是供应商，
1: 对
0: 吧？
1: 然后小鹏也算了，因为它现在给大众。

0: 视觉方案
1: 激光雷达、我们看到营销啊，看广告说啊，我们提供更高的这个安全冗余，但是有没有激光雷达跟你的辅助驾驶好不好用，
0: 它不太能画，
1: 不是说绝对画等号的。有些品牌做的辅助驾驶它很谨慎，比如理想就很谨慎，它即使有激光雷达，它自己的那个叫马赫100的芯片已经非常非常要，我说算力已经很好了，但是它真的没有做到让这个车更自由的去发展，这个就是品牌自己的调性。你看小米有激光雷达，它的逻辑也很清楚，哎，我要安全第一。但是比如说像小鹏，它是一个视觉，它不管是说我哎我要走特斯拉走过的路，还是要我跟这个带激光雷达的人和品牌去做这个正面的抗争，它的辅助驾驶有的时候我开呦它要并线了，就我都会觉得比我开车要激烈。那这个东西就跟辅助驾驶好不好用，有没有激光雷达不画等号。我觉得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试。
0: 哎，你这个说的我特别同意，因为这就是哈姆雷特嘛，一个人心中有一个感受，
1: 没错。
0: 我可能就是开车喜欢稳稳当当的，你别瞎超车，你也别给我瞎变道。
1: 哎，对。
0: 但有的人就觉得
1: 你来吧，
0: 哎，
1: 我交给你了，
0: 你赶紧的给我开，我下了班就要马上回家。
1: 这一步只要你跨出去，我觉得想回头，需要时间了。因为我媳妇儿就是从去年开始用辅助驾驶的车，一直到今年，不就整整一年的时间吧，她回不去了。她说哎，你要新换那个试驾车有那个辅助驾驶吗？我说有。哦，那我还愿意开。
0: 没有就
1: 没有，
0: 她
1: 就觉得
0: 就
1: 不愿意开了。因为真是有时候我闺女水瓶掉地上，或者吃零食洒了什么的，
0: 需要照顾一下，
1: 需要给他拿张纸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是日常咱们开车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
0: 你也很难避免。
1: 对，所以有辅助驾驶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他在帮你在危险的时候搂一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捡个杯子呀，弄就是捡个东西，咚，追尾撞车
0: 了啊，对，这种
1: 非常多，
0: 还挺常见的，
1: 或者是杯子卡到刹车和这刹车的后边，踩不下去刹车，其实很多时候，

0: 样的，你永远不能捞起同一片河里的某
1: 学了、
0: 啊、
1: 上价值了、
0: 啊、对
1: 上价值了，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神化这个东西、
1: 嗯、
0: 它只是你开车的一个小工具
1: 小帮手，
0: 哎，对，就完事了、哎、
1: 所以大元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能说有激光雷达的智驾方案就一定要好于视觉方案，对吧？
0: 没错，
1: 这是第一个点。
0: 同意。
1: 第二个点就是，你看，其实，你作为自媒体、
0: 嗯，
1: 你天天试各种各样的车，你的经验会很丰富、
0: 嗯。
1: 因为试了这么多带辅助驾驶方案的汽车，你反而会觉得，哦，你知道它的边界在哪儿、
0: 嗯。
1: 但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看很多短视频，我都觉得心里特别
0: 揪心，
1: 特别揪心，因为很多人把辅助驾驶就当。全自动驾驶开，玩手机的、睡觉的，我甚至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0: 嗯、
1: 就是我从我好几个朋友的车上摘下来过
0: 那个
1: DMS 的胶布，
0: 那个就是
1: 哎、就是这个很多开智驾的车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手不扶方向盘，眼睛看别的地儿，时间长了，你车辆的监控系统是会报警的，
0: 对，
1: 它。智驾是会退出的，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他就不教别人好，他说你拿一胶布把那摄像头贴上，他就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车辆自动开始报错，他就不管你这个是不是手扶着放。我真的我摘过好多次这个胶布，而且每次我都是非常严格的跟这些朋友说，我说你真的不能这样。
0: 我甚至啊举报过某电商的商品，我真没开玩笑，
1: 他就专门干这个的，
0: 他就专门卖这个、
1: 嗯、
0: 然后我就举报说这个涉嫌危险驾驶什么的。
1: 你下次看到这链接你发给我，我也投诉和举报他，这太危险了。
0: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消费者其实是相对无辜，但是咱不能说绝对无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明知道这是错事，
1: 行为是自己做的， 对，
0: 但有一个 bug 在于，这个问题在哪儿，就是如果说一个小孩你告诉他煤球是白的，这个小孩在他可能10岁之前听到的所有词都是煤球是白的，
1: 嗯，
0: 那他就认为煤球是白的。
1: 就是你说宣传其实也是
0: 有一定问题的，宣传太重要了，很多品牌其实在某些线下营销上他就把这个东西宣传成自动驾驶。
1: 我就碰到过这种现象，
0: 销售姐我这能自动驾驶，哥你试试我这能自己开，那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相当那个
0: 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要明辨是非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
1: 这怎么还有人问说专门有人干这个，就快点，我得把你这个电话调出来，我得给你打个电话啊。墨竹子说我还看了奇瑞的神行者8，配置挺高的，第二排座椅按摩、通风、加热都有，就是有些贵，要40万。哎，我觉得这个车也非常值得聊，咱先把这个智驾方案这事儿跟大元聊完
0: 啊。好，没问题。
1: 就是因为现在智驾方案提供商其实挺多的、
0: 嗯、
1: 就是在你看来各家的特点明显吗？
0: 特别明显。
1: 嗯、你说说。
0: 首先啊，咱们先说华为、
1: 嗯、
0: 整个华为系。
1: 嗯。
0: 但是有细微差别，比如说我们长测的这个猛士 M817，、
1: 嗯、
0: 这是华为这个提供的 ADS， 然后还有华为系，比如亲儿子像赛迪斯，
1: 嗯
0: 啊、问界，
1: 问界
0: 哎，想界呀、啊、这种，猛烈，就是让我说就是猛烈。
1: 就驾驶风格比较激进吧，
0: 非常激进。嗯，
1: 嗯
0: 就是
1: 你说你能不能说个场景，比如说并线。
0: 好，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在机场高速上120公里每小时，我去 T3 航站楼、
1: 嗯，
0: 以我一个开了小20年车的老司机来说，
1: 嗯、
0: 我觉得这块该并线了。
1: 嗯，
0: 他已经并完了，就是他的激进程度在这样。比如说后边有一空，然后呢，比如说车机是一个人的话，他心想：嘿，我并一个，啪就进去了，就这么。他的逻辑是这样。而且我记得很早，是3-4年前了，阿维塔跟这个、哦、华为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更激进，在无保护的左右转的时候就非常就躲车呀，躲一些电动车呀，
1: 连招是吧，
0: 对，就是哗哗哗就过去了、哦、然后当时还展示，后来他往回搂了搂，因为那个太激进了。
1: 嗯，
0: 华为是激进，
1: 嗯，
0: 小鹏呢是视觉里边的稳偏激进，小鹏在一些特定场景的无保护左右转的时候做的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小鹏有一点，就是他在比如说跟车，他的距离和超车加塞儿还是比较谨慎的。
1: 哎，是我开过 G9 和 G6，、
0: 啊、哎，对，
1: 啊、
0: 就是相对谨慎一点。
1: 对，他离前车的这个车距其实控制的还
0: 是
1: 挺远的，
0: 有就
1: 是
0: 比较克制、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又跟算力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子曾刚才说不能说绝对值？然后他说理想小米是最胆小的。
1: 嗯，
0: 我一直说理想跟小米就是特别好的。毕业生，就是这个从小就毕业，
1: 严格按照
0: 校规来，
1: 每一条
0: 对，
1: 或者是驾校教练教的那个规则来。
0: 对，比如说你刚拿完驾照，你并线的时候大概率不敢踩着油门并线，你都是平移过去，然后到了线里边再踩油门
1: 加速
0: 、
1: 嗯。
0: 理想跟小米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1: 嗯
0: 啊，我其实更喜欢是边踩着油门直接就超过去了，
1: 嗯，
0: 一不影响后车，
1: 主要是不影响后车。
0: 后车
1: 并线加速这个其实是老司机的做法。
0: 哎，对，但是理想一直到现在

0: 了所谓你开车的好与坏，但其实不是，因为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没有什么好与坏。
1: 对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得考虑大家各自你日常的驾驶风格。你比如我吧，我就觉得，如果说未来我要买一辆，就是我要换车嘛，我要换车，我不太希望买特别激进的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
0: 嗯，
1: 因为我说实话，目前
0: 你爱跟他较劲，有可能
1: 一是爱跟他较劲，二我觉得可能关键时刻他不一定有我开的好，但是。你说谁累了一天了，下了班了，有一个还不错的支架帮你开会儿车，
0: 对，
1: 你不香吗？香啊！
0: 对，反正如果你爱跟，比如说你，比如说您老婆啊，或者您老公开车的时候你爱叨叨他，你要买辅助驾驶的时候一定要先试试。像我这种爱叨叨的人，就容易跟支架干起来。就是开着开车，
1: 这个我作证啊！
0: 开着开车，我就跟支架干起来了。
1: 上次我跟大圆绕着大北京用地平线的 HSD，就我们开着那个 iCar 的 V27，全程开启了地平线的 HSD。哇，大圆那个
0: 一会儿我就切入，
1: 就训那个 HSD。
0: 我真的是，哎呀，如果说哪天 AI 成人了，可能我是第一个被关起来，就被 AI 被机器人抓起来的那个人。
1: 你这个嘴太碎了
0: 啊！我老说 AI， 所以我就觉得。你一定要想好，就是多试。之前我们都说，哎，宝马的风格、奥迪的风格开起来不一样啊，奔驰风格不一样。那时候大家去试，但是说，哎，现在有没有辅助驾驶，你也得去试。
1: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哎，
1: 就而且我觉得现在也不论是 4S 店还是像魏小李这种提供直营的这种品牌哈，它其实。特别愿意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满足大家的试驾需要，这个我每次做支架的节目我都会说，你就给他提要求，你说哎，你能不能上门接我，然后咱们把这个试驾路线搞长一点，
0: 可以的，对，
1: 你一定要多试，
0: 咱是消费者，钱在咱兜里，
1: 哎哎，对对 对， 对
0: 啊，你别说是开车带我去趟山西，这种要求可能有点过分，有点过分，
1: 就是为了省一张高铁票，
0: 对对，这个有点过分，但你说去趟房山大概率问题不太大。
1: 哦，房山都给去啊？
0: 我发小是在西三环住，他想买一个蓝图梦想家，他车库，他那个车位小，哥您等我，他忘了应该是从哪儿开车直接去家楼下了，
1: 就接嘛，对，现在是有很多这个服务，
0: 然后他说对不起哥，您这停车位太小，您就别买我这车，您换别的车吧，他帮你试。
1: 哦，那这个挺靠谱的，
0: 真挺好的。虽然我不是蓝图车主啊，但是我真觉得他这个服务，就是因为梦想家那车特宽，2米多了，那车位确实停不进去，然后他说哥您就别买我们这车确实停
1: 不太行，
0: 哎，
1: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刚好还提了一个挺好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车确实越做越大，
0: 哎，对，
1: 就咱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啊，就前一阵我不是在试那个方正豹的泰七嘛，就泰七我特别喜欢那个车，一会儿咱们再来聊聊泰
0: 九
1: 啊，泰七那个车，包括现在有一些主流的，刚才还有听众朋友提到的神行者八，它其实宽度都已经超过2米多了，对，两米多了，就对于家庭来说，就这种宽敞的环境其实特别好，但是对于停车又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北京为例，车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经济的。
0: 我不确定，就是。北京现在车位每一个车位路边的这种官方停车位都是标准统一的啊。反正现在以我这些年，开试驾车，这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是，
0: 就是车轮永远超限的。
1: 它舒服是真舒服，但是停车就是有点费劲。
0: 真的，车是就是车位那个就是靠外侧的这轮胎永远是在线外边。之前呢，咱们可能还会在马路上骂，哎呦，你说这人停车真次。但是现在我右轮都贴马路牙子了，左轮还是出线外，你也
1: 轮毂了，
0: 你也不能让我斜着停吧？
1: 是，
0: 这个没办法。
1: 所以就是经济或紧凑型的那个小车，我觉得又可能会变成香饽饽了，
0: 肯定会的，
1: 对吧？
0: 肯定会。今年我觉得今年年末开始，小型 SUV
1: 或者紧凑型
0: SUV 纯电。带辅助驾驶，觉得是一新卷的方向，
1: 有可能啊。上半段呢，咱们先跟大圆聊这么多，我觉得下半段咱们就可以进入到针对性的选车的这个方向了啊，
0: 哎，
1: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朋友们提到的神行者八呀，还有方正豹泰九啊，宝马的 iX3呀，就是咱们可以说的更细一点啊，
0: 哎。
1: 今天这个节目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圆 battle 一下，他说这个 iX3特别特别的好。
0: 麻烦呀，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到下半段啊！我俩可能一会儿就直接就直播干起来了。
1: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一会儿见。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

0: 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位刚刚从成都回来的这个嘉宾朋友啊，聊一聊下半年这次还是比较受瞩目的车展都发布了哪些新的产品。其实现在在聊新车的时候，大家不免要提到对于智驾的一些需求和依赖。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口，就是26年前后，如果你要去买一辆新车，你完全不考虑智驾这事儿不太可能。
1: 时代到了
0: 啊，对，就从实际用途出发哈，你说谁不希望在疲劳了一天之后有一个人能帮你减减负呢？
1: 嗯，
0: 你还不用找代驾，就找代驾还得花钱
1: 啊。
0: 你找来的代驾，你不确定他的驾驶风格。
1: 嗯，
0: 也没有，
1: 还会跟他较劲。
0: 嗯，对，你也有可能没那么标准，对吧？但如果你选一个跟你自己驾驶风格磨合的还不错的智驾辅助系统的车辆，哎，也许会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方便。
1: 你会适应它的。其实你现在总觉得我要找一个复刻的人，他特符合我，但其实不是。你在训练车的时候，车就是同时在训练你。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
0: 哎，这怎么说？
1: 就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灯你想过去，但是现在的辅助驾驶呢？你摸着方向盘看着前边，你脑子你可能在听歌，

0: 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针对性的跟大家一起来
1: 聊聊车，
0: 聊聊车啊。嗯，我看看，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在听听 FM 当中，大家可以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因为我觉得就每一个人的驾驶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喜欢油车的，喜欢电车的，爱用辅助驾驶的和不爱用辅助驾驶的，爱骂辅助驾驶的，这其实都是体验嘛，
1: 对
0: 吧？
1: 对，都是体验，
0: 体验
1: 大不了就是被 AI 抓起来。
0: 枯木说，我问个问题啊，这些智能驾驶在人行横道礼让行人方面做的都怎么样？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来。
1: 基本上都会，现在就说白了啊，辅助驾驶方案里边有命题作文跟非命题作文，
0: 嗯，
1: 但人行横道这个事儿，基本上各个厂家的方案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命题作文了。
0: 嗯，
1: 你只要看见人行道，这车可能跟下一集停车。就无非就是看看还与不还。
0: 你吓我这一跳。
1: 就是因为辅助驾驶他深知，如果你人行横道不停车，
0: 嗯，
1: 你的车如果被拍下来，
0: 嗯，
1: 开着小蓝灯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的车辆会面临着多大的社会负面压力。
0: 嗯，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特别像是一种企业设定，
1: 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
0: 嗯，
1: 你的企业到底是不是遵守每一个交通秩序者该遵守的法规，
0: 或者你是不是应该绅士一些。
1: 哎，
0: 嗯，
1: 所以很多品牌就说默认绅士。
0: 嗯，是是，
1: 所以基本上都会停。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当然您问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过去有一些企业会在这个方面非常重视，
1: 对，
0: 也会格外的宣传说，你看我们至少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是以一种文明的礼貌的，
1: 对，
0: 以更成熟的驾驶参与者的姿态去辅助大家驾驶的。
1: 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营销点，比如说你看华为的部分车型带那个激光大灯的，
0: 嗯嗯嗯，
1: 它在人行道上投射一个箭头，
0: 嗯
1: 啊，行人先走，
0: 嗯，你先走，
1: 哎，对，就这种东西其实已经成为了产品功能以外的衍生功能，
0: 嗯，甚至变成营销了。其实我是觉得挺好的，
1: 就是人文的一种体现嘛，
0: 就显得咱们终于跨入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不用着着急急的去慌里慌张的那个状态了
1: 啊，对，就是还是稳，
0: 啊，
1: 因为辅助驾驶，我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不会自己开车的，
0: 嗯，对，
1: 啊，都是辅助驾驶在开，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大胆的在马路上
0: 走了，
1: 走路
0: 啊，
1: 然后呢，只要你按着灯走，大概率你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咱俩能等到那一天吗？你觉得？
1: 都才二十多岁，没问题。
0: 对对对，我老忘二十多岁这事，
1: 没问题，二十多岁啊，
0: 老忘了这事儿啊。那行，那接下来咱们分门别类的说，今天下午如果有时间，咱们说仨车啊，因为我觉得这三个车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啊。一呢是 BMW 的 i X3，
1: 嗯，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为什么要特意说这个车啊？不包括我是 Beamer 的原因啊，主要是这车一直说是明年才在中国市场发布价格。
1: 宝马使坏了，宝马特坏，
0: 然后提前了。
1: 对，我知道的时候，因为我跟宝马私下的关系非常好。
0: 哎呦，
1: 那些同事就是我老问他们，
0: 哎，记住这句话
1: 啊，记住啊，各位啊，我老问他们，我说那个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出价格，什么时候出价格？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0: 早呢
1: 啊！明年北京车展，原话啊，
0: 嗯，
1: 明年北京车展结果，
0: 明年有北京车展哦，对对对，
1: 啊，就
0: 明年有了，
1: 啊，就是明年的上海或者北京车展，
0: 嗯，
1: 结果今年他把价格发了，而且他们特别画引号的混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预售价等于发售价。
0: 你不是说你跟人关系好吗？
1: 啊，就是。他们连自己人都骗，
0: 说说这个，
1: 我完全没想到
0: 啊，说说这个价格啊，i X3呢是26.99万
1: 起
0: 啊，然后呢高配版是30.99万，
1: 对，再往上有一个29.99万的，它只是换成了宝马自己的大圆柱电池，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看到的26.99万这个是他们的磷酸铁锂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嗯，
1: 反正我个人觉得他们，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不一定正确啊。
0: 那你别讲了。
1: 他们最开始这个车的定价就是29万多块钱，但是呢，为了把整个的市场占有，他们去找宁德时代肯定去聊了。哎，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价格的
0: 团购价，
1: 采购价格？我就用你们的磷酸铁锂，
0: 嗯，
1: 你把价格给我打下来，
0: 嗯，
1: 他跟宁德时代做完匹配，做完电池的采购，
0: 嗯，
1: 26.99万，他们之前应该没有这个配置，这是我自己猜的。所以大家在车展的时候一发26.99万，就所有就是在底下在场的发布会的人全疯了，
0: 嗯，
1: 拿起手机一看，真是26.99万。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我的粉丝群啊，或者是一些车友就会聊，哦，这车能不能定，
0: 嗯，
1: 怎么样？我说你别着急，因为26.99万这个车的续航官标630，
0: 嗯，
1: 咱打个7折。
0: 嗯，
1: 67/42，再加30公里。
0: 以我宝马车主的经验跟你说，一般不打那么多，
1: 不打，而且反向虚标都有可能啊。咱就说85折都有可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车能跑500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我在北京跑500的续航的纯电车，我还要什么大圆柱电池？我留3万块钱，我吃啥不行？ 对不对？我放兜里不好吗？
0: 嗯，
1: 而且新能源市场它有

0: 宝马的辅助驾驶是跟蒙曼塔合作的，应该是 R7 方案嘛 ？R7 方案，纯视觉，它应该是全系标配。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期待一点。
1: 嗯，鸿运当头说买20多万的车，对价格还那么敏感吗？天哪，这位听众朋友实在是
0: 交个朋友吧，
1: 太凡尔赛了，谁怕钱扎手啊？
0: 我现在就觉得10万车都挺好的。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B 妹的身份，是因为我特别期待 HR3 发价格。
0: 嗯，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价格高了。
0: 要啥自行车、
1: 你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么横向对比啊、因为上来大元就说了，其实大家现在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尤其是我们80后，过去是觉得 BBA 是整个汽车品牌当中你首先会考虑的第一梯队品牌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其实20多万，20到30万这个区间，好多国产车做得非常好。
0: 就是宝马在把价格打下来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非常白热化的战场。
1: 当然了，它的这个价格梯队，我可选的可太多了。
0: 但是宝马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他既然能把这个事儿干出来，
1: 他就觉得他
0: 就充分的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得向德国的董事会交代。
1: 那怎样啊？
0: 啊，
1: 我买i3的时候42万第一个，21万打五折，
0: 那会儿没活明白呢，
1: 怎么做的呀？
0: 车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企业的高管，算中层吧，给我发了个微信，我都不说哪个品牌，国产品牌，他说大元，宝马活明白了吧？原话，我说对，活明白了。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因为 X3 就 X3 刚进中国进口的时候卖多少钱？卖55。
1: 是是是，那个时候都号称说人终将会开上一辆宝马 X3。
0: 是吧？对，就是不管，就是那种 X5 就是遥不可及啊，90、100多的那个车。
1: 嗯。
0: X3 已经是中型 SUV 的梦中情车了。
1: 嗯。
0: 现在 X3 卖26。就相当于现在宝马给10年前的自己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
1: 说话是这么说啊，就是首先从宝马价格体系来讲，这个价格确实跟它过去的车型相比是有性价比的。
0: 哎，对。
1: 但我还需要补上后边半句，就是在这个价格带，有同样很多竞争力非常明显的产品，比如说刚才就有听众朋友波波问说，理想 i6 怎么样？ i6 要不了26万9千9，现在是24万9千9，还有3万块钱的，是3万块钱权益吧？这个月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0: i6 现在应该不排队了 ，i6 那个产能上来了，
1: 上来了，爬坡爬上来了
0: 啊。然后单电机后驱实际续航能跑400多出头，但从续航上来说肯定是不如 HR3，而且 HR3面临的对手啊，预期，特斯拉 Model Y，
1: 没错，
0: 它大概率我觉得不太能打赢这俩选手，但是可能跟预期能掰掰手腕啊。预期现在其实销量掉下来一点，然后剩下的你要说比亚迪啊，一些新能源其实确实比不了，那个它的销量一直在上面。但如果说单纯论，咱不说那么多定语啊，豪华品牌纯电 SUV 就这三个定语，我觉得 HR3 应该是第一名。在接下来的
1: 你再重复一下，
0: 豪华品牌纯电 SUV 就这三个品牌。就这三个定语，基本上 HR3 应该是定。
1: 那你的这个设定，其实就是说明现在的消费者其实还是非常看重 BBA 的这个，
0: 我认为是的
1: 品牌形象的。
0: BBA 有一点
1: 啊，
0: 我认为比国产品牌做的相对好一点的，售后系统和销售的环境。
1: 售后系统和销售环境。
0: 举个例子啊，我现在想买预期，我在一个3-4线城市，大概率没有电，只有城市展厅。
1: 哦，有道理。
0: 但是你要我现在买 HR3，我大概率可能，比如说什么山东济宁啊，或者是我可能这个地理学的不好啊，一些2-3线、3-4线城市，那绝对是有电的，
1: 下沉
0: 绝对有的，
1: 对，也都是有电的。哦，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
0: 就它可以渗透嘛，但是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它是不是要压成本，这个就是跟新能源新势力玩的玩法就不一样了，
1: 所以也可以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跟大元已经进入到了竞争的白热化阶段，
0: 我的武器都拿出来了。
1: 对，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价格带当中呢，大家现在可选到的竞品啊，兄弟产品确实是太多了，而且你无论是像理想的 i6， 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米预期，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和核心护城河在的，对吧？然后呢，也有听众朋友还在问说，那个奔驰的 GLC 纯电跟刚才你们说的这 iX3 比怎么样啊？
0: 咱就是说一点啊，奔驰的纯电 SUV 其实 GLC 它的纯电
1: 29万多，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猜刚才那个故事 ，iX3 特意弄了一个26万多的车，本来之前没有，
1: 打出了一个
0: 差值3万块钱，
1: 价格差，
0: 3万块钱呀，能买3万包干脆面呀，我能吃多。

0: 多长时间呢？
1: 今天来了好多你的粉丝聊天，
0: 我能请大家吃多少长时间的干脆面呀？
1: 聊天是有好多听众朋友说，哟，大圆的声音在广播里怎么这么正经啊？
0: 那可见我平时有多不正经啊。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今天来了好多平时潜水的朋友，我看好多 ID 都是新 ID 啊。这个尾号是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是开了电车之后看见红绿灯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反正我怠速也不怎么耗电，等红灯，
0: 他想动能回收，
1: 就等个红灯呗。哎，有道理啊，
0: 真的是这样，我现在也是。
1: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开了电车之后有一些体验是你开油车没有的，比如说所谓的动能回收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会饶有兴致的说，哎，我看看回收了多少，
0: 我看看我现在能回收百分之多少，
1: 我是不是黄金右脚？
0: 这个灯我要等一等。
1: 哎，是是是啊。6411说，我是特别建议你换 i x 3，这个车性价比超高。哦，那你跟大圆站一队了
0: 啊，
1: 站一队啊。
0: 这是我刚才我给你留的言
1: 啊，
0: 开玩笑的，开玩笑。
1: 我看这手机尾号不太对啊。David 说，奔驰 Smart 就是用的吉利的三电，用了很久了。
0: 那个浩瀚，吉利的浩瀚嘛。今年Smart 一号已经800伏了。
1: 哎，我这个战队的人出现了。0926说了 ，BBA 就不在电动车的豪华序列里。真的，我儿子这样的10后说的豪华电动车，那就是未来理想、问界。
0: 哎，好，没有小米，完蛋。
1: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0: 完蛋了，完蛋，完蛋。
1: 放个广告让那缓解一下尴
0: 尬。所以我觉得面临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BBA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些原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10后啊什么的，已经逐渐把他们的品牌光环
1: 忘却了。
0: 这个是最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我就是想挤到年轻人的队伍里。
0: 我输了，各位，这把来不了了。
1: 哎，不，一会儿还是要跟大家再讨论讨论，因为我觉得买车还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事儿，对吧？啊，我另外我在那个再往你的那个战队凑一凑，我最近还在看电动迷你，双门的那个电动迷你。
0: 说，我觉得首先400伏，它充电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25分钟到30分钟，充满。
1: 我觉得能接受啊。
0: 你真能接受吗？
1: 真能接受。
0: 但是我说一个，就是开电动车的朋友啊，有一个尴尬，尤其是开800伏充电很快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很尴尬一点
1: 啊。太快了，
0: 太快了，有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上完厕所。
1: 哎，你怎么跟我体验一模一样？就有一次在那个服务区
0: 啊，
1: 就是用的那时候开的一个理想的那个车嘛，
0: 就用5C嘛
1: 、下了车你得赶紧挠那个腿啊，你得赶紧去肯德基排队，说不行，不能堂食，为什么？车马上就充完了，
0: 马上充好了，而且高速是

0: 还没有在肯德基买完，
1: 对呀、
0: 啊，已经有占位费了。所以呢，你要比我时间长点，大家当年还觉得、哎、慢慢，但是现在快了吧，又嫌快，
1: 是
0: 啊，这就是人啊，太难伺候了。
1: 不是，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觉得倒着看很多问题很有趣啊，
0: 搞笑啊。
1: 就是当年李斌在发第一辆 ES8 的时候、啊、那还是2017年吧、
0: 嗯、
1: 开发布会的时候吹过一个牛，就说将来我们要让加电比加油快。我记得他说完这句话了以后、嗯、其实被群嘲了好久。你如果现在这么想想，真的就在当然啊，这个可能条件比较苛刻，在所有条件都被满足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5C 的充电桩的车位、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的车跟充电枪的匹配非常的好、
0: 嗯、
1: 温度也都合适，你一点都不觉得充电比加油慢，它就是要快一点。
0: 我甚至做过测试
1: 啊，
0: 我做过体验、
1: 啊、
0: 你加油啊也得5分钟，
1: 你排队吗？有的时候，
0: 因为一是排队
1: 啊、
0: 哦，二是你要开票啊什么的，把车挪走，其实时间不短。
1: 嗯，
0: 就是大家只是当年真的习惯了。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加油啊，太贵了。
1: 哎，这个说到跟前了。
0: 好，6毛钱一度电，我天，能买多少干脆面呀？
1: 你今天是跟干脆面过不去了。
0: 因为我跟我媳妇儿就是经常拿干脆面当硬通货，
1: 嗯
0: 啊，就来举例子，因为真的能吃多少干脆面。
1: 放个广告啊，然后最后一个小时段再跟大圆聊了其他的车。
0: 嗯，
1: 下半段片花不放了，给你省点时间啊。有听众朋友问说，哎，这个嘉宾怎么他的自媒体叫什么呀，怎么搜啊？那聊得真好，你自己说一下吧。
0: 我姓何，叫何元，单立人一个可，元旦的元啊、
1: 嗯、
0: 何元，你做百度搜就行啊，怎么着能搜着我的账号？我账号叫袁和袁，前面加了个袁字。
1: 嗯，就是全平台大家都可
0: 以搜
1: 大袁的这个自媒体
0: 啊。对，我老编辑出身，原来在汽车之家，
1: 哦，
0: 后来就自己干了。
1: 好嘞，欢迎啊！鸣笛也说了，欢迎和袁，这两年来交通广播做客的次数少了，以后我多请，
0: 哎，
1: 好吧啊！
0: 对不起，给大家道歉。
1: 主要是确实是他现在比较忙，
0: 太卷
1: 了，我这都约了好长时间了。
0: 我昨天晚上5点半才到北京，各位。
1: 哎，这个是我证明啊，凌晨五点发了一朋友圈，说这是见过晚点
0: 最晚的一次
1: 飞机啊。60说，所谓的豪华品牌是不是已经是过去式了？随着科技发展，过去的大品牌会越来越不被需要。
0: 只是被需要的少了。我给 X 3代个言啊，就是他这个
1: 嗯，
0: 智控大脑，就是、这个、Heart of Joy，
1: 嗯，
0: 真的好开，就是它已经没有就是博士什么当给这个车辆提供 ABS 泵啊，这个配件来自于博士，大家有印象这种广告词吧？
1: 记得，
0: 以后没有了，在宝马这上就没有了，因为它完全是自己来做，每一个控制都靠自己的大脑来控制。我们当时在测试的时候，刹车是基本上没有点头的，特别好。就这一次，可能宝马还真是 all in 了。但我反过来说，宝马这次要失败，可能真的会栽大跟头，
1: 一蹶不振，
0: 对，会栽大跟头。但这次，我觉得他们应该压了很多宝。
1: 嗯，哎呀，你要这么说，我再补充两个信息量吧。就这回 iX3 用的那个斜边的屏幕啊、车载屏幕，其实也是单独开模、单独建的。说实话，花了挺多钱的，因为这回他们的屏幕供应商、车载屏幕的供应商选了天马，我特意去问了一下天马的那个就工业成本，其实还是
0: 挺
1: 高的。
0: 现在国内啊，唯一
1: 一个
0: 能做到那个就是投射屏
1: 啊、
0: 用偏振镜能看见的，
1: 就是
0: 现阶段只有宝马，
1: 只有宝马啊。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干事儿，但是我反驳一下大电池、大圆柱电池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1000公里纯电有意义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纯电续航能到800-900公里有意义吗？
1: 没什么太大价值，我觉得400-500足够了
0: 啊。
1: 我个人观点，
0: 我也是
1: 啊，
0: 因为人总要上厕所的。
1: 你总要歇的，
0: 对，你
1: 总要
0: 休
1: 息
0: 的，
1: 对。
0: 你说你给我弄800，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1: 用不完，
0: 真用不完。你说电池在电就在这放着。
1: 本i3车主现在的续航是360，过去120的时候，同事都说了，你比不上我小牛。
0: EV150，
1: 对，
0: 这差不多，
1: 差不多，对，就是跟 EV150同时代的那个老i3车主，就是本人啊，老九皇。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方程豹那太久，因为现在方盒子其实也是一种趋势，包括还有刚刚那神行者8，哎，你都
0: 这俩一块说
1: 了。
0: 首先就是神行者8这个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下，神行者8确实是英国人在做设计主导，然后用的是整个奇瑞的供应链，这种方式其实国内已经跑了很多了，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安徽大众，包括上汽奥迪、一汽奥迪都在这么干，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大家别就是按一个这个负面的情绪看待它。车中国

0: 三电世界第一，这八个字我负责任的说，所以欧洲人能用上中国三电，应该为神经酒吧夸才对，而不是说它不是中不是路虎了。更何况以后可能路虎都是中国的，这我就胡说八道啊！这是我自己说的，
1: 在广播里胡说八道吗？
0: 啊，这是我想说的。然后其次，那个车我看了一眼，那个车的内饰确实很路虎。它的很多小细节是完全把路虎的当年的一些设计元素拿过来，
1: 就是那个气质，
0: 就这个设计绝对是英国人干的，
1: 嗯，
0: 就绝对是很多国内设计师做不出来的，底蕴在那儿，
1: 嗯，
0: 就是有点贵，我觉得那车32万5000多吧，最低配的那个，
1: 反正下来全下来，如果你选个中配，可能要小40，
0: 对，
1: 小40，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小贵，
1: 因为方盒子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被关注的这个趋势也越来越
0: 高了，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因为要选车嘛，所以我看现在有很多车型外观长得其实都挺相似的，有一个做的稍微出挑一点的可能就会开始饱受争议了，比如说理想的 Mega 或者是理想的 i6、对吧，就有人觉得特好看，有人觉得特别不好看、那方盒子呢其实是符合大家审美，但是它又很个性化的一种表达，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也是备受关注。之所以我们提一下神行者八，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另外呢毕竟它前面的那些前缀路虎奇瑞对吧，就是软件和硬件包括品牌的加持其实都还是挺好的，
0: 看表现吧，因为这车现在我们都没有试过，然后其实等消费者提到车之后，质量品控售前售后其实这个都有答案了，
1: 对，就都有答案了、另外呢它有纯电版，
0: 哎呀，我说给我自己的言论啊，方盒子一定要去越野吗？不是我在城里
1: 也可以开、
0: 漂漂亮亮的不好吗？那么脏，地面弄都是大沙子。
1: 哎呀，
0: 是不是我在当年啊，15、20年前，马路上的牧马人也不是天天都下。

0: 按说泰酒吧，
1: 嗯，
0: 泰酒的出现就是为了跟要我说想戒的那个鸡酒，两者要做一下强烈的这个斗争，
1: 嗯，
0: 因为现阶段就是华为系跟比亚迪系，
1: 嗯，
0: 在纯电方盒子这个领域，现阶段大车只有他俩了。马上北汽要新出了一个新车，也要跟他们杠，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能跟他俩掰手腕的机会不多，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泰酒，非大梁，就是带所谓的这个非承载着车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大家不会天天去极限越野去跑什么这个老掌沟，
1: 嗯
0: 啊，很多人说我想去老掌沟，发现两年三年都去不了一趟，
1: 嗯，
0: 那你要那个承载式非承载式车身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必要。鸡酒，所谓提供的那个天就是那个折叠帐篷，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玩吧。
1: 嗯，就反正用车吧，不同的人场景真是差挺多的
0: 啊，对啊，
1: 差非常非常多，
0: 对啊，
1: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选到自己心仪的车型。
0: 嗯，
1: 现在选车说实话真不好选，但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
2: 哎，
0: 话说
1: 再见。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这个暑假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爸爸妈妈，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磨合亲子关系的契机。
1: 这个一到这种重大的时间的节点上的时候呢，咱们要回头看。
0: 没错，各位伙伴，这个假期您给自己、给您和您的孩子安排的怎么样？
1: 哎，
0: 都玩了些什么？
1: 嗯，
0: 都见识了些什么？都学习了些什么？有什么收获和成长？
1: 孩子是放暑假了。但是大人不一定有暑假，哎，就是在大人不放暑假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让孩子这个暑假哈、啊，他物超所值。
0: 哎，我真觉得孩子放暑假，大人不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真的会累病快乐着吧？
1: 很难的，啊。
0: 各位伙伴怎么安排这个暑假呢？安排的您的亲子时光呢？哈，
1: 对，
0: 这是咱们的主题解闷局，暑假带娃成果交流会。
1: 哎，今天咱不聊孩子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我们今天聊这个暑假您带孩子带的怎么样。
0: 因为有的时候你聊孩子，孩子也不能来互动啊，对吧、
1: 哦、对，
0: 他会有一个信息差在里面。
1: 对，
0: 咱就说家长您自己的感受。
1: 对，您这个暑假带孩子带的怎么样，对于孩子放的这个暑假哈，您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评分啊，这个分数当中有多少是您的贡献。
0: 嗯，
1: 如果您觉得说哈，在这个暑假当中您实在是没助上什么力，为什么？
0: 哎，我觉得没助力的有一种可能是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鸡飞狗跳，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有可能吧。
1: 等着大家讲故事呗，咱今天也可以匿名哈，那个互动留言的时候您可以勾选悄悄话。
0: 咱俩互动话题哈，一个话题叫做您这个暑假都带着孩子干了些什么，以及您给您的暑假带娃成果打几分，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啊。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各位伙伴继续来互动聊天。
1: 圆圆老师给这个暑假带孩子的成果您打几分？
2: 哎呀，那我这假期挺努力。
1: 真的吗？
0: 就什么话题圆圆老师给自己评价一定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满意，
1: 愿闻其详。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假期，那我的
1: 您话筒头掰一下，
2: 我厨艺是真给练出来了，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去做饭的路上、哦、因为你总希望孩子们吃得健康一点嘛，有时间了就给他们准备一点。
1: 嗯，
2: 然后除此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大起大落，其实就是日常，简单的日常。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中考结束了，终于能空闲下来，然后自己喜欢那些兴趣爱好，然后拿起来干一干哈。然后我们家妹妹不是吹小号吗？
0: 嗯，
2: 吹小号遇到了一个瓶颈期，然后这个瓶颈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波折，然后又赶上他处在一个青春期的叛逆期、
0: 嗯、
2: 你想这个激烈的劲儿哈，就在这个吹号上我们俩开始发生了无限的冲突、
0: 啊、您用您的方式助力这个孩子突破瓶颈，
2: 对，
0: 孩子有点逆反是吧？
2: 对，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帮他翻过了这个坎儿。当然这过程不容易，
1: 这一个暑假就翻过了，
2: 那也拖了一个多月俩月呢，这短吗？短吗？
1: 效率很高了。
2: 对对，我觉得其实挺长的。
0: 之前我们邀请过很多这个专业学乐器演奏的嘉宾来，一下那拉木头要拉好长时间的，吹不出音儿也吹不出好长时间的。
1: 对 对，他这必然有这个过程啊。
2: 对，
0: 然后太高
2: 了，但是跨过去之后，你就感觉他那个劲儿啊，就自己就上来了。我觉得其实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成果了，这个假期。嗯、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真的是说走就走。突然间想咱们去哪玩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安排，工作还可以，那咱就走吧。
1: 嗯，
2: 然后就立刻就本来说开车，后来又赶上这个台风嘛，
1: 就白海豚当时、啊、
2: 当时赶上白海豚，然后就来回来去调时间，因为台风调时间、哦、后来最后想那咱别自驾了，咱还是坐火车更安全一点。
1: 嗯嗯，然后出去玩了一趟。
2: 对，去了趟内蒙
1: 啊。这出去玩的时候是以度假为目的的，还是以这种旅游为目的的？当时，
2: 度假和旅游有区别吗？
1: 啊、当然不一样了，人家还有游学呢。你怎么定义这趟出去？
2: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想玩一下，就是一起、啊、我跟孩子们，我们三个人一起玩一下。
1: 嗯嗯，
2: 对，还挺好的。
1: 那现在这孩子这个暑假等于是基本上是结束了呗，跟孩子交流过说觉得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吗宝宝？
2: 开心呀、啊、嗯，超开心啊。
1: 那确实啊，那圆圆老师给这个暑假带娃的这个成果打了这么高的分数，这么高的满意度也是合理的。
0: 没错，
2: 有反馈啊，俩孩子都说超开心，那可以了。
0: 你看很多，虽然说咱们今天聊哈、啊、可能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做了什么的角度、嗯、咱们来去聊大家的成果如何、嗯、但其实家长的很多所谓的成果都基于孩子的反馈而来的。如果
1: 那不然呢，
0: 孩子要今这个暑假玩的不高兴的话，家长也很难给自己打一个很高的分儿、
1: 哎、
0: 真的
1: 就这个。
2: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这个假期能够有这么高的分儿啊，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假期我们是唯一一个假期没有目标的假期。因为首先中考毕业了嘛，你知道吗，中考毕业了，你说你还能给他要求啥，现在就所有的都不用再要求了，因为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了。然后这青春期叛逆的，你说你能要求啥，你也要求不了啥呀，什么也要求不了，你所有的计划到他那儿全部都白搭呀，他开始要主宰他自己的人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最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很高的分数，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期待了。
1: 就是发现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或不下什么要求的时候，这个暑假过得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快乐。
2: 对，当家长退出来的时候、嗯、孩子自己的那个动能，他自己对于他的生活的安排、嗯、然后他的开始才能够慢慢的出来显现出来、哦、
1: 所以这个暑假的含量非常的高，非常假期、嗯、
2: 对，非常假期。
1: 哎，来看跟伙伴们的互动哈。金豆妈说给孩子暑假带娃这件事啊，就给您暑假带娃成果打几分。他们家孩子18岁了，越来越难带，不过明年我就解脱了，
0: 嗯，
1: 上大学了吧，是要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可能内心的这个情绪的状况还挺多的，
1: 很复杂。
0: 一是可能期待着孩子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去处、
1: 嗯、
0: 然后还担心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能不能更好的适应、
1: 嗯、对，
0: 以及家长的不舍、
1: 嗯、
0: 哎，孩子要离开自己了，没法天天一块生活在一块了。
1: 哎，金鱼草哈说带孩子去了一趟大连玩，哇，暑假去这种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话，其实非常需要勇气的，
0: 没错，
1: 而且要多花很多钱。
0: 没错，而且，但我觉得您去这个地儿，我替您打分，我给您打满分。
1: 去佳明的老家转了一圈，
0: 没错
1: 啊。然后兔妈说，猫妈说，我只能打三分，勉强及格。
0: 啊、
1: 估计他这是五分制的哈。
0: 哦，
1: 他说因为我实事求是，不会说好听的。
0: 啊，
1: 就讲讲故事细节呗。
0: 对，这您说不好听是孩子觉得不好听啊，还是说您觉得自己就已经讲得很难听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宇宙尘埃的朋友就说了，大宝上美术的培训，这几天呢和媳妇儿带着二宝到了烟台玩，去了洋马岛、蓬莱阁、渔人码头，景色很美。孩子呢也喜欢玩水，昨天。这是二宝自己拍的落日，哎，这是配着这个一张图片哈、啊，发到了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1: 对，就是这个今天这话题怎么来的呢？真的是因为暑假快结束了，因为前两天哈、啊，在我们的一个那个朋友群里头，然后有朋友发了几张那个电影的兑换券，
0: 哎，
1: 然后大家就聊说谁还没去看这个电影，
0: 啊、
1: 大家就去看吧。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朋友讲了说呢，你们去吧，我就退出竞争了。说前两天我带孩子去看过了，我说呀。你真的是个好爹、
0: 哦、
1: 他说哎呀不是那个没办法孩子放暑假嘛，我说孩子放暑假你就能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你就觉得理所应当带他去连转带玩带看，把这些这个娱乐项目也好还是说这个时间组织起来，你还谦虚说只是因为孩子放暑假，你明明就因为是你个好你是个好爹嘛，
0: 明明是那天媳妇儿上班孩子没人带他自己又想看电影一块去，但我觉得那位朋友他肯定是内心对于孩子非常上心的，应该是。
1: 当然是啦，我说这个好爹真的是值得表扬的，让好爹自己还要谦虚，不要狡辩了，你就是个好爸爸。
0: 而且我看现在咱们聊天室好像没有朋友说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看什么电影，这个暑假暑期档好像有几部比较适合孩子看的，《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好像最近票房和评分都不错。
1: 那还有妈妈牛来，
0: 那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孩子看。
1: 对，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

0: 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2: 复盘一下各位的亲子这个暑假的安排。
3: 对对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4: 大家晚上好。
3: 好哈，宇宙尘埃说，这是我大宝前几周画的素描，正在准备全国联考，大家可以进到我们聊天室来爬爬楼看一看哈。别说咱这大宝这看着水平啊，不像是孩子的稚嫩笔触。
2: 嗯，
3: 就是你看着就是真的是
2: 就
3: 带着艺术家的气质。
2: 虽然我不太懂，但
3: 我也不懂，
2: 画的栩栩如生。
3: 就是虽然不懂绘画的艺术和技巧，但从朴素的审美来看是好看的。
2: 没错，能看到每一个人情绪的状态，
3: 你能看到这幅画里的艺术性。这几幅素描作品当中的艺术性
2: 必须加个精啊，必须加个精。
3: 这孩子可能还是比较有天赋哈。
2: 嗯，我们这位朋友叫做古楼东大街就说了，放假之后我就是孩子，玩就完事儿了。
3: 哎，这个心态很好啊。其实身边很多大人就是家长朋友，虽然是带孩子放暑假，但在放暑假和孩子一起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把自己当大孩子啊。
2: 家长也会沉浸其中，家长也觉得带孩子玩的这个东西他也很感兴趣，他也很喜欢，
3: 甚至可能还得说谢谢孩子
2: 啊。哎，你之前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
3: 啊，
2: 就有的时候特别特别希望某一个机会啊，自己平时咱不会去这个地儿，
3: 对，
2: 但是因为。

0: 子来说，或对孩子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首先，有玩心的家长，其实从人格健康度上来讲，他是偏健康那一挂的。嗯，
2: 健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就是人格的健康度其实更高的。我们那天讲几个朋友讲这个疗，现在特别火的一个疗愈创那个内在小孩创伤小孩，然后我就说很多人对于这个疗愈创伤小孩其实是有误解的，认为疗愈内在小孩就是让自己那个创伤的小孩赶紧快速长大。我说就不是这个概念，当我们要疗愈了，比如说你五岁那个小孩他长大了，那五岁那小孩哪儿去了呢？你那个有童心的那个、爱玩的那个能够享受最简单的天真的快乐纯真那个孩子哪儿去了呢？他就没有了呀，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陪孩子玩，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全情投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陪孩子这件玩这件事儿是孩子能够带给你的巨大的快乐，就是这才是真正我们生一个孩子的意义。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享受一个孩子所给你带回到你已经40多岁了，但是孩子能够仍然给你带回到那种最简单的纯真的快乐里边，那种单纯的快乐，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生命的回溯呀。
0: 我能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能跟孩子玩到一块儿去其实是一种能力。
1: 对呀，就是说对呀对呀，是这样的呀、就是说你都已经那叫什么什么出生，这不怎么说来的，归来仍是少年、就是你那个少年的心还在呀、这难道不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一件事吗？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多人情世故，然后这么多挫败，然后你没有变得麻木，然后你心里面仍然有

0: 休息已经变成了一种任务，
1: 他不能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呀，
1: 所以他消耗嘛。
0: 对呀，
2: 所以他还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还是个心理，如果调整过来的话，这个消耗感可能就会随之而消失。
0: 你不要把自己想成你在陪孩子玩，你要想着你参与进去，你跟孩子一起玩。
2: 嗯，
1: 但是是跟孩子一起玩他想玩的东西，不是说让孩子跟我一起玩。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些你的那些那个这个敷衍啊等等。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带着你的情绪，带着你的心陪他玩，参与到他的玩里边，还是你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任务应付他，孩子是一清二白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看得非常清楚，
1: 能感知得到，
0: 对，感知到的。所以你看很多家长为什么他说我跟孩子玩了，但是这个效果很多时候是一种家长的自我感动，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去投入进去，你把你自己和孩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游戏。你看我们刚刚说那个说小宝，哎呀宝宝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这种话啊，你跟一个六岁以上的孩子说，孩子都不爱理你，孩子都觉得你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儿，你有没有把我尊重成当我是一个人，一个个体来跟我一起互动，来跟我一起玩，而不是你哄着我，我已经不想要你哄了。
2: 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哄的孩子这个事实了。

0: 还是孩子真正想要做的这些事儿？
1: 嗯，分不出来，
0: 分不出来。很多时候家长是在一个自以为是，我认为这样是对你好的，而且我已经不像别的家长似的给你制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任务，我们已经寓教于乐了，但他还是教呀。
1: 嗯，哎呀，嘉宾，你这脸是脸色怎么回事？
2: 哎呀，我一下就噜噜了下来，我这个脸哈，
1: 掉脸子了。
2: 对，因为我虽然说我没孩子，但是很多其实都是从这个孩子过来的，和这个家长相处当中那些内容，不光是跟我的父母，包括在这个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跟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很多同学和他的家长会见证他们的相处方式，
1: 朋友小朋友之间也会交流，
2: 对，也会交流。所以说我内心其实感觉还是就是比较复杂的哈。比如说刚刚这位叫 Phoenix 的朋友，他其实就真的把自己的这种付出真的客观的正视了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我现在工作压力已经这么大啊，我现在在家里，我这个什么时候让我主动去付出情感，我去付出情绪，用简单的方式跟孩子交流。我在单位，领导可不管我这些，领导可不问我为什么没有完成工作，领导不会去看我这些内容，他只会从结果的角度来去判断我很多工作的完成的效果吧。但是很难就把这种思想转换到家庭当中，可能家庭成员，尤其是您的孩子，只需要一个您发自内心的表扬，只需要一个您发自内心的夸赞。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就是因为思想没有转换过来，最简单的一些内容可能都没有办法给到孩子。是真的给不到吗？我觉得不是，可能真的是自己没有想去给到，这是我的一些思考。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主体嘛，就是我们陪孩子到底谁是主体呢？主要的是我们陪孩子还是孩子陪你呢？很多时候家长陪孩子其实是在通过陪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在完成一个我是好爸爸或者好妈妈的一个人设。那其实你在陪的过程中并不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主体，而是你在通过孩子，你把孩子当成了一个工具，来印证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1: 他在尽义务，完成 KPI。
0: 对啊，
2: 嗯，那义务之上呢，好像就也没什么。
0: 但其实孩子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过程中，我们首先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好爸爸或者一个好妈妈，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活的爸爸妈妈。
2: 嗯，
0: 那么这个活的爸爸妈妈他是有情绪的，他是有的真实的情绪的，不是掩饰的情绪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急，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发脾气，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不高兴，孩子是能够承受这个的。孩子不能承受的是我为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不能够去体谅我。这其实就是一种情感剥削，你知道吗？
2: 矫情，我觉得矫情。
1: 嘉宾，你要能有这个觉悟，估计以后你可能会是个好爸爸呢。
2: 不，因为我真的是听到这种表达之后，我觉得矫情。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还？有的时候我也这样说。
0: 就是、他其实是辩证的，在变相的去想通过孩子去索取，其实这是一种反哺，就是你在让孩子在照顾你的情绪。
2: 是。
0: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用让孩子照顾你的情绪，你也可以表达你的不高兴。哎呀，不成，你这样我做不了。哎呀，你这样其实我也感觉要不高兴了，我也有点承受不了了。其实孩子是可以这样的，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爸爸妈妈。
1: 嗯，一说点有深度的就涨粉了
0: 啊。是吗？
1: 9598说欢迎圆圆常来。啊，然后金豆妈说哈，再有18岁的大孩子，不是我带他做什么，是他抽空陪我做了什么。我请他看电影《八仙》，不去。功夫女足不去，牛来不去哈。
2: 哎，为什么就牛来的时候你要说台词？
1: 不是，他就突然就不能好好念。他说就是电影博物馆的 IMAX 厅，人家都不去，你有自己的想法。
2: 哎呦 ，IMAX 厅，尤其是电影博物馆，现在不好抢呀，朋友。
1: 你这几天也没抢着是吧？
2: 没抢着啊。
1: 哎呀，
0: 其实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说，我这一次啊，就是因为以往啊，我其实希望在这个假期给他们安排的丰富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参加这些很多的这个活动嘛，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多这种青少年的活动，就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就会去推荐给我的孩子，都不感兴趣。然后这一次去，我们不是说走就走嘛，所以也来不及去安排你要怎么怎么着。然后

0: 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博物馆吧，也行。你就没有完全没有去计划，然后在那里边那个妹妹看了喜欢的远古生物啊，然后姐姐说那有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那有一个就是讲那个内蒙他们抗就是他们就是解放的那个那个部分啊，
1: 历史背景历史展区
0: 那个其实我还挺意外的。我们家姐姐说我想要看那个，看完之后能不能给我留一点时间看那个，我还挺意外的。她说其实我还挺喜欢看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儿的这些故事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不去完全你不去安排的时候，你放下你的那个安排还。

0: 的，
1: 当然，这不疗愈内在小孩吗？你要说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可能？我现在了，我还跟孩子打那么无聊的卡牌游戏、小马宝莉什么的。
2: 哎呦，不能说无聊啊！你孩子听着，你就回去说你了。
1: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你确实享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带任何功利性的、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就是开心，
0: 嗯，
1: 就是
0: 纯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除了开心以外任何的东西。

0: 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哎，再次欢迎圆圆老师。
3: 大家晚上好。
2: 肉肉补了一条说，现在我在家都是小家伙使唤我，爸爸我要玩这桌游，爸爸给您讲一故事，爸爸给您读本书，哈哈，我可开心了，他开心我也开心。
1: 哎呦，哎，您是我爸爸，我听您的。
2: 然后宇宙尘埃说哈，大宝之前呢一直在学动漫，现在呢也是在恶补素描色彩，暑假呢也只是每周休一天，想报考传媒大学电影学院的动画专业，真心的希望能成为佳明的学妹。哎呀，真的吗？成为佳明学妹有点危险呢。
1: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成为你的学妹危险吗？
2: 成为我的学弟危险。来看金豆妈说哈，在那个十八岁大娃刚才不是说嘛，各种电影都不看嘛。
1: 哎，我现在真觉得哈，就结合刚刚袁老师上半段说的，有的时候啊，咱说暑期家长带着孩子的成果，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咱不能卡得太细，大方向，比如说未来孩子是想走国道。还是想走高速公路，咱这个方向大概给他给马骑就可以了。具体是走左车道、内车道还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不能走，就是这个其实应该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吧。
3: 对，你真有一个孩子，你就发现了，其实这选择不由你。
2: 所以有些事情，你看，就是孩子长起来了之后，孩子自己去讲如何育儿，那家长听一听，可能还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是真当上父母的时候，在那个看节节点上，像今天直播之前，嘉宾问我那问题，你说孩子就不睡觉，然后影响长个。你家长愁不愁？你说你管不管？要不要来硬的？他就是很麻烦嘛。
1: 从心理角度有什么？就类似一系列这样的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内心调整的方法。袁洋老师，
3: 我说一个大的吧，就是说我们养孩子啊，我们肯定心中都有一个蓝图，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孩子这一辈子一定要成为能成为一个人的话，他只能成为他自己。所以家长就是对于在养孩子这过程中啊，你越早松手，孩子越容易成为他自己。你越晚松手，你这个手啊，你越舍不得松，你。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累了的时候，我们弹一首安静的曲子，坐看暖阳东升西落，怀揣的不只是一把木吉他，而是一份沉甸甸的重量。这首曲子你应该不会陌生吧，来自指弹大师鸭尾光太郎的 Loving You。 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温暖，简单主旋律演绎的是不简单的感觉。

北京静静聆听，带着一把琴走过了很多城市。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

旅行的意义就是沿途的风景和享受一场未知经历的心情。陈绮贞带来一首旅行的意义，小小个子的陈老师，他和他的吉他都非常的干净透彻，也写下了很多很清新朴实的歌。一把吉他，一份很小很清脆的人生，就是这么搭配和谐。喜欢这样的音乐是因为它干净透明，听到黄建伟和小孩子们快乐的歌唱，嘟嘟歌。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岸部真名带来的这首温暖的吉他曲，不知道每个人听这个曲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人在远方，或许会寂寞悲凉，这时候请弹起你的木吉他，一切终将会安好。今天的蓝调北京走到这里到了尾声，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3: 一程风雨路，
4: 一转见初心。
3: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4: 大家好，我是陆遥。
3: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
4: 让我们隆重欢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范小青。再次欢迎范教授。
3: 欢迎小青做客我们的节目。
5: 谢谢顾老师，谢谢露露，特别开心能够回到103.9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3: 对，这应该是你起步的地方。
5: 对，
3: 对于像小青来说呢，当年确实是毅然决然的去到了韩国。其实当年的国内几乎没有系统的这种韩国电影的研究资料，等于真的是从零开始，一边留学，一边又要去工作，一边呢要跑釜山电影节，一边给看电影写专栏。那如何来坚持在无人深耕的这种冷门领域持续的输出呢？
5: 对，这个你总结特别好哈，让我一下子一回首，觉得自己确实好像
4: 挺累的，
5: 挺忙碌的，特别充实，超级充实。所以我们刚才上半场我们说的其实都是峰回路转的峰，还没有说到路。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说经常说你心里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无法克服的或者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那确实可能很难坚持过来。可能我渴望看到的是山后面的路，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在非常开心的在攀这些峰。所以那些小山包一个一个的就渐渐的被甩在了后面背后，然后就看到了山后面的不一样的风景。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呢眼花缭乱之后，我就是决定他们这样生活那么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样去融入他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们。所以我还是就是可以说是几乎不知疲

0: 疲倦的一直在往前赶。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觉得累，年轻的时候、嗯、这一切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
2: 毕竟得二十多年前啊。
1: 是。但是不是，我也二十多岁，但我有的时候就是很多连轴转的时候也会觉得疲惫。
0: 你没有试试啊。
1: 我还不够疲惫是不是。我觉得范教授他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是，他所有的未知哈都会让您觉得很兴奋，每天都在面对新鲜的没有互联网去汲取过的一些知识。像我们现在去到比如韩国，我们可能会提前半个月在小某书上就开始做攻略，但对于03年的自己来讲，那个时候完全空白，所以一切都很新鲜。但是在尤其是在电影当中，刚刚冠儿提了好多都是空白的，我又有那么多的尝试，每一项尝试都相对顺利吗？范教授，
0: 我好像没有机会去想顺利不顺利。如果不顺利的话，那么就继续再加把劲儿，是不是就可以把不顺变成顺啊？而且有些时候呢，就是不问未来的这种冲动型，甚至有点二的这种做法呢，反而会给你带来，就是风会来帮助你，会让你有乘风的那种一瞬间。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啊，你二就二吧，二过之后，也许不二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就看到了呗。你说特别对，露露刚才说特别对，现在互联网信息把我们淹没了，也把我们禁锢住了，貌似我们无所不知，其实我们知道的永远是那个茧房里的东西。所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关心的东西，它把我们淹没，所以反而看不到更大的世界。貌似是便利的，其实呢也是禁锢自己的这个
1: 一个枷锁。
0: 是的，
1: 确实刚刚提到这个茧房也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走出去，到实际上比如说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它的风土人情，观察它的人文风俗，我们才能真正去了解一个地方。
0: 对，而且
1: 电影也是这样，
0: 无论电影也好还是文学也罢哈，只要是文化艺术相关的，我觉得到了其实他写的都是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那么我在记，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好玩的，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东西，其实最后都是让我觉得是我和别人的关系，我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能和你根本就很陌生的人与世界都能够沟通，尝试沟通，并且尝试着保持一个好的持久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特别做不到的事情。
1: 哎呀，说得太好了，如果我都可以在一个陌生和完全零基础的环境里杀出一条血路的话，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做的我无所不能呢？
2: 这就是博士生导师和普通的本科毕业生的一个区别。
1: 我被博士生导师震撼到了。其实像范教授他不仅仅说我忙了很多哈，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这些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把过往的很多的经验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又实现了最初的第二个梦想，就是做了一名教师。
2: 对，
1: 而且他常年在电影节与一线的这种导演面对面的访谈，包括他身临其境的去观察整个行业的现场，在落地形成很多专栏文字在反哺给学生，这一切好像都是闭环了。
2: 而且关键是在现场去访问那些著名的导演，那也是干了老本行啊。
1: 对呀，没想到吧，爱好又合二为一。

0: 也好，在媒体上我们这种记者的这个身份是特别特别贵重的、宝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不一样的人，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还丰满了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1: 嗯
0: 啊，所以我在做留学生的时候，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因为我在看电影上写文章嘛，我就不断的被韩国各个发行公司还有这个宣传公司请到记者场去看电影。我可以免费看电影哎、这个真的是对我们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特别棒的一件事儿。毕竟看电影本来就是我的学习、而且我还看的是记者场，也就是能见到所有的主创，
1: 哎呦，
0: 还有所有的韩国的那些记者们。
1: 嗯，
0: 我可以跟韩国的记者们聊天，听他们讲内幕，我也可以提问那些主创们，听他们讲他们的拍摄故事、现场故事。所以这对我来说，我的电影观是四 D 的。不仅仅是我看我写，是我看我听啊，然后我跟他们沟通，然后我写，所以是一个四 D 的电影观，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顾老师，你看，做记者有记者经历，去哪儿其实都可以找到鲜活的人生，
2: 对，应该说
0: 有鲜活的关系。
2: 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是白做的。
1: 对对，我每天就这么跟我自己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就刚刚像范教授讲到的，我之所以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好多其实就是源于很多年前我种下的一颗果子，它是种下的一棵树，它生根发芽长了果子。如果没有在江南广播的那一段的经历，有可能我会想不到在这样的环境我还可以做这些事儿。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我的韩国语不好，但是你看，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韩国语不好，人家会小瞧我，他们可能在中国也不能发行电影，他们会这个认为我不重要，那怎么办？什么？我觉得这些都不要去想，你只要想。

0: 特别，我一直是一个肯定性思维的人，而且我的学生们都说范老师是一个叫什么高能量的人，说我这个续航能力超强，
1: 高精力人群。
0: 哎，对对，高能量人群是的。
1: 嗯，那肯定高能量啊！你看在韩国身兼多少职啊，就觉得每天的这个日程表都是排得满满的状态，也适应了这种忙碌的状态。对对，
0: 适应。而且我觉得，因为我是摩羯座嘛，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我没有兴趣，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影。如果看完电影之后不用写文章，那就对我来说是
2: 最大的奖赏。
1: 如果只休闲不工作，那肯定是更爽，是吧？
0: 所以我经常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说赶紧写完，赶紧写完，写完之后我要奖励我自己一瓶啤酒和一个电影。
1: 哎呀，真爽啊！这种生活，我觉得可能是好多人都会羡慕。但是中间呢，确实范老师他不去讲说我到底这个中间有过多少挣扎，但我相信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个状态。他一定会有过一些的风和后面的路，所以我们能感觉到范教授他的那个心态是特别积极和阳光的。
2: 对，就像我们耳边现在听到的是《霸王别姬》的一段音乐，《当爱已成往事》。听说这段音乐对于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对呀，因为我超级喜欢这个电影啊。爱与恨都还
1: 在心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也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自己心中的电影天花板。
2: 对呀，今天呢，其实跟小青在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鼓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高兴一点，其实很多的事情都会

0: 有点焦虑，有一点不知方向的阶段，不妨把这个问题看得再淡一些。如果无法看淡一些，不如就把问题交给时间。只要我在往前走，时间是个健谈者，他会教会你怎么去重新理解生活，他也是能够帮助你去让生活往更好的方向去。所以自信一点，或者说开朗一点。
1: 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介绍小琴的时候说到了，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都说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是不是在这个教师的工作岗位上，更多的是想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要告诉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我觉得您的学生一定特骄傲。我的天哪，如果我的老师是范老师的话，我会觉得特别自豪。
1: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考一下范老师。
0: 范教授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吗？
2: 谢谢。我觉得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有这种美育的基础的学校哈，就是不是死学课本上的东西的哈，就是紧跟着市场的这种，紧跟着这个文化的潮流走的。所以呢，我一直觉得电影或者说是电视广播艺术等等，不应该是只是在课本里、教室里的。我特别想把我这个4D 电影观，不断地跟我的学生们去沟通，去不断地丰满对于电影的观念，对于电影的审美。所以我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一直不断地在尝试，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动手的专业里出来的，虽然我没有能力去做导演啊，但是呢，我有能力可能做导演旁边的工作，我能知道什么是好的导演，什么是好的作品。所以呢，我特别乐于跟我的学生们去沟通，什么是怎么样才能产生一部好的作品，什么是好的作品，以及好的作品应该回馈给他的观众。
1: 对，其实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在教师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应该说小青是实践出真知，真的是自己通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过来的，在实际的这种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到了、体会到了、领悟到了之后，

0: 们新人用新媒介用新的视角去发掘我们的文化宝藏，把故事不仅仅讲给中国的受众听，还要讲给全球的受众听，把中华的美丽的那些瑰宝，艺术文化瑰宝能够传播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这是我的梦想。
1: 嗯，现在的中传的学生非常幸福，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啊？有一些交换的机会。
0: 对，但是疫情之后确实少了
1: 一些
0: 很多。
1: 但是像比如说网络的平台也好，或者说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嘛，大家交流的这个媒介啊，平台走出去的机会肯定是比咱们03年的时候去韩国要好很多很多。
0: 那肯定是，
1: 而且不用，
0: 关键是03年的时候他1000块韩币相当于是8块多的人民币，现在1000块钱只相当于5块人民币，
1: 不到5块，
0: 所以现在是你再去那儿
2: 吃冷面便宜了，
0: 对，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经济上有负担，不用了，
1: 为生计上这个压力就少了很多了。
2: 一看买什么东西都是几万几万的，好有钱
1: 啊！是免税不是免费，就这个。
2: 对，其实刚才我们跟小青在聊到自己呢，除了当老师之外呢，还出了一些作品啊，包括呢翻译了一些作品。其实像韩国电影100年也是拿下了豆瓣的年度图书刀锋图书奖，还拿到了韩国文化部的一个
1: 年度
2: 贡
1: 献。
2: 奖，
1: 这是中韩双向的一个认可，
0: 谢谢。
1: 哎，我觉得这个的回顾20年哈、这本书可能是凝结了好多我的成果和我的思考在，但是我们。

0: 是自己呢不知所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乘风破浪。
1: 对，
0: 哎呀，现在回头想一想，2003年辞职的时候，孤身来到韩国，今天在2026年这一天，我们能不能想对自己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想说什么？
1: 多带两包冷面。
0: 不应该是方便面吧？
1: 想对自己说的就是，哎呀，我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人生愿望，所以我的选择很棒，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偶尔还能回到电台来跟大家一起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透过电波跟大家聊天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这个行为。嗯，然后我其实我累的时候，我会跟自己，我经常跟自己安慰说 I'm okay， 我还可以，然后呢就是 get better，I will get better， 我会变得好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累的时候不妨给自己打打气，反正怎么过也是一天。嗯，
0: 就是多笑，多想点好事儿，可能你的好事就要来了。
1: 嗯，对，
2: 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0: 对，
2: 为什么不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1: 就是
0: 听完今天小青的分享呢，我们才真正明白，当年放下话筒远赴他乡，其实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有可能真的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执念啊。
2: 就感觉一直是有一颗隐隐的小种子埋在了范教授的心里，但是呢他却凭着自己的坚韧、自己的果敢、自己的勇气，让这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20多年在坚影光影的之路上，从初心落地生根，把爱好变成毕生的事业，当年的大胆奔赴也成就属于他的峰回和路转。
0: 对，从直播间话筒前到国际影展的评委席，小青以坚持拓宽人生边界，打通了中韩影视交流的通道。也感谢小青今天真诚的分享。
2: 嗯，太感谢了，让我觉得每一个人听到范教授您的分享，都会觉得好像被鼓足了勇气一样，干劲儿满满。愿我们都有勇气去遵循内心，勇敢做出选择。今天的峰回路转就到这里了。
0: 好，再次感谢小青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听听 FM， 可以去搜索峰回路转来回顾往期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没错，同时我们也期待哈，范教授您自己说的，希望常常来电台。
1: 是的，是的，
2: 那是不是可以常常来到峰回路转给大家分享呢？
1: 谢谢峰回路转，我特别期待。
2: 嗯，好，
0: 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时间自由光亮，可当初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96年的3月31号深夜，北京西部石景山的某个电厂中，一道黑影躲在树丛后面，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贪婪狠毒的光芒。不久后，巡视的哨兵感觉到一阵不舒服，他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见到有机会，那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铁棍，随着一声重响，哨兵仰面倒地。他双手紧紧攥住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被黑影夺走，随后那道黑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刑侦大案、世界刑侦第三案白宝山案的开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叫白宝山的歹徒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3支，包括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81式自动步枪。他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做下了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然而放在当时，

声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因为崔道直年纪小，身体瘦弱，最开始部队让他负责朝鲜语翻译工作。然而对于这个照顾，年少的崔道直却很不服气。他找到指导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上战场，不想当文书。指导员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参军就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当翻译同样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崔道直才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在那段炮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崔道直感受到了来自战友同志的温暖。排长看他没有

基本都跟特务叛徒划等号，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属于人厌狗嫌那一类的。不过崔道直也很快转过弯来了，时代变了，他要做的是共产党的警察。于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很快第一桩案子就找上门来，那是一桩刑事案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初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物证移交到崔道直那里，他仔细观察电线断头，觉得从肉眼来看，电话线的断面非常光滑，找不到钳子摩擦的线条。崔道直将电话线移到显微镜底下查看，发现了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的纹路。结合这种痕迹，崔道直给出意见，这根电线不像是钳子剪断的，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很可能是平常使用的剪刀。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在他家中一搜，果真找出一把剪刀。但是不是这把剪刀剪断了现场的电话线呢？崔道直有办法，他用这把剪刀反复剪裁铝片，再把铝片上留下的痕迹和现场痕迹进行对比，整整5天时间，他就趴在显微镜前一丝一

放大数倍查看。最终，崔道智得出结论，两种痕迹是同一把剪刀留下来的。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只是崔道智60余年刑侦生涯的开端。此后他都参与侦破了哪些大案要案呢？这中间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上世纪70年代，哈尔滨发生了一起丢枪案，当地铁路局保卫处的一位民警手枪丢失，没过多久，另一位民警在办案途中被歹徒持枪打伤。哈尔滨铁路公安据此怀疑，作案枪支就是先前那位民警丢的枪，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了。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

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设计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他犯罪用的枪支也被当场缴获。有了枪，鉴定就容易多了，结果也很快出炉。果不其然，就是同一支枪。这件事一经传开，崔道直在公安系统内声名远扬。从此之后，有什么疑难枪案，公安部也好，兄弟单位也罢，都会想起这名痕迹鉴定专家。而崔道直参与侦破最出名的大案，莫过于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案。1996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内，一声枪响，一位女摊主倒在胡同中，子弹穿胸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两枪打死，摩托车被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0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劫。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索少之又少。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相距虽远，这两地的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北京现场的弹壳，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虽说早在1994年崔道直就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位刑侦专家并未离开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都要上门十几二十几次，请他参与一

侦查，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熟悉北京、新疆两地情况的特点，崔道直给出了一个侦查思路。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劳改释放人员。这一下将侦查范围大大缩小。在崔道直得出结论的一周后，北京警方便在石景山区将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捉拿归案。而正如崔道直所料，白宝山就是在北京因为盗窃抢劫入狱，继而在新疆服刑过程中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继而走向了更加疯狂的犯罪生涯。退休后的崔道直不仅参与了像白宝山案这样的大案侦破，在刑侦技术的科研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1997年说起。那一年公安部举办了一个国际刑侦器材展，在展览上，崔道直见识了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作为和枪弹痕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专家，崔道直大受震撼。他觉得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三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毕竟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事怀疑这把手枪与7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犯罪现场遗留的2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

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四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交，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一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120至130根竖线，每根线的粗细和相互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且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具有跟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据此，崔道直请办案人员收集了所有嫌疑人的10个指甲与死者腹部遗落的那片进行对比，很快确认一名嫌疑人右小指剪下的样本和犯罪现场那枚高度吻合，凶犯最终落网。2002年，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生了一起母子二人遇害的入室杀人案，公安人员提取了指纹，也抓了嫌疑人，却没法确定真凶，这又是怎么回事？崔道直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是一般案件，有指纹了就有突破口。然而宁安市那起入室杀人案却比较特殊，犯罪现场只提取

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必须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解决好。办案民警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历经两个多月排查，重新确定了42个嫌疑对象的指纹，递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崔道直花费2天2夜的时间进行对比，最终认定一个叫崔某某的人左手拇指外侧有7点特征完全吻合那个血指纹。为了万无一失，崔道直还专程跑了一趟宁安市，亲自提取了崔某某的指纹鉴定，最终认定杀人现场留下的半枚血指纹属于崔某某左手拇指外侧。这起沉寂5年的悬案终于真相大白。崔道直自1955年从警至今，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参与办理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60多年来，他差不多平均每3天就要鉴定一桩罪案痕迹，而且做到无一错案。这并非什么神迹，而是崔老守着成箱的猎枪子弹，对着指甲、头骨、牙齿，甚至尸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枯燥的观察对比，在无数个颠倒的日夜中淬炼出的硕果。我们今日安定的生活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着无数像崔道直老先生一样的人，他们奔走在与罪恶的斗争中鲜为人知，却守护了最珍贵的公正与光明。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行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1: 地铁站名36。
2: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咱们要说的这座地铁站，离老舍先生住了16年的单室小院特别近，灯市口站。灯市口站位于东城区灯市口大街与东四南大街的交汇处，是地铁5号线的站点。从灯市口站 A 口出来，往北走不了多远，就可以拐进灯市口西街，过了王府井大街，就能看到右手边的丰富胡同。一进胡同口，就能看见老舍纪念馆的大门。老舍纪念馆就是老舍先生生前的故居，院里那两棵柿子树还在，每到秋天，金灿灿的柿子挂满枝头，所以这儿也叫单市小院。灯市口这一带，在明清两朝就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0: 导演呢就笑了，我呢就要你演的这个形象，我要你把对程疯子的爱能演出来。
1: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于兰女士的讲述，下边呢我们就来欣赏欣赏她在电影《龙须沟》当中的精彩表演。于兰是娘子，于世之演程疯子。
2: 大妈，二妹妹，黑旋风逮着了。
3: 真的
2: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3: 妈，黑旋风逮着了。
2: 疯子疯子疯子
3: 疯子，你听见了吗？黑旋风逮着了。黑旋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疯子？
4: 娘子，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你。
3: 别这样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被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4: 娘子，这么多年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还结成婚，你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3: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4: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0: 戏写透了50年的历史变迁。这部戏至今呢，已经走过了68个春秋，先后上演了至少7个版本，演出了700多场，被誉为啊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至今仍是戏剧教学的典范。那您知道这部经典的话剧《老舍先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吗？1957年啊，郭沫若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职员们，哎，于是之啊，蓝天野呀、朱旭呀等等，到北京周口店去参观北京猿人遗址。这个郭老啊，亲自为大家呀、讲解，所以呢，艺术家们兴致也都很高。在中午的时候，郭沫若和老舍陪同大家共进午餐。这个时候，老舍对于世之说：“我写了个新戏，主角的词儿啊有几百句，从小演到老。”尽管老舍先生新作呀刚透露一点头，于世之呢还不太了解老舍先生写戏的情况呢，也不便于追问呢，但是他从心里就已经有了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的这个人物。那位听众说：“为什么呀？”好，老舍的《龙须沟》就是于世之主演的，当年他23岁就一炮而红。老舍先生呢，也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你说这于世之能不动心吗？一听说几百句词儿从小演到老，这演着都过瘾呢。这个戏的原名啊叫《秦氏三兄弟》，初稿写完以后到剧院读给焦菊隐、曹禺等人听，听完以后觉着一幕第二场的戏非常生动，非常精彩，他们认为可以把这场戏作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大戏。老舍先生一听，好，这个主意好，3个月以后交给你们剧本。3个月以后，老舍先生啊果然完成了这部定名为《茶馆》的传世之作，后来还被谢天导演拍成了电影。
1: 走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个我早就知道。
1: 哟，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1: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2: 不敢，
1: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2: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1: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3: 就是那个茶馆里头那个谁，这个蓝天野老师跟那个佟超在一起，不是编了一个鹌鹑豆吗？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人物一上场就别扭，为什么别扭？肯定以前有茬，有原因，有故事，所以他们就临场编了一个，就是两个人为争买一只鹌鹑，在茶馆之前的那个他们来逛的时候，来喝的时候，然后呢斗气斗嘴，就是最后呢，因为这个蓝天野这个角色呢，他那个财大气粗，他把这个鹌鹑买了之后，他就故意气这个庞太监，说把这鹌鹑我送给庞太监。庞太监更不服，说拿到后厨给我炸了吃了。然后这个蓝天野说得，您会享受，就这样啪就完了。所以这小品当时焦先生看了就特别高兴。
0: 这就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做的介绍。您听听，当年的老艺术家为了揣摩人物，那真是太下功夫了。 虽然这样的小品戏中戏我们没有在舞台上看到，但是通过这样的人物设计，台上两个人的人物关系就更加鲜活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老艺术家的认真和表演的功力。那咱们呀，接着说老舍先生当年创作剧本的故事。剧本完成以后啊，老舍先生又把于世之请到家里问他的意见，说：“世之啊，上回我跟你说这个戏，你看看对这个剧本有什么意见啊？”于世之显得有点底气不足，他自己是晚辈，在剧作上提意见这合适吗？但一瞧人老舍先生一片赤诚，他也就实话实说了，说：“这个我希望戏的最后有一小段得几个老头画沧桑，王立发之后拿着他的腰带啊进屋上吊去了。”说完自个儿这观点以后呢，于世之就走了。没想到老舍先生真听了他的意见了，把这戏给写出来了。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了话剧茶馆当中的经典场面。
4: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刚才啊，咱们说了老舍先生创作龙须沟和茶馆的故事，我呢再给您补充几段特别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咱们先说龙须沟的一个小细节啊，当时于世之呢是为了演好程峰的这个角色呀，可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焦菊隐先生啊让演员啊去体验生活，并且呢要写创作笔记。于世之呢虽然很熟悉老北京下层平民的生活，但是仍然是认真的去体验生活了。他到天桥啊去学曲艺啊，唱单弦啊，还写下了6000字的创作笔记《程峰的传》。那老舍的儿子苏隐先生后来回忆说啊，说于世之为了这个角色真是下了苦功夫，他演的程峰的成了中国话剧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形象。那再说茶馆啊，茶馆的成功我觉得有一点啊还得益于老舍先生亲自读剧本的习惯。1957年12月2号那天，老舍先生就来到了北京人艺的会议室啊，然后他呢就把这剧本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不光读还演，比如说啊他读到唐铁嘴那段的时候，他就学这唐铁嘴啊那副油嘴滑舌那个样子。读到刘麻子，他就学刘麻子那副尖滑的嘴脸。现场啊不时就发出会心的微笑和赞叹声。那么演员们后来就回忆说，老舍先生读剧本的时候，整个人物就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了，所以呢你根本就不用说去揣摩角色，老舍已经把这个角色给演给你看了。还有一件事啊特别值得一提，就说老舍先生当年写茶馆啊，这个整个剧本啊只用了30000字，写了多长时间了？写了50年，然后写了70多个人物。那么著名剧作家陈白晨啊就评价说，剧本才30000字就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这精炼程度啊真是惊人。你想想，30000字写50年，平均600字左右写进1年的世事变迁，这种精炼靠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老舍对北京对中国人他生活的深刻的理解。那欢迎您关注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听到看到广播当中您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和胡同故事。
6: 豆汁胶圈画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纪念老舍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特别推出纪念老舍逝世6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呢咱们说了老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话剧龙须沟和茶馆的故事。从龙须沟的臭水沟边到单氏小院的柿子树下，老舍先生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个新北京，一个新社会。龙须沟让他成了人民艺术家，茶馆让他成了 东方舞

0: 台上的奇迹。从1950年到1966年，老舍在单氏小院住了16年，写了15部话剧。他的根扎在北京的胡同里，扎在北京的老百姓中间，所以他写出来的戏呀，才有那种别人学不来的北京味儿，那种让人笑过之后又心酸的力量。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光照。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会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

0: 条青云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
1: 本市方面，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200个获奖项目集体亮相。
0: AI 交警上岗朝阳62个路口，朝阳路等灯次数少了一半。
1: 国内国际方面，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加紧抢险救援。
0: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挂牌督办。
1: 俄罗斯一化工厂发生火灾，多名中国公民伤亡。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仅限商船通行。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靠玩心眼逼应届生主动离职，这样的上市公司必被反噬。
0: 下面听音您将听到小作文造谣电梯猥亵，杭州警方通报已经立案。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

0: 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圆满闭幕。赛程的最后一天，决出了100米决赛、自由搏击、跳远等多项冠军，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昨天晚上8点左右，本届运动会迎来压轴比赛100米大型组决赛，五台机器人开展激烈对决，最终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8.64秒的成绩夺冠，成功卫冕，超越人类世界纪录9.58秒。现场观众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3: 非常震撼嘛，感觉现在机器人也可以超越人类了，看得非常激动。
4: 现在机器人变化很大，就完全就是超乎你的想象，它可能很快就会在未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2: 100米大型组比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包揽金银奖牌。

0: 面面。
1: 在自由搏击80公斤级决赛中，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摘得金牌。队员黄家健说，
2: 第一回合中我们的机器人手不小心折了，艰难的挺过之后更换备用机上台。第二回合扳平比分，使对手的脚踝受损。第三回合我们调整心态，赢下了最终的胜利。拳击上动作响应是十分迅速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调动大量的关节，使他们能够形成完整的连贯的动作。
1: 本届比赛刷新上一届多项纪录，天宫 Ultra 机器人将立定跳远纪录刷新到4.83米。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运动控制算法专家王家俊说，
3: 今年的天宫 Ultra 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机器人的本体，具有大功率、大力矩、大速度、高能量密度这么一个爆发关节。在赛场上它能够跳更高、跳更远，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它就能够翻越更高的墙、跨越更远的鸿沟，可以在灾区救援和特种作业做一个落地的场景。
1: 回顾5天赛程，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免费向社会开放。明年8月，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而至，相聚北京，继续书写科技与体育交融的全新篇章。
4: 这两天有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5天赛程里面有100多款，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是同场竞技。
5: 是。
4: 您看哈，有的人形机器人呢100米跑进了10秒，有的跳出了3.4米的高度，还有的机器人是走进工厂去搬运上料，还有的在酒店的整理客房，有的是在超市捡货补货，还有的到了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等。这多个项目的成绩是打破了上届的记录，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
5: 应该说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啊迈进了关键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从赛场到千行百业，机器人的进化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4: 以下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HiCo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晚上，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 HiCo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4项重磅赛事集中发布，200个获奖项目集体亮相。本届峰会啊，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主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另外，本届大赛设置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以真金白银向硬核创新者致敬，释放北京大力扶持硬科技创业的强烈信号。历经7年发展，HiCoo生态呢已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也是超过了700亿元。
5: 最近驾车行驶在朝阳路上的车主会发现，路口停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是因为信控智能体投用之后， AI 交警接管了这条主干道上的红绿灯。6月至今，朝阳区已经有62个路口应用了这个智能体。朝阳路单程约30公里。

0: 上下游路口的信号灯，这样一来，上游呢就会分批有序地释放车流，避免一股脑地涌入下游路段，从而造成车辆的拥堵。那在北京交管部门的指导下，目前朝阳区已经在62个路口部署信控智能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交警，主要是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监测显示，主要路口的延误平均降低了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30%。那动态绿波场景下发之后，干线停车的次数也是降低了25.2%。
1: 不光是这个路面交通哈，北京地铁也有智慧大脑，一套智能系统能够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昨天地铁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2.0版系统，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和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3: 上午10:30，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2: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进行现场的处置啊，反馈也会回传到这个终端上，可以形成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3: 去年北京地铁公司在双井站打造了首个智慧车站，随着这套最强大脑的不断进化，目前已经实现了更多功能。以服务特殊旅客为例，新系统打通了乘客

0: 北京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其中王府井站是 2.0 版智慧车站的代表。基于自主研发的数据底座，未来将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表示，
1: 下一步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客运服务。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服务全面升级了。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明天上午10点会开启首轮售票。今年石景山区将全面提升赛事综合服务水平，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以及比赛场馆。另外，地铁静安桥站到比赛场馆会投用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是不间断运行。另外，全区9个街道的停车资源也会开放共享，持当天的票根可以享优惠停车。另外啊，凭 WTT 的票根，观众还可以享受石景山数百家商户的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那持票观众可以在当天免费进入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还有球员见面会。
3: 昨天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举办。2026年服贸会论坛会议着力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品牌，下设开放融合

0: 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那依托高校的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学科优势，雄安呢将支持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还有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会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1: 北京动物园微博昨天发文说呢，昨天上午园方看到有部分网友质疑饲养员用手指着大熊猫萌兰，怀疑是在斥责萌兰。公园通过饲养后台监控画面核实，昨天早间饲养员发现大熊猫串门下方有粪便残留，那为了确保操作的安全性，饲养员先将大熊猫萌兰和作业区域进行了安全隔离，随后开启了这个串门进行清理。饲养员做出的手势呢，其实是在和另一名饲养员进行细节沟通，这个手势动态所指的门体是地面应该打扫的相关区域，并没有指向萌兰，不存在斥责动物的情况。园方表示说，理解广大网友对大熊猫的喜爱，但是呢，也请大家理性看待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不要从单一截图或者片段当中获取不完整信息，更不要被某些直播间或者部分博主带节奏。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点自己的想法哈，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京北科普新地标，延庆区昨天发布消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

0: 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
1: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这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施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再来关注长期护理保险。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还有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原则上按规定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和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同时呢，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在支付方式方面，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区分居家、机构、社区3种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在支付标准方面，意见要求综合考量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支撑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还有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情况，合理确定护理服务还有评估服务的支付标准，并且坚持动态调整。
0: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昨天表示，155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辛国斌介绍，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155期间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换充设备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那到1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会达到45%。
0: 超售让座立减50元，这是日前网友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的选项，这就意味着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了超售自愿者，超售

0: 志愿的旅客把操事后前移到了购票环节，在现场处理的时候更加的规范从容。
1: 对于如何补偿旅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关于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指出，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这些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赔偿下限没有明确列出。林志杰指出，航司还应明确旅客补偿标准，保障旅客权益。
0: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2: 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了。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会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这样一个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那您在乘坐今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3: 针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昨天在个人微博发文的情况，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将和刘翔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刘翔昨天在个人微博发文说，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引发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昨天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准备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将和他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2: 以下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

0: 海空行走。
1: 土耳其考古人员呢，日前发现了一尊距今约1.1万年的石雕，呈现了一人骑坐于豹子之上的形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石雕，为研究人类由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和农业生产转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还请您遵照执行。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胁迫呀，乘人之危啊，或显示公平，那劳动者请求撤销的，人民反映应当支持。但是从我们的现实当中呢，签了离职再去主张受欺诈受胁迫很难举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真能证明我有录音，或者拿钱走人，或者我给你下放流水线，能不能认定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胁迫，这个也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法律上的胁迫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你要不签啊，我就不让你走了，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了，那这个可以。但是刚才说的这两种呢，不能严格意义上构成欺诈胁迫，因为其实员工是可以都不选。事实上我们也见到有些员工二选一，我都不选，我有其他的维权手段。
1: 杨宝全律师进一步提醒，无论是对于应届毕业生还是有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士来讲，劳动者一旦签署个人原因离职申请书，就意味着丧失了很多权利和应有的补偿，所以辞职信一定要慎重签字。
0: 第一呢，向单位主张经济补偿的权利，大家通常所理解的干一年得给我一月工资啊，但是你签了离职是没有了。第二个呢，就是丧失了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二 N 的权利，你一签这个离职，本来有可能主张到两倍赔偿，但是因为你有个人原因这样的一种离职申请，这个权利也没了，甚至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现在正在谋求 A 加 H 股的上市，现在对于上市公司在 ESG 方面的表现，所谓 ESG 就是环境啊、社会啊、包括公司治理这几方面的表现都有非常严格的审核指标，所谓羞辱式的劝退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触及了 ESG 的某些红线，这一方面的话呢，容易导致监管机构对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或者说是内控体系的进一步的问询，拖延它的上市时间，同时的话呢，更有可能会带来比如说一些非常看重 ESG 方面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这家公司的估值，另外就是对于雇主品牌的一个长期的损害，因为现在信息的透明度是非常的高的，无论是在互联网啊还是校园 BBS 上，这种事儿一旦发生就会被永久记录，企业将来还想在各大高校招人的话，很多的毕业生都不会再选择你了，企业随着口碑的坍塌，未来在进行招聘的时候不得不支出更高的溢价才能吸引候选人，而且现存的员工的忠实度和归属感可能也会降到冰点，很多时候会导致核心人才的流失。
1: 在王健看来，这件事情是具有双向启示意义的。
0: 首先，用人单位必须要敬畏法律，尊重常识，不能还建立在资本之上，员工是耗材的这种傲慢的心态上来进行员工管理。劳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的买卖关系啊，它好多时候已经是共生关系了。如果企业靠玩心眼儿节省一些所谓的补偿，最终会反噬企业。另外一个呢，对于企业的危机公关这方面，不能替代管理升级。开除一个 HR 解决不了系统性的问题，企业需要真正的将人才规划纳入到高层的战略，建立所谓自上而下的一个合规关怀的文化。对于求职者来讲，提前要做好背景调查的工作，对公司的一些光环呢祛魅，入职之前通过不管是社交平台呀、行业论坛呀，充分的对公司进行背调，看一看他的离职率啊、应届生的留存率啊、工作反馈是怎么样的。真的遭遇了类似的这种职场霸凌或者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首先你不要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保持一个冷静，第一时间取证，果断的向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执法部门举报，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资深劳动法律师杨宝全则认为，这一案例也给劳动监察部门提了个醒，面对大规模的校招的集中劝退还有变相裁员，监察部门应该主动介入，靠前执法。
3: 单个应届生的维权能力是弱的，收集证据能力是弱的，而行政的主动介入呢，对于及时的固定证据包括化解群体性的风险是更直接的作用。监察部门也应该对于重点监管的领域，隐性裁员呢、变相辞退这类新型的用工现象应该予更多的关注。过往呢，大家都知道单位直接发了解除通知可能是违法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也知道了法律对于解除的限制性规定，都在用一些很变相的、很隐藏的方式，那让员工的维权也带来了很多困难哈，所以对于劳动者侵害性比较大的这种隐蔽现象，劳动监察部门可能要加强执法，包括一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做一些执法的一些指引哈，明确企业跟员工沟通的一个合法边界。另外就是做好普法，进入到企业一些园区啊，开展一些合规用工的先讲，同时对于应届毕业生啊，也要畅通这个劳动的维权渠道。
1: 老话说得好哈，莫欺少年穷，如此对待年轻人，输掉的不只是400分信任，更是企业的长期价值和市场尊重。今天的劳资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共生，靠玩心眼儿省下的那点补偿，最终只会反噬企业自己。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1: 昨天杭州电梯事件不是谁先发生谁有理，杭州电梯事件监控未被覆盖，以及杭州电梯事件女子以清空账号作品等词条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
2: 事件起因是这样的，8月初开始的时候女子王某某呢在网上声泪俱下的讲述自己啊电梯遭猥亵反被索赔这样一件事儿。视频点赞数十万，转发十多万，话题传播量是以千万来计算的。我们来听听最初视频发布的内容。
6: 如果有一天大家也像我一样遇到了壮汉邻居找茬，说我骂他，以女子为名把我拦在电梯里不让我走，还不停地激怒我，撑屁股蹭我顶我，把我撞倒在地，我不敢想象这个1.45米的男他到底这样卑劣的手段 开了多少女生？

0: 然而到了8月25号的时候呢，杭州滨江警方的一纸通报让事件迎来了反转。通报说得非常清楚，说没有猥亵，没有推倒，只是一场因为宠物狗撒尿而引发的邻里纠纷。王某某发布的内容和事实不符，公安机关已经依法立案调查，也就是说王某某在造谣。
1: 大概是怎么回事呢？通过通报我们能了解到，也就是王某某和邻居李某某之间的纠纷啊，是源于他家宠物狗。4月14号，他家的宠物狗呢

0: 又跑到了李某某的这个门口，李某某出门呢就驱赶。这个时候王某某和他发生了争执，然后争吵，王某某的朋友呢也过来啊，就是站在王某某这一侧，然后这期间呢两个人就有这个肢体接触，导致李某某的这个手臂手指啊出现了这个轻微抓伤。李某某报警之后呢，王某某和他的朋友准备离开，所以李某某才会用这个背部去阻挡两人坐电梯，并不是所谓的说用这个背部哈臀部或者说去对他进行这个所谓的猥亵。而且警方的通报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拍视频的是王某某的朋友，他还指使王某某就说你快倒地啊，快倒地，怂恿他倒地，也就是说这个视频有点造假的成分，
1: 自导自演，
0: 对，自导自演。那这件事当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所以刚刚我们说了，远不止一则谎言被戳穿。您看，从6月6号案发到8月25号通报，整整80天，法律是一帧一帧的回放监控，查清事实。而王某某在短短几天，用一篇小作文，几个小时就让所谓的猥亵这两个字和一个人的名字是牢牢的焊在了一起。
1: 虽然说现在法律还了李某某清白，但是呢，清白来的时候，舆论的私刑已经执行完了，对方敲了几下键盘就完成了网络上的审判。
0: 而且啊，比真相更值得追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一条毫无根据的指控能够瞬间引爆舆论？为什么所谓的先发声就等于占了理？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堆大 V 未经核实就转发帮腔？为什么小作文总能比调查结论跑得更快？这些问题啊，不只需要王某某一个人回答。
1: 当然王某某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用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是我们更要想的是让守法公民能够挺直脊梁，不能靠真相迟到之后的追悔。他需要每一个围观者在按下转发键之前都要想一想啊，我们能不能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们需要有谁先发声谁有理，对这样的一个本能警惕。
0: 我们常说一句话，理不在身高哈，也不在谁先开口，是非曲直终究是要交给证据，交给法律的，而不是交给键盘。公共情绪啊，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不该被添枝加叶的小作文一次次的误导和消耗。也愿下一次真相不用再跑这么远的路，也不用让大家再等这么久。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孙刚、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孙刚、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先行尾号是499，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还有远通桥到四惠桥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南三环杨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上青桥北，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以上路段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到1039，我是刘甜甜。
0: 你好，我是孙刚。
1: 近日有市民反映，停车场扫码缴费出场时常有弹窗广告干扰，部分车主还遭遇到莫名的自动续费。本该是简化离场流程的便民服务，却给车主造成了困扰。那遇到这类乱象应该如何处理？权益受损又该怎样维权？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柏路遥的报道。
3: 停车场推行线上扫码缴费，初衷是简化离场流程，缓解出口拥堵。但近期商圈、写字楼、小区停车场广告泛滥，已成普遍问题，不少车主深受其扰。
4: 会弹出来很多页面，然后以为是优惠，点进去以后有虚假优惠券，也有说可以用什么抵用，
5: 弹出来一个对话框让你领取优惠券、停车减免，点进去之后就会又让你注册又让你干什么的，
6: 你会误以为真的是商场的，但你点进去就是其他的广告。
7: 等你手落下去的时候，你意识到它的时候，你已经点上了。
3: 扫描停车缴费二维码后，屏幕不会直接显示停车账单，整块页面被5元停车立减券全屏广告覆盖。 广告关闭标识设计的尺寸微小，色调与页面底色相近，稍不留意就会误点广告链接。即便手动关闭当前弹窗，页面底部还会弹出悬浮推广，干扰操作。在龙湖长阴天街购物中心等商场地下停车场停车的车主反映，
4: 退出键特别小，而且很不容易点到，就心情一下就很乱，因为后车人家都在等，想退出又退不了，就很急啊。
5: 是一个半透明的，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比如说我进行一次操作大概用15秒，那就会影响后边的人出场吗？
3: 记者实地走访了朝阳大悦城、和生汇等商场地下停车场，发现每一辆出厂车辆因广告弹窗耽误时间约15秒，客流高峰期常会造成拥堵。更有车主反映，点击弹窗内的优惠按钮，系统会在无醒目提示的情况下开通自动扣费服务。来自河北的刘女士就因停车缴费广告弹窗被动续费会员3个月，损失60元。
8: 因为我开了免密支付嘛，他自己就把钱扫过去了，是后面去查银行的流水，点进去之后一点一点查，发现是这个停车的这个扣的钱，这是我发现了。我如果没发现，我不知道他要扣我多少个60块钱。
3: 各类隐藏弹窗、诱导扣费、强制收集个人信息的操作，不仅降低通行效率，也涉嫌侵害车主的合法权益。针对相关法律问题，记者咨询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友。张志友律师说，
9: 首先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利用互联网发送广告或者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具体处罚标准呢，是按照广告法第62条的规定呢，违反本法第44条第二款的规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3: 缴费页面默认勾选微信自动登录，取消授权便会出现页面卡顿，强制收集车主头像、手机号等信息，违反哪些法律？车主是否可以拒绝授权？张志友律师回应，
9: 停车缴费呢，只需完成缴费费用结算即可，手机号、头像这些不是必要的信息，如果默认勾选，那么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车主呢可以拒绝，可以责令改正、警告，拒不改正的那么可以处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3: 车主因广告耽误出行或误触弹窗产生自动续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向哪一方追责？维权时需要留存哪些证据？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友说，
9: 停车场作为场地和服务的提供方，对扫码缴费系统有管理责任，收费系统商家作为广告的发布或者技术服务的提供方，对广告内容负有直接责任。具体维权流程上呢，第一呢，我们要固定证据，缴费页面的截图、录屏或者支付记录和扣费凭证，自动续费的开通短信的通知。另外呢，可以直接和商家或停车场进行直接联系，要求解除这种自动续费的协议，并且要求退款。如果协商不成呢，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调查处理，也可以

0: 泄漏、财产受损双重隐患。我们要提醒广大车主，离场缴费时谨慎点击各类优惠弹窗，遭遇违规广告及时留存证据举报，也呼吁各停车场规范缴费页面，还原简洁顺畅的停车通行环境。
1: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一条断头路连接的是医院的急救生命线，更关系着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西城区木樨地东街正式打通后，复兴院新增东门出入口，多年来医院学校共用一条窄路的拥堵僵局就此打破，这背后是西城区精细治理破解民生堵点的生动实践。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川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北门。在木樨地东街断头路没有打通之前呢，高峰时段北京八中木樨地校区的学生上下学有可能会和网约车以及就医人群产生一些拥堵的情况。
3: 谈起当年的拥堵程度，在医院门口等候家属的龚女士抬手从医院门口指向远处立交桥的方向。
4: 堵成什么样，那里边转都转不过来啊，整个全都排着队，一直排到桥底那拐弯那儿去，你要有个急诊什么的根本就过不来。等到学生放学的时候，整个车全都过不来，确实是压力挺大的。
3: 此前复兴医院仅有北门一个出入口，和北京八中木樨地校区共用一条仅6米宽的外部道路，机非混行，人车交织是早晚高峰的常态。群众有诉求，治理有回应。在现场，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市政管理科副科长秦兆涵向记者还原了整条路的推进脉络。
5: 此前啊，复兴医院仅存在这个北门一个出入口，与咱们北京八中木樨地校区共用一条6米宽的一条外部道路，每天呢承受着门诊量大概3000人次和职工师生近2400人次的这个通行压力，早晚高峰啊，车辆混行，机非交织，无法满足咱们入院车辆的人车分流以及这个急诊和门诊分流的一个通行需求，平时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也受到一定的阻碍，所以群众多次反映希望打通断头路，缓解周边的一个拥堵情况。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能够顺利的实现这一过程？
5: 从西城区的角度来讲，高度重视我们学医警商的一个重点区域的综合治理，联合各相关单位呢，成立了区级的交通综治治理领导小组，实地踏勘重点区域的交通情况，制定了相应的交通综治方案。本次打通过程中，市交通委专题协调推进道路移交与施工的筹备工作，我区各方

这个东门实现了咱们急诊和门诊的这个车流分离，入院呢也可以做到这个人车分流，我们北门的通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医院和我们八中的师生啊通行效率得到了提升，早晚高峰出行时段拥堵指数及通行秩序得到了一定改善。下一步呢，我区也将继续秉持着精细治理的原则，聚焦我区内的学医、警商、枢纽等重点区域，陆续启动啊北里赤路、西六条、西太平街等一批断头路的打通工程，为市民提供更加

0: 做足。
1: 改造之前，南侧和西侧全是违法乱停车，西侧也是区分了标线，南侧我们要增加非机动车的停车位。
0: 道路通不通，老百姓的脚步最有发言权。赵阿姨是复兴医院的退休员工，家就在附近小区，这条路的变化她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2: 到医院就不用拐弯直接进了，要是这门不开我们得绕过去，绕一大三角。以前这是封闭的，可能复兴医院那个门压力比较大，因为那边车进你也看得特别窄，这边也能进也能出，多好啊。
0: 记者在现场走访时也注意到，不少前来就医的市民还不知道东门已经开放。秦兆涵也通过报道向大家提了个醒，多一个通行选择就少一分排队拥堵。
3: 木须东街现在我们已经开通了，如果大家去复兴医院就医的时候北门有拥堵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走东门，选择木须东街进行通行，能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咱们交通压力。
0: 道路打通，疏通的不只是路面的车流，更是积压多年的民生堵点。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次次实地踏勘，一轮轮多方协调。而一条条断头路被打通，织密的是城市路网的微循环。这样的微治理还在街巷里持续发生。

0: 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0: 今天白天我市东北风偏转偏东风，扩散条件总体有利，首要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是35到70，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
1: 哇哦！周四早间的7:35问候大家早安，这里就是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我张扬。
2: 今天早上您看到朝霞了吗？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哎，真是你把我想问你的给问出来了。
2: 你也看到了看来。
1: 哎呦，我看到特美的朝霞，而且呢我还拍了照片。
2: 嗯，
1: 太漂亮了。
2: 我倒是没拍照片，但是你知道吧，那个意境就是你在洗漱的过程当中，你突然一转脸，然后看到窗外一片那个粉红色。

0: 好吧。
1: 我那天在机场的时候吧，有一司机还跟我商量了半天。
0: 商量什么呢？
1: 我在那个 T3 好像应该是在比如说啊，我忘了，因为我不经常打车，我说在西，然后他说你来东吧。我那天正好拎着一个大箱子，我真是走不动，我说要不这样吧，我干脆退了得了。结果又来了一个司机，他说然后那个司机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从那儿过的，我开了半个小时我才到。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候。
0: 对，有可能。
1: 但是没关系，我说我情绪很稳定，没关系，我说我可以退掉，我就退掉，我在那儿重新打，结果人家司机5分钟就过来了，
0: 有在附近的。
1: 对，然后人挺开心的。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东边在哪儿啊，
1: 还好他当时让我走的地方，因为我对那个下面相对比较熟一些，他告诉我他在那个蓝色的区域，我说好，那我去找你吧。
0: 那你情绪太稳定了，
1: 但是我当时是挺生气的。
0: 但是有一个调研显示哈，超过70%的车主都有过在大型停车场找不到车的经历，比如说大型的商圈呀、交通枢纽的停车场啊，大家平均找车的耗时呢，普遍是在8到15分钟，高峰期呢，可能还有不少的朋友呢找了超过20分钟。
1: 咱们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耽误了就是找半个小时的，还有都找崩溃找哭了的。今儿我们就聊一聊啊，说哪一次找车经历让您最窒息。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 TTFM 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
0: 对，把您的窒息的找车经历哈，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这么好的天，我觉得早上起来一定要放一首振奋的歌带给大家。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早上的7:44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高速路方面呢，京新高速的西二旗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其中北沙滩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杜家坎桥。另外提示一下一些事故路段，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京藏高速的北沙滩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二环的景泰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早上好，我是苏宁。
0: 哎呀，早上吃点什么？吃点大闸蟹吧。
1: 那好那好，这个季节大闸蟹啊，虽然说它还完全没有开湖，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预约了，赶快下手了。
0: 我们来马上连线正在溯源的我们的主持人雨佩。雨佩早。
1: Hello 雨佩。
2: 早，苏宁早，杨洋早。哎呦，真的，今天阳澄湖的天气特别特别的棒。我是昨天中午抵达的阳澄湖，到了下午呢，就赶紧来到了湖上，去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听众专属的一片蟹田里面给大家进行这个溯源啊。可以说，现在虽然还没到开湖的季节，但是现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已经非常的肥美了。昨天呢，我们也是提前帮大家提前品尝了一下啊。那今天呢，在这个直播时段呢，一共有是五款蟹啊，分别是从1288一直到这个4688型不等。那么它实际的价格是从299元一直到这个999元，是从这个基础款一直到这个蟹王尊礼款啊。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呢，这个货量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家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是到9月下旬才开湖。但是为什么呢？我们要提前一个月就把这个礼给送上呢？就是因为昨天我们来到阳澄湖之后，就能看到有很多的商家，包括企业已经开始驱车来到阳澄湖，开始提前订购了。所以我们也是赶紧赶上这第一波早鸟的福利吧，把这个最早一批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先放送给大家。如果您要等到9月中下旬再来囤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的话，到时候的价格我们昨天也了解了一下，可能会翻5到10倍以上，这个价格是非常夸张的。所以如果您比如说想等到9月中下旬或者等到11之后去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各位老饕们，各位爱吃螃蟹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不能错过这个福利，赶紧把这个蟹卡存回家，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不光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最关键的是还准备了红酒。今天只要是您购买1688型以上的，我们就会送您2瓶红酒，而这个红
1: 还有红酒喝，
2: 两份红酒就
0: 噎着了。
2: 之后这个大闸蟹的话，不光是给您安排蟹，还给您安排酒，一桌菜全都给您准备齐全。当然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有这个2次连线的嘛，大家有什么样

0: 的问题，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提问。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品尝至少有十多年大闸蟹的人来讲，无论从挑蟹呀、选蟹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的。再一个，昨天我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时候，捆一只4毛钱，据说比如说一天你要能捆个4000只蟹的话，这
1: 雨佩准备去那儿再就业了，
2: 我
1: 听出来了。我
2: 觉得你可以不回来了，你一直捆到11月份啊，
1: 对，
2: 然后咱们11月份再见。
0: 昨天我还真发现，我还是持有这个技能的，我这个手法捆的还不错。
2: 你可以，我觉得你能捆5000只一
0: 天。给大家学了好多关于大闸蟹的这个知识。
1: 对，今天大家下单多少，就给他让他捆多少。
0: 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在阳澄湖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好物推荐。
2: 好。好，谢谢雨佩啊，雨佩你接着捆啊，
1: 有爱吃的大闸蟹朋友，
0: 一会儿见
2: 啊。雨佩现在正在阳澄湖哈，给大家带来了好物推荐呢，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专属的蟹田。
1: 对，
2: 所以呢，现在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哈，回复两个字"直播"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雨佩呢正在阳澄湖溯源，我现在看到他了，嗯。
1: 啊，你看到他了？
2: 今天穿了，因为有朋友给咱们来截图了，不点妈给咱们截图了。
1: 对
2: 啊，
1: 哎，今天穿的挺帅是吧？
2: 正在捆蟹哈，
1: 嗯，
2: 好，那大家也可以回复"直播"，嗯。
1: 是的，
2: 我们今天话题哪一次找车的经历让您最窒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
1: 嗯，已经有朋友说了，今天聊这个话题是不是因为北京南站这个智慧停车场这个大屏的改造呢？还真是，跟您聊一聊这个北京南站最近呢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您下了火车来到地下停车场之后呢，不需要再跟司机不停的啊，像我们俩刚才情绪或稳定或不稳定的沟通了。现在您在北京南站就可以看到更新的智慧大屏，把困扰大家多年的打车难和找车难的问题就轻松化解了。
2: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春节以前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北京的8站2场很多的这几个火车站
1: 啊，
2: 都已经是改成了就是智慧的这种停车场，
1: 是
2: 特别是有这种停车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网约车的场景下应该是越来越方便了。我正好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去的朝阳站，
1: 嗯，
2: 朝阳站那个候车环境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屏。
1: 嗯，
2: 那北京南站呢，这次通过智慧停车场又添了这么一块大屏呢，让大家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哈。
1: 对，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屏怎么看吧。就您从那个南站7号出站口出来，一眼就可以看到柱子上的 LED 大屏了，上面会显示地铁、出租车和网约车等候区的平面图，也会实时看到出租车、网约车的停车数据。我还今天早上特意看了看他那个一些短视频
2: 非常醒目哈，
1: 非常醒目，就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出租停车场 A，然后他现在排队多少多少个人，排队时间大概什么时候， B 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比如说 A 区他人多了你就可以去 B 区，要不然你以前都是盲排，就你也不知道从站出来然后我到出租车那块到底要排多久
2: 啊。我记得了，之前我去的时候吧，有一些停车场他是知道他在第几排第几个车位啊，然后您去哪儿找，但是现在这个智慧停车场呢，他把这个等候时间把很多的信息又给他丰富了。
1: 对，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打的那个网约车吧，车牌号是多少，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他现在已进场，然后他现在已停到车位里面，车位在哪里哪里，你都可以拿打开手机直接去导航去那个车位那块儿。
2: 嗯，
1: 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

0: 宽敞，而且呢是那种粉紫色调的，
1: 对，粉色的，
0: 很漂亮哈。
1: 还有那种就是特别大的，就跟沙发椅那种老版的沙发椅似的。我今天早上看到人坐那儿，我都想自己，哎呀，
0: 这是按摩椅吗？
1: 不是按摩椅，
0: 就是普通的那个椅子，是吧？
1: 普通的，但是它特别宽，就是那种相当于正方形的一个凹下去的那个大椅子。
0: 对，而且像空调呀，还有售货机都是一应俱全的。
1: 对，
0: 三面 LED 的智慧大屏非常的显眼，屏幕上呢精确的显示着每一个停车位和每一个通道。车辆停到车位之后呢，对应的位置就会显示出车号。自己约了网约车在哪儿一目了然，而且呢还用蓝色和绿色来区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大屏的广播呢也同步的播报车辆的入场信息，比如说经某某某车已经行驶到了 E 区，屏幕左右两侧的提示区呢也滚动着显示着车牌号、停车区域和车位号。这话智慧化水平非常高，
1: 感觉就像未来停车场那种，然后广播一播报，您的车辆已经停到 A 区多少多少号车位，请您自行前往啊。当然也不让您盲找，您打开手机扫那个二维码、啊、或者它那个链接上就会有你怎么去那个地儿，是非常精准的导航。我觉得现在导航真的是越来越细致了，以前可以导路面，现在导地下，包括导停车位怎么去，直行多少，左转多少，右转多少，都一目了然。
0: 对啊，可以导楼层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智慧停车场的时候呢，您下了高铁以后您就不用担心了，也不用着急了， 是吧？而且呢我是觉得这里的停车秩序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因为平时大家可能都爱停在前面堆一堆车，谁都上不去，非常的浪费时间。
1: 对，
0: 这样呢停到车位以后呢，您安安心心的去找，找到以后呢上车就走，我觉得也提高了大家的这个效率。
1: 就而且不管是打网约车，你私家车进去，比如我接个人，我停好车了，我以前经常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停好车了，我上去接人去，人是接着了，车找不着了。现在也是，您同样在那个扫二维码，输入您的车牌号，他就会告诉你车停哪儿了，然后给你来一个精准的导航路线，就可以直接导过去了。
0: 哎，我跟你说，南站的他这个粉色选的真是绝了。帽子公主给我们发来了这张照片哈，他肯定是特别喜欢，因为他喜欢粉色的花，你看这头像就是哈。
1: 只能说领导有一颗少女心。不过会让人感觉到，我觉得很舒适，会让你很安心，尤其我觉得可以降噪粉色。
0: 哦，
1: 就你有时候你看到粉色你就
0: 很美好是吧，
1: 哎，不好意思发脾气了，
0: 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约会。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粉色你也感觉一下子把那个高铁站火车站那种特别冰冷的那种感觉一下子给温暖了起来，是吧？
1: 对，
0: 而且呢你看这个粉色的座椅，它整体的这个色调设计的非常的统一，你看它旁边那个玻璃贴的那个条提示的那个信息也是粉色的，还有呢整个这个大屏的设计也是粉色或者是紫色的相关的一些色调，或者是蓝色的，
1: 还挺系统的。
0: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整体性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用了白色的灯带，一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你觉得整个的空间既浪漫又现代。
1: 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车站一定要做成这样，就是车站是决定大家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0: 是的，
1: 很多外地朋友一下车一看，哇、哦、原来北京这个城市如此的温暖，然后就会觉得我特别喜欢这座城市，也会直接影响他这次的旅行也好，出差也好的这种心理的感受。
0: 嗯，好吧，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是吧？
1: 是
0: 一下的那种，或者哎呀回家了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好哈。
1: 对，所以今天跟您聊的是哪一次找车经历让您最窒息，我们刚才聊了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当然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很难堪或者是很窒息的例子，你也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
0: 啊。哎，所以你看帽子公主的这张拍的照片哈，你就觉得大家穿的那衣服倒是黑白灰或者是浅蓝。没有这个意思，
1: 这北京本地的朋友这一看就是这北京的市服，没办法。
0: 就是没有配合到这个意思是吧。